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每周五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会来跟大家邀请一位 Judy 认为心目中仰慕以及敬重的来宾，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小时候我因为 Judy 的妈妈也是一个美发师，开美容院，所以小时候就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就是反正三餐不济就是这样，看着妈妈那一双巧手在别人的头上，哎，东弄弄西弄弄，东剪剪西剪剪，哇，就改头换面了。所以当时其实也有个梦想说，哎，有一天我也要来当美发师。后来妈妈因为做美发的关系生病，就很早就走了，在我小二的时候就离开。那时候我就知道，哇，做这一行可不简单，然后那么早生命就结束，所以从此就打消了我在走这一行的一个这个梦想。但是呢，今天的来宾他就是走这一个行业的美发，而且是时尚哦。以前我们还都不知道有什么所谓的时尚，你知道吗？那时尚是什么？就是有些明星啊，他们可能会拍一些艺术照啊，或是一些生活照，或是一些宣传照啊，然后他就会跟这些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模特儿啊，就到世界各地去找风景啊，找背景啊，然后他帮他们做整个发型的搭配跟服装的搭配。今天这一位来宾可厉害了，以前这个林志玲这个模特儿大家都认识吧？虽然结婚消失
1: 年，是呀，
0: 对不起，林志玲，
1: 对，介绍，
0: 对，要把人家介绍错。好，林志玲跟那个钟汉良啊，
1: 香港的
0: 那个男星哈、然后所以呢，你看。他就为他们做造型，哎，而且做那个时尚的那个杂志的封面拍摄，哇，这可很

0: 不简单嘞、欸！你看，帮这个名模，对不对？跟着他走遍世界各地。可是这样的一位时尚美发啊设计师，居然后来，当然女人嘛，还是要结婚嘛。啊、哦，我们不能讲他被迫结婚了哈，但是呢，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真的被迫啊、哦，被迫把自己呢就改成经营一家快剪店的店面，哇，这个反差太大了吧？这如果我们用一般俗人的眼光来讲，就是从云端突然，哈、哦。就比较通俗来讲，就降到地狱，你知道这个打，好、哦，就对一个努力多年的，然后在云端里面享受那种也跟着这些名模明星享受那个镁光灯的、嗯，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号的人，突然为了家庭，然后就成为快剪店的老板娘，哇！这里面的太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今天我就不多啰嗦哈、嗯。我们欢迎简淑华来到我们的现场，淑华你好。
1: 啊，感谢朱莉姐，你刚刚什么什么尊容我，害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不会，
1: 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妈妈也是发型师哦。哦，你刚刚讲那一段让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是是是，而且我妈她是做什么的？日本艺妓。
1: 真的，
0: 她以前在。对，他以前在北投就专门做日本艺妓头的，你知道北投有很多红灯区，
1: 那才是高，
0: 对，那是很早很早，对，很早很早，嗯，好，所以日本艺妓的手艺那是更不得了，对，而且红灯区里面才会做这种的，
1: 真的，
0: 好，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个是真的，后来失传嘛？
1: 对啊，
0: 对，后来是，但是也生病嘛，哈、嗯。但是呢，我们回到你身上，镁光灯再回到你身上，好，我觉得不容易啦，哈。就是说，淑华也是一个，真的是性情中人，感情丰富的人。真的，我刚才讲我妈那一段，她已经眼泪就在飙了，我也不晓得哪一点触动到她了，哈。但是就是说，就可以知道她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容易的，这么一个感性的人，哈。好。淑华，我们在想说，要成为一个人人称羡时尚发型，而且是被点名的哦，被名模点名说我要这个人，对不对？我相信你被点名的那一刹那的前面的努力才
1: 是
0: 最重要的。
1: 被老板点名
0: 了，哦，被老板点名哈，是。我们很想听听看，因为这个实在是在你生命也算是一个传奇吧，
1: 嗯，是，
0: 对不 对, 对，留下一个很光荣的记录啊，
1: 是，
0: 这是真的嘛，好、嗯哦，但是我可以从你身上感受到你并没有那一份骄傲，讲真的，
1: 好、哦，
0: 但我不知道你在当下在当时做这件事有没有那一份骄傲、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过去那个生命、哦，再来感受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那风采的时光好了。好，你来跟我们叙述一下，哎、欸，那个历程是怎么让你能够被老板点名说好？嗯，林志玲就交给你了。嗯，然后林志玲也可以接受你这一个，听说他们也都蛮挑剔的，对不对？嗯、好，来、嗯，我们来回溯一下你这个过程，努力的艰辛过程哈。
1: 是，感谢主啦！我十五岁就是从部落嘛，我是原住民泰雅族，从部落半工半读来到了，就是那时候很盛行的就是连锁店、哦。对，那我在那边就是半工半读学技术，嗯，当设计师两年之后，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在技术上更精进，然后被店里面一个很重视发型的一个姐姐，她后来是我的干姐，她也是我的贵人，她就说，不然我带你去台北最厉害的发廊。我心里想啊，我这里已经很厉害了，对于部落来说，然后她就带我去了，
0: 她让你开眼界，
1: 开眼界，远气。那个是港式发廊，在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算是就是顶级。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从柜台、助理、设计师，就好像到了一个艺术村。对，因为以前连锁店是穿制服嘛，嗯，对。然后当然在那连锁店呢，就是基本功很扎实。那你到了港式发廊呢，很不一样的是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艺术品，
0: 它就比较国际化的经营，不像一般传统的哈。
1: 对，就是你看到哇，原来国际观、世界观，嗯哼嗯哼，原来头发不是只是一个发型而已。
0: OK，
1: 然后它可以

0: 就是让你的头发，那时候香港的大老板剪一颗头就6000多块了。
1: 哇塞，那是几年前啊？
0: 哇，
1: 应该有40几年了吧？
0: 20年了吧？
1: 20年啊？对，讲40几年，好像把你说的太老。我现在才发现是我这个年代。
0: 对，所以我就好奇，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可思议，这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决定说我要待在这个地方。那这里的师傅就是对头发的钻研，我不是说台湾的发廊不 OK，不是，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那时候我在连锁店的时候，我是熬夜，就是你除了念书之外，你晚上早上学技术，晚上还要就是很努力的基本功，就是剪头发要剪到一个位置，然后卷头发15分钟要搞
1: 定。你觉得跟你在你讲的那个部落里面最大的差异，对你不能适应，而且是你要战战兢兢的那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呢、啊？
0: 因为在部落比较是自由
1: 哦，
0: 对你习惯一个自由的环境，那你突然带到了一个连锁店，那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学技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肯定嘛。对，所以就是努力的学习。只是当了设计师2年之后，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再更就是精进？对，我不好像头发不是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到了就是有一种渴慕，然后对这一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执着。但我也觉得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因为以前没有读书的习惯，所以每一次就是在念书的过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自我价值。但莫名其妙的那时候国三的时候碰到技能科技，我也补习了，越补越大洞，然后我自我价值也否定。我想说
1: 为什么越补越大洞，
0: 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读书、
1: 哦、
0: 也没有环境、哦、我寒暑假都是在田里面，就是跟爸爸妈妈对不对？
1: 帮忙家务、
0: 家务啊、农务啊，然后我才会有零用钱啊。那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虽然说真的，那样的环境让我很单纯、很喜乐，然后跟大自然在一起，就是很奔放。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的逻辑很奔放，然后逻辑很跳跃，一直保，然后很单纯。
1: 这个不是美发师应该具备艺术家的风格吗？
0: 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的塑造是一夕之间可有的。所以我在连锁店就是基本功，那我到了港式发廊呢，就是艺术村，对头发的那种哇，原来每一个人的发型不是就是一个发型到底，不是每个人的长相，他有优点缺点，那如何把他的优点呈现出来？他眼睛很美，那你不能把一个刘海就是遮住他的眼睛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他的脸型比较小，如何让他的脸可以就是在视觉上可以看到他的脸，就是不会遮住。
1: 你觉得你第一次哦，因为通常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你从一个连锁店到那么大的一个国际观的这种这么时尚潮流的一个店里面去，过去的学徒制到了那边是不是还是以学徒制的方式
0: 从头开始
1: 一样？
0: 对，
1: 要从头基本功，
0: 从头就重新学习。
1: 重新
0: 学习，我即便是在会计，我即便是
1: 那有没有被，就是因为我知道学徒制的这种以前的这种都会被欺负打压什么，你突然从一个那个那么单纯的一个环境进到这个都市化，又是那么你讲的艺术村的这个国际观的一个环境，会不会被人家瞧不起啊，或是打压？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热情，然后我对这份这个美发产业是很有就是兴趣，所以我在连锁店的时候，当然就是老板娘就是对我很好，然后我有就是既定的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很认真的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从山上直接到港式发廊，我直接一定会打包回家，因为在港式发廊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很

0: 有想法，然后你要不要学是你家的事。
1: 嗯哼，
0: 对。所以在港式发廊是比连锁店的师傅更严谨，然后剪一个水平拿剪刀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港式发廊里面重新学习，把所有的东西放掉，才当助理四年才当上设计师。
1: 哇塞！
0: 对，而且还出去拍广告。
1: 你要放掉你过去你的习惯，嗯，
0: 对，
1: 啊，就是
0: 重新开始，
1: 手势也好，拿剪刀的方式，嗯，或者是你的过去那些基本功已经都练得很扎实。其实你蹲马步，
0: 你
1: 是如果是在连锁店，应该算是非常扎实，算是有水准。你的师傅才会把你带到那边嘛。可是你到了那边，你要从头再打破，
0: 对，
1: 粉碎掉你过去的那个。哎呦，这个部分你自己做了什么心理准备？你到底重新再蹲马步这件事，你自己当时是怎么一个看法？嗯，然后你可以接纳重新做这件事，嗯，这很痛苦哎，
0: 欸。这对啊，是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单纯啊。然后对这一行的热情，
1: 嗯，
0: 因为我看到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艺术村，我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要后悔，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既然从部落来到了都市，我也不要后悔。所以我带了6000块爸妈给我的钱，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跟父母要钱，
1: 嗯，
0: 然后半工半读，然后一直到就是一连串到了港式发廊，这我的选择。我前老板也告诉我说，你做这个选择，那你也不要后悔。
1: 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你讲的四年嘛，嗯，花了四年才走上设计师这件事，嗯，
0: 对。
1: 在那四年当中你吃了多少苦？
0: 当然有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
1: 来讲述一下，描绘一下你当时是怎
0: 么。我当然那个时候我怎么进去，我很怂，是进不了的。而且那个港式发廊助理，就是你知道，不像现在哦，现在是员工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时候是大家是涌进这个港式发廊的。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就很怂，那因为老板的客人就是介绍我大老板，我就跟他面试了之后，他就介绍刚升设计师的他的得力的助理，刚升设计师，他说你要不要带他，就带了我。那他是新竹人，我是苗栗人，或许也是有这样的关系。进去不到一个月，我被经理叫到办公室三次。如果你的外形跟谈吐不改变的话，那可能你不太适合在这里。
1: 哇
0: 我哭到爆炸。对，然后
1: 你当时的外形谈吐是一种描绘一下，
0: 就是你会把所有的颜色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你看到的所有缤纷的，所有你觉得美的东西挂在身上，对，你觉得这就是时尚。但其实我那时候被助理说，哦天哪，你那个你看一下酒味太扯了，他好像是那个就是
1: 圣诞树吗？
0: 就是他怎么装扮就是脱离不了怂味，
1: 嗯，
0: 土味，
1: 嗯，
0: 哇我真的觉得好丢脸。但我师傅却没有任何的指责我或者是嫌弃我，他说，哦，你去看时尚杂志，多看艺术美的东西，建筑，或者是去看一些展览，然后让自己的对于美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启发。对，我就觉得我有被师父肯定，然后，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哇，原来艺术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Life is like a mountain railroad with an engineer that's brave.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我是 Judy。 刚刚淑华有特别提到她从一个部落走到城市，然后从一个传统式的这个发廊连锁店到一个所谓的港式的这样子一个豪华的艺术村，然后见到所有的这一些美容师傅几乎都是非常有个性有才华的一群人，所以当他进入那个世界，反而他反观自己的谈吐，还曾经被警告谈吐跟穿着外形都要重新来改变。哇，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可是没有人教怎么会，对不对？还好他有一个师傅非常棒，好，他的引领也很特别，不做批判，只告诉他你可以多参阅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多看一些去展览啊，可以多做一些眼光上的改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当中有贵人真的很重要，当然呢这个过程也需要有领悟力啦。所以淑华，你后来针对这样整个要打破你过去的说话习惯的那个言语的模式，那个纯真的那种风格，加上穿着打扮的这一件事，你后来师父给你这样引领的过程，你自己这中间你花了多少时间在这里面琢磨琢磨，才稍微被肯定而没有被驱逐出境这样。
1: 嗯，我觉得
0: 你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嘛故事。
1: 啊，
0: 对，
1: 环境真的很重要啦。对，因为在港式发廊，我们那个时候是台湾全盛时期，拍广告杂志、做艺人、做秀，所以其实 Vogue 杂志啊、Chanel 啊，对，然后广告是全台湾全盛时期。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幸福，那时候台那个就是忙翻了。对，比如说我们接一个秀，我们就在秀的前两个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假发的这个，还有那个饰品的配搭，然后跟着师傅接广告，你在前一个月你就要开会，跟着师傅开会。然后呢，在师傅开会的过程中，不是只是开会而已，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广告的取向是什么，对，他们的风格是什么，那你就要找这样的发型，然后还要跟艺人沟通。那你不是说服艺人而已，然后你还要说服艺人的经纪人，经纪人之外，你不是让他们点头而已，你还要说服这些付钱的大老板，就是这个广告公司的人。那不断的一次两次的这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就是头发它不是只是头发，而是你要如何说服别人这个发型是成立的。演唱会也是啊，演唱会你会接触很多企划。对，然后整个团队服装师，你不是只是弄头发而已，而且你要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跟服装师沟通，然后整个广告就是各个层面，那你当然就会遇到了摄影师，

0: 顶尖的摄影师，顶尖的发型师，顶尖的化妆师，有太多的细节是我们你以为就是广告这样三分钟就结束了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就是看到这些前辈们他们前置作业做得多扎实多用心，我都觉得已经 perfect 了不起了，很棒，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哇，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就是
1: 你这个真的叫做大开眼界，
0: 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可是你不是只是大开你的眼界，
0: 对，
1: 你看到这个大开眼界以后，你内心的梦想点燃了什么？那时候你开始燃下什么样的种子？
0: 我觉得还是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对，因为在这样的大蓝缸，
1: 没错没错，
0: 你当然看到很多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也有不有名的，然后就是昙花一现的，那他就是比如说我讲一个好了，到现在还是我的良师益友，就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歌手戴佩妮。我从他那时候我才刚当助理，然后呢我师父就用他头发，那就是每次师父定妆我就会在旁边，然后一次两次之后，就是师父用完了头发之后，师父就要去忙别的艺人，然后这个戴佩妮就带我着我到处跑，然后后来去了大陆，然后慢慢马来西亚，然后各个世界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师父说，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设计师，他就跟我师父说，Ivan 啊，书华可以了，他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就觉得
1: 哇，直接推荐。
0: 对，我就觉得哇，你怎么这么看重我？那我没有去过大陆，你带我去了大陆；我没有去过欧洲，你带我去了欧洲。然后我就会更积极努力的在技术上更精进。
1: 你知道，你被看中的是他平常跟你接触，你被看中的是哪一个点吗？你的成功被别人发现，也应该有一个成功点吧，你知不知道？
0: 我只知道他常常会跟我师父说书华的编法很不错，然后他就是他没有很细项的说，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他也不会就是只是就是肯定我而已，就是他会告诉我说，哎，你今天吹的刘海太高了，要不够自然，然后呢我就会就是不断的去揣摩，然后去想我师父怎么帮他吹这个头。我也不是马上就得到了他的赞许，是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然后去思想我师父怎么帮他用，然后还有现在流行的这个发型，甚至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下一张专辑的封面要找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想说真的假的。那一个就是把他的头发，就是他带我去尼泊尔，然后染了一头金发，因为那是我做的功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为什么是金发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说一个重新更新蜕变，不是人所谓的就是好像要重新就是大突破改变，而是我觉得是那个感受是从内而外的，就是纯粹干净，就是打破所有的框架，然后我就找了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年代，然后不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尚推出的新的潮流的发型，然后我就找了几个 reference， 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个，这是也透过他的经纪人和他本人就决定了这个封面就是金发呈现出来。那你说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感跟笃定，那就是你平常做的功课啊，因为你的时尚流行你不能脱轨啊，对啊，你要跟这个时尚圈是有连结的，那怎么连结，就是你平常的基本功，对，是基本功，就是叶问嘛，叶问他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他台上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台下花了多少的基本功。
1: 所以你平常的基本功都在练什么？你觉得一个美发就是要走时尚美发设计师最基本的基本功是要练哪一些那些基本功？
0: 其实你想的都想得到了，但是你第一个你要先谦卑。对，第一个你要谦卑，然后第二个，
1: 为什么谦卑这么重要？
0: 谦卑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人看学一个发型，他看了就觉得

0: 自己很厉害，满口都很厉害，但真的实际
1: 进去别人的，
0: 对，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光一个洗头好了。我说哦，师傅，我可以了。那洗的真的是里里拉水，喷的到处都是，然后不舒服，没办法让你就是洗头洗到睡着这种。然后你说你洗头洗得很厉害，然后你想要快速的减发，这就是现在人的最大的败笔。你还不会学会，你还不会学会走，你就想要飞。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洗头的过程，你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那都是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们一路看你成长，然后你在小事上中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你可以让客人洗得舒服，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专业是从小细节开始，他就会知道说哇，你洗头可以洗到我睡着这么享受，那你以后会拿剪刀说那不是更不得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的人只想要学速成，没有办法真正的花时间在基本功上，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事。
1: 所以谦卑真的是
0: 非常重要，
1: 看起来不是一个技术面的东西，但它却是本质的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你的学习态度。
0: 现在的网络媒体，现在你知道打一个字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就调侃发型师，现在已经不是发型师了，他要会包装文字，然后打光，然后媒体，然后下标题，要别人马上快速的看到你这个发型师，这些都要学。我说天哪，哇，就是你，那你就去当导演了。你不用当发型师，但是现在真的是这样啊，就一瞬间你可以变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型师。
1: 好，所以基本功谦卑你先学到了。
0: 对，就是要，所以我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常常会去看不同设计师的，就是他们做头发不同风格。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港式发廊，在艺术村里面，所以你交朋友很重要。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原住民无关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一休息一收工的时候，就哎走啊抽烟啊，走啊去夜店啊，走啊去玩一下。我想说啊，我不会。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1: 是他觉得这些习惯你怎么会不会？
0: 对，就是一次是说你知道，任何网络媒体它有正面，它也有反面，
1: 刻板印象啊，
0: 刻板
1: 觉得你应该就是这些都要会。
0: 对对，然后原住民就是酗酒嘛，那港式发廊它就是顶尖，对，但是抱歉哦，你也可以接触到很多泛滥的，就是很多不 OK 的价值观。但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我有去过几次，一次是老板那个生日。然后去夜店，全公司的人，然后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知道我没有兴趣哎，黑黑的，暗暗的，然后跳着舞，然后不知道谁，然后你可以跟他聊心谈心，然后你喝了什么不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件，但是当然你想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我心里面很笃定的把握，我不想要这样子交朋友，对，我没有兴趣，所以我不会这些，然后抽烟喝酒这件事还好我不会，对，
1: 所以你拒绝很多坏习惯就对了。
0: 对，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的保守，所以我就一路就是学技术。对，那我说戴佩妮吗，我师父他们其实在业现在真的是，我师父呢在台湾，你想得到的台湾香港的男艺人都是在我师父手下，对，所做的造型，柯震东，对，然后戴佩妮就不用说啊，真的是一个创作型歌手。那我师父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约表排不满了，就是每天都忙翻天，但是他在休息室他还在钻研他的技术，这个客人已经给他剪几百年了，他还拿发型书，还在那边这样子思考着这是要帮他剪什么头发。我觉得他对头发的执着让我很佩服。再来就戴佩妮，他私生活很单纯，他永远你知道他不是在创作的路上，然后就是在回家的路上，而创作回家的路都在同一个空间里。

0: 是说他其实也是个宅女。他说其实简说啊，我其实蛮宅的，因为他的所有的生活他都写在歌词里，他就在诉说他的创作，然后连旅游他也都在创作。对，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他的音乐热情到就是他连旅游都可以写日记，然后他遇到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尼克胡哲，没手没脚的，对吧？只有两只小脚掌，现在成为众多人的祝福，对吧？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他，他还写了一首歌，哎，
1: 他不认识神，
0: 他不认识神呢。戴佩妮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会因为我跟他不同信仰。但这都不是重点，他看到我里面的对这种生命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生命的执着，一直在追求一个真正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干净的一个生命。
0: 是是，对啊，所以我就
1: 他本身就是一个净土啦，
0: 对，
1: 没有污染的。
0: 没有，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我前阵子有去很久没去看演唱会，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嘛，然后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他现在已经几岁了？哇塞，他的那个爆发力，然后那种对那种音乐的那种热情执着，就是完全在舞台上是完全的尽全力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人这么的用尽全力的。神给他的恩赐，然后呢他祝福了他自己之外，他还成为一盏明灯，祝福更多的人。即便他不认识上帝，但我都知道说我跟他有这样子的互动，一直到如今上帝一定有话要说，要不然他已经我
1: 所以你现在还跟他保持联络，
0: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良师益友。
1: 这样几年啦，不容易耶。
0: 应该二十年，他看我长大，单身、结婚、生小孩、离婚，然后落魄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如今，
1: 你可以跟你的客户关系，因为他以前算你的客户嘛，
0: 是，
1: 可以变成这样，不容易耶。
0: 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对，就是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因为他们的脑袋太好了，他们需要一个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吗？天马行空，然后像个小孩，单纯，然后呢，常常在他们旁边，就是傻傻的。但是呢，他们都说，就是当我碰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最专注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时候。对，有时候我太专注的时候，戴佩妮还说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用力了，太用力了，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最美的时候了。他反而会就是叫我说，哎、欸，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他们，我在我师父和戴佩妮身上，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这种专业，是尽全力的。然后，即便我现在是个，我的婚姻。对，我娶了一个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老板，然后一直到如今我离婚了三年，然后中间婚姻的这种破碎纠葛不是一下子可以陈述，但是一直到如今我对头发从未减少，而且还是不断的提升，不只是对头发而已，原来你是要带下传承的，你一家店你要带员工，不是只是技术，其实是品格。就是我以前剪头发好不容易剪到2500，突然嫁给一个百元剪发，剪头发100块，你可以知道那个落差，那真的是到地狱耶。
1: 没错，
0: 那个用人的价值观会觉得怎么可能，
1: 价格跟价值，
0: 价格，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那当然也就是我有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点点回忆跟记忆没有吗？在我们的法郎里面，小孩大部分99%都是给隔代教养送到南部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本末倒置，真的不可以，对，所以我。

才就是觉得说，我为了小孩，为了我的家庭，我愿意先放下这个，跟我的孩子先培养建立关系。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淑华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品格的价值观，就是从价格跟价值这两件事你怎么去评估你的生命。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看到他在婚姻教养孩子这件事，他看见了价格跟价值的不一样。当然呢，这个对于淑华而言，他的生命跟他的工作又有另外一个颠覆的一个改变跟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人会看见，所以他并没有因为他从一个云端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云端，他可以继续实践他的梦想，为他个人的梦想而去走他认为他该走的路。可是他看见了孩子生命的传承，他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们再来听听淑华他生命当中的这个转折，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淑华其实刚刚我们还没有讲完，没关系，我们就是聊天，插来插去都无所谓。好，你刚刚讲说平常的基本功嘛，第一个谦卑嘛，这个是品格很重要，被别人看见。因为客户跟你之间的相处这件事很重要。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的增进。好，所以当你在执行你专业的技术的那一面的时候，你的客人是看到你的所谓的真正的魅力四射，因为你那双巧手就是在上面创作一个艺术品，你认为不满意，可是你的客人说 OK 了 OK 了，我很满意，可是你希望让它变得更棒，更好，你希望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名字很特别耶，简淑华，剪出我们用比较平凡的翻译说，你可以剪出一个人很舒适平凡，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属于他自己的发型，让他很自在，可以展现他魅力的发型，这是我觉得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简淑华，所以上帝给你这个名字，让你的生命里面真的可以让人跟你相处。我觉得真的你的成功真的技术面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听你分享到现在，跟你这个人相处是一可以放心。

0: 寒心的一个人，因为你很单纯呢，哈，没有任何在你这里面不会担心你这个人会八卦或者是会怎样，哈，反正跟你交往就是一个很舒服放松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是让人很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我多问你一些基本功，那个也不用多问了，哈，那是基本，哈，各个行业有专业的领域，但是你的品格，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哈，
1: 对。
0: 那苏华，我想请教你，你后来的谈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谈吐变成现在是后来被别人哎，你符合了这个真的港式艺术村里面的这个族群里面的谈吐。当然，就像你说的，艺术村里面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有的人是表面功夫嘛，
1: 是
0: 对不对？谈吐看起来很不错，很优雅，哦、很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可是实际上待人接物处事并不是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一面嘛，
1: 嗯，
0: 哦、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如何由里到外你真的做得彻底，尤其讲话这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生活习惯，
1: 嗯，
0: 对不对？你就是那么奔放嘛，在部落，
1: 对，
0: 然后跟着长辈讲话就是这样大拉拉大咧咧的，对不对？就是很有土味嘛，
1: 是、
0: 哦、其实也没什么，可是那些土味可能到了时尚，好、哦、艺术村里面好像又不入流了，对不
1: 对？
0: 这个怎么改？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你怎么练？
1: 嗯，
0: 你应该有你一套练习的部分吧？
1: 是。我觉得圣经有一段话，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0: ，OK，
1: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嗯、我渴望的生命态度，嗯，真的是神保守的。我在 Eros， 我有四个设计师，我觉得他们生命很影响我，所以其实我是从模仿开始跟渴慕。
0: 哦、模仿
1: 对、
0: okay ，
1: 有一个师傅，
0: 你怎么模仿？嘿，
1: 有一个师傅呢。嗯他叫 John，
0: 嗯，
1: 他其实不太说话，
0: 嗯哼，
1: 但是他的外形很可爱，就是很多缤纷的颜色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冲浪高手，常常看他就是矮矮黑黑的去冲浪，但是呢，跟他工作起来很自由，就是他对头发就是很自由，然后不拘小节，但他不太多说话，他不说废话，他不说八卦。然后这个设计师我很有兴趣，然后第二个就是 Tim， 就是他是原住民，然后他呢剪头发的方式跟我师父不一样，就是很跳跃， 我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但他的他完成的时候我都觉得会很惊讶， 哇原来头发可以这样搞啊。那另外一个叫 Betty，
0: 怎么搞怎么搞，来你 举个比较具体，我听得不上，
1: 就比如说剪刘海，
0: 嗯，
1: 那正常人都是剪齐的嘛，他会莫名其妙就剪一刀，一个很短的层次在刘海的中间，我就想说这个怎么接啊？但是他竟然可以就是非常的不规则的剪出一个很短很短，然后又很时髦跟流行的短发，就是他会跳脱很多的框架。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
0: 了解。
1: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Betty。那 Betty 呢，他只要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着喜乐，然后充满着笑容，不是只有他而已，他是会带动全场的人，嗯，你知道大家最讨厌就是加班，你知道他加班哦，你经过那个加班的那个空间哦，大家都是超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办到的啊，大家会很喜欢加班，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就是会很开心的在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开心的下班。然后我发现这个姐姐她很会察言观色，然后呢她呢不是只是做头发，而且她很会做到你的心坎里。我都离开 Eros 这么久了，这个港式法兰这么久了，我生日哦，他会还莫名其妙的给我快闪，带了两个朋友来，然后祝我生日快乐，吹蛋糕，然后叫我就是为我祝福。
0: Wow.
1: 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他总是会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
0: Mm-hmm.
1: 那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师父咯，他剪头发，他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他会满脑子就是那个头发那个地基

0: 要挖多深，然后每一个正方形、长角形、菱形的结构怎么组合而成，都在他的脑袋里。我师父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头发的建筑师。
1: 嗯，
0: 对，虽然他还没认识神，但是我看到他对头发的这种专业。那我刚刚说的前面那几位全部都是基督徒，对。然后我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的意思是说，你说他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一些，我也有看到，但是很奇妙，我没有想要模仿这些。
1: 嗯，
0: 我就会特别看到他们吸引我的和我想要将来成为什么样的那个人。
2: 所以你举具体的例子。
0: 对，
2: 他们吸引你的，
0: 他们吸引我就是，大方向就是他们非常的始终如一。
2: 哦，保持那个初衷，
0: 对头发的初衷。
2: 嗯，
0: 对，始终如一。对，他们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他们私底下也是很认真的对他们的专业。嗯，那专业加上热情就是王道咯。
1: 是，
0: 对啊。那专业加上热情再加上什么，我基督信仰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神的话跟神的灵，让我这个人开始学习渴慕这样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在教会，我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 嗯，
0: 因为我在 Eros 也有看到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各同的不同派别的信仰，但是转身看到自己妈妈像叫狗一样，然后家里的台用非用像叫畜生一样，我觉得这样的宗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信仰活在生活里。然后直到我生病的时候，我想起我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说这世界上有神，那为什么那么不公平，躺在床上的是我。我这样的呐喊之后，身边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不只是一个信仰，他还活出来让我看见。
2: 你生了什么病啊？
0: 差点得败血症。
2: 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就说了，我进那个港式发廊的时候非常忙，只要加班，我从不迟到不早退。然后呢，就是要作秀，就是要一个礼拜的熬夜做视频、做假发。然后呢，我马上发烧，然后去小诊所，医生抽血检查，因为我的高烧不退，发现我是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降到200-300，所以马上转到大医院。而不是就一次哦，23岁每半年一次，第四次的时候医生说
2: 你真的是拼命生男耶。
0: 对啊，
2: 你不要命了。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全部，对，才能找到我的活着的意义。
2: 这么拼就是要展现你活着存在价值，
0: 对，
2: 给别人看而已。
0: 对，
2: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目的。
0: 没有其他目的。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原住民的那种自我价值蛮低的。
2: 哦，
0: 我来到都市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上别人。人家讲时尚的时候我听不懂。
1: 嗯，
0: 对。我就想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不要让父母担心丢脸。
1: 嗯，
0: 然后我是个长女。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 结果后来呢？那一场病，
0: 哦，医生
2: 发现的时候，对，
0: 每半年住院一次，我都没在怕。23岁、24岁而已，刚进 Eros 2年吧。对，
2: 你想你还年轻。
0: 对，第四次医生就说：“妹妹，你不要再开玩笑了。”他说：“你知道败血症是什么？你爸妈是要来写切结书的，然后马上帮我转到小房间。”
2: 你真的不懂吗？
0: 真的不懂。然后
2: 天哪，
0: 真的那时候在小房间里面哦。然后我爸妈写切结书，我随时随地一个小感冒我都无力抵挡的。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是在打仗的。
2: 啊，你真是不要命啊。
0: 真的不要命啊。然后医生就说：“妹妹，你真的要好好，就是好好去思考你的人生，因为非常危险。”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很奇妙，我就说这世界上有神。为什么？太不公平了。就是我们都那么努力的朝着目标迈进，为什么只有我躺在床上
1: ？OK，
0: 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0: 那你自己来找我。就这样，
1: 你跟神这样讲。
0: 对，我的主治医生就既然是基督徒，他看到我床头全部都有密宗、道教、佛教、心经，然后其中一本叫做《活出美好》，然后他就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没有啊，这个全部都朋友送的。我再看看，然后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祷告吗？
1: 哇！
0: 对，然后就开始就一连串，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几个就开始一直在传福音给我。所以真的，真正的神他会亲自来找你。我们找的，
1: 你就这样经历了，
0: 对自己都会当。
1: 结果那个病呢？
0: 我觉得很特别。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然后身边出现很多基督徒，然后我开始渴慕这样的力量。我去到了教会，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用行为导向来证明自己是谁，可是教会不是。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还不够认识你的时候，
1: 是
0: 那份爱哦，是无私无条件的，然后满满的呈现在你面前。你在 Eros， 你没有做到一个成就的时候，其实很多助理也不会把你当成是什么样的设计师，这就是人性。对，我以前跟我师父都会辩啊，我就说人性本善，然后我师父说 no， 人性本恶。哇，我到现在真的知道，我真的知道说人就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世界上。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的好做不到，不想做的坏偏偏去做，是最拦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神的爱一直都在。
1: 所以淑华，你生了那一场病，让你开始重新检视你的生命跟人生。
0: 对啊，
1: 到底在忙什么？
0: 到底在忙什么？
1: 是不是？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的愉快，很快就过去了，
0: 结束了。
1: 下对，结束了。所以呢，下一周我们希望你接下来你重新检视你的生命。开始思考活着要干嘛的时候，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啊，
1: 当你开始慢慢认识了这位上帝，你的生命价值又不一样，
0: 是
1: 跟你过去自己想的要从自己的表现来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来看见自己的价值，那一份好、啊不一样的生命价值到底又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下一周请你再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太精彩了！我们谢谢淑华，对，很快，对不对？
0: 对啊，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快的。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跟观众来 say goodbye 了。好，当然，刚刚淑华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拥有你的专业，请始终如一，保持你对你专业的那一份的热情。当然，信仰加上去就更完美了。
0: Amen.
1: 所以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你的生命里面的这部列车就会迈向更完美的旅程。
0: Amen.
1: 好，那所以下一周淑华会带你走向他现在。更完美的旅程当中，跟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价格可以来取代的。我们拭目以待吧，下一周再见，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开心我们在空中又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很多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或是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幼儿园的老师，这位老师在不管是对于一般生或是特殊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很精彩而且很充实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这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特殊孩子他有过哪些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我们今天再次的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李老师现在目前是服务于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来一路上非常的用心。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次没有听到节目，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没问题。我是来自南部的李老师。那其实在之前我有在南部屏东高雄当过代理老师跟教保员，那有幸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的公幼教师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公幼新北这3年的服务的心得这样。
0: 就自己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
1: 是，
0: 然后现在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1: 没错，
0: 对孩子非常的有爱哦。
1: 对，进去学习中。
0: 所以之前前10年的左右吗，都是在南部？
1: 对，基本上都是109年才来到台北这样子，
0: 然后这几年在北部服务哦。那老师上次有提到，在南北比较大的差异是北部这边的特殊生比较多。
1: 对。没错，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哇，冲击有点大，
0: 震撼教育、哦。
1: 没错，
0: 也是因为台北这边可能讯息啦、医疗啦，或是家长的接受度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在这边一般幼儿园的融合的孩子就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就直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呢？
1: 好，没问题。尤其是我刚来的109年，给我最大最大的挑战的孩子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那当年度他是大班生、所以是他在之前已经有上过学，能力部分都还不错。那因为我对

0: 是零的经验，我也对脑性麻痹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所以那时候呢，这位孩子很需要辅具，后拉式推车，包含他的矫正鞋，还有我们的环境营造等等。光这部分在当年度的还没开学的暑假期间，我跟搭档老师就已经很密集的在做调整跟讨论。
1: 所以你们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脑性麻痹的孩子，
0: 完全零，对。
1: 所以那个时候要先自己要先做好很多的功课，
0: 是，
1: 然后了解这些孩子，因为脑性麻痹孩子，外观上面或是在一些行动上面就很需要协助，
0: 没错没错。
1: 所以那时候你们做了哪些的预备呢？
0: 在学校部分的话，就是有帮这位孩子申请后拉式推车，
1: 后拉式推车，
0: 对对 对, 对、包含他在学校需要很换环境啊，转换环境很需要后拉。是推着，因为孩子只要站起来，他就是需要扶的东西。对，那
1: 所以他的上肢是好的，
0: 上肢是好的，
1: 所以他等于是走路的时候扶着就可以走的，
0: 是他可以自己走。
1: 那他之前等于说在之前的早疗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了，
0: 是。
1: 所以孩子对于这样的辅具的使用他自己是熟悉的，
0: 非常的熟悉，对对对。
1: 只是说他那时候进到学校来，学校需要为他申请辅具是吗？
0: 对，学校需要先帮他申请辅具，因为鉴定安置来一些资料来，学校会先做一些行政的前置作业。
1: 所以他之前是在其他幼儿园，
0: 应该是其他幼儿园，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接到他已经转过来了，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除了不了解之外，包含他的辅具都要从零开始，
1: 是，
0: 对对对。
1: 所谓后拉式推车，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熟悉，像比如说银发族所使用的类似助行器这样子，一个么字型的。
0: 对，
1: 那但是后拉式它是把这个推车是放在背后，
0: 没错，
1: 然后往前这样子拉，
0: 往前拉，对。
1: 那孩子这个辅具它的是四个轮子的，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行动能力其实蛮好的，
0: 它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上肢也蛮有力的。比如说因为后拉式推车只能直行，
1: 是，
0: 它如果转弯要抬起来九十度的，对, 对，
1: 整个抬起来然后再放下去，换方向再放下去，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第一次接触到
1: 是
0: 该如何使用，如何调整，然后它不能往后，它只能往前走，
1: 不能把苦，
0: 对，这样才是安全，不然它会往后溜，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说接到，哇，原来是长这样，这个叫做后拉式推车，对 对,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治疗师跟厂商一起进到学校来跟老师这边做一些沟通，
0: 没错，然后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零经验的老师，当时，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摆放，那什么时候使用。那后来发现其实教室是不允许这台车子进来，因为环境就受限了。那进来怎么办呢？因为孩子没办法自行站立走路，要扶着东西，所以在环境规划之上立刻跟我们的大郎老师赶快，现在该调整的还是环境，因为室外都解决，有后拉式推车，室内就是要把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柜子摆放，柜子摆放很重要，也要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好收书包，第二个他可以扶着行走，不会为了放东西而离开他自己的位置太远。对，即使在地板上做挪移做爬行，我觉得这个也要环境做调整，不是说爬行他随意爬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也是要需要起来，
1: 是，
0: 然后甚至安全性都很重要，
1: 是。所以你们其实在教室室内的无障碍环境做了很多的用心，
0: 没错，
1: 动线上面是它的它可能会到的每一个区域功能性的那个路线都有去做好规划，
0: 对，
1: 做好净空，
0: 没错，甚至不停的做调整
1: 是，
0: 对，
1: 因为需求还是会一直出来，
0: 对对，没错没错。
1: 然后他又要可以扶着站起来，
0: 是，
1: 所以要有一些这样子的配备，你们用哪些配备来做这样子的调整？
0: 主要是柜子要够稳，因为他可能随时会想站起来看，
1: 是，
0: 对。那其实像柜子一定不能就是那种一摸了就马上让他要撑的时候就倒下来，第一个会他压到他跟小孩，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行走的路线对你来说，后来发现其实不用讲，他们其实只要探索熟悉的习惯了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个适合他如何辅助他站起来的点，所以他之后很游刃有余，
1: 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可以支持的那几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要去哪个学习区啊，做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了，
1: 哇，那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等于说用柜体然后跟墙面协助他扶着走路移动，在整个教室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
0: 去做活动，
1: 是。所以你们在当初设

0: 设计它的柜子的位置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考量？
1: 一定要离门近，因为他进来要先收书包嘛，
0: 是，
1: 所以不能第一个拖着书包又太重，所以我们都会帮他拿啊，拿一下就到他柜子，他自己所有都自己来了，整理书包。那位置也要离门近，包含上厕所等等之类，方便他进出。对对对。
0: 厕所是在班级里面还是在外面？
1: 我们混龄是在外面，那我们有个无障碍厕所就在教室旁边，等于是拐个弯，对大家很方便。
0: 所以当初有因为这个孩子，你们班级的教室配备在这个位置吗？还是
1: 有，那时候刚好无障碍厕所就在那边，就想说真的就是方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0: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面的活动嘛，
1: 对，
0: 那他有需要桌椅吗？特别的桌椅
1: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上课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坐地板坐太久，容易没有办法支持会倒掉这样，所以呢那时候物理治疗师建议我们拿那个国小的椅子比较高一点，那发现他这样子自己爬上椅子跟下来地板面活动，对他来讲第一个好扶，第二个会比较稳，那对他来讲的下肢啊，他髋关节需要练习，对，这样上上下下对他来说髋关节的运用比较好，因为椅子如果幼儿园的太低，很容易一翻就倒，
0: 而且他们可能又有穿矫正鞋，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1: 没错，对，那个矫正鞋才会刚好在那个膝盖、这那什么放
2: 小腿高度的，
1: 对对对对，如果太低我觉得他的脚必须还在伸直一点，对，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课桌椅有特别去
1: 做
0: 调整，也刚好你们是国小妇幼嘛，
1: 对，
0: 所以可以去国小部找到合适他的桌椅的尺寸，
1: 对，还好真的是感恩这一切的安排
0: 是，所以孩子其实在教室里面也是都自己可以游刃有余这样子，
1: 是，
0: 那像一些个人用品啊教具啊，他在他个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其他调整的？
1: 他其实精细动作还没有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对，慢慢从剪啊或者是想撕啊拼图啊，只要他想做的他都 OK， 我们就会愿意陪着他，对，因为其实真的要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他才比较好去使用，因为他的灵敏度还正在学习当中，那所以我们有配一个生活助理员，他只要因为他不是全天候，他是有时数限制的，对，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助理员来就专心带我们这一位孩子，
0: 时间就用在刀口上，
1: 对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老师来就是可以专心陪着他，他就可以做得更放心，不会因为时间到就要收掉，
0: 所以把一些需要协助更高功能的一些活动就放在这个助理老师来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0: 那孩子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1: 对，对，不会说哇糟糕大家都已经收了我还没，
0: 做劳作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课的时候，
1: 环境转换它会比较慢嘛，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等你，我们和助理老师一样陪着你，你不要紧张，因为万一他一拉的话太，因为我们一个斜坡是给无障碍小朋友推，万一他太紧张万一滑掉我们也会害怕，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對，所以你们室外当初是为了这个孩子入学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修改是吗？
1: 有，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教室走廊就是因为雨大容易泼水进来，那主任就是跟学校行政端就帮我们加了遮雨棚，
0: 避免容易湿滑，
1: 对对对，然后再來就是其实学校已经有无障碍坡道，所以我们教室在那边我们进出又更方便，
0: 是，對，所以等于孩子他从校外要进到校门口一直到他的教室，
1: 是，
0: 这一路都是可以很顺畅的进去，
1: 算还可以，就是让他方便，而且我们也是户外教学，应该是户外活动也会必经走他上学的路，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更自在了，
0: 是，
1: 对，
0: 他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
1: 对，他也知道哪个地方斜坡适合到走操场和跟我们一起活动，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他就是除了教室之外他就是拉着他的推车跟大家一起在外面
1: 活
0: 动游戏，
1: 对，也要感谢他的推车，因为我们几个冲动的孩子后面有约饭好，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这位小朋友，对，也变成他只是一个 leader， 他就很开心，
0: 是，然后后面就有其他的比较冲动的孩子就跟着他，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孩子只要转型一个活动到户外总是很兴奋，
2: 玩疯了，
1: 对，他说不行不能超过他，他就会觉得我很重要，那这孩子很可爱的地方是他喜欢跟大家融入，
0: 好棒哦，
1: 真的，我们班小孩对他也非常好，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班级经营气氛真的很做得非常的好，
1: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位老师搭得非常好，可能就会知道我们先跟孩子说好，我们今天孩子来有哪些辅具，再就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那其实说真的，刚来说孩子对后拉式很好奇，会把它当推车要玩
1: 哦，会摸啊，或者会去推
0: 他。对，他说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好可爱的方式，或是让孩子同理指导的方式说，因为这孩子需要帮忙，车子就等于是他的脚。
1: 嗯，
0: 对。那就像我也会举我自己，我戴眼镜啊，因为我眼睛也许近视看不太，这都是我帮忙我的工具，所以不能把它当玩具玩。对，那我们班孩子就知道哦，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环，不能当玩具，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不会去玩。对对对，
1: 让他们可以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0: 没错，因为其实说真的，孩子有时候对新奇的事情都很好奇。
1: 真的，
0: 我要看我班孩子来试着去拉他。
1: 不过后来就变成同学是可以协助他的，
0: 可以，然后也知道是他的车子。
1: 嗯，
0: 对。那接下来他的矫正鞋，因为我们班都脱鞋进来嘛，那唯独他要穿鞋子，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这孩子的脚是没有力气，需要这鞋子去帮忙他，帮助他。对，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不可以玩。因为午休要脱掉，要放在柜子里，孩子都不会去动它。
1: 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通常穿的矫正鞋是也是预防他们脚部变形，
0: 对，
1: 然后有个支撑。但是矫正鞋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保养跟穿戴，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
0: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学，那时候看到哦，原来这个叫矫正鞋，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遇过嘛。对，后来感谢妈妈，就是从零脱掉。教我们两位老师如何穿上，那不是穿就没事，还要穿好。那穿长裤有穿长裤的秘诀，因为要如何把它折进去里面拉多紧，那鞋子要穿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对的，那也要小心不要被夹到手等等，
1: 后面的关节一折的时候可能会夹到。
0: 对，妈妈劝教两位老师，你的手怎么会发现很痛，被夹了好几次了，妈妈就说好，我们很留意这样子。那一点一滴，其实这个孩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上来，我们也教会我们辅具的使用，然后如何去观察孩子今天对辅具使用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孩子会长高，所以后拉式会越来越低。他人发现觉得乖乖，他怎么拉得不太顺？他发现他长高，下学期长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赶快跟治疗师或者是训辅老师说，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那鞋子的部分，也许脚长大了，或者是这个扣环跟那个室外鞋不符合等等之类的。我们要跟家长赶快立即做一些沟通，
1: 是，尤其是矫正鞋每天孩子长时间穿戴在脚上，
0: 对，
1: 那个皮肤啊，
0: 对，
1: 也需要去观察，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孩子容易有脚汗，
0: 对，
1: 然后就是他的关节有些是需要暂时活动的，有些是要暂时固定的，
0: 对，
1: 这些也都需要去调整，
0: 没错，
1: 所以老师其实要顾的那个细节很
0: 多，很
1: 多，所以你常要他的穿脱矫正鞋他自己可以来，还是说需要你们鞋？
0: 他顶多可以脱室外拖鞋，然后拉一下还 OK， 那穿就一定要帮忙。那其实有几次他刚来不好意思上厕所，他有时候不小心尿湿，那全部就要重来脱掉。那我后来发现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长裤，第二就是刚老师皮肤会摩擦，所以我们会很注意他的袜子，对，
1: 就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他学校也需要准备一些换洗的衣物哈。可能听众朋友对于矫正鞋不是那么熟悉哈，那其实矫正鞋就是因为穿在脚上之后，要再套一双固定的鞋子，运动鞋，所以鞋子又要比一般它的脚的尺寸再大一点，要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稳固性又要够好。那所以你们室内室外有换鞋子吗？还是同一双鞋子？
0: 我们要对这位孩子他有两双鞋，对，所以室内室外我们只要记得都一定要把它换掉。
1: 他在室内就穿矫正鞋再加上室内鞋，
0: 对，
1: 好，然后到室外再换室外的运动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等于对其他同学他们也要可以理解这个孩子他的这些配备，
0: 没错，
1: 所以像刚刚李老师说他的中午午休需要脱下来嘛，
0: 对，全脱，
1: 那同学会协助他吗？
0: 会帮他放回去，很可爱哦，
1: 他有自己的专属的摆放的位置，
0: 没错没错，那他们知道不可以玩，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这样全班孩子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帮忙，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0: 对，说真的那个椅子他们不会说啊，他的椅子跟我不一样，我去好奇坐坐看，或者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融合环境之下最友善，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不要以为他们小小的好像讲不懂或者听不懂，其实他们都能理解，很感动。

0: 真的，真的，所以像这些，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孩子，
1: 是、
0: 哦、他们的这些需求其实是外观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嗯，对，其他孩子他们的协助也会很直接，
1: 没错。
0: 哦，像上一集您有分享到，就是这些孩子一起来参加那个歌唱比赛，
1: 对、啊
0: 哦、一起参与，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是，
0: 所以平常有很多融合的活动，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1: 其实有哎、欸，我们那时候要设计班服，然后在讨论，哎，我们要用什么图案啊、
0: 嗯、
1: 我都故意抛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东西、嗯、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感动，就是这位脑性麻痹孩子，我们在讨论我们班徽、
0: 嗯、
1: 班徽部分，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要放水、
0: 哦、
1: 水流，我说为什么，他觉得水就是可以连续那个爱吗，我有点忘记他当时怎么说，意思是说水流可以就是持续绵延不断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团体讨论上他是很愿意参与的，会举手的、哦、
0: 哇，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也是，说真的他们其实都是跟一般孩子都是一样，只是要如何去开启他们愿意表达那一个那一扇窗跟开启那一扇钥匙、
0: 哦、
1: 那一扇门这样子，
0: 是等于说一开始他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
1: 对，
0: 而且他没有觉得他被异样的对待，
1: 没错，
0: 那其他孩子也把他当作就是一般的孩子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没有任何的隔阂跟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真的一开始老师的那个班级经营真的非常重要，
1: 对、哦、因为我觉得毕竟孩子同台相处是最重要的，我们顶多只是个协助，所以如何去引导双方孩子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从开学就要开始先做起，
0: 是，所以一些特教宣导还有就是事前的预备啦，也是让老师自己可以先比较安心一下，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从他进来之前多久开始去做这样的预备呢，从 IEP 啊辅具的准备啊这些部分，
1: 大概我那时候八月来到新北市，然后那时候八月中吧，然后到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0: 嗯、
1: 对对对，
0: 九月初开学，
1: 对，九月底九月初就开学、嗯、孩子马上就来了，
0: 就可以衔接无缝接轨这样子，
1: 对，然后再继续做后续调整、嗯、包含环境啊等等之类的都要去做一些依孩子的状况不断的不断的一直不断做调整这样子，
0: 是，所以学校也当然有就是专业人员的团队有进来，
1: 有
0: 陆续有来校园协助这个孩子，
1: 对对对对对，治疗师、嗯、那虽然时数不够，但我说真的愿意咨询也很好，比如说老师来之后我们问一下他这段期间的状况，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很多的实质上的回馈，
0: 是，
1: 对 对, 對，
0: 那像他在体适能啊或相关这些户外活动上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1: 他就是会去跑步，他最主要是追我们，
0: 嗯，
1: 有时候自己跑真的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孩子跑得够快，他家长也来追我们，跑步跑操场追我们、嗯、或者是他吃完之后吃完饭，我们巡抚老师很棒，就会在他的那个推那个后拉式推车放了一个小盒子，
0: 嗯，
1: 然后带他去捡食果子果实、
0: 哦，
1: 等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再去多走，嗯、因为有时候也许因为活动上限制跑不完呐、啊嗯，再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带他去吃饱饭走走捡，他就好喜欢，
0: 让他是有做一个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活动，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不会说是啊我们去走几公尺几公里这样就觉得很枯燥或者很辛苦，
1: 对。那时候巡抚老师非常棒，就带着他，哦，好啊，好啊，那你就是中午时间嘛，那带他去走走，去采食果实、
0: 嗯，
1: 很可爱，
0: 是，真的很可爱，孩子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就不会觉得那么累，
1: 不会，而且是开心的出去，好喜欢哦，哇，那个老师来了，我又可以出去了，
0: 自己有一点那种特别的活动的时间，
1: 对，因为他有时候来的时间，比如说下午啊几点就要去上治疗课、
0: 嗯，
1: 比较早接回，所以有时候参与活动没有那。那么就会连锁时间巡抚老师就一起协助、
0: 嗯、
1: 对 对, 對，
0: 所以其实学校端家庭端跟他医疗端
1: 是、
0: 哦、其实都做很好的配合，
1: 对，
0: 这个孩子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
1: 没错，尤其是下学大班下学期、
0: 嗯、
1: 虽然疫情在家都居家活动、
0: 嗯、
1: 可是他愿意做事情更多，妈妈好感动，
0: 哇，真的，
1: 对，洗碗啊，
0: 哇，
1: 对啊，拖地等等，只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嗯、太不容易了，他用推车再加上拖地
1: 吗，就是在家自己、
0: 嗯、
1: 自己都什么都自己来，即使柜子拖擦桌子等等，妈妈都会跟我们分享，
0: 所以妈妈其实有做很好的示范，她会乐于做家事，
1: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跟我们分享是妈妈是很棒很开心的、
0: 啊、好棒哦，
1: 对啊，不会让我觉得

0: 孩子在家，
1: 哦，
0: 我看不到他的状况。
1: 对，尤其是线上那段时间，很多孩子他们缺乏同侪互动，或是缺乏户外的活动。
0: 没错，
1: 哦，那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子很有意义的事。
0: 真的，真的，
1: 妈妈真的也很用心，
0: 非常用心，嗯，真的。
1: 适当的引导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嗯，孩子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
0: 欸，真的，欸，而且越做越开心，欸，他觉得哇我好重要。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只是用什么方式，
1: 真的让他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很主动的来做，
0: 没错，越做越开心，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比较轻松，
0: 欸，是是是。
1: 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做家事可能后面要收拾的没有比较少，
0: 对，對，可是这是一个经验，我都跟他们说你就放手，
1: 真的
0: 洗脏了没有关系，嗯，对啊对啊，
1: 有一个开始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0: 嘿，是真的，
1: 哇，真的 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0: 对啊，嗯，我就觉得想到他我还是会笑，在路上遇到他爸爸妈妈还会说哎，欸，这是谁，然后他给我打招呼，
1: 很有成就感，
0: 嘿，非常有，哪怕一点点的成长，
1: 所以其实你在他就是很年幼的阶段，虽然你只是参与他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参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没错。
1: 好，那有没有其他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哦，其实有一个目前还在我们班，也是大班，那这位孩子从小班就是我第一年是接触他，
1: 嗯，
0: 那说真的这孩子刚来就在幼幼班也蛮有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嗯，对，好，那我那时候带到他的时候觉得，欸，他真的有点冲动的个性，
1: 嗯，
0: 对，然后遇到状况容易比如说失败很容易挫折大哭，
1: 嗯，
0: 对，或者是各种比较情绪起伏的状况，那后来那时候跟妈妈讨论，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这位家长对老师是有戒心的，那如何去让妈妈熟悉我们跟对我们有信任感，那时候我不断的做沟通，而且要有技巧的，不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怎么样做了哪些比较负向的行为，这些都不能先说，要先说好孩子好的这一面，这个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小技巧，对对对，那后来家长知道吗，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孩子正向行为的部分，那对于他负向行为我们如何去描述，我们只用描述，不可以带自己的个人情绪，因为也许讲到最后家长会不舒服，对，先讲正向，再描述孩子负向行为，那以及最重要我们如何去引导，
1: 嗯，
0: 让家长知道不是讲完之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1: 嗯，
0: 那家长这样一点一滴听下来之后他也愿意配合，慢慢一点一滴软化，终于在升大班的暑假之前愿意带孩子去做评估，因为我跟妈妈说各种策略我们都试过了，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越来越好，能不能透过专业治疗师的团队协助，
1: 嗯，
0: 我们一起加强这孩子的状况，那妈妈也说，嗯，是可以再去试试看，那也带孩子去做评估之后呢也确实有到这个长别这样子，
1: 嗯，
0: 对，好，那我就觉得妈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做一些治疗我们就跟我们说，
1: 嗯，
0: 那学校也帮他申请了职能治疗，还有巡抚老师会进来，包含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都有进来帮他，
1: 嗯，
0: 那妈妈也觉得学校端也做的蛮多的，
1: 嗯，
0: 那他也愿意就是去外面再上智能治疗课，那这样一点一滴发现下来孩子真的有透过不同团队的进驻真的进步稳定许多，
1: 嗯，
0: 再来就是最感动妈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戒心，
1: 嗯，
0: 到现在只要去外面上课只要治疗师说什么妈妈都会跟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分享，对，我就觉得孩子虽然还是有冲动的行为，也许到大他的体力越来越好，
1: 嗯，
0: 状况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只要跟妈妈讲，只要跟妈妈想一想，妈妈回去还是会继续调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就是家长愿意相信我们，
1: 真的
0: 一起为这个孩子而努力，对，
1: 能够这样三方配合真的是很难得，
0: 对，
1: 而且对孩子的帮助会非常大，
0: 没错，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说他好到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如还是陪伴孩子这段过程，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你一开始很用心而且很仔细的在为这个孩子跟家长设想，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技巧也真的是要很有
0: 心，就是有点要小心，
1: 是，但是家长会慢慢会了解老师的用心，
0: 对，
1: 然后，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当这个孩子开始确定并且有一些医疗跟其他专业介入之后他的进步就可以更明确，然后他的策

0: 略可以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
1: 对对对，那家长确实也看到孩子有进步，虽然现在体力还是真的越来越好，那至少我们还有个方向，或者是如何去协助，如何去再透过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策略来改善这个孩子。那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觉得那真的就够了。
0: 那像你们在班上有针对这个孩子的部分去做怎么样的调整吗？
1: 有，他的座位必须要很前面，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喜欢发言，我们就用他的优势去带他的弱势，比如说你要坐好，我们就让你发言，或者是请你去当小帮，因为他动不停，停不下来，那他很愿意帮忙，
0: 给他很多那个工作分配，
1: 对，小老师的工作，你带谁去做什么，你请你帮他拉拉链等等之类的，
0: 他就可以常常离开座位，然后但是是正当理由的去做，然后有成就感，
1: 对对对，不要让他觉得无聊空在那边又开始想要动什么，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座位安排在前面，他也可以比较专心的被
1: 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动作太大会弄到小朋友，甚至因为曾经有这种受伤的经验，他弄到小朋友受伤的经验，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
0: 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节的调整，就是如果知道一些方法会很快的看到效果，
1: 对，
0: 然后对整个班级的经营也会是比较有利的，
1: 对对对，
0: 他如果坐在边缘或角落反而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1: 因为他就觉得哇我的天下，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想想我们从来不觉得长比较好你靠近我们吧，有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那像他认知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很多我们都跟妈妈直接说实话，很多艰深的问题讨论都要感谢这位小朋友抛出来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0: 可以带动整个班级活络的那个讨论气氛，
1: 对，真的好难哦，他像有一次我们走汽车主题，他跟他妈妈还有哥哥吧一起完成了动力车，
0: 哇，
1: 是我没想过的，就是唯一我们班有一个实验的车子出来，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强啊
0: 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孩子的优点，就是如何去带他，就是需要带加强的能力，
0: 是，那所以其他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小朋友的状况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互动呢？
1: 其实就是比如说看书，就是请他，因为看书需要安静，我们就不会让他跟其他孩子就是一起看，因为最后因为他看的比较难，有些孩子讨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请他先坐下，然后等到你看到什么你再举手发表，我们再延续你的话题，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吵成一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帮忙，因为他动作又很快，所以说那你吃完去帮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特殊需求孩子不会拉拉链啊等等之类，那你就去帮忙，等于是照顾的角色，就有时候请他帮忙协助，对，或者当小帮手，
0: 对，等于说他的速度动作又比较快，
1: 对，
0: 然后又可以有那个余力来协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步调可以比较接近，
1: 对，比如说放学，这学期放学因为他有时候果还在等妈妈，所以会在走廊上大叫，有时候国小下课没那么早，我们很怕被检举，我就说那你留下来跟其他孩子我们一起帮忙一次，你就再出去，至少缓了一点时间，那他也愿意帮忙，
0: 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1: 因为不这样我会觉得哇，再就是因为我很怕他空档，他妈妈说只要他空档他就无聊，说对没错，
0: 所以要常常指派工作给他，
1: 对对对，而且他是喜欢的，
0: 对，其实像班桌椅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活动，
1: 对，因为其实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的那个训练都是有的，
0: 是，很多本体啊这些，
1: 对对，而且他肢体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动到，
0: 是，
1: 包含他回去妈妈都还要带他去公园，对，
0: 放电，
1: 对，我说好吧，与其这样那你来帮忙，你用帮忙的角色，
0: 是，
1: 协助你的肢体运动量，
0: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班级参与度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受到肯定，
1: 对，
0: 然后被需要的感觉，
1: 对，我就说我们之后想要期末就是来大家回顾为什么没有回去教室的椅子隔天来是在上面的，对，其实要用他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 会感恩，不是对他自己又觉得哦他好皮或是动不下来。对，
0: 哇，你们真的在这个部分设计的非常用心。
1: 我就想说真的要想策略。
0: 真的，而且这个策略一执行之后后面就会更轻松。
1: 对，嗯，欸，真的现在都不用讲他就知道我放学不可以先冲，我要留下来帮忙，旁边老师扫跟拖，
0: 他又可以当小帮手。
1: 对呀，

0: 所以我觉得，哎，自从这样让他多做之后，他的稳定度有比较好一点，
1: 很棒的一个
0: 小小策略，
1: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策略跟案例。
0: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公立幼稚园的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面对到有很多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策略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看得到很多的进步。前面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例故事，那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要分享是我们班目前的自闭症的孩子、对，那他是小班，就现在小班，小班刚来，那他口语的部分真的就是我面对遇过最少最少的，那也是状况比较稍微严重的孩子。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很典型的自闭症，就是第一个不对焦，第二个就是无口语行为能力嘛，就是容易飘走或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表达理解部分已经不 OK， 那认知的部分也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这孩子部分的家长也是很用心，有自费做疗愈，对，所以他治疗课非常非常的多。那妈妈为什么把他送来学校，是因为治疗课都是一个人，所以团体生活相对的少很多，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那来之后呢，哇，什么都是新的，看到学习区好多玩具，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认生期耶，很感动的是他马上融入到我们班级生活。那接下来很多教具吸引他，他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玩，也不知道自己该来这里做什么
0: 就知道好奇这样，
1: 对，玩玩具就对了这样子。那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包含助理老师都特别叮咛这位孩子，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孩子还懵懂，太不懂学校是什么，不懂规范是什么，
0: 第一次进到校园生活，团体生活，
1: 没错，好兴奋哦，刚来书包丢了人就先去玩了对，虽然现在也是，但我们发现只要从零开始让他建立，我们每做一个步骤都告诉他，他其实都有在听，后来发现他是听觉型的孩子，即使眼神有时候跟我们没对焦，在看其他地方，讲着讲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复不停的动作，这孩子其实都知道，很快就上手，所以在生活自理部分跟放书包整理书包他进步非常多，对，一直到现在。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食物的部分非常的应该说不同口味，因为菜单都很多元嘛，所以有时候会挑，我们也搞不到现在还在抓，
0: 接受度不高，
1: 对，他到底还喜欢什么，可是妈妈说在家吃的非常好，啊，确

0: 也长得蛮壮的
1: 还是说妈妈都会针对她比较喜欢的饮食去做准备？
0: 对，我们就说妈妈你们在家怎么准备，她说没有啊，就一般家常菜啊，那菜是怎么处理？

0: 不停的试，终于找到他有时候喜欢吃，他喜欢吃美式的。哦，我们都笑他今天吃西餐，因为中式有些不太爱。嗯，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饭有一些五谷米，一些我们比较追求健康均衡，又会有一些五谷米。他有时候不太喜欢，所以他都自己挑重口味的吃。后来发现啊，重口味，对，就给他吃一点。那最后他不错的是早上。发现他怎么都不吃，发现原来在家都吃饱了，终于一直也不停的抽丝剥茧找他为什么对吃这么的排斥。后来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他今天没有很早起，让他忍一下，在学校果然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学期，真的助理老师，因为他只要一来，助理老师全心是陪着他，对，有发现到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观察，我们去跟家长讨论，先不让他吃早餐，我们来调整他的到底喜欢吃的味觉。后来是因为在家吃饱了，所以来这难怪吃不下。对，那中午的部分的话，就的确要稍微有点重口味的东西。对，那因为下学期了，妈妈也说要开始皮了，确实熟了，所以吃东西的部分我们稍微有点严肃。他可以接受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只要稍微被要求，他不会再像上学期就是很抗拒，甚至哭，或者是吐出来等等之类。他现在有进步了，
1: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自闭症类群的孩子在饮食、味觉、触觉的那个敏感度上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试，因为他讲不出来，我们只能从旁观察。
1: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靠老师就是很细的去分析，去找那个脉络。
0: 对，然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他现在很喜欢去用指甲去摸那个凸起不平的那个滑过去哒啦哒啦哒那种感觉。后来助理老师发现他去厕所也在玩，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隔板也是。
1: 所以看出来的表现就是好像不专心吃饭啊，或者在玩，可是其实他想要听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感觉，
0: 他都在探索。后来才发现其实我跟大家搭档老师就说，好，只要不妨碍他的安全，我们就让他去试，因为学校真的太多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新的，
1: 是
0: 也许他在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对，
1: 所以其实你们在饮食上面也是让他改到学校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个也是在作息呀，然后家庭饮食分量上面的调整。
0: 对，
1: 这个也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策略。
0: 我一直很想找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为什么明天不行？对，然后想说，这个又被他翻盘了，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线索。
1: 有时候孩子他们一些很细微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0: 对，
1: 可能温度啊、湿度啊、气味呀、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感受到的，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改变。他可能就不舒服，然后就影响到他的食欲啊，或者他的一些表现。
0: 对，所以就到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抓，但是很感动的是，现在要求之下愿意多尝试。我觉得多尝试比较对他来讲的刺激是更多，因为未来也许会碰到的环境更多。
1: 对，然后他也更有弹性。
0: 对，不会说我没有遇过都先 say no，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
1: 让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越来越好。
0: 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教他靠椅子这个部分。
1: 靠椅子，把椅子收进去吗？
0: 对，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他来讲刚开始怎么讲都蛮难的。后来有一次他终于知道，我们说靠椅子收起来，他就知道，甚至他把整排别人的全部靠完一起帮忙，我就
1: 哇
0: 超感动的。对，然后别人鞋子还会把它排着，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对一些某种程度
1: 排列，
0: 对，会有某种坚持，可是上学期是不会的。这学期会想要做更多，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0: 对，
1: 一旦知道了那个要求或是原则，或者他找到他自己的那条线，
0: 对
1: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很好。
0: 对，比如说擦桌子，他从来没，我相信那家应该没有在擦桌子，所以刚来的时候不停的要求，那他当然会忘记嘛。对，然后现在只要知道吃饱了擦桌子，他都自己来。
1: 所以等于说把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特质变成他们的强项，
0: 对，
1: 变成他们的一些优势点，可以来服务班上同学，
0: 对，
1: 或是让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很注重整齐，
0: 他
1: 可以协助大家做小帮手，
0: 没错，
1: 让他可以

0: 也很有成就感。
1: 对，所以下次如果鞋子又乱掉，你就说你知道说鞋子那么整齐是因为谁谁谁帮你 的，
0: 对，
1: 那也要让这个孩子让被帮忙的孩子去跟这个孩子主动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目前都在学习说谢谢，他也要被谢谢，就是要被感恩，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部分。
0: 哇，好棒哦，让孩子彼此感恩的这个互动真的是很宝贵。
1: 对，因为他确实是很受目前很受帮忙嘛，对，因为他目前还在学习说比如说老师盛饭说谢谢，谁帮忙说谢谢，那他现在愿意来帮忙排鞋子或是排椅子，那我觉得对方的孩子也要来练习跟他说谢谢，
0: 是有一个互相的，
1: 对，而不是他都只会跟人家说谢谢，对对对对对，
0: 老师们好用心，
1: 没有，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感恩，不是只有他孩子被接受，或者是他当他付出的时候也要学会被感恩，
0: 是，所以很多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的不管是生活的作息
1: 是
0: 活动的调整，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规范，就是你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1: 对，
0: 很细的去处理，而且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
1: 真的，所以刚来的时候我跟两位老师真的是不停的一直想说，妈妈说她在家很 OK， 可是来这里真的无法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我想说是讲同一个人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妈妈不停的讨论，孩子这一区第一个在新环境，我们还在努力的与他磨合，那也很感谢妈妈愿意就是放下脚步，然后让我们去努力的试，那家长也愿意回到家也持续做努力配合，那妈妈在开一批的时候有说她真的进步很多，
0: 所以其实小朋友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喜欢上学。
1: 对啊，他现在就很开心的说有次4点多起床，
0: 哇，这么想去学校
1: 我想说天哪，难怪那天一来就马上趴着睡着，我就说妈妈这么多年间怎么了
0: 还好
1: 笑。对啊，像我们真的只有一些实作活动，上次做年糕配合节庆啊，看我们搅拌，我们就故意请他上来，对，然后他就好开心，那倒马吉上应该说二月的活动倒马吉他都全部都全程参与，对，我就觉得其实他们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也一起参与我们活动，而不是他们都只有看，
0: 他们自己就是一份子啦，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活动还有饮食上面你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像有没有一些比较饮食上面有比较特殊需求的孩子，你们还有做过其他的怎么样的尝试跟调整吗？
1: 哦，我们班有一个就是真的刚开始来哦，真的什么都不吃，包含水果我们都以为有吃过，他都没吃过，苹果基本的苹果芭乐香蕉他都没吃过，因为在家挑到一个不行，果然这是阿妈都只煮他爱吃，那学校因为我们菜单真的是太丰富，然后每天口味都不同，那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说从一口一点一滴滴到现在他终于愿意去夹水果，有没有？我就觉得哇，我就跟那个同事你
0: 大突破，
1: 对，你看他去夹水果所以一点一滴这样下来，我觉得与其先从少量，然后再来孩子如果可以被要求稍微，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因为他们就会之后会缩回去，
0: 那个拿捏要很有技巧，
1: 对对对，然后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那慢慢慢慢下来他知道哪些东西就是该吃，因为没吃完你还是会被我们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就说你只要吃这一口一点点，那家长也愿意配合，就是因为这样家长来看到孩子真的有进步，回去还会吵着说我也要再吃什么，
0: 哇，
1: 对，我就觉得哦，那真的这种调整方式也要愿意家长愿意配合，
0: 是，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光用餐也是蛮多会产生蛮多就是家长会投诉，我觉得小朋友好像这部分其实不用太过要求等等，对对，
0: 有些又怕孩子营养不够，有些又怕被要求太多，
1: 对，
0: 老师也很难为，
1: 对，所以我就说跟家长说好，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那果然还是真的突破很多，
0: 真的，
1: 对，
0: 那除了就是有些不太吃的，有没有又就是在饮食上面又吃的过量的孩子有需要调整？
1: 有啊，我没有吃过量也有，就说好你今天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班有也是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碗就是你们的量，一次的量就是这样，对，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对，我们就是以他们自己的饭碗为基准，因为每个孩子食量不同，因为家长带的大小碗不同嘛，我们就以他的碗为一个基准。

0: 比如说先给你这一碗饭已经够多了，就这样子。那他们就知道，哦，我这一碗结束，因为我真的不会给少，因为他平常吃的量就是以他的碗大小为基准，所以孩子不会说啊，老师你今天给我一点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班还有一个小胖规律症的孩子，那他对食当然就是
1: 对饮食就需求比较
0: 对
1: 喜好这样，
0: 对欲求很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也是第一章，然后也是坐不太稳，然后老师们就跟我们说他对吃要很注意，再来就很会捡地板的东西吃。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从悠悠上来的老师会跟我们做一些衔接，我们就非常的留意。那悠悠班老师非常好，在暑假当知道分到我们班，就给我们跟家长联系的管道，所以我们又多了暑假期间认识这个孩子。那从开学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高胆固醇的状况。对，所以他要吃的以后更留意了。
1: 是，
0: 对。那他早上来的时候，家长有说已经给他吃过，我们就给他品尝当天的点心四分之一。
1: 哦，
0: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他喜欢吃去带他比较动作蛮低张的部分。然后借着哎，这学期进步很多，操场可以跑到两圈。
1: 哇！
0: 之前是走一圈还走不完。对对对，哎，接下来体力可能也好，长大体力也好。再来就是我们用他喜欢的饮食，也不是说不给他吃，就是一样用带他喜欢饮食吸引他赶快动起来。
1: 是，
0: 因为他也知道医生有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吃太咸太多，所以当孩子认知也逐渐成熟之后，再配合这些策略，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饮食控制加上活动的调整，
0: 对对对，
1: 孩子心智都有一些成长，
0: 对，
1: 各方面的配合，
0: 对，对，
1: 当然一路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或是需要在协助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不过老师就是要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要很注意，
0: 对，而且要留意
1: 这么多小朋友，
0: 对。
1: 真是老师难为
0: 要持续观察
1: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归到一开始说你们在跟家长的互动沟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很重要，对，就如同我一开始说，就是我跟家长的沟通就是最开始认识这个孩子的大门吧，这样，对，一定要先从这里，不然每个孩子都是零，都是新的人。
1: 是，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去动脑筋，想想看怎么样去设计，像班上的一些教具啊、活动的这些设计啊、配置啊，
0: 对，
1: 又要牵涉到每一个孩子的需求，
0: 没错，
1: 有时候又要让他可以联动成一个好的一个
0: 习惯，
1: 对，又很不容易。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管道去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发想呢？
0: 我觉得就是礼拜六。我们上在国北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就在聊班上孩子的状况，哎，怎么那个状况跟我的一样，哎，对，我们一讲出来啊，账别都差不多。
1: 因为李老师现在有在进修哈，特殊教育的这个课程进修，
0: 是
1: 有很多那个支持团体，
0: 对我们
1: 各路人马，
0: 对，同样在职的老师都可以分享他们不错的策略，哎，拿来学校用真的不错，哎，
1: 每个老师都身经百战哦，所以就是都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分享，
0: 没错，
1: 然后还可以互相。挪用这样子，
0: 对，很好笑，还可以互相分享那个辅具可以去哪里申请，
1: 真的，
0: 对、啊，
1: 然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啊，
0: 很重要，
1: 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一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应对，
0: 对，错，没错，没错，因为真的太多孩子了，我们每天在看都是28个，28个，
1: 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孩子他们其实又不能够一直。一成不变，他们又会无聊，
0: 他们会疲乏又是我们重新开始要讲策略的时候，
1: 所以就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活动，
0: 对对，然后去观察孩子他喜欢什么，再用他的喜欢去影响带动他的那个能力，这样
1: 子，
0: 对对，
1: 所以您真的从很多的管道去吸收能量，
0: 没错，不然老师要2-3把刷子，不是只有这些，
1: 真的，然后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出一招这样子，
0: 对，要赶快想我的葵花宝典还有哪一招可以对他。
1: 所以其实李老师，你现在的孩子就是有些给你也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有一些也还在磨合当中嘛，对，那你接下来你觉得有哪些是你觉得想要再提升的吗？
0: 其实每年都会有新生，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是新的开始，对，我不觉得自己这样就满足了，对，

0: 那因为目前我会到国北上课特殊，就是专业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特殊领域的孩子的部分还不足够，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在努力。对，包含课程的安排啊，还有一些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在 push 自己做努力去做调整。对，所以就学以致用吧，跟孩子还是要互相成长跟学习，不能因为这样就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提到，每年都会有新生，每个孩子的状况我都无法去预料，那接下来的孩子，接下来的家长的状况都是全新的开始跟挑战。那如果接下来有遇到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亲子沟通啦等等之类，或者是社福这边部分可以协助部分，我都愿意再去多了解，提供就是需要孩子或者需要给家长的部分。
1: 真的，
0: 对对对，
1: 哇，好有心。
0: 没有，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持续努力。
1: 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教李老师，就是您这样一路上的心得哦。
0: 是。
1: 对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还有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志想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有心人士，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分享呢？
0: 其实是虽然听我这样分享也是笑笑的，或者是觉得过程当中好像蛮累的。说真的，当你在踏进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心要陪伴孩子成长，即使再累你也不会觉得这让你困着或者是不敢再往前。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志在幼教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心，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只要有心都做得到。那至于家长的部分呢，我只能说能接受孩子的状况其实是踏出最大的第一步，那一定会帮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透过亲子沟通合作，就彼此放心彼此相信，让这个孩子的环境营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子。对，那我想说虽然我真的只是小小幼教老师，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充实的部分要越来越多。对，那我觉得也许我们真的都是每位孩子幼儿教育的过客，顶多一年最多三年。好，那我觉得教学生涯我还是不停的学习，为了孩子继续学习跟努力，那希望能在孩子学龄前阶段带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经验，多语言的学习，然后丰富孩子的童年，这样子。对，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期许。
1: 是，好感动哦。
0: 没有没有，持续努力。对对对，
1: 所以看见李老师一路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跟他们这样相伴着他们的成长，然后跟家长一起来成长，在我们刚刚提到软体硬体各方面的一些调整，
0: 是
1: 真的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有智慧。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你们。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
0: 好，没问题。
1: 也祝福你就是肚子里的宝宝健康
0: 耶。谢谢。
1: 接下来当那个二宝妈，
0: 对，没错，辛苦了二宝妈。
1: 然后生活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0: 没错，
1: 工作啊各方面。
0: 对 对, 对，
1: 祝福你一切都很顺利。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相信对于我们有些也许您身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是老师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信我们陪孩子走的这一段都是有价值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璀璨的生命。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许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是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谈。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次的节目介绍了如何来认识自己，我们也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那我们在接纳自己后面，我们有设计了六集来跟陪伴孩子的父母或师长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列当中，也非常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六集的尾声了。在我们这六集里面，我们陆续的谈到从父母的接纳自己开始，到我们接纳孩子的错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从一个观点来谈，就是如何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好，这是我们用这一集来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来做结尾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最终的期盼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自己期望成长的样子。所以呢，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呕心沥血就是完全的奉献牺牲，然后让自己可以给出最好的，希望孩子可以长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我常常在课堂中我会问父母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你会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如果重新问思考这样的一个议题，你会是什么答案呢？那我觉得这个几年下来，每一

次问这个问题，我发现几乎大部分的父母啊，总会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希望孩子成为快乐的人。哈，当然还有很多，譬如像是啊，能够管理自己、独立自主、有贡献、有品格、有成就、有能力都有哈。那好，那在这些啊答案当中，我相信应该也表达了几乎是所有父母的心声。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快乐啊，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可以成为有贡献啊，有成就的人呢？那最终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做这么啊长期以来的助人工作、陪伴工作，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快乐的心，一颗健康的心，好，这个才是一个人可以展现他这个内在潜能，能够活出他精彩生命的重要基础。所以呢，如何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心，让他成为快乐的人，就是我们想要在最后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谈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在许多心理学研究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自我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接纳自己的人。当一个人他越接纳自己，他的内心就越健康越快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开展这六集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孩子的系列。那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他当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他就更可以接纳自己。当然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是重要，当然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完全的被爱的感觉，他是可以在被爱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谈过因为孩子的自我价值往往是从他人爱他的眼神当中去找到的。那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而真正的能够从去帮助孩子建立高的自我价值，来作为他养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焦点呢？来反观我们所有的教养跟我们的教育所谈论的蛮多的重点，其实好像还是在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才会有好成绩，如何培养出有能力有才能，能够跟社会竞争将来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孩子。好像大部分我们在培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更多的焦点好像还是在于发展他的能力，培育他的专长，帮他找到生存之道。好像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对得起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如果一个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的生存之道，能够在各种挑战跟这个许多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能够屹立不挠的，其实最终还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颗稳定的心那这个稳定的心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价值，以至

他有能力有力量、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在陪伴养育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在陪伴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可能已经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孙辈成为一个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谈的重点。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这一集的主题我把它定为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对他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他的一生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您可能很喜欢这个一些首饰啊，一些装饰品。如果有一天您可能在这个逛市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摊子卖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其中有一条项链很便宜，几百块就有了，而且戴起来看起来物超所值，哇哦，你就觉得太棒了，这个买到既便宜又看起来非常美观有质感的一条项链，所以呢你就买回去了。当你戴的它还跟朋友四处炫耀，哇，真的买到一个宝贝。可是呢不小心，哇，戴着戴着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居然在这个穿戴的时候呢它被你扯断了。哇，一条你心爱的项链，但它是几百块的买的，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我每次在课堂上问我的这个参与的学习的朋友，他们总是会说当然就算了就扔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很便宜啊，如果要去修可能修理费更贵呢。的确说不定要去焊接可能还要上千元呢，所以呢就只好扔了吧。可是呢当我在问，那如果有一天可能你曾经是在一个银楼里面买了一条上万元几万元的心爱项链，哎，有一天不小心又因为这个刮到然后就又坏了又断了，那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一般来讲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我课堂中的这些学员们通常的一致的回答就是送修啊。那为什么要送修呢？因为它很贵啊。因为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的确花了重金才买到的。所以一个价值高的物品我们就会比较珍惜，是这样的没错吧。好，接着我又问，我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想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如果看待自己是那一条几百元的项链，或他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一致的回答，一定是

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会比较珍惜自己，对吧？的确是这样的。若我们能够看待自己很重要，看待自己很有价值，我们就会很珍惜自己。但若我们看待自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能我们就会任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浪掷生命。其实我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一些学校去做高关怀的学生的陪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社工，所以被学校邀请去辅导这些孩子。所谓高关怀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师长们都已经头痛，然后束手无策了，只好请外来的辅导老师来帮助，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能够让他们可以还有机会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可能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收容他们了。那些可能就是常常惹事，跟老师作对，或者是在学校打群架的孩子。好，那我曾经带一般这样的孩子，然后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结果有一个孩子呢，他一荡出校园哇，那可就自由了。他就在那儿拼命的抽烟。当他在那一直抽烟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心疼。我就跟他说，同学，你这样抽烟，你的肺可能已经黑掉一半了。结果他斜着眼看我，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又怎样，死了算了。哇，这句话蛮震撼我的，我听到了心里更加的沉重，也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个孩子的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伤，有多少的内心的一种孤单及挫败。他可能的另外一种语言是，谁在乎我呢？我一点都不重要，有我跟没有我有关系吗？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更确信一点，其实当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别人的宝贝，是别人所看重的，他可能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他就会非常的努力的展现自己，他也会勇敢的追求他的梦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世界上没有人会 care 他，可能他就会任意的对待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试想，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身边的孩子不是有很多躺平的孩子吗？一些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埋在手机里、游戏里，或者是没有力量走进学校的，那这些是不是也等同于他们放弃自己了呢？是否他们也是，那就是那一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的呢？好，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周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自我价值的重要，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看自己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他就会珍惜自己，他会努力展现自己最美最善的那个部分，他也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个看自己是 nothing， 看自己是没有人在乎的，是不重要的，他就会任意对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看那到底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哪里来呢？难道是天生的吗？天生的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是是谁教他的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每一个婴孩或者是每一个婴幼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天真的发出灿烂的笑容，他们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情绪，总之他们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喜欢自己的，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为什么当我们越长大就越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越开始否定自己？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成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很喜欢自己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于他怎么成长的，

周围的人如何对待他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幼儿园做一个生命教育的教学，因为那时候我在也在编写幼儿的生命教育教材，所以我也编去学校试教，然后去陪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就发现幼儿园的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每次当我问说你们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事，有很多小朋友就告诉我，老师我会做好多事，他就告诉我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浮夸的，但是至少他们很勇敢的说自己是很优秀很棒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玩具，他们家里有谁有谁，他们还会说欢迎请老师到我们家玩之类的。总之就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是多么的自在的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满足的。可是好像慢慢的当我去一些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的学校去，比如说进入小学去试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比如说是没有笑容，就是不太爱表达，总是很怯弱，或者是感觉就是很忧愁的孩子。那这些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他其实是不太有自信的，其实是有点自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其实孩子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来自于周围的人如何去对待他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好可爱，你是爸妈的宝贝，你在哪些事情做得很好，有哪一些事情是很值得被夸赞的。如果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或者是他无论做什么他的爸妈总是陪伴呵护拥抱，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值得被爱呢？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们或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呢？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呢？显然是的。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渴望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或者是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去养育，或者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一做错事情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就是可能他会让这个大人们觉得就是他只要做错事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没有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形成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做对某些事，我要做到父母的期待，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价值。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所以这种条件式的价值是建立在表现，建立在他完成了别人的期待，他负起了父母所交代的一些任务或责任。那这样的被对待的方式在孩子心中他就会产生一种谬误的思想，就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要让爸妈开心，我要考到第一名，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要去

获得什么荣誉，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被接纳的，我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叫条件式的价值。那是不是试想一下，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历程，其实蛮多会是属于这种条件式的价值。那这种条件式的价值就会让一个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他会觉得他需要努力表现，他需要汲汲营营，他需要符合别人的期待，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很容易失落自己的价值，很容易的感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因为外在的那些成功，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荣誉，那些成就，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一旦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价值。那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成人世界里面也发生的。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妇女，她本来以为她是王子跟公主结婚就会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她也觉得因为感受到先生的爱，她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是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外遇，哇，她整个的自我价值就崩解了，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呢觉得她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没有价值了。那这种就是标准的条件式的价值，她把她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先生对她的爱里面。直到有一天她的朋友来看她，敲醒了她，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呢？你的价值岂是建立在先生对你的爱上面呢？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便先生背叛你，不爱你了，你还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妇人被她的这个闺蜜敲醒之后，她恍然大悟，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迷失，他才开始这个把这个眼泪擦干，他开始装扮自己，然后开始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然后他开始去看见自己有哪一些优势，他可以去发展，他可以开始活出他真正的自己。那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因为他真的看见原来他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价值，就是相信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我存在就有价值。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考第一名，有好成绩，我的才艺比赛得名，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爸妈开心，或是我让成为爸妈的小帮手，照顾好弟弟妹妹，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孩子的心中，就是让他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了。因为我们给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让他相信他无论有什么表现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感，他这个人这个生命是无价的，他需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如果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需要为他担心什么呢？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未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做爸妈的岂不是就更省心了呢？

好，这就是第二段我想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让他知道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接纳自己，更多的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若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本来就存在，我就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活出自己，我不会努力的去追求外在的条件，我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也就失落了我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啊，在第一段跟第二段谈的，我们啊要把一个信念放在孩子心中，就是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这是我们啊在这一期当中所要传达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谈一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把这样的信念放置在孩子心中呢？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头脑里的相信。我们不可能常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孩子就会相信，而是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

信念，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相信。怎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所相信的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看到的，而是他领受到的。所以其实孩子他会相信他有价值，是他用感

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听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表现看结果，我们也很容易的因为孩子的表现好而开心，表现不好而失落，或者是甚至引发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挫败感，那我们就会因为内在的焦急而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好像有一些不悦，那这些就会影响孩子他对价值的观感。那譬如如果他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给他很多的鼓励，然后给他很多的拥抱，可是我表现不好，我们就给他很严厉的责备，甚至用话语来贬损，那孩子当然他就感受到了，哦，原来我能不能被爱，原来我有没有价值是在于我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若是我们要真的让孩子相信他的价值是来自于他本来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例如我们对他的欣赏不是在他的结果，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的所有展现。譬如说当他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他，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肯定他，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专注。譬如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了友善，表现出他的爱，那表现他的好品格，我们也愿意去肯定欣赏，那孩子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要一定要获得好成绩好表现好荣誉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原来只要我真的是展现出一些正向的行为，我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的责任，或是我愿意去跟人之间展现爱关怀，哎，原来这些就是很重要的，原来就可以被接纳跟肯定被欣赏，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上，他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去展现自己。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欣赏他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自然的表现，而是他好的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特质。那第二个我想提供的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这也是我常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在孩子有一些的确可能他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那么认同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不要去为他这个行为贴标签，而我们只要去指正他的行为就可以了。譬如说如果他可能可能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在这暑假期间他觉得想放松，就会生活过得比较懒散，睡得很晚啦，房间不整理啦，或者是暑假作业拖延啦，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着急很不顺眼，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标签，比如你很懒呢，你很散漫呢，你怎么这个生活一团乱，你真的很糟糕。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因着他的行为，我们用这些形容词贴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目的只是要他去改正他的行为，我们却用这种形容词去为他贴上标签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

原来是不被喜欢的，原来是不被接纳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就在否定他这个人，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散漫的、很糟糕的，所以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他也开始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指正他，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感受，他可以，我们期待他怎么改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提醒他。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跟他沟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只是在教他的行为，只是在帮助他去调整他的行为，而不是在嫌弃他这个人，不是讨厌他这个孩子，不是在表达我们的厌烦，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你，或者你没有价值等等。这样子孩子他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不当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他被我们指正他的行为而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减损了。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他们表达一些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当他想要去冒险做一些尝试，比如想要去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营队活动，那我们可以给出的就是允许、接纳跟鼓励肯定。比如说，哇，你可以自动的想要去参加一些营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学习的孩子。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我也相信你在那当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所以当孩子想要有一些新的学习，或是想要接受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冒险，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相信你做得到，我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跟愿意去冒险等等。或者当孩子失败了，他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正向的鼓励，虽然这次可能没有期待中的顺利，但是我相信经过下次的努力，你应该会进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表达，让孩子会觉得，哇，即便我挫折了，即便我失败了，但是父母他仍然是看我为宝贝的，他仍然对我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很需要表达的相信。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表达，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以你为荣，我真的觉得有你真好。哇，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记一辈子的，而且这样的话不是打鸡血，而是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不吝惜的常常对孩子说，孩子他真的会听进去，而且呢，这些话也会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底气，就是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是失败了、挫折了，他仍然相信我有一个后盾，就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不管我有没有成功，但至少我的爸妈是接纳我的，是爱我的，这份爱就

成为他的一个自我价值的基底。好，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陪伴代替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孩子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那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安全感的来源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黄金期，就是孩子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阶段，他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他，随时回应他，他就会感受到安全，他就内在的那种情感的依附就建立了，他会知道有一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可以随时爱他的，接纳他，那这样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的很重要的定心丸。但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那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他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那如何重建他的安全感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那个黄金期过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份安全感，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提供陪伴。其实陪伴是让孩子最能感受爱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父母说，有啊，我常常陪伴他，我都在跟他在待在一起啊。这就是重点了。经常当父母这样回答我的时候呢，我就会问他说，那你是如何陪伴的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母亲她就告诉我，她的孩子最近变得很奇怪，我叫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我叫他坐这他就偏要坐那，他就是要跟我作对。那时候他的孩子是念小一，那我就说，哦，那肯定你的孩子内心有一些事儿。我就问他说，你平常有陪伴孩子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陪伴呢？他说我的孩子，我常常每天都是接送他，我放学的接他，从学校接他，然后又送他去另外一个才艺班，每天都是接接送送的，那我这不就是陪伴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跟孩子做什么互动吗？在接送的过程你有跟孩子聊聊天吗？他说，哦，没有。我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很忙，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我还是会去回一些讯息啊，还是会去处理一些事务啊。所以可见他虽然跟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跟孩子心灵的互动。然后我又更进一步的问他说，哦，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人口的互动吗？有没有什么新生儿之类的？结果出所料的，就是他说，哦，有，他有一个小弟弟出生，现在一岁左右。所以我就更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受到了父母亲因为新生命的来到对他疏忽了，所以呢孩子感受到父母不爱他了，父母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抗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当我这样回应他母亲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好像也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孩子的一个匮乏就是陪伴，而那个陪伴是有质量的陪伴，就是

更多的心灵互动。所以啊，他妈妈也知道改变的方向、成长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陪伴更多是需要心灵的互动，需要跟孩子谈谈心，需要做一些情感的交流。当孩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去读他的心理的感受，更多回应他的情绪，更多知道他的想法跟内在的担心困扰等等。那这样的陪伴是会让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被爱的感受得到满足。当他在这些方面得到满足，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话，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跟他谈心，孩子会觉得，哇，原来我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虽然再忙，他愿意陪伴我，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他也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陪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控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就是帮他安排好一切，让他照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操课，或者是我们期待他按着我们所期待他的去学习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他没有自己，他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按照我们的操控来活着，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就是这个四点，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您目前还在陪养育您的孩子，或是您在陪伴您的孙辈，或者是您是老师们，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孩子的价值感。可以把欣赏放在表现之前，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然后可以常常对他说正向肯定的话，甚至是用陪伴来代替控制。相信这样子您的孩子他就不再以为要努力追求成就、努力表现或是符合别人的期待才有价值，他可以真正的相信自己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送他一份一生都带得走的礼物，不是财富，不是成绩，而是一份稳定的价值感。当他相信因为我存在我就有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接纳自己，他可以接纳一个不完全、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的这六集教孩子培养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就到这一集画上句号。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几集当中帮助您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看过《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了没有？这是一部在今年2026年由严艺文导演所执导，而且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讨论的一部台剧。这部剧非常特别的打破了过去对中年危机的刻板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反而用了一种奇幻的手法，让朱宣阳所饰演的25岁的一个热血的主唱周可杰，去撞见了张孝全所饰演的那个42岁，而且才华已经枯竭，同时在婚姻中失衡的自己所衍生出来的生活还有现实样貌。身旁有很多人看完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说这简直真的太真实的描述了中年男性不能够直视，也不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还有失败的逃避退缩，甚至是防卫着的过着生活。当一个人到了中年，他理想幻灭了，他关系也破裂，他要怎么重新的站起来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仍然由我跟碧琪还有文琪，借由《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戏和听众朋友们聊聊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啊，碧琪跟文琪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想跟两位聊聊的是啊，这部戏在前半段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年轻的周可杰，他在面对婚姻跟事业的一个停滞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沟通，而是选择可能逃避，或者是维持一种高傲的一个虚假的，好像自己就这样子的一个自尊在过着生活。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性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启动比较健康的沟通，或者是所谓的复原力，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去陷入那种比较防卫性的一个回避，甚至是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无关。我相信我们的脑子里应该立刻浮现倒垃圾这件事情，他不是不倒，可是他的防卫跟他的无感到你会觉得实在是太生活了，又太有趣了。男人的回路真的跟女人不一样。里面有一幕是那个苏慧伦要帮周可杰庆生，然后苏慧伦发现垃圾没到，很生气的开着车要回去，然后当周可杰上了阿贵的车，阿贵跟他说，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应该要回去跟太太一起倒垃圾。可是张孝全脸上的表情，周可杰脸上的表情是哦，那个哦，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回避的防卫。我不觉得你会无感到这种程度，但或许真的我们身旁的有一些面对事情的人或许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可能我们都在谈那个可能社会传统的框架对于男性，男性能不能轻易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脆弱，例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女性会参加一些团体课程或团体那种交心时间，但就比较少会看到是男性的成员去参与那种交心时间。因为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会挑战到的是，我今天如果去说出了我的脆弱或不足，会感觉好像我就是失败的，或者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第一个会想到就是传统框架其实会对于男性的角色，就是有男儿有

0: 对不起他，
1: 嗯，
0: 然后你要一间家庭就是你一定要扛起的，
1: 嗯，
0: 那你要去那个就是有一些责任是你要负的。那当然我另外我除了这个是社会框架，我觉得对男性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期待之外，我另外也看到，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男主角这个姐他其实从以前的方式就是一直在逃，
1: 嗯，
0: 包含他其实一直他对自己最自信的就是他那一张帅脸，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嘛，哎，一张帅脸，还有他其实唱歌很好听的天赋，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站在一个顶端，然后身边的人其实就是这样围绕着他。那甚至他其实喜欢丽璇，喜欢他老婆，喜欢苏慧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男朋友这件事变成也是一种借口。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都是害怕失败的，所以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算今天那个他从别人耳中，从别人嘴巴里面听到说他已经分手了，但他本来想去告白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做。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杰让我觉得他一直都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后他是失败的。所以我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一直看他逃，然后我就会想到一个是传统的一个社会的框架，一个是我觉得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也都很担心失败，因为他里面会一直提到跟他哥哥的比较。
1: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比较看见的是，就是觉得也确实就是他确实一个男性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应确实会比女生更拉不下面子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才会好像就像刚刚碧琪说，他好像永远就是存在一个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架跟自尊，但他那个框架跟自尊跟责任没有画上等号，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吊诡又现实有趣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碧琪有说到一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从小都害怕失败，即便他这么的喜欢陈丽璇、苏慧伦，我比较记得她的名字。对，可是她就是害怕，她连感情的表达，她都害怕失败而选择，那我暂时先把这个关系先理清。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碧琪所提到的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文琪怎么看。她害怕失败里面，她有一直在说，因为她有个哥哥，就是很优秀，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这部戏的后端，她有跟爸爸对到话，爸爸从头到尾不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也许又是一个男性。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往下坡，给自己的一个逃避性的借口。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对，
2: 我觉得在周可杰身上，就是刚刚碧琪讲到，就是那个男性对男性框架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示弱，然后我就要一肩扛起，然后特别是对于他可能一直都应该就是少年得志，一直都站在舞台上这么的 top 亮眼的这个人，对，所以当他慢慢的走下坡的时候，他还撑在那个我还是 top，我还是 super star， 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从周可杰身上你会看到说，除了他害怕失败之外，其实他花好多力气让自己以为他要撑在那里，可是他忘记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等于不太去面对发生什么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电影里面剧中也一直都有一些铺陈，就是陈丽璇就苏慧伦这个角色也帮他去做了很多的补位，比如说岳父岳母家的不肯定啊，或者是他慢慢的状况不 OK， 或者他朋友撑着他给他一些版税，假装的版税让他撑着这样，其实看起来他是在消化，可是就换过来看的，就是刚刚也许就像淑安讲的，那个跟负责没有画上等号，是他没有办法面对。对，他其实我的感觉是他应该是知道的，
1: 是
2: 对，但是他没办法去面对，看起来是在消化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花好大的力气去拉扯到，就是我还是撑着我是以前的周可杰这样。
1: 确实，就是他觉得他需要撑在那里，但是他撑着是为了什么？然后他没有放开他的心跟他的眼睛去看到他的周围，就很简单的他跟那个陈丽璇的关系，这是他最可以面对的，他完全没有去看到我们之间怎么了。当然到后来他有面对，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说他在撑着他还是那个光环的时候，很多东西会变成好像他就会渐渐的我们看到是无感，可是刚刚文琪说他其实是知道，但他不想戳破。对，就是包含我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个倒垃圾，我也会觉得说，哎，你的老婆说要回去倒垃圾，你怎么会就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这跟你是不是理工男，你结婚多久，我觉得无关。因为他从那个戏开始的铺陈，其实这个老婆已经对他已经有非常多的不舒服了。那你还是没有去看见，你就像

0: 刚文琪所说，你有没有去看见你的现实中你现在应该要称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 那再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尤其是从周可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剧里面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现实跟他的理想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就像刚刚文琪说他一直在走下坡，其实他就只有一个巅峰，他人生一直在走下坡，当然最后呢他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可是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一个现代的男性来讲通常会带来哪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创伤？
1: 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会变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他没有办法去看见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对一个人一个，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他对自己身份的一种认定，或者是他对他自己这个人的价值，他就是绑定在这件事情上，然后其他，我觉得其他的东西他都没有留意，因为他从头到尾就只想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麻子狗，狗子狗，
0: 麻子狗，
1: 麻子狗，其实那个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我也看到他觉得一定会再回来，所以他会觉得当一旦再回来的时候，他前面这些其实没有在意的事情，感觉就可以当就是都没发生过，因为他这个人又回来了。我觉得他把他对的，可能他觉得他身边的人会喜欢他，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好，或者是觉得不好，都是跟他这个年轻25岁的周可杰在那个这样的一个成就上，或者是他这样的外表上，其实很相关。他把戒指都价值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当他今天，可是在现实上，其实的确他是一直走下坡的。所以当他今天如果承认自己真的老了，就皮肤松弛又变胖，对，然后就是那个帅脸不在了。那再来就是他其实那个天分不被认可，因为可能一些趋势的转换，不是说他今天音乐下降而是整个社会环境喜欢他本身就是变动的，没办法接受他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说应该我觉得就是一个全盘对自己的否定。虽然他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告诉他，不管他多废，甚至他老婆，我对他老婆那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爱他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他是怎么样子，他一直都忘记，他身边的人为什么会跟他一起，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陷在那个，今天没有了这个，他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是，
0: 对，就是他只，就像刚刚Bixi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只把自己认定在他所认定的价值观里面，然后他看不见旁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就刚刚碧琪讲他，你刚刚说什么变什么什么什么垮什么变胖，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他的音乐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等等，可是他完全没有想要去看见这个部分，但一旦就像刚刚我们说对这个就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对成年男性来讲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就像刚刚碧琪说，假设他认真的去看见这个，他对自己是全盘的否定，所以他宁愿不要去面对。那文琪呢？
2: 其实我觉得就顺着碧琪讲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就刚刚讲的嘛，就是可能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家喜不喜欢我音乐，我也没办法去控制我身边的团员能不能在一起往前走，我也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那个心理的冲击是一切都是失控的。然后这些失控里面会有，我觉得特别男生男孩子里面从小被训练的是一肩扛起，所以一肩扛起是你要能够掌控，要能 control。你把这个 control 拿掉之后，它就像一个时速列车一样，他就会觉得我再努力也不会好，因为他没办法刹车，我就是人生都会一直走下坡，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的展现出来的行为就是家里一团乱，关系一团乱，甚至他故意的去让那个去故意的去把朋友都不想领养小孩的事情，他也都去说出来，他好像就是试试看事情可以遭到什么状况，他也让那个失速又再更加速，然后那个冲撞里面是他自己没办法去面对的，对，所以等到他自己真的冷静清醒停下来的时候，他在那一刻里面他才会，我在想到他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去把所有关系都搞砸，我把所有人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我真的很烂吗？对，我在那一段，我就很好奇导演到底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在男性角色里面，当所有事情是失控失速，或者是他没办法再预想的，你会看到说，其实他们就会觉得我其实再怎么努力，其实不用讲男生，有时候女生也会，但女生的表现没有像男生那么的强烈。对，那我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失控算了，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懒这样子。
0: 对，就是 这也跟刚碧琪讲的有点像，就是我一肩扛起，男生从小

被告知的你要扛起责任，可是周可姐也没看到她扛起什么，但是她却扛起了很多，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她扛起了很多失控，然后她的也许就像你说的说，哦，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好，那我干脆让她变成一个失速 列车。可是这一点又很吊诡的是，在最后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她在跟苏慧伦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他们不是摆酒说我喝一杯酒就要说一个现实出来的时候，他跟苏慧伦讲，他其实心里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不面对，就是你们说的嘛，失速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完全否定我可能这个人就毁了，可是他那时候他问了苏慧伦一句话，他说他说我什么时候失去你的，然后苏慧伦回答完之后，苏慧伦不是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怎样怎样，他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对不对？那我对63天，你连看我一眼都没有。他其实知道的，63天不好数哎。所以一个男人他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现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便是不管是亲密关系或者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女生很不一样。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可能失控，我们也都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社会对我们角色的认定。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面来看，我们彼此的初衷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男性在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的种种，以及男性呢，因为传统社会的角色期待，他的自尊，还有他难以说出口的不行跟不能。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借由碧琪跟文琪的分享里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剧中的一个安排很巧妙，就他让25岁跟42岁的周可杰相遇，然后甚至是对话。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隐喻，其实还蛮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社工在跟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这样子的，可能他一个自己面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对话，或者是那个空疑法，我相信两位都很熟悉。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在直视自己的一个过程，在复原力的启动上，你们觉得他扮演了什么样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1: 我其实在想说，25岁看到41岁的可杰，跟41岁看到25岁的可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42岁对。然后我自己推估了，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演员，年纪都很好，但我就在想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对，
0: 像
1: 他先昏倒啦，
0: 昏倒8次，
1: 对，他那个对他整个昏倒，但我没有想象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很明显，就是25岁很不可思议，看着自己在中年后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是外貌，或者是颓废，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个都是在25岁的时候不会想象到的，因为在25岁的时候他也做了很多的决定，可是，在那个决定他没有，他只是做了自己想要这么做，他其实很随心。我个人觉得他在做周可杰在做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以他自己为主的，他的决定里面其实很少会考虑到其他人的想法会是什么，我觉得我的感受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很多决定他自己都会觉得那个决定可能会伤害别人，所以不讲出来，对，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秘密。我觉得那个又是家庭中的秘密，所以在后续很多的部分，当丽璇知道一些秘密的时候是更生气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秘密。那我在想说，42岁的可杰在看25岁，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没办法接受那个现实而晕倒，但是我觉得他会看到的是，我那时候在想，他看到的会不会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哪些事情不要这么做，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是现在的自己会不会就可能不一样？我在想，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去思考的是，其实庄孝全他怎么看待25岁？当然除了就是他自己理想的生活的样态，对比他现在这个样子，他要直接去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差距，就是直接的差距，可是在这个差距之下，很多东西是在他的这段25到42岁的过程当中，他又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导致的，所以我会感觉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面对面，因为很多时候你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可是他今天看到的是实际上他自己的样子，彼此过去的自己，就我觉得有点让我们想到那个，我们自己内心都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不同阶段的自己，我们说内在小孩的部分，那在内在小孩的部分，其实你怎么样，我们就说你怎么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去对话，我觉得他有点类似这种很感觉，只是很直接，他用这样的方式很直接的去对比出来。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5岁的可杰问了42岁的，他没有。

0: 问，他就是问了自己，因为他不断的看到四十二岁的张孝全嘛，他我记得剧中好像一直问我怎么变成这样子，一次是对苏慧伦说，一次自己这边想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这就像刚刚碧琪所说的，我就看到了，但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自己的内在对话，不管碧琪刚刚所分享，或者是说自己只是自己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年轻的周可杰他有察觉到了自己的傲慢，自己的不在乎，其实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他其实有察觉到这一块，就是他的因着他这个他忽视的所有生活上的变化，所以导致他的婚姻其实接近失败。那我觉得那个中年的周可杰，他有因为遇到这个年轻的周可杰，唤起了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你到底本来对音乐跟对陈立璇的初衷是什么？你为什么爱这个人？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易凯
0: ，他是他有跟张孝全有一幕，不是两个在开车的时候，他不是问他爸爸说你为什么喜欢妈妈？他说妈妈怎么样？很幽默，
2: 对，因为妈妈幽默又有趣，
0: 又幽默又有趣。
3: 对，
0: 然后他儿子问他说，所以妈妈现在不幽默有趣了吗？然后张孝全无言以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当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周可杰的时候，他唤起了，我对音乐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后来去那个
3: 上节目
0: 说出了那段假的人设嘛，对不对？偶像的人设，还有他开始知道我要怎么重新跟我的妻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我不知道文琪怎么看待这个，就是可能自己在面，应该有点像觉醒啊。就是我年轻看到老，其实是有一点自我觉醒的感觉。那我不知道温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3: 我觉得导演在这个安排里面真的是超写实的，因为他会让我想象说，哇塞，我如果现在四十几岁，我就看到二十五岁的自己，我到底我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常常在我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去想到的是懊悔。如果我那时候不要做这个决定，现在会不会是这样？我那时候怎么样？可是，在你二十五岁的时候，那个最纯然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这些如果怎么样，而是你就是我就是做就往前走那个部分。所以，我从就是年轻的周可杰跟四十二岁的周可杰相遇的时候，他们导演一直在做的一个是对照，就是现在生活里面，他可能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肯定你做了一个选择，可这个选择里面可能跟你原本的期待跟梦想是有落差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也发挥了很多的发酵。那我有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孩，其实三个团员里面我的小孩长大又乖又可爱的，对，然后我的妻子其实也一直都在我身边，她其实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当这个长大的历程里面，好像人在生命里，我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我忘记是五月天的歌还是什么，它里面就有讲，其实长大是会慢慢的放弃一些事情，但也得到一些事情，对，所以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他可能回头就看二十五岁，我知道这个初衷跟我原本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陈立璇，我其实他就是幽默有趣，他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看到他，所以他过往，其实二十五岁的周可杰很机车，他在结婚的时候，他一直说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陈立璇说。他自以为分得清楚，是根本一点都不清楚。其实我相信是到四十二岁，这个周可杰才会比较清楚陈立璇在他生命里面的角色，是家人，是爱人。对，所以我自己看到会就会觉得，哇塞，那个直接看到自己的内在，跟不断的去比较二十五岁的处境跟四十二岁的处境里面，都有那个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跟都有那个很爱的自己。
0: 对耶，就是在理想跟现实当中，我觉得文琪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可能我跟碧琪也没有去谈到的部分，就是周可杰嘛，看见他现在拥有什么。对，那年轻的周可杰可能有发现了，所以就像我刚刚所分享，他有发现了，所以他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太傲慢？我是不是没有去看见我身旁所拥有的一切？那就像刚刚文琪说的，当然阿贵跟
1: 韩森，
0: 对，他们也没有生活的不好，可是其实就像刚文琪讲嘛，他有一个可爱的小孩，他还有一个永远陪在身旁的妻子，不像韩森你们说是浪子嘛，到后来还是浪子，然后阿贵还为了小朋友要收养的问题等等。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们这个也不是说这样子周可杰就比较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他有没有看见自己拥有这些，那拥有这些里面他如何落地去跟二十五岁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精彩的，然后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剧的后面，其实周可杰没有，因为刚碧琪开始有讲嘛，我努力我就回到二十。

0: 25岁状态没有，他也没有变成好像忽然间中大奖变得有钱，他也没有变成音乐大师，都没有，而是他开始正视自己的家庭，他去看书啊，去练怎么抱抱啊，怎么，我觉得那段蛮可爱的，对对，然后他怎么陪伴家人，还有最重要，我觉得他放下了自尊，还有他一直不断的悔恨，他放下自尊那一段，在他跟韩森还有阿贵对话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很真诚的告诉他们。然后就像阿贵也真诚告诉他，你就是废，你就是烂，你就是不负责任。那周可杰也面对这一块。那你们觉得在这个里面，他的情感的连结修复，或者是他相关的社会支持的相关的系统彼此的对话里面，你们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转，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周可杰的转变跟复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1: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尤其是像那个立璇直接跟他提。就是离婚嘛，我应该说他想要一段时间好好自己生活的时候，逼着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些事情。那我发觉后面铺陈比较多的是，周可杰开始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他爸爸，就是其实开始他会到不同人的家去串，然后不同的去居酒屋的时间多了，去那个阿贵那边，但是他给他捅了一个篓子，然后去他爸爸那边看到他爸爸跟伴侣的相处，以及他爸爸后来那个伴侣又走了，因为他爸爸给承诺，那再来等等这个过程，然后再来就是他又在他爸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很多开始去听进了身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声音，那些声音有可能是之前像苏文刚刚有提到，有可能是大家前面都一直有在说的，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进去，可是慢慢的这些声音进来了，例如他爸爸跟他说，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哥哥就是一直都比他优秀，他说不会啊，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你的媳妇，而且他去扫墓的时候不是说我现在就是在跟我最爱的儿子交代
0: 啊，是啊，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震撼，所以他终于开始去听进去了，我其实跟身边的一直都跟我连结，是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们伸手，或者是没有接过来，那我觉得他开始慢慢的去伸手，然后那个沟通的书，那个你不能这样讲，那个书上没有这样说，其实我觉得那个力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我觉得她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去追，要她老公去有成功，她只是会觉得你要不要多在乎我一点，就对我这个人，所以她那件事情，她一直在讲说她做错的那件事情，她会觉得是做错，就一夜情那个，是因为她帮她系了鞋带，她发现她的鞋带松了，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她觉得自己是被看见的，所以她其实要求的只是你有没有看见我，跟你一起生活的这个人，所以当她开始今天。可杰他开始去关注到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去从过去他比较会是觉得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成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就我觉得开始会产生面对以后开始会产生一些契机，包含把冰箱填满啊，然后虽然我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小熊卵糖只能挑红色啊，这我不知道，对等等，我觉得就开始其实真的就是开始是关系就不太一样，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是怎么跟他互动，然后他开始也把手伸出去，
0: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嘛，他开始让情感的连接修复，就像刚刚碧琪说的，他开始经营，开始听见，开始看见，开始愿意伸出手去接别人所给的东西。那文琪对于这一段你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看法吗？
2: 我觉得周可杰在这一段里面他走了，他就已经不是单独的那个主唱周可杰，他其实就是回到就是42岁该有的那个周可杰的状况嘛，就是他不是在以自己为所有的出发点，等着别人来跟他连结，而是他主动的去思考在每个人的需要里面他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当一个好朋友，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爸爸，那么孩子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也赶到现场了。他以前缺位的部分，我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花时间。当他选择面对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大day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开始转身给自己的。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力量。
0: 开始转身，然后他不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就像刚刚碧琪讲的，或许在25岁到42岁这个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告诉你，我们都有对你伸出手，然后你也应该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去学会在每个人需要里面我的角色是什么。可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等到那一刻不得不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妻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父亲，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可以修复同时转换跟复原里面，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契机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复原始于承认自己的软弱与窝囊之上。那我们邀请到我们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

0: 到，就是其实都是环境害我的啦，其实都是别人不懂我啦，就这个时代跟我不同，这样子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心态。那你们觉得在剧中的一个周可杰，他是在哪个关键的时刻，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而转换到一个主动的责任的一个承担者？
1: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他很直接，也会让你联想到一些生活上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有时候他其实都会在跟旁边，他自己可能不会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直接面对面讲，但他们都有听见，就是说其实我今天会走下坡都是因为你出生的缘故，都是因为我跟你我们结
0: 婚，
1: 对，然后有了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也在怪阿贵，对，所以他其实也心安理得觉得，
0: 因为阿贵先退团嘛，
1: 对，因为他退团，第一个就是事情同时发生啊，就是大家就是开始明明就是一个很欢乐的那个 party， 然后就是阿贵说退团，一个说怀孕，对，然后整个开始你就可以想象，然后后来后面的不顺利，其实退团以后他那个专辑的形象跟歌曲都跟自己的风格不一样，但他又不讲，不讲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很多东西，不只是他，不只是男性，其实不男性，很多东西我们把外归因的时候，自己会比较轻松，自己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觉得要那么压力那么重，所以我觉得外归因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他同时也伤害了身边的人。包含阿贵跟他老婆还有他儿子，他儿子会觉得说，因为他儿子会说，对啊，我有听到，因为就是因为我出生了，所以爸爸也才会走下坡。那我觉得周可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呈现着，他其实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家里的事情他都不管，他其实变成都是力学在承担，他就是很努力的就是要搞好那个音乐，他觉得那个才是他做的事。那什么时候开始转换？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回想那个 moment，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不是说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是出轨者，但没想到太太，但是我觉得是一点一滴来的，一点一滴，其实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过去自己这一段路他逃避了哪些事情，他开始去看见，我觉得他开始去看见，不管是对于有小孩这件事，婚姻这件事，其实我很讶异一开始有孩子的时候，他对照顾孩子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愤怒的，因为他觉得孩子影响了他，可是到后来其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孩子玩得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只选择了他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会觉得那个都不是我应该的，那在后来一点一滴的回来，包含就是他可能听到了大家很直接跟他说你就像那阿贵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当初就是我退团这件事情，他很直接就讲，那还有包含和孩子这件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大家都对他很有包容，就是很多事情不会觉得你今天窝囊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而且大家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大家不是说你就是烂什么，你这不敢承认，不是哦，我觉得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有责任的，那我觉得可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逃避的过程，再加上其实他慢慢的去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看到自己的爸爸，还有这些朋友们，其实他最后有一封信是让我最25岁的时候，他不是有写一封信给阿贵，我觉得那个崩溃大哭，阿贵崩溃大哭，就是其实很多事情他那个外归因，其实阿贵会觉得他是在怪他，可是他跟阿贵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在意，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我觉得他是一点一滴所累积出来的，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觉得说可能年一开不要说年轻好了，就是开始的周可杰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因为外归因自己压力比较小，然后在什么时间点看见，毕竟觉得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一个累积，然后他慢慢的看见自己在逃避什么，然后我刚刚毕竟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回想说，对，到底是在哪一个关键点周可杰开始变成主动责任的一个承担者，但好像很难去区分从哪里开始，因为不管是他的那个剪接的过程，或是他叙事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他的好朋友陈立璇做了一件事，或者是他的妻子好朋友，他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要先稍微分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并不是说他从那一刻起他就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才去面对过去的自己或是现在，然后当然那个阿贵拍那张照片也是一个重点，激起一个男人的有没有胜负欲，就是到底旁边那个年轻男人是谁，然后他才开始去，他们两个的剧中的设计都很有趣，就会彼此好像都会

0: 先好像一个生气的过程中去有点嫉妒他跟一个年轻男性，就如同苏慧伦赌气的跟他说你是不是对了那个学姐怎么了，但是他们在当下都知道对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对，可是就是那个点激起了他去想说，我就像不管是初中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去面对，那我不知道碧琪文琪这边看到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在想说他那个被动受害者部分，其实在电影的几个 moment、其实我有看到周可杰去想要做扛起责任这件事情、但这个扛起责任是他想象的，比如说当韩生退团，那个他没办法忍受这个歌曲曲风被改成那样的时候，他必须忍，因为我有小孩，因为他就跟韩生说我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那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然后再来是他不断的可能他还试图去抱小孩、开着车载着妻子儿子在外面让他睡觉对，因为这个我没干过，就是新手爸妈的那个无助、然后在这边你会看到说他试着用他的角度去符合对于爸爸的期待、可这个期待里面不是别人要的、他读不懂，在那当时的时候、他其实是读不懂别人的、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我受害者，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做啦，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符合你们需要，你们为什么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在那个里面他可能也觉得他撞得头破血流很努力过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这个部分、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主动责任承担者？其实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是他喝醉酒回家，他密码忘记了、他就说陈立轩开门，可他意识到陈立轩不在家了，
0: 在
1: 然后他就坐下来靠着门大哭的那一幕、我就在想说，对啊，当一个人所有的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习以为常、都不再是你以为的都存在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的要面对的开始、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对啊，你没有了你以为的他永远不会走的这个人，他就真的不见、他跟你说不要了，他就是因为我就算陈立群跟他说我们要暂时分开，他还是会觉得这个人还在哦，他还是会为我，可在那一刻他真搬走的时候，他知道这世界变，
0: 而且他们离婚，
1: 对，他们离婚，这世界变了。
0: 对，就是确实啦，就像碧琪所分享的，很多东西是一点一滴，然后也像文琪所分享，他曾经努力过，但是坦白说那个努力真的不太够，好，人相对于陈立璇的努力、然后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彼此所分享的，就是当有一方我采取行动了，一切不再是理所当然了，你要不要长大那就看你自己了、那在最后的这个部分想要再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导演严艺文他在最后给了一个很温柔的结局，这个结局没有大好也没有大明大放，就是他们都带着遗憾然后继续往前，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那也想请教两位，就是对于正处于挫败或者是面临中年危机还有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现代男性，这部戏你觉得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
2: 我觉得虽然后面结局给了他一个黑红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周可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那个不会撑太久。对，所以他对于黑红要怎么经营，我觉得他也不是太热衷。我觉得某方面他也去面对的某一些现实。我觉得在那个黑红，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有翻身的机会，不是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翻身的机会吗？可是今天黑红的机会来，你怎么会这样表现？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他会直接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舞台。就是上次不想昏倒那一次，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让他自己也会开始跟，我觉得开始跟现实有贴近感的，就是你这个黑红能撑多久，要不就跟自己一样，那他不止都在现在这样的现货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生不一定，应该很多时候是没有逆转，他就是说你会不会再回到高光时刻，就像很多人经营生意他失败，他可能有很多负债，可是他可能会梦想着自己还是有可能成为大老板。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当中就很难去面对我其实当下现实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人生这么没有这种状况之后，就接受自己可能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我可能不会成为我本来想象理想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活得比较自由。那个自由不是说耍废哦，而是才真的能够随心所欲让自己有所发挥，而不是一直困在我一定要是那个样子。所以后来周可杰他开始去做一个乐手，我觉得他是被尊重的，我觉得没有他想象中的，他可能从一个高的地方，因为他还是叫他可杰老师，他是一个乐手， 所以我觉得在慢慢的那个过程当中会他我觉得那种试探的过程会发觉说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
0: 嗯嗯，
2: 其实都是其实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真正开始，才会有那个自由。
0: 嗯嗯嗯，比起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部戏里面去看到心理复原的一个处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你看清了事实，然后你接受了自己不会成为你本来想象中的样子，你内心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也确实你否则其实就是像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周可杰，他就是困在他理想中的他的样子，他看不见周围，他也看不见我自己到底真正可以往前的动力在哪里。那文琪呢这个部分，嗯，
1: 其实在中年时期里面呢常常就是在 Erickson 的发展里面就是整合与失落嘛，
0: 嗯，
1: 对，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的确你就会面临到你前半人生的前半段你过了怎么样，你其实会需要你去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在过去里面其实你努力了多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但你同时间也面对到失落，就是你年轻时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遥远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心理复原力的处方的部分，我就会想到说对啊，你可以去好好的重新的在整合这件事情里面去想看看你的关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你所有的努力跟你所拥有的，
0: 嗯，
1: 那失落里面你怎么去面对到接纳自己，其实不一定每件事情我都做得到，而是我能够知道我的下一步，也许我有几个方向，让方向里面更简单，那也会是你人生下半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0: 嗯，
1: 因为这个起点里面就不会是在你老的时候的遗憾啦，
0: 嗯，
1: 我有在想，所以那其实就会给你的一个另外一个是希望感的部分，就是我知道在前半段我是这样生活，下半段也许我的自由跟我的掌控在这个部分，我可以去决定我的人生下半场要怎么走。
0: 嗯嗯嗯，谢谢文琪哦，就是在最后给我们这五个字。整合与失落，但确实啊，这个其实跟刚刚碧琪的分享都是扣在一起的。当我们有办法去整合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失落感才有办法转换成碧琪所说的自由。然后就像文琪说的，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的下一步该往哪一个方向。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碧琪还有文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的中年男性。这部戏之所以让人感到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动人，是因为它没有给我们一个好像好莱坞式的神话一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只要努力就可以回到25岁的巅峰。相反的，它非常温柔而且现实的跟我们说，男性的复原力是建立在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窝囊之上。就像周可杰，他终于承认自己搞砸了。承认自己写不出符合时代的歌，承认自己亏欠了妻子，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大人，并且获得了面对未来具有韧性的力量，也获得了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内心真正的自由。不管是25岁的冲撞，或者是42岁的一个遗憾，只要我们愿意卸下防卫，面对现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也为身边的人，完成那场迟到的婚礼。给人生一个真正的交代。复原力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抹灭失败，而是学会带着遗憾还有失去的重新决定各自的人生该如何继续的往前。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这部戏里面你也找到了一些治愈的力量，别忘了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缺席的片段，在过程中长出理解与释怀才是最珍贵的收获。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

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生蒙神赐福，却突然遭到大难，失去了一切，连生命都垂危。为何这样一个义人却受到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约伯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约伯这个人物。约伯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里头的约伯记，这是一卷以约伯本人为名的书卷。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伯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够确定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伯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长久的流传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约伯在那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他对上帝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在那一个世代当中，他是非常少有的行事完全，然后非常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做任何的坏事，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大的福分。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然后有数不清的仆人跟婢女。这个人在东方的部落当中是有名的财主，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然后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家丁很多，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一地之主啊，没有人敢惹他。那么他的儿子呢，常常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宴席啊，然后兄弟姐妹也常常聚会哈、啊，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等等。好，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虽然家产很多，然后儿女成群，但是他仍然每一天清早起来就为家里所有的人献祭给上帝，说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所以他为他的孩子们

这个做赎罪祭哈。约伯常常这样做。讲到这里，约伯这个人简直是完美啊。那么有一天，镜头从地上转到天上啊。有一天在天上，上帝的众子啊，很多就是包括天使等等的许多人呢，来站在这个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的面前。哎，中间有一位撒旦，他也混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到处观看，然后我来了。”上帝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有一点好像这个很以约伯为傲哈，你看到没有？在这地上有一个人这样敬畏我，找不出一点缺失。撒旦就回答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这当然的，约伯当然很敬畏你啊，因为你不是用在他的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然后赐给他所有的福分吗？你对他这么的好，然后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所赐的，然后他手中的工作都蒙你赐福，所以他当然很敬畏你啊。那这个不是废话吗？我告诉你，这个撒旦就开始挑战上帝了。他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不相信，上帝说：“我相信约伯对我的信靠。你既然要试试他，可以，你就去试。好，凡他所有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毁就毁，但是不可以伸手害这个人。”好，所以呢，撒旦就退走了哈。他就开始啊，撒旦的这一个试探的计谋就启动了。有一天，约伯的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一连串的灾难就发生了哈。这一天对约伯来说，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可是呢，注定不凡。一早就有报信的来跟约伯说，突然有一群强盗来，把你的好多的牲畜都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然后呢，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天上突然降下了火，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人才正在报信的时候，又有人说有强盗来，把你所有的骆驼都掳去了，杀了所有的仆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这一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从牛群到羊群到骆驼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孩子们正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聚餐，结果呢有狂风来，把这个房屋吹倒了，所有的孩子们通通都被这个屋子压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呢，等于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死去了无数的仆人，甚至他的十个儿女全部都没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撒旦就是要看，当约伯遭逢大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神。撒旦想要看到的是约伯开始诅咒上帝，开始离弃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就不要你了。撒旦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做呢？没有。约伯他虽然非常的悲痛，
他做了以色列人这一个很典型的表达悲痛的一个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他把他的整个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个坐在灰尘当中，但是他仍然俯伏在地上敬拜上帝。约伯说，我赤身肉体出母胎，也必赤身肉体归回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撒旦失望了，就算他击打约伯，让约伯失去了身外所有的一切，可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上帝，反而他说，赏赐的在神，收取的也在神，我仍然敬拜称颂这个上帝。好，所以呢，故事继续，撒旦第二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说，撒旦，你看到没有，我的那个仆人约伯，就算你这样子，你就算你无故的毁灭他所有的一切，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你的试探失败了。但是呢，撒旦不死心，撒旦再一次跟上帝讲说，人啊，对于身外之物都可以这个淡然处之，可是呢，如果今天你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你如果今天你让他生病，你让他身体痛苦，遭遇痛苦，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个试探不够狠啊，所以你试不出约伯的这个真正的心里面的恶念。上帝说约伯心中毫无恶念，撒旦不相信，他说人的心里一定有恶念，今天只是试探的不够狠。好，他的恶念藏得很深，试探的不够狠，激不出来。我告诉你，我再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次呢，让约伯生重病，病得要死，他肯定当面弃掉你。好，耶和华上帝就说，你真的要试探，好，没关系，让你去试探，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掉。好，就是你可以让他生病，你可以让他痛苦，但是不可以夺去他的生命。好，所以呢，撒旦就从上帝面前退去，哈，他又开始了试探计划 Stage 2。第二阶段呢，他就让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哈。然后这个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然后因为他整个人的皮肤都溃烂，然后非常的非常身体就是又痛又痒哈。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对他说，啊，你仍然到了这个地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气到神死了吧。好，那但是约伯却跟他的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好，这一切主权都在上帝。好，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还是没有埋怨上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听到了临到约伯身上的一切灾难，好，他们就一起来到约伯的身边，好，这个想要来安慰他。他们这个看到约伯已经整个人就是皮肤溃烂，然后不成人形，好，他们就放声大哭，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然后这个沉默的陪着他。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父啊，我向你呼求》。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约伯，他是上帝眼中最完美的义人，

是在撒旦接二连三的挑拨和试炼之下，他遭遇了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了约伯遭逢大难，就结伴来想要安慰他。一开始他们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好，圣经说他们陪伴这个约伯七天七夜，沉默的跟他坐在一起，好，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之后呢，在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受不了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疼痛，开始让他的理智渐渐崩溃，他敬畏神的意志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约伯开始，终于他开始抱怨上帝了。那事实上，约伯刚开始他并不是抱怨上帝，约伯刚开始呢，他是诅咒自己。约伯一开始诅咒自己，然后呢，他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和愁苦，所以呢，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诅咒生命，诅咒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好，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针对神啊，他是诅咒所有一切的生命，他巴不得所有的生命不要被上帝所创造，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出生，就不会有这么痛苦的事情。好，他的心里面累积了非常多的愤怒愁苦，但是约伯他仍然没有直接的抱怨神。好，可是约伯这样的言语呢，其实就开始就让他的朋友开始觉得不太妙了哈。约伯好像开始变成因为苦难的关系，他开始变得偏激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与他对话，想要来安慰他，想要来帮助他。问题是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困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灾祸？好，那所以呢，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从这里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好，那这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有一点长哈，就是来来回回有许多的辩论。那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谈他们到底辩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好，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以来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好，就是当我们在前面之前我们读到很多在圣经人物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摩西摩西跟上帝立约，然后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蒙受赐福；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受到咒诅跟刑罚。这是一个贯穿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立场，这也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一个原则底下，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约伯为什么今天遭逢大难，然后有如此灾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敬畏上帝就蒙福，不敬畏上帝就遭祸，那么你今天遭祸肯定就是你不敬畏神啊。所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得罪神，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大难。好，那另外一个朋友说，那说不定不一定是你哈，不一定是你犯罪了，说不定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所以得罪神就上帝刑罚。好，那可是这一些的说法，约伯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我们已经说了，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自守的人，他每一天都为着自己，也为着他的孩子献赎罪祭，他生怕自己或是他的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啊，他不知道。这样一个谨慎小心，然后希望很努力的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维持完全的正直，这样一个人，你今天跟他讲说，哎，你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或是你的孩子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所以你才会遭逢大难，这对约伯来说没有办法接受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是我有错，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有错。那可是约伯的朋友其实也讲不出来嘛，因为约伯真的是行事完全啊，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连上帝都跟撒旦讲说，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这么完全正直敬畏我，没有任何一件错事，连上帝都承认约伯没有做任何一件错事。那所以约伯自己心里面他也是这样觉得，我已经尽我的全力避免犯任何的罪了，结果今天竟然这么惨，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刑罚。好，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有错。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约伯的朋友因为指不出约伯的罪来，后来呢他们就转了，后来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就说，那你今天这样子理直气壮的质问神，这就是一种罪啊，你在神面前说话就骄傲了。好，但是约伯说，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觉得自己高过神，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受苦。事实上，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第三者，我们在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是因为撒旦在故意挑拨离间，是因为撒旦故意去在上帝面前用激将法，然后想要借此让约伯离弃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从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读者，我们其实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的苦跟他犯的罪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约伯所受的苦完全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约伯本人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约伯的朋友知不知道？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在整个一个辩论，甚至到后来产生一个激烈的争吵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为什么会受苦，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苦，还是超级无敌苦，要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好，如果按着传统的圣经的神学立场，你是因为这个得罪神而遭到刑罚，如果你是因为得罪神遭到刑罚，欸，你的刑罚这么严重，欸，你得要犯下多大的滔天大错才有办法让上帝这样子刑罚你。约伯说，我不可能啊，
约伯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

神，约伯的朋友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辩论的当中，然后越吵越严重，越吵越严重。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这个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你们的动机是好的，好，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安慰我，你们也想要跟着我一起，你们也想要帮助我一起去找出我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对我，你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你们对我的安慰只是让我觉得更痛苦。”那后来呢，就在这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现了第四个人，不对，出现第五个人。好，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吵架，那吵到最后没有结果，越吵越凶，然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出现了第五个人，叫做以利户。好，这个人呢，他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好，那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个以利户，然后这以利户可能已经在旁边听着约伯跟他的朋友吵架吵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听到后来他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跳出来。好，他说：“我虽然比较这个年纪比较轻，好，然后我也是一个后来的人。”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里哈，听你们在那里吵架吵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错了，我觉得你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都错了。以利户就跳出来提供了他的一个见解，好，是跟三个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见解。好，以利户的见解是什么呢？以利户认为，上帝，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好，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上帝他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好，所以呢，他就说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你们一直在用自己所知道的，你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善跟恶的问题。你们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你们一直在争论说约伯他一定有哪里犯错了，所以上帝才会这样子降祸，然后一直去钻研那个让上帝降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以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他说人的善恶对上帝来说不是绝对的影响。以利户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神学观点，他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不管是这个整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每一个，或者是身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简单来说，他要降祸给谁就降祸，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所以你今天试图要去找出上帝做事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 OK， 虽然过去有一个传统的神学立场在那里，就是上帝确实有透过摩西说，你如果敬畏神就得赐福，你如果这一个得罪神就会遭祸。好，这确实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从 A 走到 B 可以哈，从 B 走回来不见得行啊。也就是说，今天你敬畏神会蒙福，你敬畏神会蒙福，你得罪神会遭祸。但是你蒙福代不代表你是敬畏神的？反过来不见得成立啊。你遭祸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
不见得哦。而你今天蒙福不见得就一定是因为你今天蒙福不见得是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你遭祸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一个命题从 A 走到 B 是可以的，从 B 推回来不见得是一样的，不见得是可以的。好，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常用一个例子说，白马是马，但是马非白马。好，那就是这个命题从 A 推到 B 可以，从 B 推回来不见得行。好，那所以这是以利户的观点哈，他说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原则在，但是呢，上帝真正赐福跟降祸的动机是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也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推知的，因为他拥有完全的主权。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赐福，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降祸，那这个主权都在神啊。所以去探讨他为什么这样做，基本上是超过人的能力范围的。好，那所以呢，以利户又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这个神学的见解。好，那以利户的观点其实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呢，似乎更能够说服人，但是约伯仍然还是非常的有怨气。他说今天就是约伯还是听完以利户的这一个见解之后，他还是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主权在神，可是今天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我身上，他还是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一个解释。好，你今天上帝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OK， 我可以不用追究。但是问题是，上帝啊，今天受苦人是我啊，我就现在就这么苦了，你能不能出来给我解释一下，我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好，那么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终于亲自显现，上帝终于亲自向约伯显现。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答案。约伯要问上帝的是：你说说看，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惨的事情？可是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这些，上帝反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上帝问约伯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沧海大地是怎么来的吗？啊，你有办法这一个，你有办法这个创造，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立沧海撼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创造各式各样的动物吗？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命令飞鸟走兽吗？好，这些东西其实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这个上帝就跟约伯说，上帝用所有他创造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规则来问约伯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吗？你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吗？啊，你如果这么强，如果你有这么有能力强辩，那你可以回答这些吧。好，那约伯在上帝这个创这个在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诘问之下，他哑口无言。好，然后呢他就说，所以约伯后来就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我无话可说，我闭口不言。好，上帝用所有这个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的时候呢，就让约伯知道说，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人跟上帝比起来真的是太渺小了，人无权责问上帝，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念，人无法测透。但是即便如此，虽然上帝亲自出现，然后诘问约伯，然后问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约伯最后

闭口不言，然后跟上帝承认说，好，我没有办法再问你了，就是让约伯那个

消了责问上帝的念头，让他的整个怒气消退之后，上帝仍然说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为公义。即便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责问上帝，对上帝心中有怨气，可是呢，上帝听了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他仍然认为约伯比三个朋友更为公义。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试炼终结，上帝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好，让他重新让他的身体重新又好了。然后呢，这个上帝把过去从他身边拿走的加倍的还给他，上帝这个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他的羊群、他的牛群、他的骆驼、他的母驴全部都加倍，然后呢，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在那一次的试炼之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第四代儿孙。然后约伯最后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亲眼见你》。

是的，主啊，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的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约伯，他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胜利组，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自己都承受肉体的痛苦。有一句话说，走得越高，摔得越重。约伯失去一切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从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约伯他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他失去了产业、失去孩子，甚至也不是他自身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他最在意的地方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起头是撒旦对上帝的挑衅，所以才带来了这一连串对约伯信心的考验。上帝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约伯是否仍然能够敬畏上帝？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约伯本人对此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痛苦，他挣扎，甚至他跟他的朋友争论不休。然而，尽管他对上帝，有怨气，他也开口抱怨上帝，想要跟上帝面对面来对质，想要责问上帝。但是就算是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他并没有像撒旦所想象的一样从此离弃上帝。这是非常关键的。撒旦之所以两次打击约伯，就是希望看见约伯失去了信心，从此离弃上帝。但是约伯他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如撒旦所期待的这样离弃上帝，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他在痛苦当中，他抱怨，他责问，他希望上帝可以出来跟他面对面，好好的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上帝果然亲自向约伯显现，告诉他说，这一切就是个考试，然后你通过了考试，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义的。然后上帝也将约伯所失去的加倍还给他，最后让约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哦，上帝啊，这太麻烦了吧，我为了这我为什么没事要承受这么一次大的苦难，然后最后你又再把所有的一切还给我，人生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约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听见的，就跟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个诗歌很有关系。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一系列的考验，这样的一个大难，对约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并不是多余，也不是麻烦，因为在这透过了这一切，他真实的看见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人生很少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难题跟痛苦，所以我们求神，所以我们拜佛，就是希望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不灵，很简单，我们就换一个神拜，拜这间庙没用，我们就换一个庙去。然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佛教，不像道教，有很多的神可以换来换去的拜，我们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问题，这一位上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会因为有上帝就一帆风顺吗？其实并没有啊。上帝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承诺会与我们共度难关。在我们最困难、最……

低潮、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会跟我们在一起。约伯虽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从此之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没有走过这一遭，他不会有这样心灵的升华。亲爱的朋友，这位上帝，他固然能够在生活的琐事上帮助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他，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与安稳。你希望拥有雷打不动的真平安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过去约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不只是听过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真的能够亲眼见你，经历到你是如何的全能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新的一个系列，叫做《教室里的潜规则》。我想用30多年在教育现场的时间，当过老师，带过新进教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学校从来不会印在教师或者是家长手册上，但每一个在教室里面待过的人都心里有数的东西，潜规则。我先要说清楚，我不是要来爆料的，也不是要来说老师的坏话。我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我太知道一个老师每天要面对20几个甚至30几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是一件多么累人的事情。这个节目不是要审判老师，而是要把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但讲不清楚，家长更是完全看不到的运作逻辑摊开来讲。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家长越懂教室里面真正在发生什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越好过。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被看见、被看懂。这两件事差很多，我们之后的集数会慢慢的拆开来说。今天第一集我想讲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贯穿我们接下来所有的集数，整整12集，我把它当作整个系列的锚点，也就是老师不是在教所有的孩子，老师是在回应每一个孩子给他的感觉。那么我讲一个我自己很多年前看到的场景，那是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他接了一个新班，开学第一周，他跟我说，这班有几个孩子特别让人放心，一看就知道以后不会让我头痛。我当时很好奇，开学第一周，他怎么可能已经知道谁会让他头痛，谁以后不会让他感觉困难，他连这些孩子的成绩单都还没有看到。后来我自己观察了久，才明白，老师其实在用一种非常快速、非常本能的方式，在前几天，甚至前几分钟就已经对每一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印象一旦形成，接下来一整个学期，甚至一整个学年，老师看这个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会透过这个初步印象去解读。这不是老师偏心，也不是老师不专业，这是人类大脑处理大量资讯时一个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捷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做光环效应 Halo Effect。 这个效应是我们常常都会使用到，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冠上一个学名，今天我们有了，叫光环效应。那这个研究是在说什么呢？光环效应最早不是在教育界发现的，但是教育研究做了很多的验证。简单讲，光环效应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对一个人形成一个整体的笼统的，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印象之后，这个印象会像月亮的光环一样往外扩散，渗透进我们对这个人各方面具体能力和品性的评断，即使这些具体的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评断。

评估，我们还是会这么做。有一篇发表在《Educational Psychology》期刊上的研究，它是用实验的方式去测试老师打分数时候的光环效应。研究者让老师先看到一份学生表现很强的记录，再看第二份只是表现中等的记录。结果发现，看过强表现记录的老师给第二份中等表现记录打的分数，明显的比没有先看到强表现记录的老师打得更高。也就是说，光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好的印象在，老师们对接下来所看到的其实普普通通的表现都会不自觉的往上加分。这篇研究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老师的专业判断会直接影响他们怎么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个孩子沟通，怎么设计给这个孩子的学习任务。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打分数的问题，老师对一个孩子的第一印象会决定老师接下来投资在这孩子身上的方式。更早期，还有一个经典的研究，这个实验啊，是1973年的 Clifford 跟 Walser 他们所做的，叫做《外观吸引力对教师期望的影响》，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外观吸引力，外观吸引力，天哪，老师居然变成是外貌协会。这个研究啊，它是说让老师们就看学生的照片，去评估这些孩子的学业潜力。结果发现，老师对他们觉得长得好看的孩子，学业里面的期望明显更高，而这些怎么说呢？基本上跟孩子他实际的学习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不只是这样子，老师花在这些孩子身上互动时间也更多。我讲这个不是要吓大家说老师是以貌取人，这个实验可能比较极端，是用来证明光环效应的存在，不是说每个老师都这样子。我想讲的重点是，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成绩单上的数字，那个判断里面混着一大堆跟学业完全无关的东西。孩子给他的整体感觉，孩子让他觉得好教还是难教，孩子有没有让他觉得被尊重。接下来是说到了比马龙效应，这个印象会变成现实哦。那比照刚才我们说光环效应啊，光环效应讲的是老师怎么看孩子，光环效应是老师怎么看孩子。但更重要也更让人警觉的是接下来这一步，这个看法会变成事实，这个现象叫做比马龙效应，也叫做罗森塔，这个 Rosenthal 罗森塔尔效应，在台湾的教育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 Rosenthal 这个名字啊。最早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跟贾可布森他做的实验。他们告诉小学老师，某几个学生他的智力测验特别高，未来非常有潜力。但其实这些学生是随机挑的，跟智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一年下来，老师对特定学生有特定的期望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感受到老师的在期许、期望自己表现出某种行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对自己的期许变高很多。一年之后，那些被告知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真的进步的比其他的同学还要快。那这个机制最最让人警觉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不是老师是存心去操弄，老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哦，老师只是很自然的对他。

认为说，哎，有潜力的这个孩子，多给一点眼神，多给一点等待的耐心，多一句，你再想想看。而对他认为没那么行的孩子，可能下意识的就少了那一秒的等待，少了那一样的追问。这个效应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哦？教育界其实有过争论，这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不同研究设计做出来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比较完整的后续探讨发现啊，期望效应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每一次每一种情境都会发生，它必须透过老师实际的行动跟学生之间形成互动，才会真正产生效果。而其中的关键是在于学生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传递出来的这个期望的讯息。我自己30年看下来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子，这个效应，光环效应不是铁律，但它是倾向，它不会100%的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但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不可置否，不管您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您会赞同这一点。它不是100%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可是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做行政，做校长的那些年，看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有一个角度上的改变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我看的是一整个学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学生。那这个机制，刚才我前面提到这个机制，在更大的尺度上怎么样的运作？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每年开学的第一二周，往往就决定了一整年的基调，基本的这个走调。新接班的老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班上每一个孩子形成一个初步的分类，这个分类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老师心里的一张隐形地图。谁是让人放心的，谁是需要多留意的，谁是非常难搞的，这连家长都包括在内了。这张地图一旦画出来，你要去改动它是很困难的，不是老师他不愿意去改，而是因为他是经过人的认知系统，一旦对一件事情形成了判断，后面接收到的讯息都还是倾向于去印证他原来的这个判断，而不是去推翻他。心理学上这个现象叫做确认偏误，跟光环效应呢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会常常一起出现啊。所以我常常跟新老师说，你开学前2周对每个孩子第一印象要请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印象可能就会变成你整个学年看这个孩子的滤镜。我想要在这个时候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因为我想讲到这里，我猜很多家长心里会浮出一个问题，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做什么？我又不能跑去跟老师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有偏见。我的建议分成3个层次。第一，请理解这个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力量。你今天听完了这一集，你至少知道了，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不是一个冷静客观只看学业表现的数字计算，而是混杂了很多直觉跟印象的综合判断。这个理解会帮助你，当你听到老师说你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多想一层，在这个说法里面有多少是真正学业问题，有多少
是老师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这一点，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做我的孙子奶奶了，我跟老师在互动当中，我常常去分析老师的说话，他的说法里面，他对我的孙子的感觉如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看到看懂了这个孩子。我不是太去在乎是不是有学业上的问题。那基本上当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个老师是否理解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学业很快的就会追上了。老师会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他有哪个方面需要加强，哪些字需要再多学几下，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哦，你认识到这个机制，就知道你必须要了解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力量了。因为就是你现在能够去多想想老师说话的成分里面是不是有对多多少少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第二，开学前几周特别值得家长花心思。既然第一印象是这么关键，那么孩子在开学初期给老师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有调整空间的。我不是叫你去教孩子说去演戏啊，去讨好，而是提醒大家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有没有准时，有没有基本的礼貌跟回应，上课用品有没有准备好，头发是不是整洁，仪容跟衣服是不是端庄得体，都不需要老师再去提醒担心。这些琐碎到不行的小事，其实在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在老师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家长所以为的。第三，如果你感觉孩子已经被贴了标签，不要等。比马龙效应最可怕的地方是他会自我强化，标签贴上去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了，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有这么一个标签，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认知意识里面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就贴出去了。所以这不是说你跟老师说你不要这样贴标签他就不去做的，所以这个自我强化呢是越来越难。如果你发现孩子今年跟老师的关系好像卡住了，跟老师主动诚恳的聊一聊越早越好。那当然前面很多很多的节目我都已经跟听众解释过，跟老师在互动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老师永远都会带着微笑，老师永远都会很有专业的方式跟你沟通。可是即使他嘴角脸上带着微笑，不见得他认同你，不见得他觉得你有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关系会持续的恶化，我们都希望是老师能够看到你的诚恳，纯粹是为了要帮助这个孩子有好好的一年。我自己曾经有太多的经验，就是家长一进来就是一个兴师问罪了，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子对他的孩子。其实说老实话，我刚才前面提过很多次，我们可能会有某一种感觉，觉得说哪个孩子特别难去喜欢他。做老师的真的绝大多数我们都很想要每个孩子都很在乎他，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他。我们都知道跟自己说绝对不要有特别宠爱哪个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会问，为什么这个孩子我特别不容易喜欢他。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对家长的印象不好，我就觉得特别难去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家长去跟老师做一个诚恳的互动，让老师听到也看到你真的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着想，而不是自己有自己的 agenda， 自己有自己的喜怒要去挥放到老师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跟老师谈话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么长的一集，我们讲的是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看孩子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
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是我们这整个

个系列的地基，所以在未来的十几集呢，大家就会持续的去想到这个系列的根基在哪里。那我也想用一句话作为这集的结语，这是教育心理学家古德和布洛斐他们在研究教师期望理论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提醒，我把它放在心里面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想说这今天是可能是一个很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是，老师的期望会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于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和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老师的期望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跟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下一集我们要从这个大架构切进去，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为什么一个孩子只要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是真诚的帮忙还是为了让老师注意到自己而表演的帮忙，老师其实呢心里分的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下集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爱你不孤单。我们每次讲到爱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生命中从妈妈把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爱就是一个被呵护，然后这个爱是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但是呢，事实上在每个生命中的过程没有不离不弃，因为最后我们都会，每个人都很公平，都会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0: 常常在相爱中，明明是在相爱中，但是有很多的孤单，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纠结，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甚至是孩子对于母亲，母亲对于孩子，都会觉得说，我们明明都很爱对方，为什么他就是有一首歌叫《其实你不了解我的心》，真的会这样。但是呢，我今天要访问的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好叫 Angela。那其实我跟他并没有太多的深谈，而是我在观察他的时候，常常让我在一个人的时候自己会掉下眼泪来，就想说，哇，怎么会有人这么的孤单，可是他活得却这么的亮眼，就是很亮眼。那我就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大家也都知道伟伟是单亲妈妈，那我就想说他的生命一定有一种力量，而且他有一种信念，这个信念是他核心的价值，我觉得支撑着他，真的支撑着他。我就觉得你看我现在讲的时候都很感动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自己都不感动的话，我对听众朋友也不是一个真诚的一个交代。所以呢，我就想每个人的后面的过程跟他的原生家庭都一定有很深很深的连结，然后这个连结包括他自己对自己很多地方是后来他对自己的一个抉择这样子。所以我就要把时间请到 Angela 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ngela， 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线上畅聊。
0: 对，畅聊就是畅所欲言哈。那 Angela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所以我就说 Angela， 听说你小时候是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长大的，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出生的地方还有你成长的过程呢？
1: 我生长于那个台湾花莲，就是台湾的东部，好山好水。不过因为这个交通没有在大都市的便利，所以就业机会然后经济发展会比较落后一点，所以从小到大我看到的两种家庭生活是比较生活比较富裕一点，一个就是公务人员，一个就是开店做生意的家庭，会是我们比较羡慕有稳定收入也生活比较富裕的。那我本身父母亲他们从小到大看到他们就是没有稳定的工作，那相对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我就很清楚自己是没有背景的一个家庭，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很众多。所以
0: 几个小孩？
1: 爸妈生了九个小孩。
0: 啊，九个小孩。
1: 所以在我这个年代大概平均大概是二至四位小孩子，所以我们家算是过多的成员。然后所以小时候让我就会去观察怎样可以挣脱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比较拮据的方式，所以我看到公务人员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然后考试考上的话就会有稳定的工作，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0: 哦，对，我跟他说哈，很多时候我们要脱离一个环境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的时候，就是要很清楚自己的规划，而且无时无刻都在没有忘记自己的规划，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时间都走在自己规划的路径上，是这样子吗？
1: 对，所以当我心中有这样子的一个雏形，因为我们一定要么就是沉沦，要么就是向上提升。所以我觉得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觉得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挣脱，所以我会去观察。因为当你还在就学的时候一定是被动式的生活，所谓被动式生活就是父母亲养育我们，

0: 那当然中间会有穿插一些打工。那毕竟我们还是专注在学业上面，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属于那个被抚养、经济不独立的族群，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可以有经济独立或者是赚钱的机会，那我要找什么工作？所以我在人生中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会去思考怎样做会更好，所以这个走过来都有很清楚的一个憧憬，自己的一个构化，那为何做很重要，接着你就会努力去做，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其实为何很重要，这也就是你的动机，跟你在设定目标背后的强烈的一个触动力。所以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奠定我要考公务人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考上了，国家就会给我工作。
1: 固定的钱就是，因为我知道，就好像说，我是住在乡下长大的嘛。那我的同学很多，有的他们是住在山上啊，种果园啊，卖水果。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要看天吃饭。
0: 对。
1: 有曾经我有个同班同学，他来上学的时候要经过一条河，那后来但是那个河会有洪水爆发的时候，那他要赶回家，他就走那个。河中间有架那个石头，就被水冲掉了，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给我的感触就很深，说哇，就是有的人他的生活天天就是必须要这个样子。那我在那个我的年龄的时候，就是我是在眷村长大的嘛，那我们家是六个小孩，那很多爸爸妈妈就把小孩送掉，那我们家也差点要送掉小孩，就我爸爸就把赶快抢回来，赶快报户口，就是所以都过得是很辛苦。现在讲起来，现在小孩都不会想象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辛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你爸爸妈妈很棒，他爱小孩，就是生九个。对，就是不管有没有能力哈，就是尽他所有的力量来爱护这个小孩。
0: 所以这个微微讲到爱护小孩子，这是第一个可以让我平安长大的因素之一。不过这个很多事情不如我们的规划。我的那个父亲是在国一的时候就生病走掉。
1: 国一啊，哇，那好，好，那你妈妈好辛苦哦。对，不了解，哇，真的是，要很多，就第一件要吃饭嘛，一定要吃饭啊，那只好接待，因为我的成长环境很多周边就是跟杂货店接待，跟那个米店什么就是，
0: 确实，
1: 确实，
0: 因为
1: 你们也是这样子吗？
0: 小时候最大的考验就是生活费嘛，
1: 对，
0: 吃喝学业这些是基本开销，如果连基本开销都应付不来的时候，真的会很窘困。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人就是要咬紧牙根走下去，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存就是要不断的咬紧牙根。
1: 对，
0: 哎 我觉得很多人在咬紧牙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自我就放弃了，然后咬不下去，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哎，让自己有一个基本收入、稳定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求大富大贵、有钱。哦，所以目标是一步一步来。那当然，妈妈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哈，他们家生十个小孩，但他的孩子，那十个小孩都后来都很优秀，但他妈妈就是到菜市场把人家剩下不要的菜拿回来一片片洗干净，然后把这十个孩子这样养大，就是到菜市场，就是他妈妈真的就是活活的累死，累死十个孩子啊，爸爸也是。

0: 早就过世，嗯，因为爸爸也是很努力的养家嘛，所以也是小孩他很年轻的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也是累，我爸爸也是啊，就后来累到得肾脏病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也看到自己的妻子的辛苦，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大环境时代的一个状况，几乎每家都是这样子。
1: 即便在现在的一个社会经济状况，嗯嗯，依然会有这样子比较穷困或比较拮据的一个，或比较这个各种因素不佳的家庭。不过即便这个线上的听众，也许你现在面对很多的困境，或者你刚好处在生活比较这个瓶颈的情境中，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当我们想要羡慕别人为什么可以过好日子，我过得不好日子，我们就会消化自己的能量。我们一定要把精神专注在如何改变现况啊，这是我一路走过来的一个会改变现况的最重要因素。我不会把心思放在去思考为什么他可以这样，为什么我是这样，这种思维为什么的事情交给老天爷，因为我们没有答案，很多事情没有答案，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一直在纠结，
0: 在抱怨，
1: 对，却忽略了他可以做其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出路。其实天无绝人之路，这是我一路走过来风风雨雨，或者是面对一些考验挑战的时候，首先给自己就是我是可以的。所以家里有这样的情境，当然我唯一想的就是我要更认真念书，然后我未来才有发展空间。所以高中毕业我就知道可以考普考，所以就要提早的预做准备。那我所以我在大学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我就考上普考，
0: 哇好棒哦，
1: 对，所以那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比如说考证照啊，考公务人员啊，或考民营单位，或者是进国营单位，只要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呈现的话，各位我们就要去把握这样的机会。很多事情是自己给予自己，不是别人给予我们。当然我们去私人公司上班是要看我有没有被录取，所以我人生中我真的会避开别人决定我命运的这种路径，我走的都是我可以掌握的路径，好，跟各位分享。所以一路上来即便很多的折磨考验，但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那非常感恩我妈妈，第一个她没有叫我们国中毕业就去打工，第一个她对我们的学业是非常重视，那第二个就是有时候不同的环境可能会造就不同的小孩子，那很庆幸的我们家小孩子基本上都还变成都是一个很懂事也很上进的一个小孩子，没有造成因为家庭比较弱势条件比较差然后就走歧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欣慰，也觉得我妈妈
0: 非常成功非常了不起，
1: 对对
0: 对，
1: 她没有阻碍我们升学，阻碍我们升学，让我们去提早的旧社会，我觉得这是我后期对妈妈的感恩跟孝顺都有其惦记很多的点点滴滴，跟各位分享。
0: 对，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来请安秀来分享她的人生，因为她后面人生非常精彩哦，我们休息一下。

0: 这里是 Star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今天请到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Angela。 那刚刚讲到他小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小孩，那后来进到了高中以后他就开始说，哎，我将来要进入到公务人员的体系，就他不到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考上了普考。那我们来听听他大学的生涯，还有说，哎，他跟我说他早婚，为什么那么当他长得很漂亮就被人家追走了？可是婚姻是想象中的那么幸福美满呢？我就把时间交给 Angela。
1: 大学之后很开心，就是这个学业之余，就是利用多余的时间去打工，好让自己可以有经济的来源，然后也是减少妈妈的负担。所以造就了心情会比较愉悦。以前高中念书的时候会觉得郁闷，也不是郁闷啊，就会比较那个沉默，因为家里的经济不是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个空间可以跟同学嘻嘻哈哈。

0: 所以很自然就会比较沉默的小孩。那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心情豁然开朗，因为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有去打工的机会，因为攻读生至少我们有这个赚取生活费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把自己设限，我就是穷小孩，穷学生，家里很穷，我没有钱，这种字眼跟思想我们就是拿掉。我不是现在走过来才有这样想法，而是在一路上来就是有这样想法，我们才会有更大的能量去提升自己，然后不会觉得自己就是比人家弱一截或条件比人家差。像很多人他口口声声不断的想的是，我父母亲就条件不好啊，我家庭不好啊，所以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那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如果一直去想那个，那是改变不了的事。但唯一我们可以掌握的是我未来想要更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做更好的事情，朝这方面去努力。所以当我可以打工的时候，赚钱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月几千块我觉得也很棒，
1: 对，
0: 所以那个心情就会跟着不一样。所以以前的同学看到我，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我可以侃侃而谈，吃饭之余一直讲话，他说跟以前印象中是截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相由心生，你的心情愉悦的话，你展现出来就很阳光的一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当快乐的主宰者。
1: 所以你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变成一个阳光美少女，
0: 对，相对也就是很有吸引力，也变会也会变漂亮。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一切都在加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过一天，真的由自己决定，不要由别人决定。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我从来不会做不聪明的事情。所以我们
1: 比如说
0: 快乐是自己的权利啊，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不快乐
1: 啊？对对对，
0: 自我相处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1: 你这句话很棒，自我相处
0: 对
1: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我超喜欢我都跟小孩子讲要学会跟自己相处。有时候你跟人在一起，你要迎合很多事情，你要去配合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动态生活，也要学会静态生活。静态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觉得生活是自己去安排的，不要决定在别人。比如说今天没有人约我就很无聊，今天没有人约我没有活动就觉得很孤单。我不晓得在人生中我都不会有这种，
1: 因为你懂得享受孤单。
0: 对，
1: 觉得孤单是一件很美的一个。
0: 真的，我人生的梦想是从小我觉得我的梦想非常的简单，就是坐在摇椅听音乐，喝杯咖啡，怡然自得，很惬意，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空间。
1: 我觉得这是转换，因为你已经不觉得是苦了。
0: 我现在讲的是当下过程，而非我现在的心境。所以当下很重要。当下你一方面面对困境，或一些很多的经济问题或债务问题，那小时候是生活费很窘境，是那个长大是后来有因缘际会帮娘家解决债务，有负债问题。但是在过程中虽然一边有问题有一些考验，但是另外一边不能也让自己的快乐心情或者生活的一个斗志向下沉沦。是过程中就这样我才可以存活到现在。不是现在告诉自己我可能问题解决了，债务解决了，所以可以有很愉悦的心情。不是，
1: 在进行中
0: 这个很重要。对，你才会有更大的能量跟提振精神去处理问题，跟比较那个处理问题。还有我觉得是这个叫做坚定勇敢很重要。很多人是比较

0: 你低能量的时候没办法处理太多的事情。
1: 懂懂，因为你情绪都内耗了嘛。嗯，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大学之后就是因为有打工的机会。
1: 嗯嗯，
0: 那也因缘际会认识我先生。
1: 嗯嗯，
0: 好，我是打工仔，那他是这家厂商的业务。
1: 嗯，
0: 然后看到我，哎，一大早这个大学生很勤劳的在清理工厂，因为我们是黑手，
1: 哦，
0: 是工厂那个一整天下来是非常脏的，所以看我在打扫，想说这女孩子很勤劳，愿意做这些，还要刷那个刷厕所啊，刷地板，那个整个都呕臭嘛，那个到处都是油墨，
1: 哎，
0: 他心里在想这个女孩子非常勤劳，可以娶回去，所以。我们一定，其实我们随时被人家欣赏或观察，
1: 嗯，
0: 都会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更好啊。反正就是这样的因缘，他就觉得，哎，这个是一个可以交往的对象。
1: 他觉得你跟一般的女生不一样，
0: 有看到一些哎，可以作为伴侣的一个条件。
1: 哦，嗯，所以就。很快就把你娶回去了。那时候你还很年轻嘛，嗯，
0: 那时候还没有毕业，
1: 啊，哦，还没有毕业哈，
0: 哎，毕业当年啊，就，
1: 哦，毕业当年，
0: 同时毕业的时候就大学毕业就可以考高考，所以就再接再厉考公务人员的最高境界就是高考。
1: 是啊，是啊。
0: 所以结婚之后，怀着老大就考试，第二年就考上了。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失败几次不重要，
1: 嗯嗯，
0: 结果才是我们要的。所以人生不怕重来，
1: 嗯嗯，
0: 就怕放弃自己，
1: 嗯嗯。
0: 所以我的普考考两次，高考也是考两次，
1: 嗯。
0: 所以一路上就是为成功找方法，
1: 嗯。
0: 所以跟大家分享，真的次数多了就会有经验，所以不要放弃自己是最重要。
1: 对，听说你真的就是很优异的成绩这样子，而且我现在才知道说，你那时候怀着孕在读书。
0: 对，那时候因为毕业了嘛，
1: 嗯，
0: 先普考，任职，然后在任职的时候，哦，当然也结婚了嘛，
1: 所以又上班，又怀孕，
0: 对，
1: 还在念书考高考，哇，
0: 嗯，所以第一年就是没考。
1: 嗯
0: 没考上，
1: 嗯，
0: 那没关系啊，第二年再来，
1: 嗯，
0: 因为只要有参与就有成功的机会，
1: 嗯，
0: 如果连参与都没有，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尝试嘛，
1: 嗯，
0: 勇敢的去接受失败跟下一次的挑战，
1: 嗯嗯，
0: 哦，这也是一个不放弃的一个精神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所以第二年就考上了。
1: Wow,
0: 考上的当下超级开心的，
1: 对呀，嗯，
0: 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的目标达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我最大的开心就是我这一辈子不用再考试了，不是我升官，不是我加薪，是我不用再考试了。当下的心情是这样跟大家分享，所以未来后来在。参加什么研习营啊，或者是要考试，
1: 嗯嗯嗯，
0: 我的心情不是为了通过，
1: 嗯
0: ，pass 过，而是我在这个研习营或学习的过程中，我学到什么。
1: 哦，
0: 跟小时候我们都是
1: 心情完全不一样，对，
0: 跟我们小时候是为了过关，
1: 对对对，
0: 或及格，或考出好成绩，
1: 嗯，
0: 为了考而考的心境截然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心境非常重要，
1: 嗯，
0: 你用什么心境去看待你目前，
1: 嗯，
0: 不管是遇到考验或者是好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都很重要，都很开心，嗯，
1: 对，有句话说心随万境转，转处使能忧，好的。那后来那你后来就是我知道你就是做你的职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就我那时候如果认识你，我一定会说，哎，你千万不要，你这么好的工作你干嘛还要放弃呢？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请哎，就来自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很大很大的冒险。
0: 这个我目前的主轴跟我的专业度是在组织行销，
1: 嗯，

0: 落差那个反差很
1: 大，
0: 对吧？
1: 对，
0: 我公务人员如何翻转人生，在组织行销闯出一片天，也非常有
1: 原因呢。要跳出这个舒适圈是不简单的。
0: 对，原本进入公务生涯是一个非常安逸、安稳、安定，
1: 也是小时候的梦想。
0: 对，因为安稳跟安定跟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是我觉得是我梦寐以求的啦。因为小时候家里的情境就是颠倒，所以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开心。所以为何峰回路转呢？其实人生都有不同的际遇，
1: 际遇。
0: 所以当我过了几年公务人员之后，那妈妈那边有一些状况，所以到处借钱负债。说实在，从小到大父母亲养育我们长大，就是都是在这个赌场里面混大的，好跟大家分享。所以当我们小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难免因为机会又接触了，所以到处借钱。那以我公务人员的收入有限，总不能一直擦屁股，所以变成挖东墙补西墙，所以这里借了钱就帮他处理掉，结果又产生另外一个负债。那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积蓄，那肯定走向就是贷款啊，或那个预借现金啊，甚至跟汇。所以因为这样子变成我自己负债，卡款、信贷还有汇钱，曾经最高一个月汇钱十几万。
1: 哇，
0: 我的薪水也不过五六万
1: 啊，
0: 是不是入不敷出？
1: 是，
0: 所以又过了一个自己造就的、创造出来的一个经济非常拮据、负债累累，甚至后来就是信用破产的一个窘境。哇，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尤其大家都是公务人员，大家都很安逸，又来一次了。现在是我的人生，小时候是父母亲的生活情境，当长大的时候是自己，哇，这时候又是人生第二个窘境。那前后负债了大概十几年，从27岁到一直到39岁解除负债。那这中间我依然打起精神，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既然有负债，我觉得上帝都会给我们很多机会。那这中间因缘际会就接触了组织行销，不是我刻意去找，当然我会去过滤，因为我在上班之余时间有限，所以有些业务性质，比如说，
1: 而且你还有孩子啊，
0: 对，所以比如说保险业啦，或业务性质的，我很喜欢保险的一个机制，但我要去服务我的客户，我的时间有限，所以这个就不是我可以兼差的，所以要因缘际会接触了组织行销。
1: 哦，好，那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因为组织行销又是一个另外的领域。我有听过，有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有说过，他说未来的世界哈不一样了，不是只是就是拿薪水过日子。他说有一种就是有店面式的行销，好，比如说 Seven 啊、麦当劳啊，有种是无店面的行销，就会成为主流，是一种趋势。可是要看破这种趋势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都会有传统的想法。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请 Angela 继续分享。

0: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Angela， 我们再要请你听听你精彩的分享，因为我觉得你一直都在一个很孤单中，但是过得很快乐。然后呢，在很多困境中，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自己。那你后来是怎么样跳脱这个人人羡慕的工作，而到另外一个领域？
1: 好，这个人生都是峰回路转。
0: 嗯，
1: 那我要分享的好，我是独立，不是孤单
0: 啊，不是哦，对对对，好，
1: 我非常的独立哈。
0: 嗯嗯，
1: 独立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因为你就不会把希望寄托放
0: 在别人
1: 身
0: 上，
1: 这很重要哈。
0: 嗯，
1: 独立却不孤单。
0: 嗯，
1: 哦，这个孤单是一个。会钻牛角尖，不一样。
0: 嗯嗯，
1: 哦，独处嘛，自我独处，
0: 对对，
1: 我觉得学会跟自己独处，跟朋友、跟族群独处都要兼顾，因为常常都是会独处的时候，你就要怡然自得，听音乐或者是耍废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好，那个峰回路转。好不容易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嗯嗯，
1: 但是面对再次的一个经济窘困，
0: 嗯嗯，
1: 那这次是自己的这个财务出现问题，甚至负债，
0: 嗯，
1: 那我觉得峰回路转啊，每个人都有赚那个很多的赚钱机会，有很多的可以改变现况的一个机会，不过前提就是机会我们还是要慎选，很重要哦，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太多的诈骗集团。
0: 嗯，对，
1: 哦。那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我们已经没钱了，千万不要再失血或那个被诈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原则很重要。我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掌握原则就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诈骗的情境也跟大家分享如何保护自己，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跟大家一个交流，最重要就是钱不要转到别人那边去，绝对都是会比较安全，这个原则很重要。所以我们第一个不要贪念，第二个钱要在自己的账户，而不是转给别人，这两个原则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有些人会被诈骗，前提一定是人家诱惑你，你有一些想法才会想去做，比如说投资理财，或者是放了多少钱，我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0: 嗯，
1: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的话，就会减少很多被诈骗的机会。
0: 嗯，对。
1: 所以我刚刚讲说机会很多的前提是赚钱的机会，哦，替代投资赚钱的机会，你要投资一定要先有钱，我们就没有钱了，不要再去失血，哦，这是。那赚钱的机会也要思考一下我们的可利用的时间跟体力。那我本身在公家机关上班之余，我就利用下班的时间跟假日的时间，当做一个兼差的一个心态，要么就去餐厅打工，要么就去当 part time 的业务员。那因缘际会接触了组织行销，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我可以用有限的人力创造无限的效益，结合大家的努力可以有持续性还有倍增性的一个收入。当然这个也要要过滤一下，要有绩优的公司，然后值得分享的产品，然后良善的一个奖金制度，三个层面，不要因为我想赚钱我需要钱，然后就

0: 不，这个随便就做一家，好，那个是选择大于努力。
1: 嗯嗯，
0: 很多因素，不管我当初选择当公务人员，也是选择。
1: 嗯，
0: 这个是让我可以工作一辈子，安定安稳的工作。如果我随便找一个工作来做，可能就是常常要换工作。
1: 嗯，
0: 好，那同样各位。

0: 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一定会选择五年以上的公司，产品是对自己跟对朋友都有助于他，
1: 嗯，
0: 那第三个是，我们这个努力就可以获得相对应的酬劳，而不是要先投入一大笔钱，这三个原则造就了我在这个行业，截至目前已经20几年。
1: 哇！
0: 所以从一个公务人员转身从事组织行销，真的是不太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换。但是第一个，因为有需要增加额外收入，所以当我遇到这样的一个组织行销项目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利用我时间，所以在当然这种心境哈，真的要告诉自己，我就是要解决问题，我只要多还一点，我的负债就少一点，好，那如果想的都是我负债那么多怎么还得了，你可能就压根没有心情去还了，
1: 对，
0: 这个落差很大，但我的想法是我只要多赚一点还一点，我就减少负担，好，这个，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也有经济上面的负债或窘境，我们不要想一次解决。很多人会想说，我怎样可以一次解决？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除非是中奖，那几率非常低。所以这个心境也很重要，一步一步来。那我觉得只要越努力，然后问题就会越少，这是我后来还清我所有负债，千万负债，立家本大概有1000多万的一个很关键性。第一个，慎选你可以做的兼差的一个赚钱机会或工作或项目。第二个，我们不要去思考多久才可以解决，或我们快速解决，而是我只要一直努力，绝对有解决的时候。那第三个就是全力以赴，专注在解决目前的问题。当然我人生都是负债的问题，所以我就专注在负债的问题，解决负债的问题，而不是造成我拉扯的问题。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拉扯啊，比如说我有家庭，有小孩子，然后又要面对负债，那肯定要一一去克服啊，一一去面对啊，家里一定会有很多的拉扯啊，或一些
1: 一定会，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要去突围，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不可能一心多用，我们常常讲什么叫重要急迫，要去思考，对我来讲，解决当下那时候，就是解决负债是最急迫的事情，
1: 是，
0: 其他是其次，好，所以我就专注在解决这个如何利用下班时间、假日时间，全部投入在这个组织行销可以建构这个被动收入的一个事情上面。那家里一定会给我很多的压力嘛？
1: 一定会的，
0: 比如说晚上几点以前要回来啊，假日怎么又出去啦，但我们就是如果因为这样就被打回原形，退缩了，不出门了，我的问题也不会解决，
1: 是，
0: 所以一切都是要很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有利于未来的事情在努力，那当然适当的沟通也很重要，那沟通了之后也许对方还不见得可以理解，那我们就轻轻放下，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别人，跟我们的想法一样，那唯一要很清楚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何做，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所以做起事来可能就是一下子这样的想法，一下子那样的想法，会这个混淆，好，这个是这个过程中跟大家分享，那经过我的努力，所以我大概5年多，渐渐的就已经大部分的负债 就把它慢慢的

0: 解脱了。
1: 嗯，
0: 到后来十几年之后，我又是一条活的凤啊，所以
1: 浴火凤凰
0: 啊，对，
1: 嗯，
0: 那个即便信用破产、信用卡呆账，
1: 嗯，
0: 那我就告诉自己啊，我慢慢的解决。哦，根据银行法，我几年后我又可以重新再申办。
1: 嗯，
0: 好，不要自怨自哀，说啊，我怎样，我怎样？我觉得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加分。
1: 嗯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未来一定会更好。这是我一路上走过来，给自己很大的强心剂，好跟大家分享。
1: 那这边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请 Angela 来到我们节目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分享，是因为我深深感动一件事情哈。那我要介绍他，目前呢是一家组织行销公司的总教练。总教练就是要带领大家好走前面的道路，他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0: 嗯，
1: 那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他帮大家解决困难，告诉大家说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走哪条路，要如何的 training 自己。那你知道一个做一个就是奥运选手，那个训练其实是很受限很艰苦的。那他自己总教练就是他经过了人生中各种各种的训练，所以他才有能力还有经验还有心态上来帮助这个团体。所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尤其现在常常都会陷在各方面的难处里面，那我觉得财务的难处也是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以前在一个机构里面是做一个专栏方面的作家，就是讲到说离婚，因为我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许许多多离婚很大的原因，54%都是因为财务的关系。当我们在财务上能够从一个重担里面成为，而且变成很轻省，从一个压力中得到一个自由，真的是需要一个核心的价值。让就像刚刚 Angela 说的，她说我们不要认为那是可以一次解决的，然后让自己知道说这是一只漫长的路，但是我的目标从来没有放松，我的心态永远是正确的。我虽然我需要钱，但我从不贪，对不对？那在节目的末了，那我要请 Angela 一个总教练 的身份，好跟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忠告，做一些鼓励，好，然后让我们所有在听众朋友在财务上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他是教练嘛，他就带我们怎么样走过这人生很漫长的一个困境，然后呢走过搁浅的日子就雨过天晴，海阔天空。好
0: 好，那个感谢微微的一个邀请跟分享，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到也许有跟我同样情境或周遭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人，可以有一个人可以让他们更有信念，好更有未来性。那一路上过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一个不要放弃自己，第二个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念，不见得用在财务上面，用在工作上面或学业上面或家庭上面或跟人的互动上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第一个要肯定自己，第二个不要放弃自己，好，因为我们那些都是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负债，还有比如说家庭的因素，比如说各方面工作的因素都是外在的，唯一重点的是你自己是一个对的人，你是一个心性善良，你是一个正确正能量的人，你是不伤害别人的人，你是为别人设想的人，你是一个向上提升的人。我觉得这个核心的主轴很重要，我们是一个 OK 的人，其他都是外在的，外在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物，它是一个情境，我们把它处理掉，我们自己的还是自己。所以我觉得不放弃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呢乐观以对，苦中作乐很重要。
1: 苦中作乐。

0: 很多人是苦一直，我觉得快乐是一种权利啊。好，好，虽然我们在物质上面，其他环境哈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快乐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权利，还有时间。
1: 嗯，
0: 好，那一路上我觉得我会逆转胜的最大因素就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念，第二个对未来非常正能量看待，我觉得会峰回路转，还有最重要的是责任心。
1: 哦，责任心，
0: 面对这个债务也是一种责任。
1: 嗯，
0: 我如果摆烂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信用破产，但是我希望的是这个把一笔一笔的贷款债务都把它处理掉，那相对你就会很用心的在一些细节上面。所以因为过去的经验让我在带组织或跟人互动上面，我会呈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走过来有很多的心路历程，点点滴滴心得。所以对于有任何人伙伴啊，或任何人或周遭的朋友遭遇到同样的情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多一点同理心。
1: 哦，对，
0: 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即便我们没有遇过，
1: 嗯嗯，
0: 也许你们没有像我遇过的情境，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去想象，如果我今天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方的感受，对方现在散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跟心境，我们多一点理解，理解之后才会有引导他的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换位思考很重要。
1: 嗯，
0: 所以那这个是第一个，理解换位思考啊，最重要就是让对方有更具体的目标感。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为何动机要产生，所以起心动念要自我创造出来。
1: 嗯嗯。
0: 别人给你的目标，别人给你帮你设定的一个努力方向，唯有自己去努力才会真正达标。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要向内求，不要渴望别人给你怎样，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一路上我会翻转很多的困境，最重要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就会自己朝目标努力，然后去规划，然后去规划很重要，然后不放弃，一步一脚印朝目标去达标。好，也许我要花的时间比较多，也许我要更努力，但结果是我要的，我就非要不可不放弃。好，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Angela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她的分享，因为我非常敬佩她的为人哈，那她今天的分享让我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分享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有相同困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已经有人走在前面的道路上，而且他走过了这样一个死因的幽谷。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首富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哦，愿你出入平安，喜乐蒙福。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资深的护理老师，叫郑树芬老师哦。郑成功的郑，树呢哦，这个有学问呢，树叶匪懈的树哦，芬芳的芬哈啊。郑树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哦。啊，我们来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大家 hello。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是，
1: 跟大家聊聊。

0: 是是，郑老师啊，哎，我很好奇耶，听说你是台湾的乡下孩子呢，你是台湾哪里人啊？
1: 屏东人，
0: 屏东林边。好朋友们，你对这个名字可能不熟啊，可是台湾的南部人知道，哎，这是很乡下靠近海边的一个的林，双木林，树林的林，边界边境的边界哈，那是很乡下的地方耶，对不对？嗯，哦，那我听说你从小过着漂移的人生啊，爸爸是台电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台湾电力公司的员工哈，
1: 对，
0: 所以一段时间就会被调去，哎，这边的台电，那边的什么什么，对不 对,
1: 对, 对？
0: 哦，这对你有影响吗？
1: 嗯，小时候没感觉，
0: 哎，
1: 反正爸爸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曾经住过六龟。
0: 哦，
1: 大家一想到六龟就想到孤儿院，
0: 嗯，
1: 但是我不是孤儿，
0: 是
1: 是
0: 是，也是在台湾屏东哈，
1: 非常的
0: 非常有，
1: 是高雄，
0: 高雄哈，高雄六龟那很有名的一个育幼院，因为出了一些歌星
1: 杨恩典，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杨恩典啊，是，所以呢，你在这边那个其实哦，就说哎，这样子跟着飘来飘去啊。让你其实也有一些不会只有一个定点思维耶，
1: 对
0: ，OK 哈，好，那你国中毕业，我听说你进入了一个有名的附专，对不对？
1: 对，复英附专读书。
0: 复英附专为什么呀？
1: 哦，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乡下地方的人的想法就是，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话以后是要嫁人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职业又可以照顾家人，
0: 嗯，
1: 这是对我爷爷奶奶来讲这是最好的工作，
0: 嗯，
1: 所以呢复英护专那时候就是培养这个护理人员的地方，所以他就认为女孩子去当护理师是非常好的，就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读书了，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哦，很多的奶奶都没有读书，都是文盲耶，对不对？
1: 对，
0: 哦，而且还是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可是你爸爸还好，哦，爸爸妈妈都愿意不管男的女的都给你有教育的机会，哦，而且的确也你知道吗，哦，在当时台湾早期嘛一个鼓励生育嘛，哦，
1: 对，
0: 所以女性从事护产，哎，这个很棒的，哦，
1: 就好像理所当然，
0: 哎，理所当然，哦，而且认为女孩子读一点东西有一个实在的本事就好，对不 对,
1: 对，哦，不用太多就这样就好了，
0: 是是啊，听说你从那么南部的地方北漂啊，
1: 嗯，对，
0: 找工作到哪儿找呀？
1: 到国泰医院
0: 台北，
1: 对，
0: 国泰医院，
1: 对，
0: 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当时的国泰医院是以心脏手术闻名，欸，
1: 对，
0: 你在那边工作吗？
1: 对，我就是开心脏小组的护理师。
0: 哇，在那边多久呀？
1: 我在那边工作两年。
0: 两年哦，
1: 对，
0: 那在两年给你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让我在照顾病人，然后看到病人的在得到心脏病的一个痛苦，让我知道说他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去帮助他们恢复健康。那在国泰医院的期间，我也拿过好多次的那个小红卡，就是优良护理师病人说你很棒的那种卡片，
0: 嗯，
1: 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也很喜欢投入临床，嗯，觉得去工作不是累的，而是还蛮引咎于的，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从一个地域性从最南端到北部来，而且呢在当时，哦，台湾呢能够开心脏医院少之又少，
1: 对，
0: 病人也是逼不得已最后才肯动刀，何况又是开心手术啊，
1: 对，
0: 哇，当时呢除了台大医院还有魏征老师的之外，哦，有名的就是我们国泰医院的开心队，那压力大耶，哦，而且常常一床难求，而且不是手术哦，术后照顾很重要哦，要很大的专业以及耐心，哦，
1: 嗯，
0: 对病人对家属的鼓励力，哦，才会得到爱心红卡耶，哦
1: 嗯，
0: 虽然短短的两年，但是我觉得，哦，好像淑芬老师，哦，适应得很好，代表什么，他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爱心在里面了，
1: 嗯
0: 哦，所以无论他接触谁很快的就知道能够体会到的人的忧伤，人的盼望，珍惜人的眼泪，哦，所以呢尽心尽意的 在一个他乡异地全心意的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反

0: 复的复杂的照护工作耶，不得了哦，他不是在地的台北人哦，然后国泰那个时候，哎，我很好奇一点哦，听说你就到美国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第二年的时候，妇婴护专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正在起步。护理教育的起步，
0: 台湾各行各业都在起步，
1: 在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妇婴护专的校长张鹏图就有一个视野，他希望能够培育自己的子弟兵，所以他就去美国找了一个也是乡下地方的学校，他认为他的孩子到那边去就是专心读书，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贡献自己的家乡，他那时候的理念是这样，然后成就这个妇婴护专，让他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考试，然后很荣幸的我就录取了。
0: 可是你已经是校友了，对不对？
1: 对，我已经毕业两年才去，就是一个翻转的一个情形。那时候在国泰医院的时候，也想着要去考，那时候是插班考试。可是这个妇婴护专的这个机会刚好来了，然后刚好我就去考了，刚好就录取了。所以其实那个时代哈，要出国读书其实很大的压力，
0: 很大的压力。
1: 那个时候1990呢，现在2026年呢，三十几年前的事，而且那个时代比较封闭，那个爸爸妈妈我们都在乡下长大，要送一个女孩子到美国去读书，这个家族哈，其实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想法，
0: 很多人觉得你出国了一辈子看不见了，
1: 对，或者是就是干嘛？培养一个女孩，女孩以后要嫁人啊，对，那个台湾有一句俚语就是定不一不一搞啊，就是说应该要培养也培养儿子，怎么会去培养一个女生，这是阿嬷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0: 是就是你的资源硬币要给儿子，我想很多的文化社会都是如此啊，所以您是少数中的异类耶，
1: 对、
0: 哦、一般而言很多学校毕业校友拜拜，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哦？
0: 结果呢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的母校居然能够跟美国的这一个学校 Dubuque， right？
1: 对、
0: 哦、在那个爱奥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神学院体系的学校，
1: 对，
0: OK， 可是那个妇婴也不是神学院体系，对不对？
1: 不是，
0: 哇，我看是上帝的拉线嘞、哦、
1: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董事长好像也是基督徒
0: 哦，难怪他会照顾到校友，
1: 对，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vision， 看到台湾的未来怎么样成就自己，董事长也有他的故事，从在东港福音的地方看到产妇因为产褥热死掉，或者是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他认为要培育护理人员，所以他、全心全意的在培育自己的学生变成是一个好的护理师来帮助、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妇婴妇女跟婴儿妇婴妇专在我们的南部、哦、是一个风评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基本上面早期、哦、因为医院很少嘛、哦、然后大家当时还是鼓励生育的时候、哦、公共卫生条件也不好、哦、所以呢所有资源都缺的时候，妇女的生啊生，每一次、哦、就是有危急的时候、哦、常常来不及，所以助产士、哦、这个很重要，在台湾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哦、那我们的妇婴妇专在当时在这一方面所培养的校友、哦、以及学校这方面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哦哎、奇妙的，这个董事长还有一个更高的远见，觉得光台湾有限的资源不够怎么办呢？刚淑芬老师跟我们说他好像也是个基督徒，所以他一定有跟上帝啊沟通沟通，说哎，上帝就给他一个美国爱奥瓦一个学校、啊、这个叫 University of Dubuque、啊、来跟台湾一个乡下的学校结盟，也让校友能够有一个特殊这样子的一个 VIP 管道、啊嗯、来帮助他们进一步的来提升、啊、在将来、啊、不管是说只有在我们的福音或者是整个的台湾、啊、就是能够有进一步更大的跟上当时世界的最重要的国家美国，
1: 对
0: 他们的护理在学什么做什么，就能够连线上的这个高速公路啊。

0: 是淑芬她跟上了耶，很多人的怯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就会呀、啊，爷爷奶奶嘛，说我不必嘛，对不对？工作啊不顺嘛，对不对？哎，不是耶，哎，它里面一直有一个哈、哦，就是在旷野里面，种子一点点雨水，它就吸收，它就尽力的吸收，尽力的开花结果，哈、哦，哇，这个好棒耶！可是到美国去是另外一个故事耶。很多人到他乡异地以后，因为语言，因为种种原因，又打退堂鼓的嘞。吼，那你去那个学校，其实时间不长，两年嘛。
1: 两
0: 年那两年、两年半的时候，你怎么生存呢、啊？
1: 哦，刚开始去那里是语言学校，交交朋友还
0: 好。
1: 可是第二学期之后，全部的课程都是英文课。就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会跟不上。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哦、我有点挫折，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爸爸妈妈辛苦的钱去那边读书没成就，然后很想要做得很好，做不好。有一次在 cafeteria 餐厅的时候，遇到一个越南的同学在聊天，他知道我挫折，他就跟我讲说，我那时候英文名字叫 Sarah， 他说 Sarah， 你知道吗？其实你不孤单哎、欸，有一个人哈、哦、一直都在陪伴你。我说我就心想，哪有谁啊？同学也是有忙的，怎么有可能有人会陪伴着我？他说那个人就是上帝，他一直在你的旁边陪伴你、守护你，然后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第一次。我认识上帝，有一个人叫做上帝耶稣的。
0: 哦，这个越南人 Ann 他是神学生，
1: 对，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哦、他是硕士班的学生。
0: 嗯，哇，感谢主耶，
1: 到现在我都记得耶、哦、
0: 是好朋友们、哦、你有没有觉得说，当我从中学到、哦、初级中学到高级中学到大学到研究所，每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些的那个 gap 的，都有一些挫折的、哦、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同样的文化语言是另外一种，你现在是跨文化语言一个人呢，哎，然后上帝预备了一个 Ann，这个 N 呢就告诉我们的淑芬说、哦、有一个人不离开你、哦、接纳你、哦、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不对、哦、
1: 非常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
0: 嗯、
1: 都不会忘记，很奇妙。
0: 嗯嗯嗯，代表这个 N 也为你祷告，所以上帝也在心里面给你力量、
1: 哦、
0: 那你不要怕，降低你的忧虑，那你可以把你的 energy 集中在于你要学习的事情上面、哦、
1: 对，
0: 对不对、哦、那你在那两年半以后、哦、诶，你还进入硕士啊，没有回台湾啊，为什么呀？
1: 嗯，因为我说实在，一个乡下孩子、哦、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以跟别人一样出国读书，还读到研究所、
0: 嗯、
1: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哦、那因为那个氛围、哦、我刚刚说我挫折，哎、欸，你帮我祷告、
0: 嗯、
1: 我很难想象我竟然 graduate with honor 啊！
0: 嗯，
1: 对对、wow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可思议。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嗯、我就申请学校、
0: 嗯。
1: 可是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难过，在我心中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的同学在美国车祸死掉，就在毕业的前一个礼拜。
0: 你说大学同学？
1: 大学同学，我到现在
0: 美国人吗？
1: 台湾人，我们一起去读书的，他叫 Marie。然后我都到现在我一直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躺在急诊室的那个样子，就睡着了。对，那是我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来我本来要去明尼苏达读书，我临时改成到东岸去马里兰大学，
0: 为什么？
1: 明尼苏达下雪，我现在怕下雪，就是因为开车
0: 怕车祸危险，
1: 车祸的时候滑。
0: Yes, yes, yes。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读书。
0: OK, OK。所以你是从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对不对？
1: 在那边读书，
0: 这个很棒的学校哈。
1: 对。
0: 那有人介绍你到这个学校吗？
1: 嗯，因为那时候就申请奖学金，福音护专。
0: Okay.
1: 他那复英护专那时候就积极栽培我们拿到硕士学位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硕士极少，大学就很了不起，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就选了 top 10的学校，当时我们同学都是这样选，我就选了他马里兰大学，好像第六名还是第十名、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又在东岸、
0: 哦、
1: 我就到那边去，
0: 是是是是。

0: 是。那你在硕士主攻什么呢？主修什么呢？
1: 教育。
0: 教育哦。
1: 对。
0: Why？
1: 对，因为
0: 好好朋友们哈，我们哈到这里啊，就知道淑芬老师从台湾一个曾卡因的乡下的小朋友啊，结果呢，到台北哦，然后又飞越美国，飞越太平洋哦，哈，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学，因为他在台湾他是专科嘛，哈，然后呢，现在呢又奇妙的进入了东岸一个名校哦，你休息一下好不好？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待会儿过来哦。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首富一生，小鱼今天在空中介绍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的我们的系主任郑淑芬啊。淑芬呢，跟我们呢分享到什么呢？他去到的美国啊，结果呢，第一个是在 Iowa 的 University of Dubuque， 在那边2年半啊，结果毕业之后他们。

0: 又回台湾哈。那在毕业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呢，就是回天家的过世了。那结果呢，他就到了东岸，美国东岸哈，就是马里兰哈，那边有一个 Baltimore 哈，这个学校念硕士。他说他主攻护理教育，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在那边念硕士发生什么有趣的事。
1: OK， 好，我会选择主攻护理教育是因为我拿了公费。
0: OK，
1: 然后我知道我 回台湾要教书，
0: 是，
1: 那我也衡量我的能力，在五专五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的时候，老师叫我介绍一个，我还记得水脑，我竟然很惊讶，我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十分钟内讲清楚。
0: 哇、wow ！
1: 然后呢，老师也提不出什么我哪里漏洞，
0: 嗯、
1: 所以我发现我可能有教学的一个天分在、
0: 嗯嗯、
1: 那 anyway 我到 Baltimore 的时候我就主修那个，但是因为我的 background 还是在心脏外科、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复修就是内外科护理学，然后我的实习前段就是到加护病房内科加护病房去实习、
0: 嗯、
1: 对，
0: 哇，好特别哦。好朋友们，你有听到吗？他去那边结果选的护理教育，你知道吗？上帝已经预备他做老师了，那个影响力已经不同了。在使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尽心尽意，以及他知道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存了一个凡事谢恩的心，抓住每一个机会所给予的，不是没有困难哦。他的困难的当中呢，上帝也派了天使在鼓励他。我听说他那个硕士时候有一个老师也是基督徒，是不是？
1: 对，我的指导教授是基督徒。
0: 他对你什么影响？
1: 非常的，老师非常的严格，但是到现
0: 专业严格，
1: 专业很严格。可是他对我的付出哦，真的是，我现在当指导教授，我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的投注。她可以是带法的修女，好像这样的哈。
0: Okay.
1: 对，然后她下了教堂之后，下午四点从华盛顿 DC 开车回 Baltimore， 就为了跟我讨论论文。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师跟一个学生讨论论文，可以讨论一两个小时极限。我的老师跟我一起把论文弄好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 Baltimore 又有危险，所以他又带我开车送我回家之后，他再回到 DC， 隔天又来上班。这个老师的付出哦，我真是笔墨难以形容。我是学生，我住在 Baltimore， 他从 DC 开车过来，我跟他讨论的时候都累了。
0: 你让听众知道开车要开多久？
1: 至少一个小时是跑不掉的。然后我都累了，我都蹲在厕所很想休息，可是老师还在办公室等我。我真的是在最后一刻那种冲刺的感觉。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我老师这样子的好。
0: 他把你如珠如宝，把你当作眼中的同仁。
1: 对
0: ，OK， 好、哦，他把你当作上帝送给他要雕琢浇灌的一个璞玉。好、哦，结果学什么搞不好你忘，但是那个态度，那个精神，
1: 用字
0: 深深的刻印在你的
1: 对
0: 身心灵的里面。
1: 我在想、哦、我现在这样子看学生的论文其实是很仔细，句子句子之间很仔细。我想我应该受到老师的影响，包括用字遣词，哪个时候要强，哪时候要弱。
0: Yes, yes, yes。
1: 这个我觉得老师对我的影响超级大的。
0: 哇哇，好朋友们，短短的一年的硕士，两年的硕士的当中，好、哦。你看看哦，一个不是本地硕士、本地学士毕业的，哎，他是跨过来的一个学生耶，而且是一个亚洲，哎，一个默默无闻，台湾在早期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耶。可是这个上帝的女儿，这个指导教授，好、哦，他就是珍惜上帝所托，
1: 真的
0: 倾注所有。OK，、
1: 嗯、
0: 所以一本过了这么的多年。这样子的仆人服侍，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爱上帝所托的这样子的形象 image 深深的影响了淑芬老师、哦、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念博士呀？
1: 哦，那时候我硕士毕业回家之后就是开始教学，可是台湾那时候
0: 你说回福音吗？
1: 福音，因为我是福音栽培出来的一个学生、
0: okay.
1: 所以那时候福音也希望

0: 自己的孩子能够再往前前进，因为博士那时候也开始要启动，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我们老师能够去读博士。我不知道能不能补分享，我在那个马里兰
1: 是是是
0: 实习的时候有遇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如果能够做更好可能会更好，就是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实习，有一个病人住到心脏问题的，住到加护病房，他很躁动，他有点喘不过来，很躁动，那护理师给他戴上氧气罩的时候，他一直要拔他，然后我就是又不能让他拔，所以那个护理师忙就派我坐在旁边陪他，我就坐在旁边陪他，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他说有基督教，我超想帮他祷告，可是我祷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想着你的上帝，然后呢，我就拉着他的手说，我怕你拔他，你这样子会氧气会不足，那我就在旁边陪着你，我就拉着他的手。我回家，因为那时候在讲灵性护理，可是我讲不出来。
1: 是，
0: 对，那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的老师就跟我讲，素芬，下次你就写了一个第二发的那种卡片放在口袋，你叫他眼睛闭上，你就第二发了，然后这样子就帮这个病人祷告。我就很想去跟那个病人讲，可是他死掉了，就是回去实习的时候没有。所以，但是这件事也影响着我，我觉得其实病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就如同我当时在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困难，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是陪着我，与我同在。我记得我可能有跟他这样子讲过类似的话，因为本来他很躁动，突然间就 calm down 了，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在旁边陪伴着他到我要下班，我跟他讲我要回家，然后他就说，那你明天来不来？我说我下礼拜才会来实习，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好。然后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不会祷告，我还跟学姐讲那个 preceptor 说，我可不可以 call 牧师来帮他祷告，然后那个学姐就去 call 牧师，然后可是牧师出去帮别人祷告，我就跟这个病人讲说，我帮你 call 牧师，牧师去把祷告，那明天回来帮你祷告好不好？那病人整个就放松。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需要有上帝陪伴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只有他会永远陪伴我们，因为这只要是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陪伴这个人，但是上帝会从我们生到老到死到未来到天国去的时候都一直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也给了病人一个力量。
1: 对，的确，你看病人搞不好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搞不好，然后当他需要这个灵性里面 spiritual care 的时候，已经超越医学的范畴，
0: 对，
1: 进入神学的领域了。那好朋友们，即使你可能不是某一个教派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可是当病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跟素芬老师一样说，我试试看好了？OK， 我虽然对这个上帝也不是很了解，可是我愿意。老师呢鼓励素芬说，你先写下来。好，其实现在找资料很方便，网络找一下嘛。
0: 以前不方便。
1: 对，以前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只要你愿意，总是会找到，几句话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上帝啊，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求你可怜我。
0: 对对对。
1: 求你鼓励我，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是照顾者说，就是说我有一个病人，他现在情况很不好，很焦虑，上帝能不能帮助他呢？我求求你可怜他，帮助他好吗？哎，这样子也是啊，不需要一定要跑到教会去，不需要把整篇的所谓的主导文都背下来，因为神说他是个灵，就敬拜他，用心灵跟真理敬拜他，他就听见了。所以好朋友们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医院听这个节目，或者是你家人有人生病，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可能也在人不能解决、人触摸不到的地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不好？上帝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救我吧吧吧吧，好不好？愿上帝也祝福你。你看过了多少年呢、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病人里面享受到上帝的平安，然后走了，也让素芬老师没有遗憾。OK， 上帝接受。

0: 好，然后呢，上帝也奇妙的又把素芬好连接着好，哎，觉得自己好像也真的要再拼一下看看，好，再跨上去看看这博士的阶段，再努力一下哦。哎，这不简单呢。好，1994年毕业，过了四年。有的人是一路上去也很好，也很好。可是他回台湾耶，
1: 嗯，
0: 很多人回台湾以后呢，就怎么样啊？我这样子就好了嘛，不简单了嘛，哈，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要有10000个理由不要，当你要，哎，其实就有一个单纯的要，哈。我们不知道，总是呢，好，这当中上帝会预备环境 ，OK， 哈。那素芬呢，进入一个又不一样子的学校了耶，哈。又不一样的学校了，哎，这一次是到一个科罗拉多州耶，哈，美国的中部的地方，哈，你知道 Utah 吗？哦 ，Utah 那还非常有名的旁边 Colorado 哦，哎，你知道小玉也曾经在那边啊，我1982年啊，那个83年的时候啊，那台大医院呢也跟那边有个合作哈，派了我跟另外一个医师去那边，那因为台大在当时哈，我们就是心脏手术。哦，要更有系统的训练以及加护病房开始有分科化，哦，所以呢我就那边 Denver 那个 Rocky Mountain OK,、哦 okay 哦，哇，我那时候也在医院也在学校的里面，哦，两头非常的忙，好开心哦，今天知道淑芬也在那边耶，哦，所以呢你一样，哦，邀请您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啊，待会儿回来再听淑芬精彩的故事。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今天采访的是我们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系的主任郑树芬老师。郑老师呢，我跟你讲，你可能刚才在 tuning 转过来，他是台湾一个整卡音，屏东有个林边，那爸爸以前是台电的员工，所以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因为定期会来调动嘛，他的国中毕业以后进入我们的南部一个救人无数生命的妇婴妇专，他在五专毕业以后，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他到台北开心脏有名的一个私人医院叫做国泰医院，在里面工作两年，得到很多的优良护士的爱心卡耶，所以除了专业之外，他还付出他的爱心，安慰了很多病人跟家属。好朋友们，他就是自自然然的把自己奉献出来，活出来 OK， 然后呢因着学校的帮助，他有机会呢到了美国Iowa， 在 University of Dubuque 的地方，在那边读他的大学的学程，在那边的时间遇到了神学生对他的鼓励 OK， 然后呢就是在毕业之前短短的时间，好朋友们就居然车祸走了，结果呢他呢就是也因着老师介绍了，就到美国的东岸去 Baltimore， 就是一个马里兰州的 Baltimore， 一个非常有名学校，那个学校的护理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OK， 然后他在那边结束以后，他回台湾也回母校，很多人毕业之后就拜拜了，我就留美国赚美金了耶，他不是，他履约回母校去 OK， 好，结果呢学校又鼓励，要不要人出国再念博士啊，你知道我们好多人打死不要啦，台湾就可以念书了，干嘛出国去嘛，硕士护士学士够了吧，硕士也够了吧，干嘛念博士啊，我们来听听树芬老师好不好，为什么你回辅英教书之后还是要回去美国念博士啊？
1: 我觉得去美国读书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的成长几乎也是专业的成长，
0: 划时代里程碑，
1: 对，在那个地方，
0: 所以你鼓励大家出去看看，
1: 我非常的鼓励，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
0: 啊，对对对，你几个孩子啊？
1: 我两个孩子，
0: 好朋友们，优秀的老师也能够结婚的哦，也可以有好的婚姻的哦，也是可以有孩子的哟。
1: 对，我的孩子也是护理师在台大、yeah! 我也是鼓励他到国外去读书。那我到那个 Colorado 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老师就是那里毕业，我觉得那个学校我看到他的一个成长影响我，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班之后申请一个学校就是他
0: 啊，老师的影响多大呀，
1: 对，就是他专业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0: 是，
1: 所以我就只有申请他。正如刚刚牧师讲的，这个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实在是也提不起劲，而且再回台湾教书当个讲师，对我来讲，一个乡下小孩是十分的满足，人生这样子够了。对，后来就是申请上了，我就去读书，我曾经读到一年级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干嘛读博士，这个读这个是要干嘛用的？
0: 好朋友们，

0: 你知道吗？哈，任何的学科，硕士跟博士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很多的优秀的硕士生来念博士，第一年我们挫折非常的大。好，那你怎么克服啊？
1: 嗯，我的老师会鼓励我，我的同学会鼓励我，然后就是顺着，就是你已经去到那里不能回家了，因为什么？你拿着公费，

0: 所以就克服
1: 使命必达，
0: 对，使命必达，克服的困难，然后就继续完成。当然我到 Denver 去的时候，我就接触教会，来帮助我的就是基督徒，很奇怪，怎么不是慈济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一个基督徒。
1: 你看你在学士，你在硕士，在博士的时候，上帝都伸出恩手来带你。
0: 真的，我现在想想怎么这么奇妙啊。对，然后呢我就在马里兰也是基督徒来接我的，奇怪。因为我们家的宗教信仰不是，
1: 对，
0: 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1: 对，
0: 然后我就这边读书，受到教堂的人的帮助，那个是台福教会。所以我上教堂那个牧师会用台语，所以我会
1: 闽南语，
0: 对，我也会用，我也会唱台语的诗歌，我也很喜欢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那种耶和华
1: 祝福
0: 满
1: 满
0: 那种歌，就是到我的脑子里面一直是浮现的。好，所以在那边我结婚生子，然后生了我女儿。
1: 你在那边结婚生子哦？
0: 不是，那个结婚是回台湾结婚，
1: 就台湾结婚的时候，
0: 然后生小孩在
1: 是是
0: 在美国，就这样子，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毕业。
1: Okay.
0: 那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受洗，我就心里想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那我又在美国读书，我必须要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在，所以我就决定在我毕业前在美国受洗。
1: OK， 你说博士吗？
0: 对。我就跟上帝，
1: 你博士学什么专？
0: 小儿科
1: 啊，小儿科
0: 疼痛，因为我在心脏外科的时候，小朋友开心脏会有疼痛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就把精力放在了解小朋友疼痛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就从内外科转到儿科。其实我在乎的就是怎么帮助病人缓解他的不舒服。
1: 小朋友又讲不清楚，
0: 对，所以我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怎么跟他沟通，然后让了解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后来就读小儿科。
1: OK OK，
0: 对，然后我在我毕业前我就受洗，因为我还跟上帝讲，这个我回来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别人这么虔诚，我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经文，但是在我的心中我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神，真神，然后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知道神永远都是在的，我只能这样子。
1: OK，
0: 对，
1: 我请教你哦，在美国念博士哦，你用四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博士毕业以后是回来台湾嘛，
0: 回
1: 福音
0: 教书，
1: 对不对？又回来自己的母校。
0: 对，
1: 好朋友们，你知道不容易吗？哦，我小鱼，我自己在美国六年的时间哦，我很多同学就是一毕业就是很抱歉，我就赔钱了。
0: 对
1: ，OK， 好，我就是要留在美国，这也是 OK 的哈。可是也是少数人哈，就像你我，就是回来原来 sponsor 支持我们那个机构再回来哈。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因为很少人像我们这样出去念博士回来了，其他同事没有啊，对不对？他也不了解你学什么。主管也不一定了解啊，对不对？所以呢，在博士毕业，很多人哦，回到原来的机构去适应缓而不良，缓而变成另外一个 depression， 长期 depression 的一个，可是怎么样来 survive 啊？
0: 我没有什么 depression 的一个经验，
1: 你就很顺利的。
0: 可能我的家人全部在台湾，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国的，对，然后也带着家人的期盼来这里，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回家。其实我曾经犹豫过要留在美国，因为我同学有留下来，好几个留下来，但是我没有，
1: 是
0: 就想说选择了就选择，然后就好好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事。
1: 所以你博士毕业回到你的母校，好，在那边又工作了六年，是不是？后来才去国北赴。对不对？
0: 对，2002年到2008年，
1: 后来到台北，就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那个很有名的学校，在台北荣总的对面，护理健康大学。OK， 护理健康大学哦，你在护理系里面，后来又变成医护教育研究所，对不对？
0: 对，
1: 后来是医护教育暨数位学习系，对不对？
0: 对，
1: 就变成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哦。这时间蛮长的耶，
0: 对。
1: 你在那边一共算起来哦，我帮你算一下，
0: 17年半，
1: 17年半耶，
0: 对。
1: 哇，17年半里面，你在这一所大学的里面也

0: 看着他的改变哦。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改变很大，
0: 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大学17年半的里面，你的学生无数，你也看到整个的，因为同样都是五专教育上来，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嘛，
1: 嗯，
0: 对不对？他以前护专嘛，对不对？哦，他是非北部非常优良的一个学校哦，在这一些你看到护理的变化，
1: 对，
0: 护理人员被要求的改变，
1: 对，
0: 护理老师也要跟着改变，
1: 对，
0: 好。你有没有觉得哦？同样，我们两个都护理博士毕业哦，这个博士毕业也是一个基础而已。
1: 对，
0: 好，对不对？也要跟着终身学习，
1: 一直是。
0: Okay,
1: 而且我就是，我都常常期许自己成为，终身学习的模范生之一。哎，我在我的
0: 身教很重要。
1: 对，因为我硕士是护理教育，
0: 嗯嗯，
1: 然后我进北护的时候。我做的研究都是医学教育、医护教育，
0: 嗯，
1: 我整个全心全意的在投注在怎么样教学让学生学习更好，怎么把临床跟理论学校的东西做一个结合，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办法发展一个东西，不用人到医院实习，不是说医院实习不重要，而是在他去之前就把在医院的一个情形拉到学生的眼前，让他能够有 well prepare 哈，准备好再到医院去。
0: 学生不能无知的进去，
1: 对，
0: 了解医院里面的情境，
1: 对
0: ，OK 哈，然后又有一个预备 ，OK，
1: 对，
0: 那也跟你有临床经验有关呢，啊，
1: 一定有关。所以我就发展了一个叫做“打造护理学习的阿凡达”。在当时2010年，
0: 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
1: 对，那时候我就取这个名字，然后去开发了这个。就是现在的用这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可是当时没有，就做了这件事协助学生实习，一直到现在都投注在教育。所以2016年的时候，那个学校就问我要不要转到医教系啊，那时候是医教所，然后要准备变成
0: 医学教育、
1: 医护教育技术学习系，我就去当了创系的主任，当然。做了9年半，在护理系8年，在
0: 跟着科技成长，
1: 对，跟着科技成长，所有的计划都跟教育有关系，
0: 不要排斥，
1: 对，而且就是助攻护理人员，成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临床上为病人就是帮助别人，然后帮助病人恢复
0: 自己，好好的、有效的、系统的学习，
1: 对，帮助他们学好，这样子，
0: 提供更好的照顾，
1: 对，
0: 减少错误嘛，
1: 对，
0: 因为呢整个的医疗教育呢是跟临床病人有很多的，除了基础医学之外，对不 对,
1: 对，
0: 那在临床呢我们接触到病人家属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1: 对，
0: 现在住院时间接触病人时间也短，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小孩子生育力降低，小朋友少是国宝，好，那老人家活得久，这些也跟着很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就是说怎么样来学好有效的自我照顾，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比现在住院短的时候，在出院前的学习，有时候不是只有家属，病人本身学习还是有限之外，甚至到于这个照顾者外来的外劳，等等这些，所以护理面临的是多种的需要，这个时候我觉得啦更加体现到护理角色的重要，
1: 没错，
0: 不可以呢自己轻看，出院就出院关我啥事啊，不是的，不好又回来了，前功尽弃，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又忙得不得了，所以如果在有限的时间的当中，终身学习，可是终身学习，老师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那个火冒三丈的压力，喷火龙，你轻松的好像很自然的海绵的吸收，所以需要这样的态度吗？还是越做越抱怨呢，
1: 需要这样的态度。我事实上申教授的主轴就是自我导向学习，
0: 自我导向学习，
1: 对，自我导向学习是终身学习的最基本的
0: Self-directed learning，
1: 对，所以要有学习动机，要规划学习，
0: 自我学习的动机，
1: 要能够监测自己学习状况，然后要跟
0: monitor
1: 人互动沟通中学习，
0: okay，
1: 这就是我的主轴。
0: OK，
1: 对，
0: 淑芬老师提到我们互

0: 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 needs， 需要，你要能够知道病人或家属的需要，你要知道我护理专业 OK， 好，护理专业也要有一些的需要 OK， 再来是 outcome， 结果 OK， 结果中间叫做 interaction， 过程，这三大理论缺一不可 OK。好朋友们，你看到吗？我所看到的素芬老师哦，听说他已经哦五十几岁哦，快六十，一朵花哦，还是看起来像哦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小姑娘儿一样的一朵美丽的玫瑰哦，她的笑容哦非常的灿烂哦啊！我跟你讲，小鱼也是的啊。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学习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接受中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从付出中也得快乐。
1: 对，
0: 好，我左手接着来自于上帝的爱，也接着上帝透过于环境，有一些我不认识人对我这么好，
1: 真的
0: 好无私的爱，然后里面一定要出去，不然放在里面就臭了就烂了嘛，对不对、啊、给出去，哎，这样子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是何等的快乐哦！我们时间到了耶，怎么这么快乐的时间这么短呢啊、哦？我从淑芬老师身上啊也提到了、啊、淑芬老师提醒我有一段呢，圣经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写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教会、哦、第一封信叫前书，第二封信叫后书、哦、前书里面呢五章、哦、五章呢、哦、在十六节、哦、十六节哦、一直到十七十八节，淑芬老师哦，他说这一段经文他很喜欢，萧月很喜欢，我慢慢的念哦，好不好啊、哦？保罗说什么？要常常喜乐，不是今天喜乐，明天不喜乐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代表什么？你一定有需要，有遇到什么？你除了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忘了有一恩手，上帝的爱陪伴着你，不住的跟他讲。跟他讲你的苦恼，你的需要、嗯哦、再来有一个重要，凡事谢恩，不是我 happy 才谢恩、嗯、我在难过的时候谢恩，我在 upset 的时候谢恩，因为这些就是世界我们作为人会有的七情六欲、哦、但是上帝说、哦、我们会经历这一些，不要怕、哦、因为他足够的恩典为我们预备，所以呢你要感谢着，一个没有感谢的人，你为他做什么他就把你当垃圾一样丢掉。哎，你看淑芬老师的一生，他感谢别人对他的付出，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
1: 对，
0: 感谢学生愿意学习，当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他是一个无比快乐的人，好，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人，也是一个愿意给予的人。所以重点在什么？你要相信，好，就像淑芬老师 基督徒小鱼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掌权，即使这世界很快的过去，谎言满天飞，我们仍然相信，好，就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愿意帮助我，那我就谢谢他，为我所遭遇的事情都对我有帮助、哦、哎呦，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朋友们，谢谢您今天聆听守护一生，愿淑芬老师生命里面的喜乐也成为你生活的力量，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那今天呢，同样是我们要来访谈哈，我们的来宾哈，那他是黄雅诺心理师。那我来先介绍一下雅诺心理师呢，他是长期都有在投入伴侣的关系的工作。在他的眼中呢，许多的伴侣啊，他们不是不爱啊，而是被困在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里面。一个人在表达需要，另一个人却听成的是指责；一个人想要保护自己，另外一个人却感觉到被拒绝。所以他蛮擅长的是陪伴伴侣一起来看懂这些互动背后真正的渴望跟脆弱，帮助两个人从互相的要防卫，然后变成慢慢可以走向彼此的了解。那雅诺心理师呢，他除了心理师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一位爸爸，一位先生。他也深深的体会到，关系其实不是靠经营，不是靠道理就可以经营的，而是在疲惫啊、压力啊这种现实的生活里面，仍然是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靠近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关系点心吧很高兴我们能够来访谈雅诺心理师。透过雅诺心理师的眼睛，可以看见

0: 系里那些说不出来说不出口的需要啊，如何学习在受伤之后呢仍然选择可以彼此理解，在改变之中呢依然选择可以重新彼此的认识。那我们就欢迎亚诺心理师。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诺。
0: 好，那亚诺老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透过你的眼睛来了解关系，特别是我们今天来聚焦的是伴侣关系。好，那亚诺心理师，请问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长久的爱，我觉得现在可能太多的媒体影音啊，所以大家可能一想到长久的爱，可能就是想到连续剧那样子，每一天都有精心时刻啊，在你的那个后车厢放很多气球啊。但我觉得长久的爱其实重要的不只是一直维持这种热恋的感觉，因为其实热恋其实真的蛮耗人也蛮耗脑力的。我觉得长久的爱比较不是永远停在热恋期这种，而是两个人愿不愿意在这段关系里面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你知道人在关系里面其实会不断的变化，人会一直有变化的，所以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认识的那个对方是正在约会，正在谈梦想，正在努力展现最好那一面的对方。可是后来你进入到婚姻，进入到工作的压力，又要生儿养女照顾长辈，又有经济压力之后呢，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开始出现不同的样子，不同的版本。你会发现他怎么跟以前相比变得比较沉闷，有的时候他怎么变得那么焦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像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家里面，但是呢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样的交集，这也是让很多情侣好像会卡住的地方，觉得是不是我们不爱了，我们怎么没有这份长久的爱，怎么跟原本一开始结婚谈恋爱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长久爱的重点，就是我们需要辨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用好几年前的说明书来认识现在你的另外一半，但是其实另外一半已经改变更新了很多个版本，就像 iPhone 手机也会有很多版本的更新，所以手机更新会跳通知嘛，可是其实伴侣更新不会跳，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这件的事情。所以长久的爱我们需要一直重新的认识彼此，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啊，觉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现在这么在意这个，以前不是很能开玩笑吗，为什么现在说一说就吵架了，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呢长久爱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更新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更新自己，对，也愿意去更新了解对方，你愿意再一次去多问一句说你最近怎么啦，然后愿意再去多听见对方内在的声音，原来你现在在意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也要愿意更新，愿意去承认说我以为我懂你，但我可能我没有真的懂你，可能我懂的是五年前的你，但是这五年来你可能有一些变化了，我居然还没有发现到，但是我需要做一个更新。因为我觉得爱它不是一个决定，你说我爱你之后你就停着什么事都不用做了，爱需要去努力经营，爱努力去做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关系里面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姿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在沙发上的经验，其实沙发你大概坐一个时间你就要换一个姿势会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长久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跟对方你需要靠近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跟对方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有的时候你需要细心的去问对方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先静下来，不要多说什么，让对方不要好像被攻击的感觉，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去承认原来我真的还没有那么过认识对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长久的爱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认识彼此，也认识更新自己。
0: 好，所以如果亚诺心理师就你来看，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啊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哇，我觉得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因为他是我们最爱的另一半嘛，所以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我们很希望被这个人理解，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人

0: 伤到，我觉得这个有点矛盾，就是你很需要他理解你，可是他讲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伤到脆弱的你，你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一面呈现给他看，但是你的真实的那一面也很可能被他伤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最难呢？因为很多时候伴侣吵架其实表面上在吵 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你不洗碗啊，你讲话为什么很凶啊，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你为什么衣服又乱丢，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争吵的背后其实不是那件事情而已，他其实在表达的事情，譬如说像洗碗，他可能在表达的事情，这个家是不是只有我在在意，我在重视，有没有传讯息给他，是不是他会在想说，哎，我在你的心里到底重不重要，所以很多时候表面上是那个样子，但是私底下其实是有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里面最难的哦，其实不是只是要学会怎么样好好说话，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两个人能不能够有彼此的默契，慢慢的去看懂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 在你跟对方的互动下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最真实的那一面，那真实那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武装嘛，所以对方只要一言一举很容易就会伤到你的，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我们如何在一个最最坦然的状态下面，你还可以好好跟对方来互动，然后找到最合适你们两个人互动的方式。
1: 好，那亚诺心理师，你是在从事伴侣諮商嘛？
0: 是。
1: 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的议题感到有兴趣的呢？
0: 我觉得如果应该真的开始有兴趣，应该是我可能我自己也开始进入到亲密关系里面，从我开始交往之后，哇，那个时候很不成熟哦，就是一开始热恋期嘛，热恋期过后就是一直吵架，重复的循环吵类似的事情，彼此很没有安全感，甚至还会吃醋，所以我觉得我发现我对关系的本身其实蛮好奇的，所以我会发现说，哎，很多时候真的你在实际现场，你在跟这些来谈者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伴侣来讨论的问题，其实表面上可能是情绪调节啊、压力啊、亲子冲突啊、工作啊，可是到后来都会回到关系里面，都会回到关系的动力里面，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其实很少是单独受苦的，很多受苦都是在我们的关系的互动里面，因为我们需要在关系里面被理解被修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关系里面我们被伤害，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刚刚有举例子嘛，就是我们可能来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来讨论我压力很大，可是谈一谈才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不是压力大，我只是觉得好像这段时间我很久没有被另外一半支持了，我缺少力量了，导致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 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可能原本我们是来讨论说，哎，我好像最近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生气，可是讨论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我可能是在跟我另外一半的沟通模式里面我的委屈累积太久了，但是我用生气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就是伴侣关系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就像冰山一样，它下面藏着我们可能一下就会忽略的地方，但是那些东西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吸引到，就是其实好像在伴侣关系这个互动里面，其实不是只是要帮两个人不吵架，而是在争吵背后呢怎么样去修复，怎么样因为这个争吵之后他们可以更了解更认识对方，怎么样在这个争吵背后呢，他们不是在处理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他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去理解，哦，原来我们彼此都在努力，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式好像不小心会戳到对方，那我们下次再做改进就可以了，
1: 好，那你有没有一段的你个人的经验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呢？
0: 我觉得是当爸爸这个经验，因为现在孩子四岁半了嘛，那其实那时候刚从这个月子中心带回家自己顾的时候，哇，我真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还可以跟学生跟来谈者讲道理彼此沟通，孩子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孩子这样半夜哭闹啊，早上闹啊，东西乱丢，然后你也睡不好，然后你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你会看很多教养的书，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借了好多书，想说，哎，我第一次当爸爸应该很认真，可是每本书都会大部分

0: 但都会写说，哎，你要有稳定的情绪，你要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哎，对，这句话我也知道啊，可是实际真的做不出来啊，我的理智线就是会断掉嘛。尤其是半夜的时候，之前他没办法睡过夜的时候，大概两个半小时就会起来一次，然后开始哭闹。在半夜三点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也好想哭啊，不是只有你想哭，我也好想要哭。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对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就是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接住，我们才有力气去接住别人。我觉得是关系里面的重点，在伴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伴侣不想好好跟你说话，是他一整天的工作生活的压力，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人接住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回应你，好好的去同理你，因为他的身体没有余裕了嘛，心里也没有余裕了，生活也没有余裕了，很容易在没有余裕的状态下面，彼此一开口就是争吵、指责和防卫。可能有的时候回家，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说，你又在管我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余裕的状况下面的时候，其实是累到没有办法好好去沟通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眼光就是关系需要的地步，很多时候不是立马去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你需要先把自己的状态照顾好，彼此的状态都需要先照顾好，当你照顾好之后，关系才有办法去回归正轨的去运作，不然人在太累的时候很难说出温柔的话。
1: 好，那我们回到专业上面哈，那亚诺心理师，那在你的工作中啊，你最常看到伴侣之间他们在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双方都在努力的想要表达自己内在的需求，但是对对方来看那都是在攻击他，所以中间就有很多误会就产生了。譬如说一个人就会说，哎，你都不关心我，另外一个人就会听成是你又在怪我了，那可能有一方会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吃饭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一直滑手机，手机可不可以收起来？另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又在嫌弃我了吗？哦，你又觉得我做不到你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一方只是提出他的一个期待，可是呢卡住的地方在哪里呢？对方没有办法有效翻译对方真的想要表达的需求是什么，反而呢把这个需求包装成是对方的抱怨，所以我们接受到抱怨我们就会展开防卫嘛，我们再把这个垃圾丢回去，那对方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心把我的想法跟你讲，现在你居然把垃圾丢回来给我，好，你要玩吗？那我也跟你一起玩，所以我也再把更多垃圾再丢回去，就垃圾丢来丢去，这个循环就变成一个吵架的循环了。所以我觉得最常看见的就是，哎，他们会因为这样的彼此误会导致争吵，同样的剧情会不断的在重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常见看见他们卡住的部分，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理解对方内在的想法是什么，导致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爱不断的去被耗竭，到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哎，对方真的其实需要的是什么，到最后就变卡住了，就陷入在重复的争吵里面。
1: 好，那你自己最关心的伴侣的议题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会关心这一块？
0: 我觉得自己很关心的伴侣议题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象说伴侣其实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嘛，但我觉得我很在意的议题是，我们虽然伴侣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在一起里面你还保有你独立的这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完全融入到那个关系里面，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他一旦进入关系里面他的自我就完全消失了，就这个人好像就完全消失了，他很容易过度配合对方，为了不要冲突所以他把自己的需要收起来，为了让对方安心不要让对方吃醋，他慢慢牺牲了自己很多的界限，为了要维持我们不要有很多的和平啊，或者是不想要体贴对方不要让对方太累，他把很多的委屈都吞下来了，可能表面上这对夫妻看起来会很幸福很美满，因为没有任何的争执嘛，但是你会发现有一方把他所有的需求全部都吞起来了，然后这个人在那个婚姻里面其实没有他个人的存在，他好像是依附在另外一半下面，久而久之其实这个心会越来 越累哦，因为他一直关系里面，如果你没有自己，

0: 你不断的照顾别人，你不断的迎合别人，你自己没有被看见，久而久之很容易我们原本的温柔就会变成委屈，委屈会变成哀怨，哀怨就会变成抱怨，最后会爆炸，最后就变成说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懂吗？那那时候另外一半可能才会惊觉，哎，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之前不是什么都可以吗？怎么突然今天你突然爆炸了，然后这么凶。所以我觉得我很在意的是我们在伴侣关系里面呢，你需要有彼此的关系，但你也要同时保有你自己的主体性，你不能因为在关系里面你就失去了这个主体性，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人的互动下面，我们要慢慢去练习在不同的下面我们怎么样仍然可以一起去共舞，他有他的节奏，欸，我有我的需要，那他可能有他的害怕，但是我也有我的界限，我们不用把彼此变成是复制人一样，好像你要变得跟我一样，我要变得跟你一样，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关系里面感到安全。
1: 好，所以亚诺心理师在你的伴侣諮商的工作里面，你最擅长的哈是站在哪一个位置来帮助，来寻求帮助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一个画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官，就是帮助伴侣去看懂现在关系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伴侣选择要来的话，其实一定这个问题都已经困扰他们很久了，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问题都是对方造成的，他太冷淡，他太情绪化，他一直翻旧账，他永远都一直逃避不愿意跟我沟通，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开始慢慢的去协助他们先停下来，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彼此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不会一直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而是有一个人，有个翻译官进去之后呢，让这个循环可以开始有一些的出口，不用再陷入那个无限循环里面了，不用是再去判断到底谁对谁错了，因为如果只是判断谁对谁错，最后就会变成像在法院一样，那大家都是很努力要讲自己有利的证据，但是翻译官有点像是说，哎，你们可能现在在吵这个事情，但其实你们真的在意的搞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翻译官提出了这个翻译之后呢，交由这对伴侣慢慢的去品尝这个翻译过后的语言，然后再把这个语言放进去諮商里面，让他们去看见，哦，原来刚刚那句话为什么我会这么受伤，哦，原来刚刚他那个沉默原来不是不在意，而是他太害怕讲错话了，所以他其实不是不理我，而是他太在意我了，导致他有压力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对彼此的爱可以重新浮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有三个是我蛮在意的点，第一个就是我会协助他们去理解看懂彼此的需要，焦虑和害怕，第二个呢，这个翻译官要做的角色就是帮忙去做调节，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在物谈事实上身边吵架的时候，你那时候其实很难收拾，所以你需要当下让他们的火气可以降下来，不要马上就好像就是直接冲上去了，然后彼此对骂，是要调解的部分。而第三个部分，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在做就是做出一个转化的部分，让两个人有机会可以长出建构出一个新的经验。
1: 好棒。好，那我们的节目叫做关系点心吧，所以可不可以请亚诺心理师你，可以来提一种点心，说出一个点心，你觉得这个点心是可以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觉得提了一个我最近才吃到然后也觉得很红的一个甜点，叫做脆皮奶油烤年糕。我现在发现好多间这个烘焙坊都在卖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版的可丽露，那个口感很像。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像伴侣关系呢？因为我觉得它好吃的地方不只是外面那层皮是脆脆的，还有里面咬下去那个很有嚼劲很软 Q 的这个年糕，就是这个脆和这个软放在一起才有一个很特别的口感，因为你看如果它只有脆的话我们去吃饼干就好了嘛，但如果只有软的话我们单独去吃芋圆啊吃年糕就好了，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很有层次，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然后咬下去之后又有一点奶油香，你知道那个层次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很像伴侣关系，我们都希望爱情可以像童话故事一样啊，

0: 幸福快乐啊，不要吵架、啊
1: 嗯、
0: 最好每天都是甜的、
1: 嗯、
0: 每天大家讲话都很温柔，然后每天都跟热恋期一样。可是呢，其实现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久了，就像刚才提到，有很多的压力、
1: 嗯、
0: 很多的焦虑，工作的压力会丢到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真实的伴侣关系不会只有一种口感，有的时候有点甜，有的时候有点焦香、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可以很柔软的靠近对方、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脆脆的这种争执摩擦，有的时候也有幸福，但也有的时候也有累到那种两个人都不想要讲话的时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甜点可以象征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你知道脆皮奶油烤蛋糕，就是我去查它的这个年糕的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火太小，它其实香味出不来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火太大，热量太大的话，其实它会焦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我们不可能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有些摩擦会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需要开始 注意这些事情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层次感让我觉得脆皮奶油烤年糕很像是 我在伴侣关系里面观察到的，有脆有软 有甜有焦、
1: 嗯、
0: 但是呢，这就是、伴侣或者是婚姻里面最完美最有趣的模样。
1: 嗯，好，那最后再请亚诺心理师哈，你内心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你会想要送给伴侣们的？
0: 嗯，我觉得那一句话可能有点长，但是我慢慢念给大家听。我觉得想要送给大家的话是、
1: 嗯、
0: 我可以愿我们都在关系里面不用每一次都说得很完美、
1: 嗯、
0: 我们可以慢慢听懂对方真的想要说的是什么，以及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用多一点温柔来听懂对方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1: 嗯，好，关系不一定很完美，
0: 对，
1: 但是可以尽力的去慢慢听懂
0: 对
1: 彼此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0: 对，
1: 更进一步的真正的去认识眼前的那个你所爱的对象、
0: 嗯、对。
1: 好，谢谢亚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就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持续邀请我们新住民的女性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台湾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廖莉莉莉莉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首先呢，请莉莉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家乡，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现在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廖莉莉。那我本身就是来自于印尼的那个华人，对，那就是我的祖先呢，就是他是来自于中国广东，陆丰县，对。那我本身就是第四代的那个客家华人，对。然后我目前是从事那个软体测试相关工作，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然后就是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对做介绍，谢谢。
0: OK， 那莉莉，我想要首先要请问一下，就是你来台湾大概多久的时间呢？然后你算一算，就你在台湾的时间跟你在家乡的时间相比，是哪一段时间会比较长呢？
1: 好，其实老实说，我待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我在印尼的家乡还要长很多。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来台湾是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嘛，对。那时候是刚好遇到暴动，对。然后1998年我来台湾，那到现在2026，基本上算一算也有大概快将近28年的时间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印尼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大概19岁，对，来到台湾，然后我待在台湾就已经超过，就是我待在印尼的时间，就是已经快将近28年了，对。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虽然印尼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但是其实台湾才是就是陪伴我就是下半辈子的地方，对。然后这边有我先生、孩子、家人，对，等于就是我的现在的第二个故乡了。
0: 嗯哼哼。

0: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Lily 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就是说1998年的印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1: 好，对，没错，其实在来台湾之前呢，就是我没有打算要来台湾，对，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计划。那当时是发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当时1998年就是黑色五月，就是排华的暴动事件，就是在印尼，就是那时候是好像刚好遇到亚洲的金融风暴
0: 啊，
1: 对，然后可能就是也牵涉到就是印尼整个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就是整个环境就变得不好，对。然后造成就是一个排华的事件，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高中毕业，然后也其实已经考上我的梦想的科系，就是医学系。对，那就是当我已经考上医学系，然后当年就是要入学的时候就遇到了暴动，
0: 是。
1: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抱着逃难的心态来台湾的。对，因为针对一个华人的女性来讲，在印尼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对，就是所以就是家人呐、啊，还有印尼的就是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亲戚家人都就是鼓励我，就是先暂时离开，对，为了安全，对对，暂时离开，来到台湾，对，是整个一个政治动荡当中的一个情况下。对，离开我的家乡，对，印尼。
0: 那、所以你对，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措手不及，也完全不知道。
1: 对，事情来的有点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发展的那么快。对、
0: okay ，
1: 因为只是听到风声，就是好像会有一点暴动，又、然后有一个暴动事件要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的很快，
0: okay，
1: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很多就是对华人、对比较不利的，对，事件。
0: OK，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来台湾念大学了，是这样吗？
1: 对，但是不过有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印尼期间，虽然我是华人，但是其实我没有学过中文
0: 啊，
1: 对，我完全就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一切了嘛，等于就是放弃一切，放弃我的科系，
0: 而且是医学系，
1: 对，就是我的从国中的梦想，对，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考上，
0: 对对，
1: 然后就放弃一切了，然后就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就是中文也不通，然后就是整个环境也陌生，对，然后就是靠着意志力，然后就是求生的就是。对，本能吧，对，就是啊，那就先来台湾吧，先逃难到来台湾来，对，然后先避开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回去，对，所以就这么来的。
0: 所以后来你是在台，就是所有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
1: 对，我是从在台湾从零开始学中文的，从泡泡沫佛吧，对，因为完全我都不会。对，我们在家人跟长辈是讲客家话，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不太会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有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都被禁止，就是包含学中文也不行。
0: OK，
1: 对对，就是。
0: 所以那你怎么上大学？
1: 刚开始是我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是先把语言
0: 学
1: 好。学对对，所以我先念语言学校。大概学了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中文，才就是鼓起勇气再考大学。对，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是不是我要再回去印尼再继续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科系嘛，对，但是想一想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以及就是感觉时间流失的很快嘛，对对，然后就觉得啊就重新来过吧，对，就是以前一切的就是就放弃了。对对，
0: 然后就两年后就开始来台湾，
1: 对，在继升学，对，念大学，是没错，在台湾。
0: 好，那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哦，我跟先生呢，就是因为我考完大学之后呢，就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是那份工作是跟电信有关的公司。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合作的专案。对，做一些那个就是有点像电话卡的一个案子，对，我是辗转透过那个案子认识我先生，对，所以就这样认识的。

0: 对，
1: 所以一开始就很投缘了，就觉得很有感觉这样。
0: 其实刚开始，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就透过就是可能
1: 工作
0: ，然后见面个几次，开始当朋友，
1: 是，
0: 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约会这样子，对，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对他很大的感觉或来电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感觉是慢慢被培养出来，那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然后对稳定，然后成熟，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的，
1: 嗯，
0: 对，所以就慢慢感觉就是对，就
1: 所以你们大概交往多久结婚了？
0: 我跟他大概交往一年多吧，
1: 一
0: 年
1: 多，
0: 对对，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26岁，26岁或快27了，对。所以就交往个一年多，就决定定下来，就跟他结婚了。所以就回不去，就没有再
1: 就没有再回去家就开始
0: 对，没有，就完全印尼的事情忘记了。
1: OK，
0: 对对，
1: 那就你决定要跟先生结婚这时候，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你家人有家乡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这个背景也有点特别，就是在我来台湾之前，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些舅舅，其实已经在台湾好几年了。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居住好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最少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舅舅阿姨们就是已经有那时候他们居住在新竹对对，所以有家人在，
1: 是，
0: 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觉得可能女儿那个也适婚
1: 年
0: 龄了嘛，对，也没有太大反对啦。当我第一次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对，然后我在印尼的家人，像我大姨那些，就是听到我有对象了，当然就是也祝福的心态，对，就是祝福我，对。就是没有，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对，
1: 也就是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的家人都觉得，
0: 就是
1: 挺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
1: 的
0: 顾虑或想法。
1: 嗯，
0: 或许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那台湾本身就是其实跟也是中华文化嘛，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说差距很大，我们也是一样过年，对，也是一样有那个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基本上我们的就是文化背景是
1: 一样的，
0: 对，差距很小，所以可能对没有这个的担心，就是对长辈的部分。
1: OK， 好，所以其实因为你后来在台湾结婚，这个时候你觉得就是结婚后跟结婚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对你在生活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台湾的媳妇跟以前你可能在印尼看过的家庭的那些媳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就是我在我还没有来台湾的之前，我看到的在印尼的家庭。比较他们那边男性是比较我认为啦比较大男人主义一些，对，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就是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就是可能他会好好去就是去服务他的先生，比如说他们先生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茶过来，就是很然后就是教养部分也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做，那先生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参与，对，那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就是觉得台湾男生还蛮会帮忙的就是不会太大男人主义，我觉得啦，
1: 是是是，
0: 对，我但是我不确定是是不是
1: 是你先生的关系，
0: 先生关系还是整个台湾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好像就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会对这方面还算蛮帮忙的。所以我结婚之后，因为当初我以为是所有的男生都是跟我在印尼看到的是那样是一样，就是要被服务，然后小孩都是丢就是给太太照顾，先生就反正就是赚钱回来，然后
1: 就没
0: 一切交给太太。对，但是我结婚之后，我发现我先生也还好，他比如说他会帮忙洗衣服，然后做家事，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劳力的都是来他来做，
1: 他会主动
0: 都会主动，对对的。

0: 后小孩的部分他也会帮忙照顾，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跟我在印尼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我觉得真的对，就是我常听到就是台湾是女性的天堂。
1: 天堂
0: 我确实是有验证过一些，对，有验证过一些的这种感受，对，我确实现在越来越懂那个意思是什么，认同，对对对，所以我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对，像我在印尼那种可能比较，可能男人会比较大男人主义那种的男生。
1: 那你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0: 刚来台湾
1: 是
0: 哦，有，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语言不通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只会说那个就是多少钱，然后不要，我要这个后谢谢，就那几句而已。那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不出来，然后当然是要搭配一些肢体语言了，才会老板可能才懂，
1: 是是是，
0: 不然老板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让我最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语言不通，对，再来就是我觉得饮食文化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印尼人就是很重口味，然后很喜欢吃辣，基本上所有每一餐都几乎需要辣椒或辣椒酱来搭配，不然就是感觉很太淡了这个食物。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我要找到比较辣的食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包括比如说在一些餐厅啊，在自助餐更没有，然后连去麦当劳就是那个时候啦，要个辣椒酱也没有，因为他们只有提供番茄酱，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很太淡了，对，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对，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像印尼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除非自己煮。
1: 那个时候应该不像现在到处都有这种
0: 料理。对，没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猜新住民的人数可能也没有像现在，对，没有那么普遍，所以那些东南亚的口味啊，
1: 口味都还没有，
0: 是都还没有那么普遍，辣椒啊那些，对，
1: 是
0: 对。
1: 那你嫁入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哎，家里刚才你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男生比就女台湾是女性的天堂，
0: 就是
1: 男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那还有一些什么不跟印尼不一样的习惯吗？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
0: 整个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除了刚刚先生就比较，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男人主义之外，我觉得台湾教育，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耶，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家庭就会从小教育他小孩，就是一些礼貌或一些就是该做的先做，然后自律，对对。那像印尼的或饮食部分，就是要需要非常的就是把关这样子，对。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印尼，最少我住那个地方是我比较少见的啦，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像是一般家庭的话，就是小孩作业就是应该父母不太会管啦，反正他们作业是他们的事，然后也不太会去安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活动，或是没有去教导他们一些就是先做该做的再做想要的做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比较欠缺那个像自我自律的那种，对对对，习惯，嘿，因为可能这个部分也需要从小养成嘛，对。然后在台湾我看到是，对，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父母会比较要求这些，小的时候比较严格，那长大就是他就养成之后呢，就会慢慢变成内化，对，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1: 规矩这样子。
0: 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对，这样的教育方式。
1: 在餐桌上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用餐的习惯跟印尼用餐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有，我这个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跟台湾一些朋友出去，然后去吃饭，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自己筷子吃完，就是吃过了，然后用过就会直接夹桌上的菜，对，然后但是他们觉得

0: 这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印尼可能会先习惯把饭盛好，然后把想要吃的菜先装进自己的盘子里面。那如果你要再加菜的话，就用桌上提供的汤匙或自己再拿汤匙再舀，这样就是不会自己的口水就是沾到那个菜，对不对？对对，大家这样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啊，那这样不就沾到别人的口水这样？然后有自己又不太敢再拿菜，因为感觉应该沾到。对对对对，还有吃火锅好像也会这样子，就直接比如说把筷子进到那个就锅子里面这样，对对，不会特别再拿什么。
1: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要用公筷母匙啊，这个事情，因为就是疫情有很大的改善，
0: 啊、
1: 对对对，现在在疫情过后就会很强调，要用桌上的筷子，对，
0: 哦、
1: 就是
0: 对比较
1: 对比较不会说，哎，要大家自己拿，对，不过确实。我们没有这么的注意啊，老实说，确实是对，
0: 对，就是比较不觉得这样是，就是蛮正常的一个，蛮正常的一个事情，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是可能对，因为可能就是我生长的对环境，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好，那其实你婆婆啊，就是。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婆婆跟你的关系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他应该说整个婆家啦，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从印尼来的嘛，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那他们对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
0: 好，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从。那个就是十几岁开始吧，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好像就是他们父母是已经离异的状态。
1: 啊、OK，
0: 对对，然后其实不晓得可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是我其实从就是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婆媳关系。对，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对这个婆媳关系没有太大的想法。对，然后。那其他的家人呢，就是婆家那边人，像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姐姐或姑姑，其实我觉得除了可能沟通有时候就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之外，其他大致上是我觉得对我是还算蛮好的。
1: 嗯，
0: 对，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同文化而歧视或什么。对，顶多如果你讲话不够清楚就再解释一次。
1: 嗯，
0: 对，所以我比较没有经历过那种婆媳问题所摩擦出来的，对对，一些对,
1: 对
0: 一些不愉快的事，
1: 是是，
0: 对
1: ，OK， 其实
0: 对，
1: 婆媳问题，但我们会聚焦在婆婆跟媳妇，其实事实上，其实整个跟原生家庭、跟对方原生家庭的不适应，不过基本上Lily 跟先生的家人关系其实都建立的蛮好的。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让孩子学印尼话？
0: 因为我现在是有三个小孩，
1: 是
0: 对，其实在我最大小孩已经今年快要十八岁了，其实在那个十几年前呢、啊，就是新住民那种自我提升的推动，包含新住民语言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积极强烈。
1: 嗯、
0: 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教我小孩就是印尼话，也是我的母语嘛。
1: 嗯、
0: 对，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我的想法纯粹就是你把英文跟中文学好，其实对你以后未来将来就已经很没有帮助了。
1: 是是是，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台湾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阴影。
1: 嗯，
0: 我想说就是能不牵扯到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可能心态啦。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并所以没有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就是放得很就是很重视它，对，或是想要交给小孩。
1: 是是，
0: 但是就是经过了可能最近就是政府在积极的推动新住民语言之后，还有包含就是很多正向的课程啊，就是要一些对于新住民很有帮助的一些自我提升的课程，我觉得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觉得原来我的母语

0: 你很重要。
1: 对，印尼话其实很重要，不管你以前对它有任何的阴影或什么，其实对那个都过去了。但是现在它的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突然间好像被打醒这样，很意识到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所以我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因为我三宝妈嘛，对，然后从他11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讲话倒是不清楚，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都一直跟他讲印尼话，对。就是凡是我下班之后跟他相处之后，
0: 你就是讲印尼话，
1: 一直讲跟他印尼话，印尼话，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不懂。到现在我觉得三个小孩当中程度印尼话程度最好是最小的那个女儿，对，他听力还不错了，我觉得，我算是讲印尼话比较快的那个，对，但是他还是听得懂，只是呢，因为比较缺少，
0: 没有机会，
1: 没有机会讲，对，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他讲中文，所以他比较口语部分比较不太会，但是他会听，对，所以我的最小小女儿是听得懂印尼话，对，我想要继续，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小孩也想要教，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教可能他们也比较不能接受有时候觉得啊，他有可能是不是太晚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他去参加印尼的那个新住民语的课程。
0: 对
1: 对对，就是在学校会有嘛，对，我都是鼓励他。
0: 确实大环境改变了
1: 很多，没错，对，大环境改变
0: 很
1: 多，然后在学校他们也比较愿意学了，
0: 是是，
1: 对，不要就是如果妈妈教跟老师教不一样嘛，
0: 对对对，要一直而教，
1: 没错对
0: OK 好，那我们谢谢金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邀请莉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从家乡从印尼带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进入你的家，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或者是你们看待孩子的方式。
1: 好，其实我离开印尼那么久，让我最想念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尼料理。
0: 嗯，
1: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我外婆从小就很从小我常常看到我外婆就是煮很好吃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的邻居常常会可能分享一些当地的美食，印尼的美食。所以虽然来台湾很多年，20几年了，但是我其实最少一个礼拜

0: 就是会想念，就是想要吃一次印尼料理。所以其实，所以我本身也是喜欢烹饪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有空，比如说周末这样子，我就会先买好印尼的那个调理包啊，因为没有时间做那新鲜的嘛。对，像香料就是买调理包，就是直接就是依照它的步骤去煮，或找那个网络、嗯、对一些食谱就自己做起来了。对，你说味道好吃吗？我觉得有香就好。对，因为就是想要
1: 就是
0: 对
1: 解馋嘛，
0: 解馋、嗯、对，想要解馋那个味道太想念了。对，虽然调理包跟现做那种香料是完全不一样，像巴东牛肉味道就差很多、嗯、所以当我喜欢就是想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煮。
1: 那小孩呢？小孩对，
0: 其实针对我的家人、嗯、对他们对印尼菜的接受度是要看什么菜，就是像我先生或小孩，因为他们不太吃辣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多印尼菜都蛮
1: 辣
0: 的，对。然后就是我会辣的他们不吃，他们觉得太辣了。然后他们，但是有一些他们喜欢，比如说像姜黄炸鸡，
1: 嗯，
0: 或者沙爹、嗯，对，那个可以调，就是不辣
1: 的，
0: 对，而且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对他们来讲，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尽量做那种。他们也会
1: 也会接受，
0: 然后喜欢吃的，不然的话我自己吃太孤单了，就是每一道都很辣就不行。他们会觉得妈妈都自己吃，然后他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能吃台湾菜这样子，嗯嗯嗯，所以我尽量就是煮一些大家可以吃的，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喜欢印尼菜，所以我就不会吃的那么孤单。
1: 嗯嗯嗯，
0: 对，
1: 太好了。OK，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印尼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0: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讲我是哪里人，可能是跟我来台湾那个就是背景有关了、
1: 嗯、
0: 因为我毕竟
1: 是
0: 不是没有计划性来台湾嘛，当初因为是遇到一个大环境的那种动荡。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感觉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环境在台湾一般认为就是比较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印尼是会排华的一个国家，
1: 嗯，
0: 或者就是可能一般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就是、
1: 嗯、
0: 有就是矮人一截的感觉。
1: 是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能不牵扯到印尼我就不牵扯、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就是才19岁的高中少女，对，那种心态，所以我就避免就是去说我是印尼人，对，我都会说别的国家的人。对，那久而久之之后，慢慢就是长大之后，那种感觉其实慢慢淡去，对，没有那么强烈。嗯、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啦，就是整个大环境对于新住民还是有某一种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对，像前几年就是或者最其实蛮长的啦，对，比如说你出去坐个计程车。或者在外面就是可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听到比如说我们口音本来就会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而且看你长相，就是你是广东来吗？就是就是你讲话有香港的腔调，或者你是大陆或越南嫁来的吗？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刻板印象存在，对对，也是他们可能知道的不多才会这样问，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现在住在台湾也是20几年了嘛，最后我有发展出一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管谁在问，你是哪里来的，一定我常常已经无数次的被问这个问题，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现在是我觉得最方便
1: 的，
0: 最舒适，而且您不用再去回答他的问题，对，就把化解，或是你把它转移话题也可以，对，就把化解下来了，对，不会那么尖锐针对你的背景的国家，对，所以我就会这样回答，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人在问你是那个就是跟你是来台湾结婚的吗，或是我会回答他我是台湾媳妇。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在我心目中，如果有人真的是有这样问的话，我就会我觉得很有信心的问很回答，就是我是台湾人，对，因为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对，比我在印尼生活还要久，

0: 就是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外国人。对，
1: 确实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印尼还要长很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感觉是回印尼是度假的啊，
1: 所以是回去的不是回家。
0: 对，回去玩的。对对对 对, 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些年里头你觉得最辛苦跟挑战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谁给你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能够走过？
0: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少女，对不对，就是在绝望当中就是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前面完全就是一片好像很黑暗的路要走，然后也就是很迷茫。对，所以那个时候语言不通，然后任何东西也不懂，然后很陌生，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无助绝望还是我觉得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就是对，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三个小孩嘛，就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突然就是我妈妈顿时失去依靠，因为爸爸是有点突然的故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外婆是我们的最大贵人，因为她就是二话不说就马上把我妈妈还有小孩就带回去娘家，然后除了给予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没有外婆可能我妈妈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我的外婆。对，在印尼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无助嘛，然后也很迷茫，所以在语言中心的时候就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一些外国人也是，他们也是一起来在台湾念中文的，对，学中文的。然后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感受也是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呢。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互相鼓励，然后那个时候一起学中文，然后周末就是放假嘛，六日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慢慢就是那种那个心境的改变就是很有感觉。对，从一个无助孤单还有很陌生孤单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对，变成慢慢其实台湾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去写中文嘛，不懂就互相问啊，或是平日下课就去图书馆一起念书，就有一些活动一起做。其实慢慢就是那些朋友，我觉得也是当时的我最大的贵人，因为互相鼓励，对，我并不孤单那个时候。对，其实然后就慢慢觉得台湾，来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慢慢就是
1: 玩一玩也觉得，
0: 对，本来不喜欢吃臭豆腐的，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我们还打赌说你敢吃吗？那你先吃。开始没有想象的恐怖啊，这样子。
1: 臭豆腐确实是很多
0: 心理障碍。
1: 对对对，很多外国来台湾的心理障碍。
0: 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臭豆腐很恐惧。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重新来过你会给二十岁年轻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事实上也是九岁来台湾嘛，对，
0: 对，
1: 就说如果有机会假设我们重新回去的话，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给二十岁的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说，就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对，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一个完全你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继续试试看坚持下去，因为毕竟梦想，你的梦想，然后你坚持你的梦想来实现它，可能就是现在又走不同的路。对，我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请他先坚持下去，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感觉是前面一片茫然，就是可能回去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试试看。对对，然后再来，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要去

0: 去韩国念研究所。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认识先生了嘛，然后就是后来就决定跟他定下来，所以也是就是没有再继续我这个去韩国念研究所的计划。所以我是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很想就是针对自己梦想坚持下去，对，不要容易放弃，或者再来就是针对韩国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其实可以多鼓励自己去外面闯一闯，对，去不同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文化，或者学他们语言，对，所以因为其实青春是无价的，对对，但是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哦，那件事情又达成非常的困难，对，对，就是非常不容易。
1: 不过这样听起来，你对于学习其实是非常有很高的性质的，就是说，不管学医或者是你要去韩国学习，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你是心目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本身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是，常常就被我表哥说就是书呆子。我就对比说，我现在很好奇什么，我就会去查，对对，去那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就水落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就像那个时候要想要念医嘛，所以我就立下目标，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假装挂号去那个诊所挂号，然后呢想要我其实纯粹想要看医生怎么看诊。对对对，然后就是
1: 太有
0: 我其实
1: 趣
0: 根本
1: 了，
0: 那时候根本没有生病啊，就是假装挂号，然后看医生是怎么作业的。
1: 太有趣
0: 对，
1: 了。
0: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支持我的那个梦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包括来台湾，也是就是中文，如果你不会中文，基本上你不会沟通，所以就是首先一定要先把中文
1: 中文学
0: 先
1: 好。
0: 学好。虽然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零基础，对，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会语言了，然后你慢慢克服，其实前面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对，对，
1: 就是万事起头难
0: 没错，没错，真的，这句话就是。
1: 啊。好，如果有一位哈，其实也是从像刚才丽丽讲了的，但是从东南亚来的姐妹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跟她说什么？就是她可能就是刚结婚，然后进入到整个台湾的家庭，那你会给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意见？
0: 好。如果说到20岁，好像又回到想起我以前20岁的那个样子。如果有姐妹，比如说她就是年龄相反，那个时候20岁，然后来
1: 嫁
0: 到
1: 到，
0: 也
1: 对。
0: 嫁到台湾，对，也是其实跟我当时来台湾的那种情况是很像的。对，可能也是遇到语言不通或陌生的环境。那虽然她有先生，但是也不见得就是会。每天或时时刻刻陪伴他嘛，对，总是要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会鼓励他，就是我会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啦。对，就是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障碍、问题、原障碍或那个就是环境的适应啊。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对，然后我就会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解决或遇到了什么人，然后怎么克服那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可能当下的那种害怕、孤单或无助的感觉，其实是暂时的。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有一阵子，就是也是感到那种很无助、害怕，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情况就是不会维持，一直永远都是这样子嘛，一定会好转或就是变好，往好的方向去走。对，所以我会鼓励他，就是你要坚持、坚强，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寻求协助。这样，反正有，比如说认识的姐妹，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姐姐在呀，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1: 就是
0: 对，
1: 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0: 对，我觉
1: 对，
0: 得就比较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对他
1: 是，
0: 也是一种安慰、陪伴，也是让他没有那么害怕这样子。

0: 而且就是说现在政府对新住民的资源啊还有协助，其实真的比你们早年
1: 真的
0: 多很多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哪里他可以获得协助跟资源。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帮助了新住民，就是

0: 新住民家庭中心，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对对，他们也可以就是去那里，就是认识新的姐妹。其实很多、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啦。对，现在政府就是很帮助我们，对，很积极的来提升，就是新住民的一些就是自我提升，就是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对，真的跟以前呢、十几年前，我觉得是
1: 真的有很大的不
0: 一样，对，很有很大的感觉，很大的不同。对，没错。
2: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你都要对自己说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你为你自己在台湾的这些年的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勉励？
0: 我会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我会先跟自己说一声，就是你辛苦了。因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来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坚强，对，那个时候很坚强才会有现在的我，对，然后就是可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以前就是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现在的我。那因为我从小就是父亲过世嘛，然后我会觉得我没有变化也是一种，对，也要感谢自己的事，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当时可能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对，除了谢谢自己，我也还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对，然后自己越来越坚强，然后继续坚强下去，然后谢谢所有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2: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莉莉哈，真的是看到这生活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容易，特别是在前期的部分哈，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突然来到一个异地，对，然后要学习，特别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
0: 对，
2: 然后突然被告知这个不行，然后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完全陌生的语言，但是你就克服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接着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往下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都很大的一个鼓舞。好，那好，看你现在其实就是很幸福美满的样子，
0: 就是、
2: 真的是很开心，
0: 继续坚强下去，
2: 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你的故事呢，真的是可以鼓励到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像莉莉的生命故事一样，这些会过去的。好，
0: 是，
2: 就是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坚持，有盼望，然后我们持续可以走下去，
0: 真的，对、okay. 心中有盼望。
2: 好，那我们下次谢谢莉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0: 谢谢。
2: 好，那全球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说到校园霸凌，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学生欺负学生，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以来很多的老师都站出来表示，其实自己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校园里面老师轻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老师在校园被霸凌的问题好像再次就被提出来，再次的被讨论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他会被学生骂，会被学生挑衅，甚至呢有些老师可能会被家长在网络上公开的批评啊，或者是检举啊，甚至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其实长期承受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失眠啊，有忧郁等等哦。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位他任职于学校教师，他就真的就是有忧郁的症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注重所谓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老师是不是有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也针对这个部分给老师有所谓的身心调适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原来照顾老师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哈。不晓得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看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这一部韩剧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它这部剧就是其实在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它在教育上面是一个非常看重升学的一个国家。那在韩国因为教师长期承受家长跟学生的压力，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震惊的事件，以至于呢就催生了这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的改革，然后就有这出韩剧的上映齁。那我们知道其实我就发现我周围蛮多老师都有看这部片子哈，他就把这个教师面对失控的学生、家长的干预以及管教权受限等等相关的议题，就透过戏剧呈现出教育现场里面的冲击以及无奈。那也因为这部戏剧让很多的老师都引起一些的共鸣哦。我想在

0: 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这个戏剧，我们来聊聊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就是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在今天节目现场当中，邀请到一位任职于国小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谈谈教育现场里面不容易被看见的压力跟心声。我们欢迎叶嘉诚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已经是我的第12年的教学生涯了。
0: 是，其实嘉诚老师在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也曾经上过几集的节目啊，其实他的分享都很扎人心，而且我发现嘉诚老师很好聊，是因为他不会保留太多，他会把实际上教学真的是面对的问题，让听众朋友真的去了解也看见哈。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常常都说学生怕老师，
1: 是
0: 好，你知道在我这个年代看到老师都要起立礼正敬礼的哈，然后甚至家长只要看到老师都是非常尊敬的。
1: 对，
0: 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哈，老师反而很害怕学生哈，也很害怕家长啊。我们可以请嘉诚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如果有人跟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被霸凌？这个你们都会怎么回应？
1: 我平常都会举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啊，或者是新闻上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然后跟这个周遭的朋友这样子分享。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知不知道，最近刚好有出炉一个判决哦，就是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写作业背对学生的时候，那有一群学生哦在后面聊要这个戳老师的肛门，后来他就去戳老师的肛门的时候呢，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老师就往后拨了一下，以至于那个学生跌倒撞到了这个讲桌。那这个老师呢就被家长投诉说伤害了小孩。后来呢就是各种会议结果判决出炉，他说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大人，你不应该伤害未成年的小孩，所以有记他申诫还有扣这个奖金的部分这样。
0: 我想这个新闻对老师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冲击吧，在你们教育界里面。
1: 可能早期会吧，现在已经蛮习以为常了。
0: 为什么？
1: 哪个部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部分
0: 吗？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判决，就我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超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刚嘉诚老师说的本能反应嘛。
1: 是。
0: 对。
1: 对，因为今天大概会做。我得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看似不太公平的原因，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要让火烧得再过大。就是我现阶段就好，不好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留意到就结束了，它不会一直这个东西烧在你身上一直折磨你。所以有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基于就是算了啦，就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再怎么样去奋战也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那我不如就停在这吧，就不要再损下去了。对，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也有过几次，所以我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会希望说就是上帝说嘛，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那判就是我们就是原谅他，那至于就是他是有罪无罪，那个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坚信的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上帝神的事情，我就先放下他。但老实说，我刚开始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超难。对，
0: 因为好像把自己圣人化嘛。
1: 对，因为这也是社会大众期待老师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就是你要修养够，然后你要有无大的心去宽容所有可能对你不礼貌的孩子。
1: 对，我以刚刚那一个为例好，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老师是，我不认识那位老师，但以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大部分会是因为学校的组成分子里面可能会有家长会，好，还会有同事，再来就是校长嘛。那这个

0: 可能我会被要求说就是沉默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以免影响了我的薪资待遇。
1: 嗯，
0: 对，我的资深长前辈们都会说就是不要去争这个，你争赢了但你其实上你会输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算了。像这个判决的这个例子，我猜啦，就是一开始可能其实老师只要一句对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要拨孩子去撞到讲桌，我对于孩子受伤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到这边这样就会结束了。可是按照年轻的我，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道歉呢？就他来弄我的，好，然后如果老师的态度是这样，他就会被往上送，那叫调查嘛。那你也知道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会是有些时候是要支援学校很多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能学校秉持着民生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就会希望老师就是啊不要计较了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第一线老师有时候会觉得校长啊或那一些委员们都是站在家长那一边的。
1: 是，在刚刚的例子当中提到老师被霸凌，是因为可能在肢体上面被同学课堂上，我们说实际上的发生事件是戳肛门嘛，哈，那这我们知道这就构成了其实学生霸凌老师的具体行为跟事件。好，我们谈一谈，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校园里面被霸凌，一般常见的霸凌方式有哪一些？
0: 比较常见的就是学生对着老师辱骂，三字经啊这种的，或还有就是动手，就是高中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孩子直接冲上台殴打老师，这个新闻里面都找得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有听过的几个，就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师要去生产的时候，孩子会在上面问一些就是比较性方面的一些话去问老师，说什么你是不是被怎么样啊，你 是被就是才会怀孕嘛，就会这样子去羞辱老师，或者是啊你怎么祝你的小孩啊生出来可能就是诅咒你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案件的。
1: 是，所以一般来说老师的霸凌都是来自于学生肢体上的言语上的。就我们撇开肢体来说，因为肢体真的是很难去防嘛，但是就言语层面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被打了，可能我是身体受伤了，甚至我可能为了自我防卫我可能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没有开关，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话，我当下真的可能表现得很震惊，但可能我心里面是被刺的伤痕累累。
0: 是，
1: 老师，我们知道老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所以当在上一节的课程里面，我可能因着孩子的一个行为或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可能下一节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或者是我有其他班级的课程要上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过程我觉得会挺不容易的特别在下课可能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之内，老师如何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倒翁，重新再站起来，有没有一些秘诀，就是在你们所有同事的分享经验里面，你们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0: 其实老师的一个群体当中是蛮封闭的，我们不太会去跟别人打开他的教室门，然后去跟他特别聊些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自己消化居多。那以我自己不是导师是客任老师的经验上来看，我要每次要踏进去一个教室上课之前，大部分我都会需要先喝两杯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
1: 冰镇一下自己。
0: 对，冰镇一下自己。我就是心灵上的做不到，我要生理上的没办法，我就只能用具体上的来让我自己迅速的降温。那在事后我们同

0: 通常都会跟这个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同事跟他抱怨。那我觉得互相彼此抱怨是一件蛮棒的事情，但是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其实防范的那个心态很高，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友军，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找得到一个跟他跟你好好的能够聊这些也蛮不容易的。对，那以我自己，因为可能我比较特别，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所以我到学校去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各种聊，就是各种认识，那也可以从这个 方向呢方式找到很多跟我比较 match 的 同伴、嗯、所以我都会经常跟他们说。那像我自己我去纽西兰研习过海外研习，那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我发现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一样都会遇到恐龙家长，那他们会在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所谓的 tea time， 就是喝茶的时间，那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哦，他们会有30分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会在里面不断的抱怨刚刚哪一个同学做了如何愚蠢的事情或如何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大家会一起骂一骂，然后出了那个门就会把脏东西留下，出了那个门就会继续又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你纽西兰的研习里面，其实你发现当地的学校教职员里面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像每天上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间是属于老师可以集体喝喝茶聊聊天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刻我是在休息，我是在吃东西补给我身体的营养跟体力，但是好像也成为一个让老师在今天教学现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情我可以去抒发的一个时间跟场域。
0: 对，
1: 好， 我知道说有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可以同理我或者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复原。
0: 对，
1: 所以在纽西兰有这样一个机制跟好像政策时间的安排，在台湾目前没有，对吧？
0: 对，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上课时间的安排，他们会有那三十分钟，是因为他们我们学校台湾的下课时间是一次大概10到20分钟，最长是20分钟，但纽西兰的下课时间没有那么频繁，他们可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啊，一次就是30分钟。那三十分钟的时候，老师们就会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头，那他会有所谓的导护老师轮流在外面看孩子这个下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由导护老师去处理，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喝茶的空间里头就是自在的享受任何事情。那尤其是像午餐的时候，你看像台湾午餐导师要跟孩子一起吃，但以国外来说，他们的午餐就是孩子自己吃午餐，导师就是在导师的空间吃午餐，那这个过程当中，哎，孩子也会尊重老师的时间，除非紧急时刻，不然也会有导护老师在外面，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老师可以完全抽离，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就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老师扮演很多的角色哈，又是教师的角色，又是辅导员的角色，又是社工，又是心理师，然后又是保姆。OK， 好，那你知道其实老师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好，对你来说你觉得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0: 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爸妈。
1: 哦，爸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下吗？
0: 是，其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爸爸妈妈的寻求协助的讯息，因为他经常对管教孩子部分感觉到无能为力，或者是对无助。那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无助源自于我觉得那个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部分。我认为孩子是需要陪伴的，跟我们那一代不同的是我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所谓的钥匙儿童，我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活下来，然后我又要带我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学习就是如何先安顿好我的弟妹，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以照顾他人的部分为优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他们有办法， 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被照顾

0: 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环境过程当中，他们被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手机的讯息很多，大家会比较，那家长又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他，只能丢安亲班家教，那爸爸妈妈下班可能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我那个年代可能还有饭桌的时间，
1: 嗯
0: 嗯，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回到家就是八九点，嗯，我自己遇到的大概都是八九点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顶最常讲的就是功课写完了没，要先去洗澡，好上床睡觉，没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一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跟孩子的距离一远，其实他们就容易有冲突，那孩子就会一直觉得，孩子其实是蛮会寻求被认同跟被爱的感受，他会从爸爸妈妈这边寻求不到，他就会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以前呢，我们早期是怕孩子投入到帮派，成为什么车手或者是毒品被控制的对象，现在他们是直接躲到了网络里头，所以爸爸妈妈大部分会寻求的部分大概就是管教无力，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那一个关系在，所以你其实也很难去约束他，在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的情况下，
1: 所以相对老师好像就被父母赋予一个那你要帮我管教我孩子的责任，所以你会觉得刚分享的就是有点替代父母的角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事实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管教权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我在教室里面，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为了能够交交作业，他会抄同学的。那通常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管教权，这是我没有权利去罚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爸或妈妈。那我不太晓得主持人，如果老师跟你分享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抄作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孩子去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对，但是我的家长他可能会，因为他真是忙于工作，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孩子就是会不断的去抄写作业。那他练习的量一少，学习成绩就低。妈妈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成绩会这么低？希望老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帮助，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是出不来的，必须要有个人打破他。那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能够打破他的只有妈妈。那妈妈又得工作，不然全家会饿死。那他就一直打不破。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发挥的力量就真的很少。
1: 嗯，
0: 这样。
1: 嗯，所以当老师发现说，哎，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是在家长的身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应该蛮深的。
0: 对，蛮挫折的。
1: 嗯，
0: 所以早期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然后就被投诉了。
1: OK， 所以我们提到投诉，我们就讲到老师在校园也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之一。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其实是被学生霸凌，好，不管是透过肢体或言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加害者其实是我们的家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嘉诚聊一聊另外一个隐藏的霸凌现象。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叶嘉诚老师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校园霸凌，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特别在最近新闻媒体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确实在校园当中因为承受不了从孩子或家长而来的压力，以至于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觉得蛮可惜的，毕竟一个老师的养成也是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老师他在教育的现场里面，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职业而选择这样一个教职的身份，很多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生命可以被改变，知识可以传授传递出去有一个极大的热忱，可是当我们的教学热忱因为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被浇熄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的折损不要说，就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折损的伤害其实是很难与计数的。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跟嘉诚老师有聊到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的也最习惯的霸凌方式，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肢体还好，对不对？
1: 对，
0: 很多都是言语的挑衅，
1: 是
0: 谩骂。老师，你有没有听过真的在你自己身上发生最难听的话语是什么？
1: 在空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吗？
0: 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方便。
1: Okay.
0: 就其实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语挑衅就会去挑战你的权威。
1: 是。
0: 对你来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1: 就是直接三字经的辱骂，对啊，或者是诅咒我们全家可能就是去死啊，

0: 这一类的这样，对，
1: 嗯，
0: 通常是这个会居多。但老实说，因为小孩其实接触到最脏的字，也就只是因为我是国小，
1: 嘿，
0: 国中我不敢保证，但国小状态就是接触到什么，你是白痴哦，去死啊，或者是三字经的辱骂，或者骂到五字经的都有，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当国小的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纠正他既有的尊重跟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直接带入到国中，反而会成为国中老师的困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现在很多老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宁愿当国小高中老师，我也不想当国中老师。
0: 对。
1: 嗯，嘉诚老师，你有朋友圈是在国中任教的吗？
0: 我之前有在国中任教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1: 哦，
0: 我确实真的有一年，我第一年到国中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身材不高，大概在165左右。那有一些高国中生的男孩子，可能已经到那种170、180，每个都比我快，比我壮，比我高。他在教室要追打同学的时候，我拉不住他，他就是会把我拉着走。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大只啊，
1: 所以其实这弱小的老师看到这么强壮威武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害怕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菜，很年轻，没有什么策略可以使用。那我当时也会，就是我也遇过这样子的啦。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我去的国中是这个比较市中心的学校，所以里面的孩子最多了不起就是会跟你说啊，讲这个干嘛？又没有帮助，白痴才听这个，大概会用一些反驳式的方式在跟我们谈。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同事他们在别的学校，那个国中的老师会直接，国中的同学会直接跟老师说，哦，你就差呢，卖差不啊，我没困啊。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跟老师说。
1: 嗯，
0: 对，
1: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小孩的言语上面的不尊重跟谩骂，是在校园里面常见对老师的霸凌哈。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跟同学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但是他们却忘了，老师毕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尊重跟敬重的角色，好像就把老师当成普通朋友这样子对待。
0: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带过国小国中，我发现过几件事情。其实我在学校学生骂我三字经的时候，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我既不能罚他，我也不能要求他怎么样。我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要写这个，我以后不说脏话10次，你会被告体罚。对，所以我不太能够去要求，所以久了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认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啊，又不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拿我没办法吧。所以随着将孩子的年纪到国中去之后，孩子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身材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的那个握有的渴望也会更高。所以他到国中去之后，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挑战老师，告诉他的同侪说，你看我敢吧。尤其是男孩子，他会喜欢在他的同侪间做一些平常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彰显自己是十分有 power， 有权力的。那这样子渐渐的背后的冰山下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这个冰山上那个对老师谩骂脏话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有一定要针对你吗？我觉得大部分50%而已，另外的50%是他爱秀，或者是以前的养成，甚至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家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啊，那又没什么，不就是个语助词吗？这样。
1: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外在一些表现，好像在我们大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是我们说他已经
0: 令人头痛吗？
1: 对，但是其实他好像也是透过他的行为反应，在告诉大人，或者是让同侪的人知道他想要被看见。他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得不用外在一些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意，去满足他的里面可能被空缺的那一个部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会被霸凌，其实

0: 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存在着老师被霸凌的状态，好像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底下没有什么
1: 新鲜
0: 事，就是好像从前有的
1: 现
0: 在也
1: 有，
0: 我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希望我的国中老师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就我有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就是班上的男同学都很讨厌，好，然后这个国文老师他是骑脚踏车通勤上班，所以呢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那个在车库里面哪一台车是我们这个国文老师的，所以有一次不晓得我已经忘了，就是有一次好像课堂上不晓得国文老师怎么了，结果下课之后啊，我们就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跑去车棚，好，因为我们的教室可以刚好看到老师的停车棚，然后他们就揪了几个人就去把老师脚踏车就把那个戳破他的轮胎，那因为他们要揪去嘛，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躲在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室好像二楼还三楼，就这样子看过去，就看他们在那边破坏霸凌老师，透过脚踏车，所以真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好，所以我们知道学生不单单可以霸凌老师，现在最严重的是连家长都一起来霸凌老师，我们知道嘉诚老师，其实你从代理老师到 正式老师这段时间也十几年，
1: 是
0: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那个改变究竟是在哪？
1: 在我刚教学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就是家长只要家长反映些什么，我们就乖乖照做，照单全收就好了，不要去反驳家长。所以我早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家长们就已经是属于侏罗纪时期了吧？对，那只是最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变本加厉的状况，我觉得他变得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可能一些法规，尤其是后面开始有的所谓的校事会议，所以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了。那以前可能了不起就是讲到了这个校长那边去，他现在可以透过1999，然后到了这个市府那边去，然后会开始变得比较大，就是那个事件闹得比较大，所以我的同事会跟我说，只要是家长在学校跟你反映的，你就赶快调整就好了。如果闹到更大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校事会议。那校事会议大部分的，我觉得啦，得这么，我看到的大部分校事会议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一些惩处的部分，它大部分都会是留职停薪或者是记升戒之类的。但我们的工作上，只要你被记升戒这一类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年终奖金的这种的，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面对家长的投诉或质疑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你投诉了我些什么，因为毕竟有些家长他是不理智的。
1: 对。
0: 你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在投诉之后对我的惩戒结果究竟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在被投诉的过程之后，我的最大的压力是我没有一个为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如果我真的透过调查，我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会，我们就承认嘛，我们就接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并没有的，所以我得被迫吞下去，
0: 就变成好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为我伸冤。
1: 对，对，
0: 所以你们最大压力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1: 对啊，因为你知道，像他今天像有些家长可能会投诉说，老师上课没有说圈词要写三次啊，我们写一次怎么了？然后老师就罚我们的小孩，或骂我们的小孩，要求他站立反省。很荒谬的是，站立反省是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其中一个，所以我要求他站立反省，就不行了。或者是，我在过程当中，他投诉我，我说我有说啊，然后可以问班上的其他的同学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们未成年，你不能把他们说的话不可信。对。那我说那我联络簿也有写啊，可能小朋友自己擦掉啦。小朋友擦掉，老师你要能够知道啊，我怎么知道他回一下联络簿？

0: 不是自己擦掉的呢？对，我们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是用正常管教，就是像我们的辅导管教办法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要口头道歉，但是他却有一个东西叫做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不能违反孩子的自主意愿，所以如果我要求他跟对方道歉，那个叫做违反他的自主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他的孩子跟隔壁班发生了一些冲突，那简单来说是隔壁班在挑衅他们班孩子，他们班孩子感觉到备受委屈难过，所以老师介入处理之后，他就要求那一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那个欺负他孩子道歉就是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你这样不可以，你应该是要郑重的90度鞠躬道歉，
1: 就是真的有发自内心的。
0: 对，结果隔天那个家长就来，你凭什么叫我的孩子跟对方鞠躬道歉？就换老师，对不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换老师要道歉。对，所以我刚想说的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在于，第一个是我没有自证的机会，我第二个压力来源在于，我按照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时候，我却仍然还是要去跟家长道歉，这样。
1: 是，因为其实在教育里面，我一个老师，我要负责的只是孩子嘛。
0: 是。
1: 但现在反而是我要负责的是家长，
0: 甚至是家长的一些情绪劳务，我们都得要一并承担。
1: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大众似乎低估了教师所可以承受的情绪压力？
0: 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也没错，同时也高估了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对，
1: 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人，
0: 对，
1: 都觉得是神。
0: 对呀，因为像这样子。我刚刚分享的，当老师被迫要求跟这个 A 同学的家长道歉之后，其实老师回到第一现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对，
1: 是，所以相对于我们知道其实老师他有管教权嘛，但是因为这些压力好像又怕惹事，就会让老师的管教权自动你们就会回缩一点，对不对？
0: 我觉得严格说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网络上的人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管教权的，我不能管教他，我只能正向管教，就是如果今天有两个孩子打架，我如果去拉他，他身上有伤，那我会被家长告，那可是他们在打架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口头警告说：“两位分开，两位分开。”他们还是在打架，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上来，因为他们到处死，我有事啊，我又不能拉他，我也会有事啊，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哦，我刚教学的第一年，我的组长教我手机拿出来开始录这样的孩子，说：“请两位分开，请两位分开。”然后老师不要动他，对，就是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我有管教权吗？我觉得。可能一般社会大众觉得有，但事实上我但凡去行使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权，我就会有被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管教权已经是形同摆设。
1: 是，
0: 对，
1: 所以当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好像老师我在教学现场里面的权威被剥夺的时候，我的管教权因为好多的法跟条之间的拉扯跟没有互相对应，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的情况之下，其实确实会让老师在教育现场很多的为难。
0: 是，
1: 那在为难当中， 我究竟要如何生存？好像我就要自己找缝了，我以保护我自己为优先，免得我的饭碗丢了，
0: 对啊，
1: 我的奖金飞了，
0: 对，
1: 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人家精神错乱呢。
0: 哦，对啊，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政府开始有看见，老师可能真的身心压力蛮大，就给予身心调试假。但据了解，就像曾经嘉诚老师在我们另外一集《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有分享，哈，这个身心调试假看似美好，但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是，身心调试假，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为他开始刚开始政策下来的时候，假要怎么请，怎么放，代课费人要怎么付哦，那老师可以怎么样去做交接啊，这个过程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再加上身心调试假，他又要并入所谓的试假7天里面，所以我请完3天的身心调试假之后，

0: 心跳试驾，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我的另外一种试驾吗？对呀、
1: 是。可是其实身心调试这样确实，多多少少帮到老师一些啦。
0: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有了。
1: 是，但是其实身心调试它架它，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解决教育目前现场发生所有问题，对于老师带来被霸凌或压力。解决的最终目标
0: 是
1: 或者是最终的手段，毕竟我们要改变现场才是实际上扎扎实实该做的嘛。好，所以当我们见到说看见在校园里面老师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因为被霸凌，不管是来自于学生或家长，而产生身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
0: 是，
1: 站在身为一个教师的立场，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对学生或者是家长提出来的一些想要好好跟他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我蛮喜欢我读过的这一段话的，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角色应该是盟友，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孩子好。那当然孩子有些时候在爸爸的妈妈面前都是一副我的小孩不会，我的小孩最棒了，我小孩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教育现场，有的时候孩子毕竟是人，他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学校就是孩子练习犯错的地方。所以当我跟家长说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讨厌他，我针对要处罚他，而是孩子有这样的迹象，我们可以找找看他的原因从哪里开始，我们要协助他如何改善。因为像有些孩子五年级上学期的孩子会开始讲粗脏话，要么不是因为玩手机，不然就是他认识到了国高中以上的大孩子，这些状况他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是手机，我们就注意他手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交到了一些就是朋友们比较偏向喜欢逞凶斗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介入去了解孩子？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家长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可能，我雷达在响的时候你说怪雷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变成的是三方对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是同战线，有的时候是要对抗的角色。
1: 是，
0: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三角，就是三足鼎立这样的状况。所以输的不会是老师，会是孩子跟家长。
1: 是，所以其实听嘉诚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在校园里面老师被霸凌的状态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归孩子的原生家庭。
0: 对，
1: 好，因为为什么孩子，我们先撇掉家长霸凌好了啦，其实我们就单纯说学生霸凌老师这件事情，如果你家庭的立场以及你的立场其实是你跟老师刚说的是盟友，我是跟家长是跟老师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你的孩子就不会做这些出轨的事情。
0: 对，就是一偏掉我们就可以马上改掉，就像那圣经提到了嘛，我们他是这个叶橄榄的情况下，我们是逆着性子把它接到了一个橄榄枝上，所以他有的时候逆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就得剪掉啊。可是剪掉过程当中，对孩子对植物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我理解，但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长得好。
1: 是，但如果我是跟我的孩子站在同一阵线，不管老师做了什么，其实老师都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害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好，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应当教导我的孩子走正确的道路，引导他，不要让他走偏了。所以其实在教育里面要去防止老师在校被霸凌的状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家长的身上。
0: 对，我觉得家长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像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冈山国小的一个叫林静茹的老师，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四维国小那一位 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位老师，我相信他们。

0: 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才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让世界看见他们的声音。
1: 嗯，是确实哈，所以真的是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很多亲职的议题，也谈到一些司法少年处境的状态，也看见弱势家庭一些相关需要被支持的部分。但是不管我们在谈论任何的议题，最终我们仍然是回归到家庭的教育，因为外在可以给的资源就是这么的有限，而孩子是自己生养的，我们就要自己教。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透过嘉诚老师的分享，我们看见其实教育现场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也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但是每一个老师当他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孩子，而家长想要努力保护学生的状态之下，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讲台上面的老师是需要被我们家长理解跟支持的。在早期我们会有所谓的尊师重道这样一个礼仪，但是好像在这几年尊师重道只是一个被高举的权威，他已经没有任何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了，好像那个基础被瓦解了，以至于在教育里面原本他是需要健康运作的，可是却发现在教育现场当中，当老师家长跟学生不是站在同一个一个阵线上面，而是站在对立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难去陪伴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教育现场里面的时候，谈到老师被霸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长期处在害怕被投诉、害怕被误会、害怕在管教环境里面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并不是老师，
0: 对，
1: 而是孩子。
0: 孩子
1: 对，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也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以及他们的用心。每一个老师他之所以付出他的教育，是因为他看重期待能够培育出一群未来社会的栋梁，
0: 是，
1: 而不是去摧毁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让每一个家长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以至于让老师可以在安心的教学里面，让孩子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我们的教育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更美好。
0: 是，
1: 是我们非常谢谢嘉诚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前两次的节目里面，大家有听到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有关特殊境遇在困境里去翻转生命的一个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特别想跟大家谈另外一个主题。其实大概是在我上个月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个剧，它也算是一个展览，它是在谈生命的一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思考过，就是有关生死这件事情哦。这出剧这个展览叫做49号渡口，好，让我来，我觉得它的原来的文字表达让我更喜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描述，其实是触动到我内心深处，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去认识跟搞清楚我自己怎么想。那听到这里，一定还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这个文案是这样写的：你怕死吗？于人生终将面对，或者是无法掌握的死亡，你准备好了吗 ？OK， 这个剧是亮点协会，他特别选用了生死关怀作为年度的主题，并且和人剧团推出了这个舞台剧哦。这个舞台剧里面大概就是总共有7个演员，有6个，其实大概就是有7个主角的故事。他们徘徊在一个渡口，他好像就像灵魂一样，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灵魂，不一定是死亡哦。思考着何谓生，何谓死。既然死亡是必然的，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够掌握每一个片刻？那到底又要怎么做才能够没有遗憾，再继续的往下走？哇，其实听到这里，我就会想到有一句话叫做“向死而生”。问我怕不怕死亡？其实我蛮害怕的。那为什么害怕呢？不是怕大家想的那种。好像是一个灵异事件。听众朋友，你听到我今天开场讲的这么慢，其实是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是需要放慢说话的速度，让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的文字啊，我在念这个文字的时候，可以一边思考。哇，这个礼拜很跳痛哦，淑慧要跟大家从这个开始谈。但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不是要跟大家谈死亡这个议题，反而是要跟大家谈我们怎么样好好活着。那在之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有断断续续的跟大家分享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还有我有邀请到一些朋友们，他们生命当中遇到好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怎么跨过去的，他们是怎么样去跨出他的这个困难，甚至带着他的困难再继续往前走，他的某些的力量在他还没有结束生命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力量往前走。其实那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好好思考

他们甚至就是一直在实践怎么好好活着。那好好活着这件事情很不容易，他需要去深思他要用哪些的元素哦。例如我在这个剧里面，其实我就被提醒了几件事情，如同他的文案里面提到的，我是不是有来得及去拥抱彼此的关系，我有没有来不及去爱，我是不是有用心陪伴，用心沟通，用心的珍惜看见，或者是当我可以重来那个关系的时候，我是不是有珍惜跟把握，我是不是有承诺，我快不快乐，我有没有活着的力量，或者是我在那逝去的生命里，我看到了什么生命教育的精髓。哇，这些很片段的文字都让我很感动。讲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说，诶，那淑慧你自己呢？你对于人生有限这件事情，我想听众朋友一定都明白，人生就只有一趟，所以就是这样嘛，我们就傻傻的也是过，然后好好的也是过。所以因为从这个剧就让我思考到，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怎么能够好好活着。其实有一些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被爱，才有爱人的能力。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像我们前面几次我们在谈母亲这个议题，怎么成为一个母亲，那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那都是有一个爱的出发点。那这个母亲，我们第一个想法就会是有血缘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状态哦，就是这个彼此，他们就会爱到底吗？你觉得是吗？还是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啊？有没有这两个问题？有没有让你有一些回想到你跟谁的关系呢 ？OK， 在我的人生的家庭里面，其实我的母亲、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我在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可能有提到过，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还有外公外婆，他们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从小长大的经历里面，我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也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母亲她有两个爸爸妈妈。但是我现在已经将近50岁的我去回想，如果有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没有跟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个亲职关系，他们是不是会让这个孩子或多或少有一个被抛弃感，也就是说他的安全感的能力是不是会比较少。但是我回想我成为我母亲的孩子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没有一个印象觉得我母亲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先要把这个点稍微先分号在这里，为什么我特别去提到对我的影响，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力跟包容力其实不是只有在那一个世代，它其实还会去影响到下一个世代，也就是我。再回来谈，我也很想要在开场的时候再丢几个问题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想要问问我们彼此自己，你自己的爱哦，你对孩子的爱，或者是你对另外一个对象的爱，这个爱你会因为血缘而爱到底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这个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想，你有没有过因为你们没有血缘关系而曾经深深被爱过呢？哇哦，我一开场呢就丢了两个很大的问题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思考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今天是有准备了，我稍后节目要跟大家谈两个故事，都是跟这个有关。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这是跟我开场的时候去提到的，这人的一生啊，其实就是有限的。好，那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一段很美。

0: 妙的旅程，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目前还算精彩的话。那这个生死的议题就是这一生哦，嗯，很妙哦。好，我今天选了一首台语歌曲，是茄子蛋的歌曲哦，它叫做《龙溜莲》啊。这首歌呢，我其实大概不见得我的台语非常好，我从小家里也是讲台语，但我的台语就不是很好，但我好喜欢台语歌曲，它某一些的句子啊，就让我觉得哇，好到位哦。好，我先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首《龙溜莲》，我们先一起来听听看。
1: 这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到这一个，他这首歌曲呢，他非常的有意思哦。他片尾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海浪的声音。刚刚跟大家一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对于他里面有几个词，我非常有感触。他我用台语我用国语跟大家说他台语唱的意思。他说我决定了，他这一生哦龙溜溜，就是他觉得他可能就是不是很正经，这样龙溜溜这样，但是他决定了，他要做。

一个善良的什么，好，他当然是说自己是派家，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他要用善良这个态度来决定。这就像我刚刚前面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生命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我们越知道死亡是必然存在的，那我们就会要更认真的，或者是说我们要跟那个认真不是过度努力的意思，那个认真我想要表达的是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这一生，给我们这样的够用的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那有好多的选择权，我特别喜欢我选择，好，我选择成为善良的什么，我选择成为什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角落。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呢，我会带领大家来认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的成长历程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哇哦，在这些的生命的故事里面，也许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或者你自己温馨的角落。好，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啊，我跟大家去聊到了生死这个议题的一个开端。我提了几个题目哦，大家我再重复一下，再思考看看。我们能够好好在这世上活着，其实是因为爱。那爱的关系，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像我们身为妈妈的，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那只因为我们是生了他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们爱他吗？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个问题，是有血缘我们就会爱到底，付出到底吗？没有血缘我们就不会爱到底吗？第二个部分是，你的爱是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就是你这个人是会因为血缘而深深被爱吗？你有没有因为是血缘关系而受伤的经验？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今天你的听众朋友，你大概人生如果过了一半了，像我一样进入人生下半场，你有没有，你现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脑海中有没有想到一个曾经有的一个片段是这样子的？你跟他有一个很棒的关系，不论是怎么样子的哦，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但你深深被爱。好，这是我在上一段留下来的问题。接下来我在上一段跟大家说，我要用两个故事来跟大家谈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看见我的妈妈，她跟我的外公，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好像就看见，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被一个爱的环境包围，但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血缘关系而被爱哦。小的时候啊，我就看到我妈妈其实对我外公不只是孝顺哦，他不只是孝，他还是顺。我就会以为说他是不是为了还这个养育之恩。我觉得应该是，就像我们彼此感恩，有一个人对我们好，我们当然其实也相同的回报他。这个是做人的一个某一个层面层次的问题，感恩。但我觉得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部分，就是那个爱，亲子之间，就是一个父亲母亲对一个孩子，他一旦认定了那是他家的孩子，他就会爱到底。举一个故事，我外公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领养了我的母亲跟我的舅舅，但因为我的外婆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奶水的。那时候两个这个领养的孩子接到家里的时候，照顾的责任看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就会是落在外婆的一个身上哦。但是实际上外公他一样有工作，可是他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下班回来以后，他会也协助照顾。例如像是我常听我母亲说，我的外公就会就是去泡那种米糊还是米粮那种东西，就是一点副食品，然后连这种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外公就会去尽到他父亲的责任，分担太太的工作，去照顾这个领养来的孩子。
因为他们

认定的那是他们的家人，他是真的用行动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母亲告诉我这个很小的故事，是让他知道说，一个大人，一个所谓的父亲母亲，他对一个孩子的承诺，他决定照顾他，并不是只是因为因为他生了他，就是血缘关系，或者是他对他有责任而已，他真的是打从生活上开始练习，开始去实践去做这件事情。因此我的母亲，她当她来告诉我我是她的下一代，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她童年的这个小故事，就在告诉我说，其实她今天所对她的父亲所做的，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说的回报一个养育之恩。那如果单纯的只是对等的回报，我们可能对于爱就太廉价了，太去衡量了。当然到今天为止我都还在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成为母亲的我，我的孩子也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你爱我吗？好，当然爱啊。好，那孩子为什么还要一直常常问你呢？是不是他没有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呢？所以我就有一次哦，我就脱口而出，因为孩子就常常来问我，妈妈你爱我吗？你为什么会爱我呢？其实我就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妈，你是妈妈，你的孩子问你，妈妈你为什么爱我呢？你们都怎么回答？好像大家都会回说，傻孩子，因为你是我生的啊。傻孩子，因为你长得跟我一样啊。其实有一次我很认真的想了这个答案，其实我这个答案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们分享这真实的故事。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问我，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用生命冒着生命危险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你就像我的命一样，所以我当然爱我的生命。其实我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好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会不会这个爱太沉重了。其实我是只爱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才会去爱我的孩子。今天节目当中又提到这一段，其实让我非常的反省跟自责。我觉得我下次还要再思考看看，为什么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哦？好，也许有一天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因为如果有理由的话，可能理由有一天会被打破。好，我刚刚再讲回来，我的母亲跟我的外公，所以在我的母，当然因为他们那一代在生活的时候，我来不及去从旁观察，我只能从我出生以后，我懂事以后就问。我就想为什么我的母亲没有那种不安全感，现在的说法叫做她没有被抛弃的感觉，也许她已经消化过了，也许是真的她跟她的父母互动的时候那个过程成长的经历让她安全感高到没有那种所谓的被抛弃感。因为在专家学者里面都会去提到领养的孩子，他这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吧，会有一种孤儿的灵哦，孤儿的感觉，但是一个很强大的爱跟安全感其实是可以盖过这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算我们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跟原生的父母有血缘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被爱，其实我们也会有孤儿的灵哦，对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教会长大生活，你会明白我在说孤儿的灵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换句话说，我就在我的母亲跟她的父母的关系的里面，我一直想要知道到底他们做了什么，让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很高，以至于他们的安全感可以延续到我的生命里面下一代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做的不只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一代，如果我们的孩子养得好，其实他就有能力不只是去面对他未来的困难，他还有力量去对待他的下一

我觉得这个多重要啊，所以我今天其实真的觉得这个议题我们可以大家彼此在我的节目里面，我一边说你也可以一边听，甚至你可以一边的写下来想一想，你认同吗？淑慧今天说的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啊，你可以写下来，有机会的话欢迎你可以写信来给我，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所以我的父母我的母亲跟外公他们的安全感我就觉得很特别。嗯，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第二个真实的故事。在我的生活圈呢，很好的周遭的朋友圈里面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在他们结婚很多年以后一直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办法生孩子怀孕，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要去领养孩子。那也经过了好几年哦，要上课啊，要去跑一些程序啊，要去确认这对夫妻是不是有能力哦，来去照顾一个非血缘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然后呢，他们终于哇，终于啊就可以去进入到领养，也配对了，也有孩子可以走进他们的家庭。我记得那个孩子进到他们家庭当中的时候，还是那个襁褓中的喝着奶瓶的 baby。我认识对对夫妻的时候，这个 baby我觉得跟他们家长得还蛮像的，所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不是他们的孩子。然后呢，我看着这个父母就像新手父母一样照顾他，然后我完全没有发现，也没有任何感觉到这孩子不是他们领养的哦，不是他们亲生的，是领养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后来意想不到，当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时候，哇、wow, 我就觉得说这是怎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然后我其实在照顾别人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怎么样把别人当做我的家人当做我的孩子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在一个亲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成为家人。哇、wow,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微先停在这里。有一首歌曲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播这首歌。哦，我这首歌是要播给我妈妈听的。哦，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播这首歌？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你的妈妈一起看过电影呢？我跟我的妈妈在去年吧，一起看了一部电影。我知道我的妈妈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今天要播这首歌送给他，然后再回来讲我跟我母亲的故事，然后再继续讲我刚刚这对朋友他们领养孩子，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纠葛，真的就可以像我说的，我都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这个孩子有被抛弃感吗？他们这对夫妻领养的孩子是不是就跟我母亲一样很有安全感呢？其实故事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这个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电影，叫《本日公休》，这首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港快》。

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他轻轻的唱，他可能有一些台语啊、哦。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台语很熟悉，但是我念一小段给你们听哦。他大概是说，人生其实说短也长，也许这就是一个缘分哦。但是如果可以加入什么信任跟理解。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其实就可以，从陌生啊、就是催婚呢、到熟悉，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怎么可以都在一起？然后那个关系甚至就不是只是熟悉而已，它还更多的是也许有机会成为那个家人，成为家人。好，我已经从这两首歌里面收集到两个。第一个是人生很短哦，人生有既定的长度，我们要怎么样向死而生？第一个是决定的态度，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我在这首歌里面抓到了我想要收下来的，叫做信任和理解。怎么样跟所谓非血缘关系、陌生人，可能有机会进展到理解，对不起，进展到一个熟悉，可能就是信任跟理解。好，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前面的两段节目，两段的主题当中啊，跟大家来透过一个灵魂的拷问，问了两个问题哦，然后再谈到我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的两个生命的故事。你觉得没有血缘就会不会爱到底吗？有血缘关系，你就会为他无条件付出吗？那什么又是家人呢？当有人告诉你说"我把你当家人"，你就真的觉得那就是家人吗？还是真的有人把你当家人，他并没有说出口，而他做的比你的家人更多更

在节目的上一集，对不起，上一段的里面，哦，我今天一直讲错话。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讲到的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她是一个领养的孩子，在她的生命里，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个被抛弃感，反而是那个安全感。而她的安全感其实也保护了我，让我今天人生有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的安全感跟自信心其实是很强大的。所以我真的很谢谢我的上一代。我现在也会是我的孩子的上一代，所以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安全感建立起来，不只对我在这一生很重要，可以好好活着，珍惜这个上帝给我的时间以外，其实我把安全感建立好的时候，对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来讲，其实是很棒很棒的祝福哦。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谈这一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往下谈是不是好重要呢？好，那第二个故事我有谈到，就是一样，我生命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他们受了很高，他们预备了很久，跟我外公外婆不一样。我的外公外婆呢，他们就是也许他们有预备自己哦，但是他不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还去授课，还要经过社工的一些督导啊、考核啊，你才可以成为领养的父母。这个我的好朋友这对夫妻，他们的孩子我从小看着长大。其实我慢慢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跟他的母亲也有一个同样的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乖巧，除了当然人格特质以外，其实我们有感觉到这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不是来自于他的妈妈的肚子，就是现在这个我的好朋友的肚子，就是不是他生的。他好希望他有一天哦，他就因为我的好朋友后来上帝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恩典，他们夫妻就可以在怀孕呢，就生了老二。所以老大呢是被领养的姐姐，他有一天就看着妈妈怀孕，然后真的生了妹妹，他就对他的妈妈说了一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哦。其实我们才能够确定，我跟我的朋友才能确定，原来他的大女儿其实他知道，他其实都知道，他不是这个父母，不是他的原生的父母，那他内心是怎么去想的？我们只能感觉这个孩子特别的乖巧，他会看脸色，然后他有内心可能有一个很害怕被抛弃的那个感觉，这是我们大人所观察到，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可是直到他的妹妹出生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说了这句话，说妈妈，我也好想像妹妹一样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我就知道他好渴望也可以成为跟他的母亲是一个有血缘有脐带相连的。但是这个孩子在教会里长大，他其实慢慢也可以更多的明白，不是只有血缘关系才可以给他满满的爱。所以这个孩子现在呢，你一定会想着现在呢，其实他现在非常的开心，而且他不止懂事哦，他的懂事不是让人心疼的懂事，他的懂事就是真的就是慢慢的长出他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样的让他妈妈也会很伤脑筋啊，也会有妈妈很暴跳如雷啊，也会有让妈妈需要用智慧去处理他的那个过程都有，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这个孩子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很心疼的委屈，他一样会撒娇啊，会生气啊，都会有。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有一天慢慢长，也会长成像我妈妈这样子，即使他是被领养的孩子，他仍然是可以有一个长出安全感大于他心中那个孤儿的灵。这两个故事，其实我蛮期待第二个故事，就是我看着这个孩子长大，我就很好奇怎么样去看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子，这对父亲母亲跟这个孩子，他们怎么样慢慢的去长出安全感，还是没有办法长出来。哇，我觉得是太酷了。

我刚刚其实提到一个词叫做家人，对吗？好，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也想要再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哦。你有没有过像我一样？因为我可能从小在我知道我的家庭里面有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然后他们就很像家人，就是家人啊，不是很像家人，就是家人的那个。所以我在我从小的心里，我就相信一件事情：没有血缘关系其实是可以成为家人的。所以在我的成长历程，包括到我现在成为大人了。有时候在身上朋友圈里面，大家都说啊，我们是家人哦，我还真的就相信啊。你们听到我讲这句，就应该听到结果，就是有人只是嘴巴上说啊，我们是家人。所以可能我对家人的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我就真的相信说，家人的定义就是会为他无条件的爱他哦，不论他长得可不可爱呀、啊？或者是他有没有做错事啊？我们其实都会原谅他。家人的意思就是，你会对他教导，然后他也会可能会让你生气难过，但是你们因着爱的缘故，因为是家人的缘故，因此你会原谅他。所以在我的人生的历程里面，我曾经对于家人这个定义跟别人不太一样而受伤。曾经有人有过，就是说我们是家人哦，我们彼此照顾。我就真的以为是这样，但是当困难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大家他们我照顾他们，但他们没有照顾我。这也很真实。好，所以我也学了一课，我发现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这也很棒啊。我后来跟我妈妈还有我的心理师聊一聊，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每个人都要搞清楚自己对每个关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有过度的期待，然后对自己呀、啊、对别人也造成一些伤害。我因为我先生的关系，他在医院工作，特别是在小儿科。好几次呢，我就会听到有一些父母，他们把孩子照顾得不太好哦。例如像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听过所谓的儿虐啦，或者是对儿童的不公平的对待啦，而这些不公平的对待的对象是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这是不是就是我就会常在想，你看，这是他们生的孩子，哎，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所以。在节目的第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过因为血缘而受伤的？我想这个在急诊室里的这些被儿虐啊、被家暴的孩子，其实他们就是因为血缘而受伤。所以到底血缘这件事情是能保证什么呢？我其实也常在思考这件事，而没有血缘就一定没有，一定就不会有好的关系吗？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发现这不是最主要，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跟别人建立一个所谓被爱啊，国家家人的关系。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人生就这么短哦，可能有人就是活到八九十岁，有人可能就是短短的，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一样，《龙溜人》，它就是一个人生就是只有这样，但它可以做选择，或者是像《本日公休》里面刚我们听的《港宽》这首歌。我们怎么样从陌生到熟悉，就是信任跟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跟别人成为一个家人的关系。家人不是用喊的，我今天讲到这里就是破题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是做出，是像行为行出来的。我的外公用行为，我的外婆用行为去给了他的领养的孩子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谈，就算我们自己亲自生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血缘关系的孩子，我们也不是一直嘴巴上说孩子我爱你哦，因为我生你，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了我的小儿子，生了我的大女儿，所以我是因为舍不得我的生命吗？所以我爱他吗？这种爱不是嘴巴上说的，是必须用行为，他要感受到的。所以我常会让我自己去思考，我有没有去真的从生活当中去实践我对爱的理解，也把这个爱真的去实践出来。甚至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是不是给别人我们他需要的，而不是我们

自己认为的哦。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一集哇哦，淑慧今天谈的东西好深哦。哦，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可能你听众朋友你还会觉得，哦，今天怎么好像谈一个生死的议题啊，谈一个向死而生啊，谈一个人生总将会有一别，这生死的问题很简单，怎么后面？

我们才可以爱得更实在，而不是爱得很虚很假，而不是只是口头上所说。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要透过这个议题再跟大家谈一个更深入的东西，有机会我们来谈别的。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道理，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有认真想过这个道理吗？你有认真的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些道理的实践吗？有时候很不容易，对不对？好，我今天想要在节目的后面再稍稍介绍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是我在网络上听到的，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叫 曲名啊，对不对？这叫什么？歌曲的名字，吸引了我。因为我就在想说，我的人生里面呢，常常就会难免会跟别人啊，跟父母啊，跟先生啊，跟小孩啊，就会吵吵架啊，那怎么都吵不散呢？结果就让我看到有一首歌曲，哇，我很喜欢哦，大家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首歌呢取名叫做《永远吵不散的人》。这首歌是一个女生的声音，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永远吵不散的人》。

你喜欢这首歌曲吗？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其实是在好像刚开始好像是在讲一首情歌哦，这女生的声音有点像是在讲一首情歌，但其实他不完全算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不是也会像我有一个渴望，我也好想要有一个永远吵不散的人，他可能是你的父母，他也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你也可能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朋友。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恩典呢？你有没有人生有没有永远吵不散的人？

不见得哦，不见得有血缘关系，就那个就会是你永远吵不散的人。想一想，有吗？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脑海中能够有一个、两个、三个，有吗？哇，我大大的祝福你，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你极棒的恩典。欢迎大家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特别的节目里面呢，我跟大家谈一个很简单，大家一定觉得说生死的议题很简单，但是从死开始谈怎么活。那怎么活，其实是有一些重要的力量在支撑着你好好的活。所以我就开始跟大家谈，那怎么好好的活？有一个力量是来自于爱，所以我今天从爱开始谈。那爱怎么来呢？就只有血缘关系就会爱到底吗？那没有血缘关系就不会爱到底吗？那有没有因为血缘关系而受伤的呢？怎么样去跟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真的就会产生家人，就会变成家人，就会爱到底呢？今天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就是前面的一些段落里面，我很用心的安排了几首歌，然后来跟大家谈那种我心里的很抽象的东西。第一首《Lonely》里面就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好好活着，我对我自己来想，我人生接下来的下半场我要怎么去好好活这一生？也许我可以有个决定。我决定要成为善良的人，我决定要对得起我自己，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成就别人的人，我决定要看见别人比我好，我决定什么？哇，这是一个，第一个，你决定要你要怎么好好活你接下来的一生。好，第二个部分是爱这件事情，如果是非血缘关系，因为血缘我们没办法决定嘛，对不对？那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非血缘的人，你要。你可以决定哦，你可以筛选呢、哦。那筛选过之后，你还是要怎么去跟他实践？还记得吗？爱不是去说我爱你，我就会爱你，你就真的会这么做。那是需要透过生活当中去实践它，用什么呢？用信任还有理解。这是在第二首歌曲里面，我想跟大家讲的，也是我认同的。再来的部分就是安全感。好，在这个爱的里面，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效应，叫做安全感。安全感在我自己的人生的认识的故事里面，我的妈妈跟我的外公，他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安全感。他们彼此震荡，或者是共构，或者是他们产生的，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只有父亲母亲给这个孩子的，给这个领养的孩子的。我相信他们彼此的震荡或者是一个很奇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爱，而且是一个安全感。它不是解决了，也不是让他们的那一个世代他们彼此好而已哦。他这个安全感的影响力还扩大到哪里？扩大到我这一代来，哇哦！我自己回想都觉得，你看好重要，对不对？身为父母的我们，听众朋友，身为父母的我们，爱可以产生的效应到底有什么？我们都知道，爱好伟，好重要哦，它好有力量。有什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安全感，就自己在我的生命里，我就非常大的体会，它就是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没有血缘关系，它也可以产生爱，也可以发挥影响力。所以接下来最后，我就特别在节目的尾声，我也想跟大家谈一件事情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许你会说，淑慧，我的人生可能20年、30年、40年、50年，我都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爱。我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世界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爱。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爱可以从哪里来，你也还没有经历到。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想要告诉你，有一个神，不只是人，有一个爱是从天上来，上帝其实他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你。他就深深的爱你，你会说，他是谁呀、啊？我都没有机会，我也不认识他。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

一个没有被爱过的人，你没有办法体会，也不知道。那我想邀请你，有机会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或者是你可以走进教会。也许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是：亲爱的上帝，我听说你是爱的源头，我今天听说了，你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很爱我。你可以让我明白，可以让我感受到，上帝，你真的爱我吗？你可以让我真实的感受到那个非血缘关系的爱吗？上帝，你可以帮助我吗？让我可以更多的知道什么是爱吗？各位听众朋友，我想用以上这一段祷告献给你。我要祝福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我想邀请你，为自己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我知道上帝一直在现在也跟着我们一起听，一起在这个节目当中。好，今天节目就即将进行到尾声，我想要跟大家推荐，其实不是推荐，是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歌曲，叫做 You Raise Me Up。 你知道吗？你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爱，当你不够的时候，它是可以从天上来的，因为上帝就是那个爱的源头。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用一个生死作为开端，让我们大家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爱这一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甚至我们剩下的下半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它。记得哦，不是只有血缘关系的人才会爱你到底，回首看看，也许你也可以成为别人非血缘关系里的家人，你会祝福他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要送给你这个你可能觉得很简单的议题，但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相见。今天呢，我们心中有爱呢，还是邀请到我们常客，我们的老朋友，他简称叫做超人妈妈豪情金门人的董文平董女士董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文平王荣坚的妈妈。
0: 哇，你很客气，三番两次能够让你在百忙当中邀请你到节目中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能够不断的邀请你来，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今年呢，刚刚八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
1: 对，
0: 八月份的时候到莫斯科去参加莫斯科的国际声张音乐特殊才艺的颁奖典礼。
1: 对的。
0: 哦，除了说有荣坚之外呢，还有顾永凯，还有廖廷浩，号称台湾的莫斯科三杰。
1: 是啊，是啊。
0: 哇，这个辉煌的名称了，而且这个过程来讲，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请问妈妈一下哈，荣坚现在是在大学音乐系吗？
1: 对，他是实践大学一年级。
0: 实践大学音乐系。
1: 对，
0: 一年级，哎，这个新鲜人现在开学到现在大概也将近两个，快两个月了哈。基本上是怎么？
1: 其实刚开始适应有点辛苦，荣坚甚至搞不清楚上课时间，搞不清楚上课地点
0: 这个就是孩子的特质嘛。
1: 对啊，是啊，
0: 好像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到了大学他上课常常是一整天，你中间会遇到要吃饭，那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像他以前高中课堂上那个就会有打餐啊，然后在班上吃饭，大家都是自己去找自己要吃饭的地方。
0: 哦，他就是有多元的食物，多元的选项让你自己来做选择。
1: 你也可以到校外，
0: 校外也可以，高中不可以哈。
1: 高中当然不可以啊，高中不可以。
0: 哇，真的是差别很大的，
1: 非常大。
0: 尤其对孩子的选择来讲哈。
1: 对，然后对我们孩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0: 嗯哼，
1: 因为他要自己去找吃的地方，
0: 是，
1: 然后要自己学会点菜，学会付钱。对呀，
0: 这个讲到是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哈。
1: 对，
0: 你如果一两项让他选择可以，当多元三项五项了以后，哎，有没有无所适从的情形发生？
1: 会啊，会啊，
0: 会哦。
1: 其实他现在我在想，他应该还是常常就是吃那几道差不多的菜，但是我觉得 OK 啦。其实就这么一餐在学习在校外，然后回家我们当然就会晚餐吃好一点嘛。那平常他有他的孩子还是有一点固着性，他喜欢吃卤肉饭啊，然后就常常吃卤肉饭啊。
0: 是哈，
1: 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会有这些的明显的特质出来。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将近两个月了，他的选择是每天都在进行当中。
1: 是啊。
0: 你觉得有没有改善呢？
1: 我觉得他的灵活度变大了。
0: 哦，或者更清楚的是讲，他弹性也多了，选择也变得多了。
1: 对，是是是。
0: 这是生活层面这一个部分。那在学习课堂这个部分呢？
1: 学习课堂的部分，像荣坚，因为他是音乐系嘛，
0: 是的，
1: 相关的音乐课程就多
0: 、哦。
1: 但是在大学来讲，你还是会有就是五大课程。就是必须选择一些比较通识课程的这部分，有十个学分必须要做选择。所以像荣坚这个学期，其实我给他的东西其实算不少，他总共有23个学分要修。
0: 哇，对，23个学分哦。
1: 对对对对。

0: 哎，他四年音乐系这样子，总共要修几个学分？您知道吗？有没有统计过？
1: 168最少。
0: 168个学分，
1: 对对对，
0: 哦，
1: 一个学期要修最少16个学分，
0: 十六个学分哈，
1: 对。
0: 哦，你现在比他还要清楚了。
1: 那当然，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0: 您甚至比普通的大学生还要清楚呢。
1: 是啊，是啊。
0: 有些学生，你问他说四年要修几个学分啊？什么学分？搞不清楚啊。
1: 啊，其实这个都是慢慢摸索过来。其实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老实讲，我受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因为有很多教职员都认为说这个很基本
0: 啊，
1: 你怎么会？懂，你怎么会不会？
0: 啊，这就像我周围的人常常讲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你也
1: 是啊，
0: 我都知道的，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有这种思维模式出来。
1: 对， 对
0: 殊不知我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不见得知道。
1: 对呀，
0: 啊，他知道的，我们不见得知道。
1: 那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不是这样选课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好像课表自己就会跑出来，我现在也不能无法回想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
0: 对了，
1: 那个课表如何来的？
0: 不同的年代里面来讲，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属于被学校教育部门引导式的，没有自己思维，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跟能。
1: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所有的课都要自己选啊，
0: 自己选择。
1: 而且像他音乐系有很多的课程必须分组，
0: 是，
1: 然后必须先经过考试再分 A、B、C， 所以是大家是不同教室。你虽然同班，同样这一届考试进来，但是你是分在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嘛，
0: 是的，
1: 所以他是分在不同班级。
0: 嗯哼，所以你刚才讲说这学期帮他安排40几个学分
1: 啊？没有没有，23
0: 了。哦，23个学分哈。
1: 对 对， 对
0: ，OK， 160几个学分要修完是吧？
1: 对，是
0: 168，16个学分，
1: 16×8嘛。
0: 不，他这学期是十几个，
1: 他这个学期修了23个学分，
0: 23个学分，
1: 对，
0: 所以23个学分在这学期来讲分量还是蛮重的。
1: 分量其实算重，
0: 算重的。
1: 对对对。
0: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比较碰到比较大的一点的困难的？
1: 比较大的困难哦。其实就是像他，比如说他的国文通识课程是我们孩子这一方面最弱的，
0: 最大的罩门，
1: 最大的罩门。但我有先去询问啦，
0: 是的，
1: 然后我也有先跟老师做沟通，我们这样孩子的状况
0: 是的，
1: 哦，需要怎么样子的协助？
0: 嗯哼，
1: 其实。反而通识课程我遇到的老师都还不错，因为我有先去资源班，
0: 是
1: 先找资源班里面的很多同学啦，因为他们都修过，他们可能都是学长学姐，他们都修过，所以他们都跟我讲通识课程就去找哪一个老师铁定能过，
0: 是
1: 哈，然后你只要去出席，所以现在农间常常有一些通识课程是去坐在课堂上给老师看的，点名要喊又然后就这样子，当然可能写期中期末各一篇报告这样。
0: 那我们具体的来讲，你认为他在这个所谓的通识课程应该讲是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数学啊国文啊英文这一些的部分来讲，是我们荣间的弱项。
1: 对啊，是啊，是啊，
0: 这样子，哦，
1: 是啊，
0: 你的信心不重要了，也不是一个学生考量的一个指标了哈。
1: 嗯哼，
0: 学校会让他过吗？
1: 我觉得会，
0: 会哈，
1: 我觉得会，
0: 因为真的，他这些孩子在这方面学科数科来讲，哈，
1: 嗯哼，
0: 差距太大了。
1: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0: 你高中是不是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1: 其实你从高中就已经知道，甚至再厉害，从国中你就知道，孩子到最后这些通识课、这些国英数的东西，几乎就会跟不上。
0: 那这样子，我们总结来一个小结来说了哈。
1: 嗯，
0: 这些所谓的学科的这个部分，依目前台湾普通教育融合教育的标准来说，它是不是给这些孩子有很大的空间？
1: 空间我觉得是有啦，
0: 是有。
1: 像我听我们的国文老师说，一般孩子都要通过一个国文程度的考试，
0: 对，
1: 你才能够毕业嘛。
0: 是的。
1: 可是像荣间他们到最后，他们是可以去申请免试的，
0: 免试的，
1: 但是你还是得去考一次。
0: 对，
1: 那一次老师就知道你连作文都没办法写了，你怎么有办法通过？那他难道永远都不让你毕业吗？
0: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些文字了，或者是说计算了，甚至这些我们讲英文26个字母的 sentence 的 conversation 等等，或者基本的文法这些， 理解能力。

0: 不是这么的厉害，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在这些我们台湾的教育这个部分，对于这样的孩子，
1: 嗯哼，
0: 是有他弹性的空间。
1: 对对，现在其实因为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不管是学障啊、自闭症的孩子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学校现在弹性都很大，
0: 弹性都很大，
1: 而且。我觉得家长多去跟老师做沟通、都能得到非常善意的回应，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0: 欸，你是跟我讲真的齁？
1: 对啊，
0: 真的是台湾的情形是这样子齁。
1: 是啊是啊，你但是家长你不能不管哦，
0: 不管嘛，
1: 你一定要去找老师做沟通，这一点很重要。
0: 也就是说亲师生三方面，
1: 对对，
0: 要紧密合作，
1: 对，
0: 结成一条紧密的绳子，
1: 是啊是啊，
0: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1: 嗯哼，
0: 达到这些因材施教、适才适用的一个目标。
1: 对对对，
0: 嗯哼，所以到了大学这一个部分来讲，当然我们现在才进到第一个学期而已了，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分他的学科这一部分，以荣坚来讲，
1: 嗯哼，
0: 哦，哎，他是的确真的是比较弱一点。
1: 对，
0: 哎，相对的，他的数科，你，哎，我们班级里面还没有评比过吧？哈，
1: 嗯，其实有，我们一
0: 有、哦、
1: 一、所有的音乐班，你一上、就是一开学就会做一些人力分班，因为比如说他像他的音乐新音乐基础训练
0: 哦，
1: 音乐基础训练他会分成 A、B、C，
0: 是，
1: 那荣坚还考在 A 班。他还在 A 班，他是算是好的那一班。
0: OK， 啊，这个讲到能力分班，他的概念跟我们所谓的在义务教育国中的能力分班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哈，
1: 是不一样。
0: 因为当然了，我们的在现在台湾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力分班这个名词了。
1: 对 对，
0: 刚刚听你讲一下，大学里面竟然还有能力分班，这个我在想，应该是回到因材施教的目标这方向。
1: 因为老师要好教啊，
0: 没错，
1: 你如果一个班程度都不一样，老师怎么教？
0: 嗯，
1: 对啊，可是他荣坚分在 A 班，他考试 OK， 可是当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抄笔记啊什么，他是来不及的。
0: 他是的，
1: 因为荣坚有一点书写速度慢，他要求工整，他有一点
0: 是的
1: 这一方面的固着，所以他要求工整，他自然就写来不及。但是你如果让他慢慢考试，他其实考试的成绩都非常 OK 的。
0: 是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只是书写慢，他是不是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呢？
1: 是啊是啊，
0: 老师讲的时候，不管他是视觉或者是听觉学习型的，其实他有吸收进去。
1: 对啊对啊，所以你跟同学拿笔记回家，你问他说这个到底会不会，他说我会啊，可是所以他我没有不用写啊，
0: 你也不用、
1: 我就会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写？
0: 是啊，我已经存在我的记忆库里面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不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写出来呀、对呀、是啊，
0: 是
1: 是啊。
0: 哎，好了，讲到这里，我先跟你约下一次好了啦哈，下一次再来哈，等到他半年一学期完或者是一学年完了以后啊、来跟我们再来谈一谈哈，他在大学这一个阶段跟一般孩子必须要经过评比、考试、测验，
1: 对。
0: 他们的成绩到底是如何，好不好
1: ？OK OK，
0: 我们下一先预约哈，未来我们来讨论看看这些孩子的成绩到底跟一般孩子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差、而且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来印证看看这种所谓的视觉听觉学习型的有没有一定要抄笔记？
1: 是啊，是啊，
0: 我们再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对对对，
0: 议题哈，那像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哎，他的强项在他的学科，甚至他那个。在数科的这个部分，尤其在这个理论的这个部分来讲，哎、他还是 A 段班的，相当的不错呢，哈、那在这个数科这个演奏的这个部分，他们开始分科了没有？
1: 他们也是有啊，比如说四手联弹，你就必须要有同学跟你搭。
0: 是的。
1: 那我们的孩子若就在跟人家应对啊，在跟人家比如说分组啊讨论哦，我要讲一个，前两天他们的老师给我一个 line 说，荣坚今天的表现真的超棒的，他上台做发表，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应。我说哈，荣坚竟然能上台做发表，而且是国文课哦，国文课哦，那我就很讶异，我就问老师说，这怎么可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老师给我的回应说，班上同学大家分组做讨论，那荣坚他不懂得跟人家一起讨论什么，
0: 是的，
1: 他都不会不懂嘛。那

0: 同学很帮忙，因为每个人一定要分工有一点事做，嗯，那同学就把大家讨论的结论
1: 是
0: 分点列出来，嗯，那请农监上台发表，嗯，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最不怕的就是上台，
1: 是
0: 反正你们都帮我准备好了，我回上台我只要把逐条念出来就好了，嗯，对啊，然后他可能念的，然后下面同学有给他回应，他就很开心，嗯，哼哼，对啊，所以老师就说他很棒，
1: 欸，的确这些孩子所需要的就是舞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即使在国文课
0: 是啊，
1: 他算是不管是阅读或者是朗诵，
0: 对对对对，
1: 他们都很喜欢。
0: 是啊，是啊，
1: 只是说所呈现在一般的同学的面前来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无论是在发音啊，或者是速度啊、表情等等，
0: 对对对，
1: 甚至用感情的这一方面来讲，可能有些的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但他们都是喜欢的。
0: 是啊，是啊。
1: OK，
0: 是啊，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荣杰爸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孩子现在刚刚进到校园里面去，真的是差强人意，甚至呢超越所求所想，因为好像除了有一些他基本的固有的特质之外，那学生啊老师包括选上课选教室这些这边好像问题不会是很大吧哈。特别刚刚你也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般的课程来讲，

0: 学校的同学啊还有老师都给你蛮不错的回馈的。
1: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期待一学期或者是一学年以后呢，我们再来印证看看哈，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孩子他所面临的环境跟所环境给予的回馈都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请你来，我们来谈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1: Okay.
0: 那刚刚进到大学里面来，你大概准备多久？他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到实践大学里面来？
1: 荣坚是用学测成绩，
0: 学测成绩，
1: 个人申请进来的。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完全没有用到身心障碍的名额。
0: 是好。
1: 他完全就是跟一般生竞争。然后进到实践，但是有一个先决是因为实践这一次音乐班他们是没有采集学科的成绩，
0: 是
1: 他完全只采集数科，所以荣坚才能够很顺利的进到实践音乐系。
0: 是哈，OK。 那他进到音乐系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好像 有好几个学校我们来做选择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那怎么会最后进到实践大学？当然实践大学我们也知道，从你家里面出发到学校
1: 15分钟
0: 直直走，
1: 直直走，完全不转弯，
0: 不用转弯的哈，交通便利。
1: 对, 对，
0: 这当然是一个选项之一了哈。那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哪个学校有是不是因为有成绩啦，或者是说学校拒绝啊，不对这些孩子不认识的情形有没有？
1: 其实当初我属意的第一个志愿其实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就是公园路那边，因为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
0: 爱国西路那个，
1: 爱国西路那个
0: 教育大学，
1: 对对对，那个因为那时候妹妹还没考试，但是原则上我知道妹妹应该可以上北一女，
0: 是的，
1: 因为妹妹的成绩一直都很 OK 啊，果然妹妹现在也是北一女自由班的孩子。那时候属意那个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是因为两个学校紧密靠在一起，
0: 对，
1: 我接送方便，
0: 尤其这样的，所以你今天这样子三个孩子都需要都由你来接送，你才是超人妈妈。
1: 对啊，
0: 全职的超人妈妈。
1: 那没办法，遇到了就能做就尽量做。
0: OK。 所以教育大学没有上，是因为学术科成绩加加的，
1: 学科
0: 成绩的关系，
1: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还蛮高的。
0: OK，
1: 他的学科占的比重高。
0: Okay.
1: 所以荣坚基本上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对啊。
0: 那后来呢？
1: 那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那没有了，那就退而求其次，我就选实践。
0: 这样子哈。
1: 对，因为离家近嘛。
0: OK。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孩子，万一有什么状况，你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0: 是
1: 最重要 的。对呀、
0: 如果说问你说，在就学前需要 去做哪些的准备，这个问题问也是白问了、那基本上从小就开始准备了嘛，对不对、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前准备，每一个阶段虽然看起来是为下一个阶段，小学为国中，国中为高中，高中为大学来做准备，
1: 是啊，
0: 其实这些经验累积起来，终身都受用，而且也都在为长远的将来会碰到的状况在做准备。我们的音乐学多久了？
1: 荣坚的音乐从钢琴是从小一开始学，
0: 小一就开始学了，
1: 小一开始学，对对对，对，真的就是靠不断累积啦，
0: 不断的累积嘛，
1: 哈，对。
0: 那这次最主要的还是在数科这方面取胜，
1: 对对对对。其实主要我们的孩子，你在主副修上面其实还 OK， 就是数科还有分三个领域，考大学还有分三个领域，比如说听写
0: ，
1: 对，听写，视唱
0: 乐理，
1: 对，这些对、
0: okay.
1: 乐理你要读中国音乐史、西洋音乐史，其实是就像你读历史一样，
0: 对，
1: 对我们孩子其实也是一大挑战，其实也是一大挑战。我整整为了跟荣坚准备这个科目，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
0: 是哈，
1: 我们做遍了所有的历届考题。一次再一次的复习，
0: 是，
1: 对，看到题目你就要反应答案。对，所以当初荣坚考那个数科考后，考完之后坊间出来了就是考试

0: 卷，我一看我就知道荣坚考几分。
1: OK，
0: 一看我就说啊，荣坚这一次乐理大概可以考个九十四五。
1: 是
0: 至96，果真出来就是94。
1: 是哦，那
0: 因为所有题目我都每一题我就是跟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那个，对啊。
1: 哇，所以这个妈妈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哎，我们常讲说母以子贵啊，我们也知道荣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一个一定有一位非常优秀伟大的母亲呐、啊。好，哎，在大学的这个阶段，我们相约。一学期一学年以后呢、嗯、我们再请豪情金门人、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听众来做分享、嗯、来印证一下看看，以荣坚这一个个案，我们没有办法讲说适用在每一个个案的身上，
0: 是 啊
1: 就以荣坚在大学这个这里面他的适应的情形，期待你精彩的分享哦。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看看今年八月份、
0: 嗯、
1: 哇，他跟另外两位孩子啊，顾永凯跟廖廷浩所组成的台湾莫斯科三杰、
0: 嗯、
1: 好像在莫斯科大放异彩，
0: 嗯，哎，
1: 从出发到前面的准备到比赛完了，好像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哦！
0: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我们八月其实很荣幸受到那个我们那个世台会那边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了那个莫斯科这么大、这么盛大的一个身心障碍的才艺活动。那永凯他本身是钢琴嘛。那当初为了怕强蹦到项目，
1: 对
0: 比赛项目、
1: 嗯、
0: 所以那个杨大使那边就希望说荣坚选择不一样的乐器，这样子入围可以去演出的机会才会多。
1: 是
0: 后来他们就说啊，荣坚就用二胡中国乐器嘛，至少那边没有人会跟他强蹦，否则就没有人有这项乐器的那个，所以荣坚就很顺利的拿到入门的资格，
1: 哦，跨过入围的门槛
0: 啊。是啊是啊、嗯、是啊，对对，因为他还是得送很多的 VCD 啦，
1: 是的，
0: 一些影片过去参与竞赛，听说竞赛的影片1000多组欸，
1: 哇，真的是
0: 塞过非常多。那他当然也蛮旅育我们这边的孩子、
1: okay、
0: 所以我们当初送的就都入围，
1: 都入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但去到那边演出，因为现场的关系，其实他是都没有钢琴，就是很困难的有找到电子琴给那个永凯来弹。那荣坚本来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主办单位是说要上一个颁奖音乐会，荣坚来演那个演出二胡独奏。但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如果只有荣坚上台演二胡独奏，那廷浩就一个人就没有项目不太好、
1: 嗯。
0: 后来就去争取两个人结合，对呀、啊。
1: Okay. 哦，是两个人同台表演，
0: 对，两个人
1: 也是比赛的方式吗？还是
0: 那没有，那时候已经叫做颁奖音乐会了、
1: 哦颁奖音乐会，
0: 去的时候就叫颁奖音乐会，
1: 哦、已经知道得奖了，
0: 已经在台湾就知道得奖了、
1: 啊，已经审核过了，
0: 对，已经审核过了，
1: 哇，真是非常厉害哈。
0: 对
1: 嗯、要不然的话到现场去比赛全1000多个人那花蛮长的时间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而且这样也说明就是说我们孩子在演奏的技巧这方面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啊，现场或者是记录影片 DVD 啊影片啊
0: 对对
1: 等等、哦
0: 嗯、
1: 都能够呈现出他们的实力出来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哼哼OK， 两个人同台演奏，好像把屋顶都给翻了。
0: 是啊，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现场彩排的时候，才告知我们说啊，时间上因为太多组要上台，所以有浓缩了大家每一组的时间。所以后来荣坚跟廷浩也是到了要上场之前，才决定他们两个要放在一起。所以原来荣坚准备的独奏曲目变成无法使用，无法使用，
1: 嗯、
0: 那无法使用
1: 是的，
0: 因为我也不是音乐老师，我只能跟廷浩做沟通，哪一些曲目是荣坚、廷浩都练过的，
1: 是的，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选择了二胡的名曲《赛马》。然后再选择刚好是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我们就选择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然后最后有一曲是比较特别的

0: 是廷皓他知道要去那边演出，所以他有准备了一个就是莫斯科那边的情歌，
1: 俄罗斯民谣。
0: 对了，俄罗斯民谣他有准备，那龙杰是没有，所以我们就麻烦廷皓就在后台开始一直弹给龙杰听，不断的跟龙杰洗脑洗脑，
2: 是的，
0: 洗脑了大概三四遍，哎，龙杰那个旋律抓到了，就开始跟着廷皓两个人合，就这样子我们就上舞台了。结果最后真的没有想到是俄罗斯那个民谣掀起了大家的共鸣，
2: 真的哈，
0: 对，
2: 音乐无国界，
0: 真的音乐无国界
2: 哈，这个旋律最能够打动人的心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尤其是耳熟能详的哈，在地的民谣，
0: 对对，
2: 听说那一首俄罗斯的民谣就跟我们台湾的高山金一样哈，
0: 是啊是啊，
2: 或者是
0: 现场每个人都唱，
2: 或者是
0: 全场一两千人大家都和声唱啊，
2: 对啊，把俄罗斯那个大剧院的屋顶都要掀起来了。
0: 对啊是啊是啊，其实我现场看的真的超感动的，
2: 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对对，
2: 一般的常态的音乐家要进到那个舞台都不太容易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2: 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
0: 对对，
2: 可是往往我们这些孩子登上这些国际舞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0: 对对对，
2: 台湾俄罗斯三杰王荣坚、顾永凯、廖廷皓三个人呢，今年八月呢，他们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勇夺下俄罗斯文化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声障人士特别奖的颁奖典礼，他们得到的是声障人士特别杰出奖哈。哎，妈妈，这样的特别的杰出奖拿回到台湾，不但是我们台湾之光啊。也马是你们王家之光啊！
0: 当然当然、
2: 啊、有什么奖赏给我们荣坚没有
0: 奖赏啊、
2: 哦、
0: 其实所有的掌声所有的那个他都已经热在其中了而且你想想看能够到莫斯科去这样走一趟、欸、真的是很难得，因为连我们平常可能旅游要去到莫斯科也都是对不对，
2: 是啊
0: 对啊，他在那边天寒地冻的，其实能够玩的也只有、大概两三个月嘛，
2: 两三个月的时间
0: 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去，然后因为孩子，我觉得因为孩子也带着我拓展了我的很多各方面的领域的知识跟一些、我觉得龙坚其实让我学习到不少，
2: 是、
0: 说实在的对，
2: 所以与其说妈妈要帮他准备什么样的奖赏、最好上好的奖赏在莫斯科那边所有现场听众的掌声跟回馈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啊对啊，
2: 那真的有加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来接下来呢我们又要马不停蹄了往下一站去、下一站听说又要飞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去。
0: 对对对，
2: 是参加什么？
0: 我们11月29号出发到美国纽约，
2: 纽约
0: 对，参加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
2: OK， 哇，第四届国际身障者钢琴大
0: 赛
2: 嘛，
0: 哈，对，
2: 来来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来听听我们豪情金门人莎莉女士啊，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历程。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个超人妈妈，也就是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平董女士。文平呢，她是我们钢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哎，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已经到了莫斯科，接下来呢，好像要辗转到美国纽约嘛，哈，
1: 对，
0: 参加国际声障者的钢琴大赛。哎，纽约先等一下。我们再拉回到莫斯科去一下，听说好像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精彩的回味，就是在莫斯科河上的游轮。
1: 哦，对对对，
0: 哇，听着这一段在你的 FB 上面哈，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上面的表演啊，让所有的游客哈，不但这个婆娑起舞啊，也给他们非常大的这个掌声跟肯定，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吧。
1: 我们很感谢那个莫斯科那边的主办单位安排了，因为在莫斯科很有名的就是有河，有涅瓦河啦，好多的河，然后在上面我们的孩子因为乐器都带在身上嘛，就即兴的就在上面拉起琴来了，
0: 不是即兴啦，快闪啦，
1: 是啊是啊，
0: 几个人快闪，
1: 哦，就很多了，荣坚他们，荣坚拉二胡，然后廷浩那个手风琴
0: ，
1: 然后现场因为也有很多他们有罕见疾病的一个女生，就是
0: 也就是外国的声障者，
1: 外国声障者，他哇那个唱歌是好听的，
0: 大概有几个国家多少人在那个游轮上面来这样演奏。你的印象当中
1: 哦，演奏乐器当然就是

0: 中间跟挺好、啊、
1: 哦，所以这两个乐器为主。
0: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两个人演奏，哦、那大家就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大家一直都来唱，就是一直轮番上阵的唱歌。
1: 哎、欸，林奈哈厉害了哈！
0: 对
1: 啊，那个是联合国呢。
0: 是啊，就是联合国、啊、
1: 那艘游轮是联合国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也没有办法分门别类啊啊！台湾人来哦，美国人来，日本人来，
0: 所以为什么说音乐无国界、哦、是不是？所有的其实你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外国曲调啦什么的，他们都能拉，而且他们一听了就知道，别人一听了熟悉的歌，很快大就会有人来跟着和
1: 啊，甚至就是说开放外国人点唱，你点的时候你只要哼两句，他们就可以拉起来了。
0: 对, 对，是是
1: 啊，真的是
0: 很开心啊，
1: 神奇点唱机呢。
0: 对对对，而且廷皓很厉害，廷皓的脑子里面装了2000多条的曲目，哎，
1: 是啊
0: 是啊，
1: 100多首各国的民谣，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哈。
0: 对呀对呀。
1: 哦，那所以在那边呢引起非常大的共鸣，每个人都非常的欢欣鼓舞了。那艘游河的游轮上面来讲，那个门票物超所值啊。
0: 是啊是啊，我们在上面真的就是不分国界，大家肩搭的肩就这样子摇晃啊，这样摇摆起来唱歌跳舞，真的好开心。
1: 是哈、
0: 哦。对对。
1: 哇，真的是啊，令人回味无穷。
0: 对啊，这很难忘的莫斯科之旅。
1: 嗯，哎、嗯，这一段的旅程啊，哈、嗯，除了我们四台位的会长。还有我们驻地的办事处的、
0: 哦、对对对，
1: 办事处的代表，这两位人物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嗯，我们驻台会的杨大使，主要杨大使杨碧成杨先生、嗯、是邀约我们这一次成行的主要的人物，他也是四台会的一大使嘛。
1: OK，
0: 然后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就是耿先生，对，耿先生就是我们。那边的处长，
1: 是的，
0: 嘿、okay ，他其实后来我们在演出所有的演出结束后，他又帮我们办了一场音乐会、嗯，叫做《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1: 崎岖道路上的彩虹，
0: 对，
1: 就在我们代表处的里面。
0: 代表处的找了一家
1: 找了一个饭店里面
0: 饭店的大厅
1: ，OK，
0: 对对，
1: 办了一场来自台湾声音障碍者的特殊音乐表演。
0: 对，那他们邀约了很多各国的一些大使一起来，对、
1: 嗯，邀了很多的大使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哈、哦，平常啊，我们的代表要见他们，都因为大家公务繁忙，不太容易见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特别就在这下班的时间，请他们来到音乐会的现场。
0: 对对对，
1: 啊，来聆听这个优美的旋律，
0: 是是，
1: 聆听这些孩子啊、哦，虽然上帝关了一扇门，也帮他们开出一扇窗，所弹奏出来非常优美的旋律哈、哦，在这个音乐会当中，不但沉浸在这个旋律当中，也能够建立起友谊。
0: 对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外交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本来这一次其实借了杨大使的力道，然后让我们代表处的人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让他致辞发表、嗯
1: 嗯、是的，
0: 据我所知他们事后都好感动，
1: 不但感动而且非常感谢这些孩子。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在外交上面哈、哦、困难重重，
0: 是是真的
1: 啊，这些孩子靠着一些的乐器就把这些非常难以突破的外交困境一一的破解，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也完成了一次的成功的国民外交。
0: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哈、哦、功不可没啊。
0: 谢谢谢谢，
1: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嗯，当然我们这些海外的代表非常的感谢这些孩子们、嗯、尤其你们这些妈妈们、啊、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从台湾飞到莫斯科去、
0: 嗯哼、
1: 不但获得国际声障奖杰出成就的殊荣，也做了国民的外交。
0: 是啊、
1: okay、
0: 是啊，
1: 那刚刚特别又谈到说下一站预计在12月份 会在美国展开第四届国际声障日的钢琴大赛。
0: 嗯哼，
1: 这一个大赛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行前会，
0: 对对对，
1: 行前音乐会嘛，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帮我们来赶快来呼召一下。

0: 价。
1: 嗯，各位听众，我们在11月4号会在健谈的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举办了，我们8位

0: 场钢琴大赛在美国举行。
1: 啊、对，
0: 这一场台湾选手的行前音乐会预定是11月4号下午2点钟到6点。
1: 是4点 ,2 点到4点吗？
0: 2点钟到4点。
1: 对对对。
0: 哦、2点钟到4点。哦嗯、来来来来，地点跟我们讲一下在哪里。
1: 地点是健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
0: 欸、哦，简称健潭青年活动中心、欸、
1: 对对对，11月4号下午2点到4点，欢迎大家一起来
0: 群英堂、哦、
1: 对对群英堂。
0: 就孟姐咧，要门票吗？
1: 哦，完全免费入场。
0: 完全免费入场、哦、
1: 对对。
0: 哦，那个座位大概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
1: 我还不知道，
0: 还不知道、哦、OK， 那反正呢、啊，这种世界舞台级的、哦、世界级的钢琴音乐表演大、嗯、行前会、哦、不管座位多少，知道的人赶快、哦、前一个礼拜就去排队，
1: 当天有空一定要来。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我们就是把要去演出的曲目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0: 那这个带队的是哪一个老师？
1: 哦，带队的是。现在财团法人台湾关怀自闭症关怀身心障碍协会的陈蔚琪老师。
0: 陈蔚琪老师、嗯、他也是前理事长嘛。
1: 对，
0: 对，
1: 对， 他也是理事长。
0: 对，是他在这个关心到国际身障音乐表演的这个领域来讲来哈、嗯，他真的是尽心尽力，每年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1: 对对对，其实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是四年一次，
0: 四年一次，
1: 四年一次。
0: 那今年第四届，那不就第16年了？
1: 对对，他主办单位是日本，
0: 日本
1: 主办单位是日本，
0: 是。
1: 对，
0: 荣坚参加过几次？
1: 荣坚是第三届，跟这一次第四届，
0: 两届了。
1: 两届其实已经。
0: 隔了四年了。
1: 对，没有，这一次隔到5年，因为找场地的关系、
0: 哦、
1: 所以到5年了。
0: 是哈、哦、
1: 嗯，
0: 荣坚上次得到什么大奖？
1: 荣坚上一次是国际银牌
0: 加
1: 最佳技巧奖。
0: 最佳技巧奖，
1: 对对对，
0: 两个大奖项。
1: 对，
0: 好像是在维也纳嘛。
1: 对，上一次是在维也纳。
0: OK， 哇，真的是每一次出门都是长途跋涉。
1: 是啊是啊，
0: 而且到那这个所谓的音乐最高殿堂去。
1: 嗯哼，对。
0: 那这次除了到纽约去，因为刚好也到纽约去，好像还有准备到哪里去？
1: 这次是比赛的时候是在纽约，他们有找了一个教堂，
0: 是的，
1: 叫什么教堂我一时间、
0: okay，
1: 嘿，然后但是颁奖音乐会、嗯、其实是我们最期待的、
0: 嗯、
1: 他们竟然就是挑了联合国总部的
0: 大会堂。
1: 大会堂，
0: 哇，我记得好像
1: 其实这个要进去非常的困难、欸、
0: 是困不困难可能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嗯嗯嗯，最主要就是说真的是国际最高殿堂。
1: 是啊是啊，
0: 好像当初我们台湾也有两位音乐自闭症青年音乐家哈、
1: 嗯、
0: 进到纽约卡内基音乐厅。
1: 对对对对，
0: 也进到联合国大会堂去表演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指标意义还有它的象征意义啊，那个是无法测量的。
1: 是啊是啊、
0: 哦、孩子能够站到这么高的殿堂，就表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存在的、
1: 嗯、
0: 哼哼。那您对于这一次所谓的音乐钢琴大赛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1: 期待哦，当然压力会有啦，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准备、
0: 嗯、
1: 但是因为上一次荣坚是刚好是14岁以下。
0: 哦，14岁以下，
1: 现在已经超过14岁，等于是他这一次参加的就是必须是成人组。
0: 成人组的。
1: 对，那成人组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0: 挑战更高。
1: 挑战更高。
0: 嗯，
1: 对对对。
0: 嗯、他准备了大概有几首曲目准备上去？
1: 没有，他的曲目其实就是一首曲目、
0: okay。
1: 就是一首自选曲。
0: 嗯哼哼哼哼，
1: 然后有一个创作曲。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当这样子自选曲创作曲表演完了，就决定你的成绩了。
1: 是啊是啊。
0: 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会不会紧张？
1: 我想多少会吧，应该会吧。
0: 你感觉得到吗？
1: 我看荣坚是感觉还好。
0: 哦，感觉还好。
1: 他是还蛮期待的啦。那我也觉得平常心就好嘛，因为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我也不想说给予过度的、
0: 嗯、哼哼哼
1: 过度的。

0: 那个压力，对啊，
1: 是哈、嗯。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荣坚之外呢，还有哪些人要会一起参加？你请荣坚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这一次除了荣坚，以我们自闭症家族来讲，
1: 谁来带队呢？
0: 哦，你说那个
1: 对对对，
0: 陈慧琪老师带队，陈慧琪老师带队。
1: OK，
0: 对，
1: 好，有哪些孩子？
0: 然后有庄天岳、
1: 是
0: 李尚轩、吕文贵。蔡哲元、顾永凯、陈彦豪、荣坚、还有蔡明元，
1: 有哪几颗星星跟我们特别标出来一下？
0: 四颗闪亮的星星，
1: 四颗闪亮的，
0: 非常闪亮的星星。
1: 是的，
0: 就是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还有王荣坚，就是我们自闭症的孩童。
1: 庄天岳、李尚轩、顾永凯。
0: 还有
1: 王荣坚，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四颗闪亮的星星哦，后面都有四颗，
0: 所以光是我们这四颗闪亮的星星就竞争很大了。哎，我们四颗闪亮的星星也是自己要自己跟自己也是要竞争，也是要有排比的啊，
1: 都在同一组里面，
0: 对，
1: 都是成年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们都大了啊，对啊，
1: 哇，讲到这四颗哈、哦，真的是没有一个是浪得虚名。没有一个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天岳啊、尚轩这个南北钢琴王子，
0: 对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顾永凯啊，已经读到研究所了，
0: 研究所二年级，
1: 二年级了。那我们的王荣坚呢，是后起之秀。
0: 对对，他算是最小的，
1: 急起直追啊！
0: 对，今年刚突破18，所以他是等于是成人组里面小小的，
1: 啊、
0: 对，
1: 小大人一个哈，
0: 对 对, 对，
1: 哇，这样子，妈妈紧张吗？压力大不大？
0: 不会、欸，
1: 不会啊，
0: 不会，我真的是平常心。我觉得孩子能够在音乐这个领域这样子，我觉得。也很欣慰。那你说要给他说有多大的压力，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大奖，我觉得我们的孩子能体会那个压力，
1: 是的，
0: 是好，但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1: 是哈，
0: 对，
1: 嗯哼哼哼，当然啦，这个没有压力总是比较客气一点啦、嗯、那同时呢，不但有压力，而且也是有一些的期待在他们的，
0: 是啊，期待会有啊，
1: 也在他们的身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毕竟我们投入这么多的心血了嘛。
0: 是啊，是啊。
1: 那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些的比赛的肯定，那回到学校，至少对他来讲，是对他的学习上面会有一些的加分效果。
0: 对对对。
1: 好，不但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荣耀。
0: 那当然，那当然。
1: 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
0: 是啊。
1: 更是我们台湾之光。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在这出发之前呢，再次的呼吁一下，11月4号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群英堂，
0: 对、
1: 哦，有他们行前的音乐发表会，欢迎有空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抽空到现场来支持他们，这是一个免费入场的聆听钢琴音乐大这个行前表演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在你们出发之前呢，我们也祝福你们不但是一路顺风，而且呢能够获得到大奖。
0: 谢谢谢谢。
1: 凯旋回来，成为我们台湾之光。
0: 谢谢，希望。
1: 希望是哈。
0: 承蒙您的吉言。
1: 嗯哼哼哼。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访问到这里。期待未来还有时间再邀请我们豪情金门人董文明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谢你。
0: 好，谢谢听众，谢谢。
1: 谢谢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开心我们在空中又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很多关于辅具无障碍环境或是相关的主题，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幼儿园的老师，这位老师在不管是对于一般生或是特殊生都有非常多的经验，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很精彩而且很充实的生命故事。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再次邀请到这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在面对特殊孩子他有过哪些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我们今天再次的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
0: 李老师现在目前服务于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来一路上非常的用心。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上次没有听到节目，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好，没问题。我是来自南部的李老师。那其实在之前我有在南部屏东高雄当过代理老师跟教保员，那有幸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的公幼教师这样子。那今天很开心的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公幼新北这3年的服务的心得这样。
0: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5岁的孩子，
1: 是，
0: 然后现在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1: 没错，
0: 对孩子非常的有爱哦。
1: 对，进去学习中。
0: 所以之前前10年的左右吗，都是在南部？
1: 对，基本上都是109年才来到台北这样，
0: 然后这几年在北部服务哦。那老师上次有提到，在南北比较大的差异是北部这边的特殊生比较多。
1: 对。没错，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哇，冲击有点大，
0: 震撼教育、哦、
1: 没错，
0: 也是因为台北这边可能讯息啦、医疗啦，或是家长的接受度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在这边一般幼儿园的融合的孩子就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可不可以就直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孩子呢？
1: 好，没问题。尤其是我刚来的109年，给我最大最大的挑战的孩子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嗯、那当年度他是大班生、嗯、所以是他在之前已经有上过学，能力部分都还不错。那因为我对他是零的经验、嗯、我也对脑性麻痹没有任何的概念，对，所以那时候呢这位孩子很需要辅具、嗯、后拉式推车，包含他的矫正鞋，还有我们的环境营造等等，光这部分在当年度的还没开学的暑假期间，我跟搭档老师就已经很密集的在做调整跟讨论。
0: 所以你们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完全零，对，
0: 所以那个时候要先自己要先做好很多的功课，
1: 是，
0: 然后了解这些孩子，因为脑性麻痹孩子外观上面或是在一些行动上面都很需要协助，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时候你们做了哪些的预备呢？
1: 在学校部分的话，就是有帮这位孩子申请后拉式推车，
0: 后拉式推车，
1: 对对 对, 对、嗯、包含他在学校需要很换环境啊，转换环境很需要后拉式推车，因为孩子只要站起来他就是需要扶着东西、嗯、对，那
0: 所以他的上肢是好的，
1: 是上肢是好的、嗯、
0: 所以他等于是走路的时候扶着就可以走的，
1: 是，他可以自己走。
0: 那他之前等于说在之前的早疗就已经做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了，
1: 是，
0: 嗯，所以孩子对于这样的辅具的使用他自己是熟悉的，
1: 非常的熟悉、嗯、对对对，
0: 只是说他那时候进到学校来，学校需要为他申请辅具是吗？
1: 对，学校需要先帮他申请辅具，因为鉴定安置来一些资料来，学校会先做一些行政的前置作业、嗯、
0: 所以他之前是在其他幼儿园，
1: 应该是其他幼儿园，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接到他已经转过来了、嗯、对，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除了不了解之外，包含他的辅具都要从零开始、
0: 嗯、是，
1: 对对对，
0: 所谓后拉式推车，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比较熟悉，像比如说银发族所使用的类似助行器这样子，一个么字型的，
1: 对，
0: 那但是后拉式它是把这个推车是放在背后，
1: 没错，
0: 然后往前这样子拉，
1: 往前拉，对，
0: 那孩子这个辅具它的是4个轮子的，
1: 对，
0: 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行动能力其实蛮好的，
1: 它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它的上肢也蛮有力的、嗯、比如说因为后拉式推车只能直行，
0: 是，
1: 它如果转弯要抬起来90度
0: 对
1: 对，
0: 整个抬起来，然后再放下去，换方向再放下去。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哎，第一次接触到，
0: 是
1: 该如何使用，如何调整，然后它不能往后，它只能往前走，
0: 不能把苦。
1: 对，这样才是安全，不然它会往后溜。
0: 是，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说接到，哇，原来是长这样，这个叫做后拉式推车。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治疗师跟厂商一起进到学校来，跟老师这边做一些沟通。
1: 没错。然后教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零经验的老师，当时，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零开始学习如何摆放，那什么时候使用。那后来发现其实教室是不允许这台车子进来，因为环境就受限了。那进来怎么办呢？因为孩子没办法自行站立走路，要扶着东西，所以在环境规划之上立刻跟我们的大郎老师赶快，现在该调整的还是环境，因为室外都解决有后拉式推车，室内就是要把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柜子摆放，柜子摆放很重要，也要让这个孩子第一个好收书包，第二个他可以扶着行走，不会为了放东西而离开他自己的位置太远。对，即使在地板上做挪移做爬行，我觉得这个也要环境做调整，不是说爬行他随意爬等等之类的，因为他也是要需要起来，然后甚至安全性都很重要。
0: 是，所以你们其实在教室室内的无障碍环境做了很多的用心。
1: 没错，
0: 动线上面是它的它可能会到的每一个区域功能性的那个路线都有去做好规划。
1: 对，
0: 做好净空。
1: 没错，甚至不停的做调整。
0: 哦，是。
1: 对，
0: 因为需求还是会一直出来。
1: 对对，没错没错。
0: 然后它又要可以扶着站起来。
1: 是，
0: 所以要有一些这样子的配备。你们用哪些配备来做这样子的调整？
1: 主要是柜子要够稳，因为他可能随时会想站起来看。对，那其实像柜子一定不能就是那种一摸了就马上让他要撑的时候就倒下来，第一个会他压到他跟小孩。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怎么样行走的路线对你来说，后来发现其实不用讲，他们其实只要探索熟悉的习惯了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个适合他如何辅助他站起来的点，所以他之后很游刃有余，
0: 他自己会找到他自己可以支持的那几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要去哪个学习区啊，做什么他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了。
0: 哇，那真的很棒。所以你们等于说用柜体然后跟墙面协助他扶着走路移动，在整个教室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
1: 去做活动。
0: 是。这一点你们在当初设计他的柜子的位置的时候有做什么样的考量？
1: 一定要离门近，因为他进来先收书包嘛，所以不能第一个拖着书包又太重，所以我们都会帮他拿，拿一下就到他柜子，他自己所有都自己来了，整理书包。那位置也要离门近，包含上厕所等等之类，方便他进出。对对对。
0: 厕所是在班级里面还是在外面？
1: 我们混龄是在外面，那我们有个无障碍厕所就在教室旁边。等于是拐个弯，对来讲很方便。
0: 所以当初有因为这个孩子，你们班级的教室配备在这个位置吗？还是
1: 有，那时候刚好无障碍厕所就在那边，就想说真的就是方便他在这个环境之下。
0: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地板上面的活动嘛。
1: 对，
0: 那他有需要桌椅吗？特别的桌椅。
1: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他上课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坐地板坐太久，容易没有办法支持会倒掉这样。所以呢，那时候物理治疗师建议我们拿那个国小的椅子比较高一点，但发现他这样子自己爬上椅子跟下来地板面活动，对他来讲第一个好扶，第二个会比较稳。那对他来讲的下肢啊，他髋关节需要练习。对，这样上上下下对他来说髋关节的运用比较好，因为椅子如果幼儿园的太低，很容易一翻就打。
0: 而且他们可能又有穿矫正鞋，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1: 没错，对，那个矫正鞋才会刚好在那个膝盖这那什么放下来
0: 小腿高度的。
1: 对对对对，如果太低，我觉得他的脚还必须还得伸直一点。对，
0: 是，
1: 对，
0: 所以他的课桌椅有特别去
1: 做
0: 调整，也刚好你们是国小妇幼嘛，
1: 对，
0: 所以可以去国小部找到合适他的桌椅的尺寸。
1: 对，还好真的是感恩这一切的安排。
0: 是。所以孩子其实在教室里面也是都自己可以游刃有余这样子。
1: 是。
0: 那像一些个人用品啊，教具啊，他个人在使用上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做其他调整的？
1: 他其实间歇动作还没有那么好，那时候我们就会带着他，对，慢慢从剪啊或者是想撕啊拼图啊，只要他想做的

0: 他都 OK， 我们就会愿意陪着他。
1: 嗯，
0: 对，因为其实真的要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他才比较好去使用，因为他的灵敏度还正在学习当中。那所以我们有配一个生活助理员，他只要，因为他不是全天候，他是有时数限制的，对，所以我们只要生活助理员就专心带我们这一位孩子，
1: 时间就用在刀口上。
0: 对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知道这个老师来就是可以专心陪着他，他就可以做得更放心，不会因为时间到就要收掉。
1: 所以把一些需要协助更高功能的一些活动就放在这个助理老师来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1: 那孩子他也在这个时候他也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对，不会说哇糟糕大家都已经收了我还没
1: 做劳作啊，或者是一些体能课的时候，
0: 环境转换它会比较慢嘛，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等你，我们要我们和助理老师一样陪着你，你不要紧张，因为万一他一拉的话太，因为我们一个斜坡是给无障碍小朋友推，万一他太紧张万一滑掉我们也会害怕。
1: 真的，真的。
0: 对，
1: 對，所以你们室外当初是为了这个孩子入学有做了一些无障碍的一些修改是吗？
0: 嗯，有，比如说我们学校我们教室走廊就是因为雨大容易泼水进来，那主任就是跟学校行政端就帮我们加了遮雨棚，
1: 哦，避免容易湿滑。
0: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其实学校已经有无障碍坡道，所以我们教室在那边我们进出又更方便。
1: 是，所以等于孩子他从校外要进到校门口一直到他的教室，
0: 是
1: 这一路都是可以很顺畅的进去，
0: 算还可以，就是让他方便，而且我们也是户外教学，应该是户外活动也会必经走他上学的路，所以对他来讲好像更自在了。
1: 哦，是，
0: 对，
1: 他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
0: 对，他也知道哪个地方斜坡适合到走操场或跟我们一起活动。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他就是除了教室之外他就是拉着他的推车跟大家一起在外面活
0: 动
1: 游戏。
0: 对，也要感谢他的推车，因为我们几个冲动的孩子后面有约饭好，就是我们不可以超过这位小朋友。
1: 哦，
0: 对，变成他只是一个 leader， 他就很开心。
1: 哦，是，然后后面就其他的比较冲动的孩子就跟着他这
0: 样子。对啊，因为有时候真的孩子只要转型一个活动到户外总是很兴奋，
1: 玩疯了。
0: 对，他说不行不能超过他，他就会觉得我很重要。那这孩子很可爱的地方是他喜欢跟大家融入。
1: 好棒哦。
0: 真的，我们班小孩对他也非常好。对对对对对，
1: 你们班级经营气氛真的很做得非常的好。
0: 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位老师搭档搭得非常好，可能就知道我们先跟孩子说好我们接着孩子来有哪些辅具，再就接下来我们会遇到哪些状况。那其实说真的刚来的时候孩子对后拉式很好奇，会把他当推车要玩。
1: 会摸啊或者会去推他。
0: 对，他说为什么只有他有，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好可爱的方式或是让孩子同理知道的方式说，因为这孩子需要帮忙，车子就等于是他的脚。对，那就像我也会举我自己，我戴眼镜啊，因为我眼睛也许近视看不太，这都是我帮忙我的工具，所以不能把它当玩具玩。对，那我们班孩子就知道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环，不能当玩具，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不会去玩。对对，
1: 让他们可以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
0: 没错，因为其实说真的孩子有时候对新奇的事情都很好奇。
1: 真的
0: 我要看我班孩子来试着去拉他
1: 不过后来就变成同学是可以协助他的，
0: 可以，然后也知道是他的车子。对，那接下来他的矫正鞋，因为我们班都脱鞋进来嘛，那唯独他要穿鞋子，那他们都知道，因为他这孩子的脚是没有力气，需要这鞋子去帮忙他帮助他。对，所以我们班孩子都会知道这个不可以玩，因为午休要脱掉，要放在柜子里，孩子都不会去动它。
1: 是，脑性麻痹的孩子通常穿的矫正鞋是也是预防他们脚部变形，
0: 对，
1: 然后有个支撑。但是矫正鞋它的形式还有它的保养跟穿戴，其实有很多的美美嘎嘎。
0: 对啊，我也是第一次学，那时候看到原来这个叫矫正鞋，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遇过嘛。对，后来感谢妈妈，就是从零脱掉。教我们两位老师如何穿上，那不是穿就没事，还要穿好。那穿长裤又穿长裤的秘诀，因为要如何把它折进去里面拉多紧，那鞋子要穿到什么程度，怎样才是对的，那也要小心不要被夹到手等等。
1: 后面的关节一折的时候可能会夹到。
0: 对，妈妈劝教那位老师，你的手怎么会发生，怎么会很痛，被夹了好几

0: 你知道了吗？他就说好，我们很留意这样子。那一点一滴，其实这个孩子，我们这样陪伴他上来，我们也教会我们辅具的使用，然后如何去观察孩子今天对辅具使用的状况。比如说，因为孩子会长高，所以后拉式会越来越低。他就发现觉得乖乖他怎么拉得不太顺，他发现他长高，下学期长高了，所以我们要立刻赶快跟治疗师或者是驯服老师说，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那鞋子的部分，因为是脚长大了，或者是这个扣环跟那个室外鞋不符合等等之类的，我们要跟家长赶快立即做一些沟通。
1: 是，尤其是矫正鞋，每天孩子长时间穿戴在脚上，
0: 对，
1: 那个皮肤啊，也
0: 对，
1: 是要去观察，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孩子容易有脚汗，
0: 对，
1: 哦，然后就是他的关节有些是需要暂时活动的，有些是要暂时固定
0: 对，
1: 的，这些也都是要去调整
0: 没
1: 哦。
0: 错，
1: 所以老师其实要顾的那个细节很
0: 很
1: 多，
0: 多。
1: 所以你常常要他的穿脱矫正鞋，他自己可以来，还是说需要你们协助？
0: 他顶多可以脱室外拖鞋，然后拉一下还 OK，那穿就一定要帮忙。那其实有几次他刚来不好意思上厕所，他有时候会不小心尿湿，那全部就要重来脱掉。那我后来发现最重要就是第一个长裤，第二就是刚老师皮肤会摩擦，所以我们会很注意他的袜子。
1: 就常常要去观察他的状况。所以他学校也需要准备一些换洗的衣物哈。可能听众朋友对于矫正鞋不是那么熟悉哈。那其实矫正鞋就是因为穿在脚上之后，要再套一双固定的鞋子，运动鞋，所以鞋子又要比一般它的脚的尺寸再大一点，要装得进去，然后它的稳固性又要够好哈。那所以你们室内室外有换鞋子吗？还是是同一双鞋子？
0: 我们要对这位孩子他有两双鞋，对，所以室内室外我们只要记得都一定要把它换掉。
1: 他在室内就穿矫正鞋，再加上室内鞋，
0: 对，
1: 好，然后到室外再换室外的运动
0: 对
1: 鞋。
0: 对对对。
1: 所以等于对其他同学，他们也要可以理解这个孩子他的这些配备
0: 没
1: 哈，
0: 错，
1: 所以像刚刚李老师说，他的中午午休需要脱下来嘛，
0: 对，全
1: 哈，
0: 脱，
1: 那同学会协助他吗？
0: 会把它放回去，很可爱哦。
1: 所以他有自己的专属的摆放的位
0: 没
1: 置，
0: 错没错，那他们知道不可以玩，因为那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这样全班孩子一起来了解哈，一起来帮忙，这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0: 对，说真的，那个椅子他们不会说啊，他的椅子跟我不一样，我去好奇坐坐看，或者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融合环境之下最友善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到，不要以为他们小小的，好像讲不懂或者听不懂，其实他们都能理解，很感动。
1: 真的，所以像这些，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孩子，
0: 是。
1: 他们的这些需求其实是外观可以看得到的。对其他孩子，他们的协助也会很直接。
0: 没错，
1: 像上一集您有分享到，就是这些孩子一起来参加那个歌唱比赛
0: 对呀，
1: 一起参与，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是
1: 所以平
0: 是。
1: 常有很多融合的活动，他们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
0: 其
1: 经
0: 实有我们那时候要设计班服，然后在讨论，我们要用什么图案呢？我都故意抛问题，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东西。对，那我们其中有一个最感动，就是这位脑性麻痹孩子，我们在讨论我们班徽部分，那他有提到一个部分要放水，血流，说为什么？他觉得水就是可以连续那个爱吗？我有点忘记他当时怎么说，意思是说水流可以就是持续绵延不断那种感觉，所以他在团体讨论上。他是很愿意参与的，会举手的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也是说真的，他们其实都是跟一般孩子都是一样，只是要如何去开启他们愿意表达那一扇窗，跟开启那一扇钥匙、那一扇门这样子。
1: 等于说一开始他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而且他没有觉得他被异样的对待，
0: 没
1: 那其
0: 错，
1: 他孩子也把他当做就是一般的孩子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相处上面就没有任何的隔阂跟问
0: 嘿，
1: 题。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真的，一开始老师的那个班级经营真的非常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毕竟还是同台相处是最重要的，我们顶多只是个协助，所以如何去引导双方孩子之间的良好的互动，从开学就要开始先做起。
1: 是，所以一些特教宣导。还有就是事前的预备啦，
0: 没
1: 哈，也
0: 错，
1: 是让老师自己可以先这样
0: 对
1: 安
0: 对对，
1: 心下
0: 没错没错。
1: 来。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从他进来之前多久开始 去做这样的预备呢？从 IEP 啊、辅具的准备啊这些部分。
0: 大概我那时候八月来到新北市。

0: 然后那时候八月中吧，然后到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对对，
1: 九月初开学，
0: 对，九月底9月初就开学，孩子马上就来了，
1: 就可以衔接无缝接轨这样子。
0: 对，然后再继续做后续调整，包含环境啊等等之类的，都要去做一些依孩子的状况，不断的一直不断做调整这样子。
1: 是，所以学校也当然有就是专业人员的团队有进来，
0: 有
1: 陆续有来校园协助这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治疗师，那虽然时数不够，但我说真的愿意咨询也很好。比如说老师来之后，我们问一下他这段期间的状况，然后给予我们就是很多的实质上的回馈。
1: 是，
0: 对对对。
1: 那像他在体适能啊或相关这些户外活动上面有没有做什么调整？
0: 他就是会去跑步，他最主要是追我们。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跑真的很没有动力，因为我们孩子跑得够快，他家说你来追我们跑步跑操场追我们，或者是他吃完之后吃完饭，我们巡抚老师很棒，就会在他的那个后拉式推车放了一个小盒子，然后带他去捡拾果实、
1: 哦、
0: 等一下吃饱饭就可以再去多走、因为有时候也许因为活动上限制跑不完啊、再就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带他去吃饱饭走走捡，他就好喜欢，
1: 让他是有做一个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不会说是啊我们去走几公尺几公里这样就觉得很枯燥或者很辛苦。
0: 对，那时候巡抚老师非常棒，就带着他，哦好啊好啊，那你就是中午时间嘛、那带他去走走、去采食果实，很可爱。
1: 是真的很可爱，孩子也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就不会觉得那么累，
0: 不会，而且是开心的出去，
1: 好
0: 喜欢哦。哇，那个老师来了我又可以出去了，
1: 自己有一点那种特别的活动的时间。
0: 对，因为他有时候来的时间比如说下午啊几点就要去上治疗课、比较早接回，所以有时候参与活动没有那么就会连锁时间，巡抚老师就一起协助。对对，
1: 所以其实学校端家庭端跟他医疗端
0: 是、
1: 其实都做很好的配合。
0: 对，
1: 这个孩子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的，
0: 没错。尤其是下学大班下学期，虽然疫情在家都居家活动、可是他愿意做事情更多，妈妈好感动。
1: 哇，真的。
0: 对，洗碗啊，
1: 哇，
0: 对啊，拖地等等，只是虽然看似没有什么，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太不容易了，他用推车再加上拖地吗？
0: 就是在家自己都什么都自己来，即使柜子拖擦桌子等等，妈妈都会跟我们分享。
1: 所以妈妈其实有做很好的示范，她会乐于做家事。
0: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跟我们分享是妈妈是很棒很开心的、
1: 好棒哦。
0: 对啊，不会让我觉得孩子在家、我看不到他的状况。
1: 对，尤其是线上那段时间，很多孩子他们缺乏同侪互动或是缺乏户外的活动、
0: 没错。
1: 那其实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子很有意义的
0: 真的，真的，
1: 妈妈真的也很用心，
0: 非常用心，真的。
1: 适当的引导其实很重要，
0: 没错。
1: 孩子在那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设计，
0: 真的，而且越做越开心，他觉得哇我好重要。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是很重要，只是用什么方式，
1: 真的让他们很有成就感，然后又很主动的来做，
0: 没错，越做越开心，
1: 然后家长也可以比较轻松。
0: 是是是，
1: 当然有时候小朋友做家事可能后面要收拾的没有比较少。
0: 对， 對，可是这是一个经验，我都跟他们说你就放手，
1: 真的
0: 洗脏了没有关系、对啊对啊，
1: 有一个开始之后就会越来越好。
0: 嘿，是真 的，
1: 真的，哇，真的 很可爱的一个小朋友的故事。
0: 对啊，我就觉得想到他我还是会笑，在路上遇到他爸爸妈妈还会说哎、这是谁，然后他给我打招呼、
1: 很有成就感。
0: 嘿，非常有，哪怕一点点的成长。
1: 所以其实你在他就是很年幼的阶段，虽然你只是参与他的一段时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参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没错。
1: 好，那有没有其他也让你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了？其实有一个目前还在我们班也是大班，那这位孩子从小班就是我第一年去接触他。那说真的这孩子刚来就在幼幼班也蛮有名的，风云人物之一。对，好，那我那时候带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有点冲动的个性、对，然后遇到状况容易比如说失败很容易挫折大哭、对，或者是各种比较情绪起伏的状况。那后来那时候跟妈妈讨论，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这位家长对老师是有戒心的， 那如何去让妈妈熟悉我们跟对我们有信任感，那时候我不断的做沟通，而且要有技巧的，不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怎么样做了哪些比较负向的行为，这些都不能先说，要先说好孩子好的这一面，这个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小技巧。对对对，那后来家长知道嘛，其实我们有在观察孩子正向行为的部分，那对于他负向行为我们如何去描述，我们只用描述，不可以带自己的个人情绪，因为也许讲到最后家长会不舒服。对，先讲正向，再描述孩子负向行为，那以及最重要我们如何去引导，
1: 嗯，
0: 让家长知道不是讲完之后我们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1: 嗯，
0: 那家长这样一点一滴听下来之后他也愿意配合，慢慢一点一滴的软化，终于在升大班的暑假之前愿意带孩子去做评估，因为我跟妈妈说各种策略我们都试过了，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越来越好，能不能透过专业治疗师的团队协助，我们一起加强这孩子的状况，那妈妈也说是可以再去试试看，那也带孩子去做评估之后呢也确实有到这个长别这样子。对，好，那我就觉得妈妈没有关系，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做一些治疗我们就跟我们说，那学校也帮他申请了职能治疗，还有巡抚老师会进来，包含特殊教育的那个助理员都有进来帮他，那妈妈也觉得学校端也做的蛮多的，那他也愿意就是去外面再上职能治疗课，那这样一点一滴发现下来孩子真的有透过不同团队的进驻真的进步稳定许多，再来就是最感动妈妈从一开始对我们的戒心，到现在只要去外面上课只要治疗师说什么妈妈都会跟我们一点一滴的做分享，对，我就觉得孩子虽然还是有冲动的行为，也许到大他的体力越来越好，状况比较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只要跟妈妈讲，只要跟妈妈想一想，妈妈回去还是会继续调整，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就是家长愿意相信我们，
1: 真的
0: 一起为这个孩子而努力，对，
1: 能够这样三方配合真的是很难得，
0: 对，
1: 而且对孩子的帮助会非常大，
0: 没错，这才是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说他好到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不如还是陪伴孩子这段过程，
1: 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也是因为你一开始很用心而且很仔细的在为这个孩子跟家长设想，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在沟通上面的技巧也真的是要很有
0: 心，就是要小心，
1: 是，但是家长会慢慢会了解老师的用心，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当这个孩子开始确定并且有一些医疗跟其他专业介入之后，他的进步就可以更明确，然后他的策略可以更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
0: 对对对，那家长确实也看到孩子有进步，虽然现在体力还是真的越来越好，但至少我们还有个方向，或者是如何去协助，如何去再透过不一样的治疗方式或者是策略来改善这个孩子，那家长只要愿意配合，我觉得那真的就够了。
1: 那像你们在班上有针对这个孩子的部分去做怎么样的调整吗？
0: 有，他的座位必须要很前面，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喜欢发言，我们就用他的优势去带他的弱势，比如说你要坐好我们就让你发言，或者是请你去当小帮，因为他动不停停不下来，那他很愿意帮忙，
1: 那给他很多那个工作分配，
0: 对，小老师的工作，你带谁去做什么，你请你帮他拉拉链等等之类的，
1: 他就可以常常离开座位，然后但是是正当理由的去做，然后有成就感，
0: 对对 对, 对，不要让他觉得无聊空在那边又开始想要动什么，
1: 是，
0: 对，
1: 所以他的座位安排在前面，他也可以比较专心的被
0: 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动作太大会弄到小朋友，甚至因为曾经有这种受伤的经验，他弄到小朋友受伤的经验，所以对于他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在他身上，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很多这种细节的调整，就是如果知道一些方法会很快的看到效果，
0: 对，
1: 然后对整个班级的经营也会是比较有利的，
0: 对对对，
1: 他如果坐在边缘或角落反而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0: 因为他就觉得哇我的天下，因为没有人发现他想想我们从来不觉得长比较好 你靠近我们吧，有话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那像他认知非常的好，所以很多我们都跟妈妈直接说实话，很多艰深的问题讨论都要感谢这位小朋友抛出来的问题，所以他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1: 可以带动整个班级活络的那个讨论气氛。
0: 对，真的好难哦。他像有一次我们走汽车主题，他跟他妈妈还有哥哥吧一起完成的动力车，
1: 哇，
0: 是我没想过的，就是唯一我们班有一个实验的车子出来。

0: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好强啊！
1: 这些孩子他们都有很多其他的优势。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看孩子的优点，就是如何去带他，就是需要带加强的能力。
1: 是，那所以其他班上的同学对于这个小朋友的状况，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他们互动呢？
0: 其实就是比如说看书。就是请他，因为看书需要安静，我们就不会让他跟其他孩子就是一起看，因为最后因为他看的比较难，有些孩子讨论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请他先坐下，然后等到你看到什么你再举手发表，我们再延续你的话题，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吵成一团，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比如说帮忙，因为他动作又很快，就是说那你吃完去帮忙弟弟妹妹或者其他特殊需求孩子不会拉拉链啊、等等之类，那你就去帮忙，等于是照顾的角色，就有时候请他帮忙协助，对，或者当小帮手，
1: 对，等于说他的速度动作又比较快，
0: 对，
1: 然后又可以有那个余力来协助其他的孩子，然后就可以让大家步调可以比较接近。
0: 对，比如说放学哦，这学期放学，因为他有时候国还在等妈妈，所以会在走廊上大叫。有时候国小下课没那么早，我们很怕被检举，我就说那你留下来跟其他孩子，我们一起帮忙一次，你就再出去，至少缓了一点时间。那他也愿意帮忙，哎，
1: 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0: 因为不这样，我会觉得哇，再就是因为我很怕他空档。他妈妈说只要他空档他就无聊，说对没错，
1: 所以要常常指派工作给他。
0: 对对对，而且他是喜欢的。
1: 对，其实像班桌椅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活动。
0: 对，因为其实上肢的力量跟下肢的力量的那个训练都是有的，
1: 是很多本体啊这些。
0: 对对，而且他肢体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动荡，
1: 是，
0: 包含他回去妈妈都还要带他去公园
1: 放电。
0: 对，我说好吧，与其这样，那你来帮忙，你用帮忙的角色，
1: 是
0: 协助你的肢体运动量，
1: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班级参与度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受到肯定，
0: 对，
1: 然后被需要的感觉。
0: 对，我就说我们之后想要期末就是来大家回顾为什么没有回去教室的椅子隔天来是在上面的、对，其实要用他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感恩，不是对他自己有做的哦，他好皮或是动不下来。对，
1: 哇，你们真的在这个部分设计的非常用心。
0: 我就想说真的要想策略。
1: 真的，而且这个策略一执行之后后面就会更轻松。
0: 对，真的现在都不用讲他就知道我放学不可以先冲，我要留下来帮忙。
1: 哇，
0: 旁边老师扫跟拖，
1: 他又可以当小帮手。
0: 对呀、所以我觉得自从这样让他多做之后他的稳定度有比较好一点。
1: 很棒的一个
0: 小小策略。
1: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李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这些策略跟案例。
0: 好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公立幼稚园的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面对到有很多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设计了很多的策略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而且看得到很多的进步。前面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精彩的一些案例故事哦。那老师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接下来我要分想是我们班目前的自闭症的孩子、
0: 嗯、
1: 对，那他是小班，就现在小班，小班刚来，那他口语的部分真的就是我面对遇过最少最少的，那也是状况比较稍微严重的孩子。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很典型的自闭症，就是第一个不对焦，第二个就是无口语行为能力嘛、嗯、就是容易飘走或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表达理解部分已经不 OK， 那认知的部分也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这孩子部分的家长也是很用心，有自费做疗愈、
0: 嗯、
1: 对，所以他治疗科非常非常的多。那妈妈为什么把他送来学校，是因为治疗科都是一个人，所以团体生活相对的少很多，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那来之后呢，哇，什么都是新的、
0: 嗯、
1: 看到学习区好多玩具，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人生期耶。很感动的是他马上融入到我们班级生活。那接下来很多教具吸引他，那他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玩，也不知道自己该来这里做什么
0: 就知道好奇这样，
1: 对，玩玩具就对了这样子、嗯、那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三位老师包含助理老师都特别叮咛这位孩子，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孩子还懵懂、
0: 嗯、
1: 太不懂学校是什么，不懂规范是什么、
0: 嗯、第一次进到校园生活，团体生活，
1: 没错，好兴奋哦、嗯、刚才书包丢了人就先去玩了对，虽然现在也是、
0: 嗯、
1: 但我们发现只要从零开始让他建立，我们每做一个步骤都告诉他，他其实都有在听。后来发现他是听觉型的孩子，即使眼神有时候跟我们没对焦，在看其他地方，讲着讲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重复不停的动作，这孩子其实都知道，很快就上手。所以在生活自理部分跟放书包整理书包，他进步非常多，对，一直到现在。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在食物的部分非常的应该说不同口味，因为菜单都很多元嘛，虽然有时候会挑，我们也搞不、嗯、到现在还在抓，
0: 接受度不高，
1: 对，他到底还喜欢什么、嗯、可是妈妈说在家吃的非常好、嗯、啊，确实也长得蛮壮的、
0: 哦、还是说妈妈都会针对他比较喜欢的饮食去做准备？
1: 对，我们就说妈妈你们在家怎么准备，他说没有啊，就一般家常菜啊，那菜是怎么处理，青草啊都很简单、哎、对啊，学校也是这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后来就跟妈妈一直讨论，妈妈就说哦，他喜有时候喜欢吃饭，然后什么等等菜，喜欢吃菜梗、
0: oh.
1: 然后他说哦，原来喜欢吃硬的是吗，我们就挑菜梗给他、
0: oh.
1: 后来就不停的试，终于找到他有时候喜欢吃，他喜欢吃美式的哦，我们都笑他今天吃西餐，因为中式有些不太爱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时候饭有一些五谷米，一些我们比较追求健康均衡，又会一些五谷米，他有时候不太喜欢，所以他都自己挑重口味的吃，后来发现啊重口味，对，就给他吃一点。那最后他不错的是早上发现他怎么都不吃，发现原来在家都吃饱了，终于一直不停的抽丝剥茧找他为什么对吃这么的排斥。后来跟妈妈说，妈妈如果他今天没有很早起，让他忍一下，在学校、欸、果然就吃完了。所以一直到这学期，哎、欸，真的哎、欸，助理老师因为他只要一来，助理老师也全心是陪着他，对，有发现到他喜欢吃什么，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观察，我们去跟家长讨论，哦，先不让他吃早餐，我们来调整他的到底喜欢吃的味觉。后来是因为在家吃饱了，所以来这难怪吃不下。对，那中午的部分的话，就的确要稍微有点重口味的东西。对，那因为下学期了，妈妈也说他开始皮了，哎，确实，哎，熟了，所以吃东西的部分我们稍微有点严肃。欸、他可以接受、欸
0: 嗯、
1: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个孩子只要稍微被要求，他不会再像上学期就是很抗拒甚至哭或者是吐出来等等之类，他现在有进步了，
0: 很不容易，因为很多自闭症类群的孩子在饮食味觉触觉的那个敏感度上真的是

0: 很不容易，
1: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试，因为他讲不出来，我们只能从旁观察。
0: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靠老师就是很细的去分析，去找那个脉络。
1: 对，然后什么情况之下会有这个症状，比如说他现在很喜欢去用指甲去摸那个凸起不平的那个滑过去哒啦哒啦哒啦那种感觉。后来助理老师发现他去厕所也在玩，后来我们才发现哦，原来隔板也是。
0: 所以看出来的表现就是好像不专心吃饭啊，或者在玩，可是其实他想要听那个声音或者那个感觉，
1: 他都在探索。后来才发现其实我跟大家搭档老师就说哈，只要不妨碍他的安全，我们就让他去试，因为学校真的太多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新的，
0: 是
1: 也许他在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在饮食上面也是让他改到学校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哦，这个也是在作息呀、啊，然后家庭饮食分量上面的调整，
1: 对，
0: 这个也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一些策略。
1: 对，我一直很想找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今天可以，为什么明天不行？对，然后想说，哎，这个又被他翻盘了，我们要再找下一个线索。
0: 有时候孩子他们一些很细微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1: 对，
0: 可能温度啊、湿度啊。
1: 对对，
0: 气味呀、啊、我们一般可能没有感受到的，对他们来说是很大 的改变，他可能就不舒服，然后就影响到他的食欲啊，或者他的一些表现。
1: 对、所以就到现在我们还在不停的抓，但是很感动的是现在要求之下愿意多尝试。我觉得多尝试比较对他来讲的刺激是更多，因为未来也许会碰到的环境更多。
0: 对
1: 对，
0: 然后他也更有弹性。
1: 对、对，不会说啊我没有遇过都先 say no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
0: 让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教他靠椅子这个部分。
0: 哦，靠椅子，把椅子收进去吗？
1: 对，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他来讲刚开始怎么讲哦都蛮难的。后来有一次他终于知道，我们说靠椅子收起来，他就知道，甚至他把整排哦别人的全部靠完一起帮忙，我就
0: 哇
1: 超感动的。对，然后别人鞋子还会把它排着，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对一些某种程度
0: 排列，
1: 对，会有某种坚持，可是上学期是不会的。这学期会想要做更多，
0: 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1: 对，
0: 一旦知道了那个要求或是原则，或者要找到他自己的那条线，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得很好。
1: 对，比如说擦桌子，他从来没，我相信那家应该没有在擦桌子，所以刚来的时候不停的要求，那他当然会忘记嘛。对，然后现在只要知道吃饱了擦桌子，他都自己来。
0: 对，等于说把这些孩子他们的一些特质变成他们的强项，
1: 对，
0: 变成他们的一些优势点哦，可以来服务班上同学，
1: 对，
0: 或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他其实很注重整齐，
1: 对对对，
0: 他可以协助大家做小帮手，
1: 没错、
0: 让他可以也很有成就感。
1: 对，所以下次如果鞋子又乱掉，我们就说你知道说鞋子那么整齐是因为谁谁谁帮你 的、对，那也要让这个孩子让被帮忙的孩子去跟这个孩子主动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目前都在学习说谢谢，他也要被谢谢，就是要被感恩，所以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个部分。
0: 哇，好棒哦，让孩子彼此感恩的这个互动真的是很宝贵。
1: 对，因为他确实是很受，目前很受帮忙嘛，对，因为他目前还在学习说，比如说老师盛饭说谢谢，谁帮忙说谢谢，那他现在愿意来帮忙排鞋子或是排椅子，那我觉得对方的孩子也要来练习跟他说谢谢，
0: 是有一个互相的。
1: 对，而不是他都只会跟人家说谢谢。对对对对对，
0: 老师们好用心。
1: 没有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要互相感恩，不是只有他孩子被接受，或者是他当他付出的时候也要学会被感恩。
0: 是，所以很多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的不管是生活的作息、活动的调整，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规范，就是你们都要在一开始就要做很多的一些安排，
1: 对，
0: 很细的去处理，而且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
1: 真的，所以刚来的时候我跟两位老师真的是不停的一直想说，妈妈说她在家很 OK， 可是来这里真的 无法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我想说是讲同一个人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妈妈不停的讨论孩子这一区，第一个在新环境，我们还在努力的与他磨合。
0: 嗯，
1: 那也很感谢妈妈愿意就是放下脚步，然后让我们去努力的试。
0: 嗯，
1: 那家长也愿意回到家也持续做努力配合。
0: 嗯，
1: 那妈妈在开皮的时候有说，她真的进步很多。
0: 所以其实小朋友他自己也会越来越喜欢上学。
1: 对啊，他现在就很开心的说，也是4点多起床。
0: 哇，这么想去学校？
1: 我想说，天哪，难怪。那天一来。

0: 他就好开心。
1: 嗯、
0: 那倒马吉上上，哎，他说二月的活动倒马吉，他都全部都全程参与。
1: 哇，
0: 对，我就觉得，哎，其实他们其实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也一起参与我们活动，而不是他们都只有看，
1: 他们自己就是一份子啦。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活动还有饮食上面，你们也是真的很用心。像有没有一些比较饮食上面有比较特殊需求的孩子，你们还有做过其他的怎么样的尝试跟调整吗？
0: 哦，我们班有一个就是真的刚开始来，哦，真的什么都不吃，哎、欸，包含水果，我们都以为有吃过，他都没吃过苹果，基本的苹果、芭乐、香蕉他都没吃过，因为在家挑到一个不行。果然这是阿妈都只煮他爱吃。那学校因为我们菜单真的是太丰富，然后每天口味都不同，那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我们说从一口一点一滴滴到现在他终于愿意去夹水果，有没有？我就觉得哇，我就跟那个同事，哎、欸，你
1: 看大突破，
0: 对，你看他去夹水果，哎、欸，所以一点一滴这样下来，我觉得与其先从少量，然后再来，孩子如果可以被要求稍微，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嗯，因为他们就会之后会缩回去、
1: 嗯。那个拿捏要很有技巧。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多一点，明天再多一点，嗯、那慢慢慢慢下，他知道哪些东西就是该吃，因为没吃完，你还是会被我们留在这边。因为我们就说，你只要吃这一口，一点点，那家长也愿意配合，就是因为这样，家长才看到孩子真的有进步、嗯，回去还会吵着说我也要再吃什么。
1: 哇，
0: 对，我就觉得、嗯、哦，那真的这种调整方式也要愿意，家长愿意配合。
1: 是，
0: 对对对，嗯、因为其实光用餐、嗯、也是蛮多，会产生蛮多，就是家长会投诉，觉得小朋友好像这部分其实不用太过要求等等。对对，
1: 有些又怕孩子营养不够，有些又怕被要求太多，
0: 对，
1: 老师也很难为。
0: 对，所以我就说跟家长说好，如果你 OK， 那我们就 OK， 那我们就起来试试看、嗯。那果然还是真的，哎，突破很多，
1: 真的。
0: 对，
1: 那除了就是有些不太吃的，有没有又就是在饮食上面又吃的过量的孩子，有需要调整？
0: 有啊，我们有吃过量也有，就说好，你今天就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班有也是有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的碗就是你们的量。一次的量就是这样、
1: 嗯、
0: 对，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
1: 嗯、
0: 对，我们就是以他们自己的饭碗为基准，因为每个孩子食量不同，因为家长带的大小碗不同嘛、
1: 嗯、
0: 我们就以他的碗为一个基准、嗯、比如说先给你这一碗饭已经够多了、
1: 嗯、
0: 就这样子，那他们就知道哦，我这一碗结束，因为我真的不会给少，因为他平常吃的量就是以他的碗大小为基准、嗯、所以孩子不会说啊，老师你今天给我一点点。
1: 是，
0: 对。那我们班还有一个小胖威力症的孩子，那他对吃当然就是
1: 对饮食就需求比较
0: 对
1: 喜好这样，
0: 对，欲求很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也是第一章，然后也是坐不太稳、
1: 嗯、
0: 然后老师们就跟我们说他对吃要很注意、
1: 嗯、
0: 再来就很会捡地板的东西吃、
1: 嗯、
0: 对，那这部分的话因为从悠悠上来老师会跟我们做一些衔接、嗯、我们就非常的留意，那悠悠班老师非常好，在暑假当知道分到我们班就给我们跟家长联系的管道、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多了暑假期间认识这个孩子、
1: 嗯、
0: 那从开学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他还有高胆固醇的状况，对，所以他要吃的又要更留意了。
1: 是，
0: 对。那他早上来的时候，家长有说已经给他吃过，我们就给他品尝当天的点心四分之一。
1: 哦，
0: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说，第一个我们会用他喜欢吃去带他比较动作蛮低张的部分，
1: 嗯，
0: 那借此，哎，这学期进步很多，操场可以跑到两圈，
1: 哇，
0: 一之前是走一圈还走不完。
1: 哦，
0: 对对对，哎，接下来体力可能也好，长大体力也好，再来就是我们用他喜欢的饮食，也不是说不给他吃，就是一样用带他喜欢饮食吸引他赶快动起来、
1: 嗯、是，
0: 因为他也知道医生有特别交代说你不能吃太咸太多、
1: 嗯、
0: 所以当孩子认知也逐渐成熟之后再配合这些策略、嗯、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对，
1: 饮食控制加上活动的调整，
0: 对，
1: 孩子心智都有一些成长，
0: 对，
1: 各方面的配合，
0: 对、
1: 嗯、
0: 对，
1: 当然一路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在努力或是需要在协助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嗯、对，没错没错，
1: 不过老师就是要在很多细节上面就是要很注意
0: 对，要是要留意
1: 这么多小朋友，
0: 对
1: 真是老师难为
0: 要持续观察
1: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又回归到一开始说

0: 们在跟家长的互动沟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对，就如同我一开始说，就是我跟家长的沟通就是最开始认识这个孩子的大门吧，这样。对，一定要先从这里，不然每个孩子都是零，都是新的人。
0: 是，然后你们也要常常去动脑筋，想想看怎么样去设计，像班上的一些教具啊、活动的这些设计啊、配置啊，
1: 对，
0: 又要牵涉到每个孩子的需求。
1: 没错，
0: 有时候又要让他可以联动成一个好的一个
1: 习惯，
0: 对，又很不容易。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管道去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发想呢？
1: 我觉得就是礼拜六我们上在国北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就在聊班上孩子的状况。哎，怎么那个状况跟我的一样？对，我们一讲出来啊，账别都差不多。
0: 因为李老师现在有在进修哈，特殊教育的这个课程进修，
1: 是
0: 有很多那个支持团体，
1: 对我们
0: 各路人马，
1: 对，同样在职老师都可以分享他们不错的策略。哎，拿来学校用真的不错。
0: 每个老师都身经百战哦，所以就是都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分享，
1: 没错，
0: 然后还可以互相挪用这样子，
1: 对，很好笑啊，可以互相分享那个辅具可以去哪里申请。
0: 真的，
1: 对、啊，
0: 然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讲话的技巧啊，
1: 很重要，
0: 或者是说小朋友有些状况要怎么样来应对？
1: 对，错，没错，没错，因为真的太多孩子了，我们每天在看都是28个，28个，
0: 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孩子他们其实又不能够一直一成不变，他们又会无聊，
1: 他们会疲乏，疲乏又是我们重新开始要讲策略的时候，
0: 所以就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活动，
1: 对对，然后去观察孩子他喜欢什么，再用他的喜欢去影响带动他的那个能力，这样子，对对，
0: 所以您真的从很多的管道去吸收能量，
1: 没错，不然老师要2-3把刷子，不是只有这些。
0: 真的，然后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出一招这样子。
1: 对，要赶快想我的葵花宝典还有哪一招可以对他。
0: 所以其实李老师，你现在的孩子就是有些给你也很多的成就感，但是有一些也还在磨合当中嘛。对，那你接下来你觉得有哪些是你觉得想要再提升的吗？
1: 其实每年都会有新生，所以我觉得每年都是新的开始。对，我不觉得自己这样就满足了。对，那因为目前我会到国北上课特殊就是专业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特殊领域的孩子的部分还不足够，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我还会持续在努力，对，包含课程的安排啊，还有一些策略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要不断的在 push 自己做努力去做调整，对，所以就学以致用吧，跟孩子还是要互相成长跟学习，不能因为这样就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提到，每年都会有新生，每个孩子的状况我都无法去预料，那接下来的孩子，接下来家长的状况都是全新的开始跟挑战，那如果接下来有遇到不同的状况，比如说亲子沟通啦等等之类，或者是社福这边部分可以协助部分，我都愿意再去多了解，提供就是需要孩子或者需要给家长的部分，
0: 真的，
1: 对对对，
0: 哇，好有心，
1: 没有，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持续努力。
0: 真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教李老师，就是您这样一路上的心得哦，
1: 是
0: 对于家长跟老师的沟通，还有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还有就是未来如果有志想要从事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些有心人士，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或建议分享呢？
1: 其实是虽然听我这样分享也是笑笑的，或者是觉得过程当中好像蛮累的，说真的，当你在踏进来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心要陪伴孩子成长，即使再累你也不会觉得这让你困着或者是不敢再往前，所以我相信只要有志在幼教领域或者特殊教育领域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有心，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只要有心都做得到。那至于家长的部分呢，我只能说能接受孩子的状况其实是踏出最大的第一步，那一定会帮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透过亲子沟通合作，就彼此放心彼此相信，让这个孩子的环境营造更多有爱的这样的教育环境，这样子。对，那我想说虽然我真的只是小小幼教老师，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充实的部分要越来越多，对，那我觉得也

0: 去我们真的都是每位孩子幼儿教育的国课，顶多一年，最多三年。好，那我觉得教学生涯我还是不停的学习，为了孩子继续学习跟努力，那希望能在孩子学龄前阶段带给孩子不同的成长经验，多元的学习，然后丰富孩子的童年，这样子。对，这是我最后给自己的期许。
1: 是，好感动哦。
0: 没有持续努力。对对对，
1: 所以看见李老师一路上就是陪伴这些孩子，跟他们这样相伴着他们的成长，然后跟家长一起来成长，在我们刚刚提到软体硬体各方面的一些调整，
0: 是
1: 真的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有智慧，真的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谢谢，
1: 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你们。
1: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精彩的。
0: 好，没问题。
1: 也祝福你就是肚子里的宝宝健康
0: 耶、yeah, 谢谢。
1: 接下来当那个二宝妈，
0: 对，没错，辛苦了二宝妈。
1: 然后生活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0: 没错，
1: 工作啊各方面。
0: 对 对, 对，
1: 祝福你一切都很顺利。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相信对于我们有些也许您身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们有一些比较敏感的状况，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是老师或者是亲戚朋友，相信我们陪孩子走的这一段都是有价值的。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阿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

0: 许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许医师跟大家问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嗯，
1: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想透过他哈、哦、来好好的介绍啊他著作的三本书，
1: 嗯，
0: 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啊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怀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1: 嗯，
0: 那就请徐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哈，
0: 嗯，
1: 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哈，多一点理解，
0: 嗯，
1: 它英文叫 Redeeming Dementia，
0: 嗯，
1: 然后次标是 Spirituality, Theology and Science 哈，中文就是 Redeem 哈，那其实很重要是在这个 redeeming 这个字，
0: 嗯
1: 哦，redeeming 本来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救赎的意思，
0: 哦
1: 哦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字把它拆开来的时候，那个 deem 就是看待，哦
0: 嗯，
1: 所以 redeem 是叫做重新看待，
0: 是，
1: 哦，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哦
0: 嗯，
1: 就是当这个上帝救赎了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必须要被重新看待，
0: 嗯
1: 哦，那所以呢 redeem 是重新看待，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重新看待 dementia，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失智症，所以它的副标就是灵性神学，
0: 嗯，
1: 然后还有科学，
0: 哦，
1: 那当然我们好像对一个疾病的理解我们都是比较从生物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哦
0: 嗯，
1: 那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它的特殊的地方它是这个按照书名是反过来，哦，它就是从科学先讲起，那当然我们在讲失智症的定义就是它脑部有病变，
0: 嗯，
1: 然后会影响认知障碍，可能会有一些的行为精神的症状，然后最后影响到他的生活，
0: 嗯
1: 哦，还有人际关系这一些的，哦，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失智症好像是一个非常生物学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待这些认知功能的时候，其实它又会引发了几个问题，哦
0: 嗯，
1: 第一个其实认知功能是会影响到我们人跟环境跟外界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说譬如说记忆性不好会带来什么问题，当我的短期记忆不好的时候，我会不知道现时现地，
0: 嗯
1: 哦，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其实这个失智者因为面临这样子的跟外界的现实那个当下的那个连结，
0: 嗯，
1: 所以他会很焦虑，
0: 嗯，
1: 他会很担心，所以难怪他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
0: 是，
1: 哦，所以当我们照顾者不了解这些失智者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0: 嗯，
1: 啊，他是不是刁工啊，一直跟我问问十几摆，哦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单单这些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关系了，
0: 嗯
1: 哦，那当然更进一步来说，如果这个失智者他的这个语言能力不好，沟通能力不好，
0: 嗯，
1: 当然他跟外界的连结就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哦，那所以呢其实失智症他会影响跟外界的关系，
0: 嗯，
1: 包括外界的人，
0: 嗯，
1: 事物，哦，还有地，哦，那所以其实我们好像对于失智的理解到这边，但是我们就忘了说跟人事物地有影响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它影响的那个跟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的，哦，那当我们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开始认识这个社会，
0: 嗯，
1: 我们开始去区分这个什么是我，什么时候，
0: 嗯，
1: 什么是别人，
0: 嗯，
1: 我跟外界的关系是什么，然后

0: 后接下来就会把行为规范会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在一个社会群体可以生存的人。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是，
0: 那失智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我们从小学习建构好的这些的系统破坏掉。
1: 嗯，
0: 我们不是说这个失智者他就是回归孩童，其实这样子说太笼统了，但是因为他破坏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人的这个社会结构里头其实是受到了影响。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第二点其实我们会发现说失智者因为他的自我的人格会也会因为认知功能会有所影响，他可能不太能够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哦，那这个涉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人什么是他人的时候，这个刚刚有说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一个认知的发展在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哲学里头也都在谈这个事情。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
1: 嗯，
0: 哦，那我们都在探讨这个事情。哦，所以当失智者失去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探讨，他就会失去了这个能力。那另外就是别人呢也会因为这个人好像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怀疑他。然后这个失智者他其实他会失去的不是只有他的认知功能而已，他会失去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他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欸，像今天早上正好就有一个家属来，他可以讲得非常的好，他就说你们都不让我做我的事，然后我要做一个动作他只能让我走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再继续走。其实这个失智者他描述的非常好，那他觉得他被受限了，但是对于家属对外劳来说，他们其实觉得要保护他就必须要这样子做。哦，所以你知道这个失智的这位这个老太太，她其实在表达她的人格是被受限制的，好像被关起来一样。哦，那所以呢其实对于人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我们对失智症的理解。最这个对失智症的理解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理解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会很觉得失智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的问题，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哲学上的思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会用换一个角度去对于人要有所认识。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当然这样子说好像有一点点深奥，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理性主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这一句话，这个理性主义的这一句话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失智者的看法。那为什么？因为他失智他不能思考，所以他还是不是一个人，他的思考到底有没有价值，他在这个社会里头，他这个家庭里头，他在这个社区里头，他到底有没有他的地位，他失去了他的地位。当我们如果用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其实失智者他的在这个地位就受到影响，他的尊严受到影响的，所以难怪他会觉得不快乐，难怪他会跟别人会跟他这中间会有冲突。所以失智是很有哲学的意味在里头。有一本书写说我们这个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照顾者被迫要当一个哲学家。因为他要去理解这个失智到底带来了这个我们对人的看法有什么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如果再回归来我们要怎么去照顾一个失智者，我们谈的就是以人为本。所以这个人还就是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思维，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谈的是，当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本来哲学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嘛。哦，那刚刚有说我思故我在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对失智者误会了，
1: 是
0: 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不能思考，他即使不能，他其实思考他有问题，他还是在的，所以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谈。
1: 是。

0: 其实为什么这本书要特别去谈到神学、哦、那这个神学其实跟那个以人为本其实是有关系的、哦嗯、那在圣经里头我们谈的是上帝爱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境况、
1: 嗯、
0: 我们其实身体有残缺，我们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心智发展比较差、
1: 嗯、
0: 我们生病了，我们中风了，我们癌症了，其实上帝还是爱我们的、
1: 嗯嗯
0: 哦、那甚至上帝都还在，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没有特别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
1: 嗯
0: 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做以人为本的一个这个的思维、哦
1: 嗯、
0: 所以这本书我们副标把它改成是上帝眼中的失智者，
1: 是
0: 也就是说失智的在上帝眼中他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1: 嗯、
0: 还是他所爱的人，不会因为失智他上帝对他的爱就不一样、
1: 嗯、
0: 不会因为失智的他就不是一个人、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哲学，刚刚从科学到哲学，然后哲学到神学的观点，其实让我们知道，其实在神学让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
1: 嗯
0: 哦、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回过头来，难道他失智的就不是一个人吗、
1: 嗯
0: 哦、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中风的人他还可以表达他的需要、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知道他的需要、
1: 嗯、
0: 所以失智者因为他认知功能的障碍他没办法表达他的这个、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只是他的能力变差，但不表示他不是一个人，他不会表达不是表示他没有需要、
1: 嗯是
0: 哦、所以这个会回过来，什么叫以人为本？当然以人为本就是说他还是他，我们要用他的方式，用他所需要的去照顾他，对待他、
1: 嗯、
0: 我们要把他当作是一个人、
1: 嗯
0: 哦、那如果我们是有一个基督信仰，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对待他，就看如果神会这样对待他，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对待他、
1: 嗯
0: 哦、所以神爱他，所以我们还是要爱他、哦、所以这个叫做神学的观点、嗯
1: 是
0: 哦、所以 redeeming dementia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失智者还是一个人，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失智他就失去了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根本、
1: 嗯
0: 哦、那我们叫英文叫 personhood，哦、Personhood 就是人格、
1: 嗯、
0: 他这个人的存在的那、這个、哦、所以、
1: 嗯、
0: 所以其实他跟存在主义有关系、哦、其实也会跟灵性照顾有关系、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哦、那当我们从这个科学然后到哲学到神学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进到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照顾，什么叫以人为本为照顾、哦、所以这本书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了好几个关于在教会里头、哦
1: 嗯、
0: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这个牧师、哦
1: 嗯、
0: 那一位 是一个家属、哦、他妈妈是失智、
1: 嗯
0: 哦、那当然他妈妈也 他也用他妈妈来见证，因为他妈妈就说他就是相信还是有上帝，他对上帝他有盼望、
1: 嗯、
0: 他虽然他失智了、
1: 嗯、
0: 他会回到上帝那边、哦、所以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盼望、哦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对待刚刚说的这个叫做 person-centered care、哦、person-centered care在教会里头怎么 person centered care， 其实失智者他一样可以聚会啊、
1: 嗯、
0: 失智者一样他希望人家去探访他、
1: 嗯
0: 欸、但是我们感受到好像其实很多这个、哦、譬如说牧师会说，那他失智了我干嘛去探访他、
1: 嗯、
0: 啊，探访他不是他也忘记我了吗哦欸、但是探访这件事情其实就对这个失智者来说、
1: 嗯、
0: 他有感受到被爱
1: 对，
0: 对不对、哦、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他譬如说失智他不太能够理解、
1: 嗯、
0: 那我们主日是不是真的要那么长、
1: 嗯
0: 反过来讲

0: 其实我们主日的时候唱唱跳跳，那个对于年轻人是蛮不错的，但是对一个80岁的老人家，他能不能体会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在当中？
1: 是。
0: 那所以呢，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事情。哦，所以失智者他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爱。探访的时候，其实重点是那个探访那一件事情，而不是我们是要让对方探访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他是被爱的。其实那个爱的感觉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是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探访过，他记不记得，其实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本书所教我们。当然，这本书后面也提了很多很多这个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怎么去规划一个失智者友善的聚会，哦，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在教会里头，好像那么人那么多，哦，那个步调这么快，其实对失智者都不一定适合，哦，那是不是要有一个专门为失智者所预备的一个主日的场合段落，哦，或者是说可能只要半个小时就好了，哦，所以可能唱歌要很简单呐，讯息要很简单呐，那甚至有一些的失智者，他年纪大，行动不便，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也可以去他家，就在家做一个 home service，在居家的这个一个主日崇拜，哦，然后带他们领饼奔杯，这个其实都可以做，哦，那所以其实用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即使是失智了，那他还是很有需要，而且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就是让失智者去说他过去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觉得失智者在重复说他以前的事情，其实有一种重复的话，他就会一直说他很后悔做什么事情。其实他有提到一个事情，像这样子的陈述，其实他可能在描述他希望人家听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也是一种忏悔，他也是一种需要被饶恕。所以他说出来，你跟他点头说，哦，对，这个事情真的是。哦，那你可以接纳，其实他就已经被饶恕了。有时候那个痛是很一，他那个痛当然当下是一个痛，然后后面的不被饶恕可能更痛。所以他在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接纳他，每次都饶恕他，每一次的帮助他，医治他。到某一天，也许他的这种最愧疚感可能就会消失。所以聆听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其实真的要知道，失智者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他的需要，我们可能只是不理解失智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失智者。所以我想这本书还是我们后面翻的书，写的。当然第三本是我们写的书，《重新认识我》是写的哈，《盼望永存》是翻译的。那这些书其实也就是这个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失智者，认识失智者的需要。认识如何帮助失智者，哦，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1: 非常谢谢徐师那么的清楚的说明，也在这当中啊，就是在你叙述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大家需要正视一件事情，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一个人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就好像神对于爱我们，他没有条件，他就是接纳本我。就是接纳我们的现状，所以我想照顾者在这当中也可以能够来去记得，关心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就是无条件的来去爱与包容，
0: 是我们，或者是回应这个主持人。其实有一种照顾就是陪伴，有一种陪伴是不用说话，你只要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种陪伴就是同在，就是陪伴，哦，让他知道旁边有一个人。所以失智者有时候他认知障碍，他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跟外界产生互动。所以你握着他的手， 甚至靠

0: 靠近他，甚至你耳朵在他耳边说话，让他听到你的声音，感受到你的存在，甚至可以闻到你的味道，触摸到你的体温，这些的同在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安慰的事情。
1: 哇，是啊，照顾可以很简单，
0: 是，
1: 就是陪伴，
0: 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再次荣幸邀请到睿智基金会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徐医师哈，然后来帮我们介绍第二本书哈，叫做《盼望永存》。
1: 好，是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好，那。第二本书叫《盼望永存》哈，其实这个它的副标叫做"一位医者的这个失智旅途"哈旅程。
0: 是，
1: 其实这个是一本英国的医生哈，那他叫 Jennifer Beaut 哈，珍妮佛·比尤特哈，这个他是一个家庭医师，在南非出生。然后后来他就结婚，然后就回到美国，回到英国哈。那他自己开一家诊所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六十几岁，还没65岁哈，所以65岁以前发病的失智。

0: 症，叫年轻型失智症、哦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个开始担心自己失智了哈，当然后来去看医生，当然就是了哈。那其实这本书也描述他怎么自己去诊断哈这个失智的问题哈。那所以医生也会得失智症哈。那这个日本也有一本书在讲医生自己得了失智哈，但是这个是英国的医生。那这位医师他其实他有。得到这个失智之后、
1: 嗯、
0: 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有一些的领会、哦
1: 嗯、
0: 第一个领会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失智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会失去了自我、
1: 嗯、
0: 失去了方向迷路、
1: 嗯
0: 哦、那或者甚至如果他要去演讲哦、可能 要搭火车再接地铁这些、
1: 嗯、
0: 他 会找不到方向、哦、有时候甚至 他自己都要先去走过一次、
1: 嗯
0: 哦、他才能够再去、
1: 嗯、
0: 他的见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嗯、有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人会跑出来帮忙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次很紧张然后到车站不知道该怎么去
1: 嗯
0: 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就是陪着她带着她去坐到她自己的车子、
1: 嗯
0: 哦、那后来那个车子那个女生就不见了、
1: 嗯
0: 哦、所以她认为那个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天使但是这总之就是这个比尤特医师他非常真实的一个见证、
1: 嗯嗯、
0: 那他除了这些这个见证之外即使他发现说当他得到的失智之后、
1: 嗯、
0: 其实因为他有上帝、哦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很多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觉得上帝会帮他、
1: 嗯、
0: 他会呼喊祷告让上帝神可以帮助他、
1: 嗯、
0: 那在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体会到说为什么上帝要让他得到失智、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可以去告诉别人失智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哦、所以医师得到了失智医师对于失智因为他本来也都在帮病人诊断失智、哦、所以他特别知道说这个症状是失智、哦、比如说他有录了一个影片他就说这个他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为了要辨别说那个孩子的哭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去问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1: 嗯、是
0: 你有没有闻到一个烟草的味道、
1: 嗯、
0: 当别人说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
1: 是是
0: 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去区辨这些幻觉、
1: 嗯
0: 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
1: 是、
0: 哦、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透过他能够告诉大家这个失智是什么、哦
1: 嗯、
0: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这一种感想其实也是我自己在面对失智的这么多的病人 的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对失智不了解因为我们没得过失智、
1: 嗯、是
0: 好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矛盾、
1: 嗯
0: 哦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像阿兹海默症这种退化型的失智、
1: 嗯、
0: 其实我们通常会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回来告诉大家、
1: 嗯
0: 哦、那个旅程、
1: 嗯、
0: 那个旅途好像你就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没办法回来告诉别人我失智的症状是什么、
1: 嗯、
0: 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认为失智的人就不能说他失智的症状、
1: 嗯、
0: 我们根本不信说他到底说的话到底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医生给我的这个一个这个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要听失智者去诉说他自己的问题
1: 是
0: 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
1: 嗯、
0: 虽然他的话会因为认知障碍会有一点点可能扭曲了可能有一点点他的描述不太准确、
1: 嗯、
0: 但是总之他是在经历那个困难 哦，

0: 那他的描述是用他最好的能力去做的描述，
1: 嗯，
0: 但是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嗯，那这个是一点哈，哦，那当然这一位这个比尤特医师他还做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说上帝让他得了失智，
1: 嗯，
0: 那所以呢让他有机会去跟失智的这个那个他住在养生村是有一个，嗯，一群失智的人哈，他就说那我正好有这个便利性，我可以跟很多失智者在一起，
1: 嗯，
0: 那，
1: 嗯，
0: 然后他就用他这个能够有的能力，他就是带这些失智者这个唱歌啦，
1: 嗯，
0: 哦，带他们做个这个玩一些游戏啊拼字，
1: 嗯，
0: 他其实主要是在做一些拼字的游戏哈，
1: 嗯，
0: 那发现说失智者有人陪他教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失智者他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他有活动可以参与，
1: 嗯，
0: 其实对他们是好的哈，
1: 嗯，
0: 所以是他说上帝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帮助他们，
1: 嗯，
0: 那他也去出了很多的影片，就像刚刚说的这些，
1: 嗯，
0: 他透过影片告诉别人说失智者到底有什么需要，
1: 嗯，
0: 哦，那这个他其中还有一个，哦，他说后来他因为当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当太譬如说在教会里头，
1: 嗯，
0: 人太多太复杂的时候，其实他情绪会来，哦，那他会应付不来，
1: 是，
0: 然后太吵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其实那个对失智者是一个负担，因为他没办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的讯息，
1: 是，嗯，
0: 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1: 嗯，
0: 他就写卡片，
1: 嗯，
0: 好，他写卡片然后就带在身上，当他开始这个环境触碰到他的情绪的按钮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把这些卡片给身边的人看，
1: 嗯，
0: 那告诉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帮助我，
1: 是是是，
0: 哦，所以失智者他是有这个问题解决能力，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些的策略，
1: 嗯嗯，
0: 哦，那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可以应用的，
1: 嗯嗯，
0: 但是反过来讲为什么他会有这些策略，那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在帮助他，他觉得他有跟神的这个连接，
1: 嗯，
0: 跟人的连接，
1: 嗯，
0: 让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嗯，
0: 这就回应到说我们在做灵性照顾的时候，那个灵性的这个平安，
1: 嗯，
0: 灵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问题解决的能力，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我想就是光是从第二本的书名哦，就是盼望永存给予我们的就是一个与我们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确据跟力量，其实我觉得这个盼望呢也需要给照顾者，
0: 是，
1: 照顾者你对，你所照顾的也要有盼望，相信，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上帝在这当中的陪伴同行，一直到，这位被照顾者真的是能够回到真正的家，得着，真正的医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那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神学上从圣经里面给予我们面对自己的家人生病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至终，神会帮助你的家人得着身心灵恢复的健康，
0: 是，
1: 那我们，也在最后的一个阶段要认识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书名就是重新认识我，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来听听，徐医师怎么样的来介绍这一本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来邀请睿智基金会许文俊医师，也是执行长，来介绍第三本书，
1: 好，
0: 重新认识我，
1: 是重新认识我哈。那它的副标叫做从。失智家庭学习灵性照顾、所以其实这一句话是有目的的啦、我们并不是说来这个学习失智家庭的灵性照顾、或者是失智者的灵性照顾，希望大家不是用这个期待、来看这一本书。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失智家庭的困难、不过这本书在写的时候的目的是这样。第一个，因为其实这本书的我们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前面 是一半是我跟刘亮新老师我们写的几篇关于灵性关怀，当然他写的是灵性关怀，我写的是失智症跟灵性关怀的关系。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有六个故事，那六个故事当时其实这本书这个当时就是写了三年多还是没有最后才完成、是把灵性照顾放进去才完成。那当时选这六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些家庭很特别。就是说呢，他们在照顾失智的过程当中，其实觉得他们会觉得有喜乐、然后家人的合一越来越好、然后这个甚至这个失智者就像这个皇太后一样、被拱在这个当中，但是失智者是家的核心，
0: 是、
1: 这是很特别的、那所以呢，其实当然最后

这个失智者他还是凋零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失智症照顾得好，并不是失智症好起来。失智症照顾得好，绝对不是失智者活到150岁。当我们这两个期待，你用这两个期待去照顾失智症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注定会输的一个战争。哦，因为那个路本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可能也就是失智的照顾的目的不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思考，那到底它的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喜乐？哦，那所以当这个刘亮新老师他从英国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灵性照顾跟失智症的灵性照顾的时候，其实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这六个家庭，其实他们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他们在他们自那个在灵性上面的需求彼此被满足，失智者的灵性需求被满足，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哦，所以我们才会叫做学习灵性照顾。好，那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来从这个很根本的灵性的定义来谈。灵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种内在，然后是一的需求，然后它是会变动的，它一直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会改变，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需求。那这个需求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哦，那生命其实在英文叫做，它叫 life，LIFE 哈。其实它是包含两个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生活，但是我觉得两个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其实也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意义跟目的。那怎么样子去寻找这个意义跟目的？是透过跟自己、跟家人、跟社会、跟社区、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接，透过这个连接，哦，这个连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透过这个连接，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哦，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也不容易懂为什么。哦，但是要知道，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社在存在，我们的人的存在其实是要跟我们过去要能够有所连接，因为我们是一个连续性的，对我们的生命它是连续性的，当然对往后也是一个连续性。哦，所以那个连跟自己的连接是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跟家人的连接，我觉得家人连接是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哦，那当然，家人的关系也都跟爱有关系。哦，所以爱与被爱、饶恕与被饶恕，其实都是在讲这些事情。哦，那跟社区跟什么其实都是一样。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自然、跟至高者的连接。哦，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家人啊、跟社会那个是一个横向的连接。哦，那另外就是跟这个至高者是一个纵向的、垂直的连接。那我们在讲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会讲四道人生。哦，那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其实我们大部分谈的都是水平的连接。哦，那但是呢，其实那水平的连接很重要，因为我们透过道爱、道谢，我们把关系重建起来，然后我们可以跟家人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其实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做四道人生、五道人生？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临终？什么叫癌末？什么叫做癌末的安宁？就是医生跟你讲没药医啦，那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活着就没价值？没药医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人就该走了，就是等死？但是其实不然。哦，因为即使没有药物，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情，让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平安。有时候那个平安还比药物的平安还要好。哦，有些人你打到吗啡啦什么，这个其实他很害怕死亡，很害怕。

这个很害怕怎么样各式各样，然后心理的痛苦，其实他需要很多的药物帮助他。但是当他灵性有平安的时候，他其实那个安静，他就可以让他可

0: 似这个样子、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谈灵性照顾应该就是随时都要做的事情、
1: 啊、
0: 我们回过来谈失智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叫做关系、
1: 嗯
0: 哦、那认知功能其实会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
1: 嗯
0: 哦、那一个人他这个认知记忆力不好哦、他可能一直在问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然后就跟家人开始起冲突了、嗯、因为语言能力不好、哦、所以他沟通不好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也许他有怀疑妄想这些的问题、嗯、其实失智症呢其实是介于家属跟失智者之间的一个第三者、
1: 嗯
0: 哦、所以家属要面对失智症其实病人也是要面对失智、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做家属的跟失智者都是一样一起面对失智症只是一个人是他脑袋有真的有生病的另外一个是家人有生病的、嗯、感受到好像是这个失智症是失智者的问题其实不对因为两个人两边都是同时在面对失智失智让我们他如果不严重的时候让他会让那个关系的问题他会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他像一个薄纱一样让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薄纱里面的人
1: 嗯，
0: 哦，这个失智者其实失智者他也因为失智他会看不清楚外面的世界
1: 是
0: 那这个叫薄纱当他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黑幕
1: 嗯，
0: 所以我都跟家属说我跟你说你看不懂他是什么其实他也看不懂你是什么、嗯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穿透那个薄纱、
1: 嗯、
0: 然后来重新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失智是关系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灵性照顾却又是解决关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用这个逻辑去看是不是觉得应该灵性照顾可能在处理失智的问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
0: 哦嗯、所以那六个家庭他为什么会觉得很好、
1: 嗯、
0: 他其实不是很在乎你知道吗不是很在乎失智者当然不是叫做那个不管他的那个在乎、
1: 嗯嗯、
0: 而是不在乎说失智他一直去退化、
1: 嗯嗯、
0: 不在乎说他的是个生命的旅程、
1: 嗯
0: 哦、而是在当大家用这个很好的连结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个关系其实的是可以去弥补掉很多的问题、
1: 哦、
0: 也就是爱可以弥补一些很多的问题啦、哦、那所以爱与被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面对失智的时候或者是反过来、哦、当我们谈灵性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失智是给我们一个议题、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其实不是不曾拥有它、
1: 嗯
0: 啊、当我们看到失去的时候关系的失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有办法把它重建、
1: 嗯、
0: 就是叫做道谢道爱道歉、
1: 啊、
0: 尤其是道歉你可以让这个破坏的关系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那、
1: 嗯、
0: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1: 嗯
0: 哦、那再过来就是说其实你如果知道灵性照顾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连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可以超越过去的一些的困难、
1: 嗯、
0: 超越的一些以前的那个不完美
1: 嗯
0: 哦，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乎以前的事情、
1: 嗯、
0: 那什么叫做那个新的关系就是也是一样用爱的方式来对待
1: 嗯、
0: 哎，所以有没有失智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1: 嗯、
0: 有没有失智其实只是在提醒我们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不然我们老是看到我们失去的我们忘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我们失去的我们还有可能会因为而这样而拥有更多、
1: 哦、
0: 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像我们要去爬大雪山就爬到一半说台风来了、
1: 嗯、
0: 我们爬了三天结果走到一半越来越难走那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好像没有成功、
1: 嗯、
0: 但是其实大家都忘了这个旅途在刚开始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风景了、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爬山的过程跟我们一起爬山一起努力的那个伙伴其实我们会因为这样建立一个不一样的

0: 情，那个就是创造出来的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比结果还要重要。
1: 是是。
0: 哦，所以失智是可以这样子来看待。
1: 嗯。
0: 哦，所以这些家庭为什么会好起来，其实是值得思考。哦，所以刘亮新老师在六个故事的后面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论述，然后他提了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让读者可以思考，读者可以去用读书会的方式互相讨论，然后来这个学习这个部分。
1: 嗯嗯，对，刚在听就是徐医师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包括这三本书，我深深的感受到，家庭的存在。好，刚第一在上一集提到的是我师故我在，可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因为我爱，故我在，
0: 对，
1: 好，参与陪伴，然后加入在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团体当中，而这个团体是以家为单位。好，今天我们要照顾的对方不论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知道说当失智症到中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了，可能呈现就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可是我就觉得说只要他在，我看了我就安心，只要他在，我的爱就继续的可以来去爱他，继续的能够来去把他过去爱我的部分，我也加倍的能够来透过照顾来展现出我谢谢你过去对我的照顾，如今我也能够有力量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给你一个安心的家，安心的环境。所以我想疾病啊，我常从医院当中我常在想，疾病并不一定都不好，疾病其实让我们去打破各项的价值观，到底你的爱是在于哪个基础上，金钱吗，权力吗，还是他对你做的多少，如果能够回归到无条件的爱，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轻松许多。
0: 对，是，对，所以还有疾病这件事情，失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兄弟姐妹手足他们就会被聚在一起。
1: 对对，
0: 所以聚在一起你是产生火花还是产生这个爆炸，其实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1: 是，
0: 我要谈的就是，其实这样子的机缘，或者是爸爸失智的把我们给聚在一起，那个是一个机会。
1: 是，
0: 让我们重修这个关系还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是可以努力的地方。
1: 对，
0: 那这书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失智了，年轻型的失智者，那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那职业军人退休，所以他其实小时候对孩子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其实都很害怕。那哥哥因为疫情关系他就只好住在家里，然后 就只好负只好照顾爸爸。
1: 是是，
0: 那因为爸爸失智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结果他那个妈妈就是这个就是口述的人，就是这个失智者的太太，他就说哎呀，居然这个儿子跑来跟他讲说他从来没有跟爸爸那么的亲近过，他觉得很想要说谢谢爸爸有失智。那当然好像谢谢他生病，但是后来那女儿也因为这样子也就回来了，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太太说爸爸失智了，他反而因为失智了他开始扮演成他一家之主的角色，把全家聚在一起。
1: 是，
0: 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总是会有正面的一面，我们若只看到负面，我们就觉得会觉得太可惜了。
1: 是是，非常感谢睿智基金会的徐文俊董事长兼执行长，也是在林口长庚神经内科的徐医师我相信今天的全球听众朋友透过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分享，对于失智症会有更不一样的眼光，盼望我们在这当中认识了恩典依旧在，盼望能够长存，而且重新认识这样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微微来我们的节目里面，他从先介绍他目前在立志主持的节目，然后开始分享他因为上了第三家庭的课，开始认识第三

家庭，而且在第三家庭当中，他开始落实他的第三人生，特别是针对第三家庭所定的七个目标，好，他透过这个第三家庭的团体动力，让他逐步逐步的把这个七个目标怎么去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落实跟我们爱在深秋这个节目真的让他去觉察他在所谓的深秋，就是第三人生，他如何能够达标他这个七个目标，一路走好，他如何一步一步的达标。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也对于第三家庭提出了第三家庭对他的正向的帮助，同时也提出一些他的观察，认为第三家庭应该要留意哪些部分。他讲得很好，就是家一定要有家规嘛，那家规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针对这七个目标一直不断的做觉察，做省思，然后看我们所大家所做的这个努力是不是对于七个目标的达标都有帮助。我很喜欢在这个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他提到的那个喜悦，就是参加第三家庭让他对第三人生不断有喜悦的感受。那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通常到了第三人生如果没有盼望，如果总是看到一些负面的这个现象，我常说这个负面现象最怕就是自己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那倒过来说，我们反而因为第三家庭有清楚的目标，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是越来越要接近了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要跟他一同作王，甚至我说事实上照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这个必朽坏的用尘土造的这个身体，要他要给我们不朽坏的然后跟他一同作王，就是我们因为越来越认识上帝，而我们跟神的心意可以完全的不是说猜透，而是根本就知道他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我们从觉知我们要认识上帝，然后从我们的悔改到受洗，然后到决定这个时时刻刻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的自由意识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这个虽然是我们的决定，事实上我们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了那我们如果把主权交给上帝的关键就是我们随时都要能够清楚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还是用圣经讲的比较清楚，就是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那十个童女的五个聪明，就是他们的灯里面都充满了油，对不对？那充满的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油就是讲圣灵嘛，就是他们的灯之所以充满油，就是因为都是圣灵在当中当家。那简单讲起来就是他们真的做到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他，而是基督在他心里面活着，所以他可以让那个灯永远是亮的。好，那换句话说，他永远都是可以清楚的知道神的心意，那跟与神一同作王就完全可以符合。那这是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持续的用圣经的启示让听众朋友达成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我们第三人生绝对不是等吃等睡等走，

0: 的倒过来说，我们是充满盼望的，让我们从真爱自己来认识神的爱，然后让我们所认识神的爱就了解神的心意，来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即使还有一口气活着，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在等于说认知上面做了一个完整的改变，等于我们让主来当家，所以呢就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简单讲起来，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一个完全的改变更新。好，那第三家庭呢，其实是虽然我们立了七个目标，那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彼此透过团体动力学的互相影响，让我们不断的来觉察自己是不是有达标。好，这是我们上一集微微他在节目当中从他的生理上的这个所参加第三家庭受到的影响，到心理上面，然后到社会上面。那他也提到说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共同的一个共识就是，那第三家庭应该要有一个评价的指标，好，来看第三家庭是不是真的帮助所有的参加的家人能够在他的第三人生都达标。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继续访问微微，他可以清楚的提出他对于第三家庭的正向，或者说防止第三家庭因为当中有一些我们的疏漏没有办法达标。好，应该要定，我也喜欢他讲的一个名词叫家规。好，他说应该要有家规，我都同意，我就说好，那我继续访问你，你把这些都可以讲出来，作为我们第三家庭如何能够合神心意。因为我很早就跟听众朋友讲说，第三家庭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想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如何能够透过团体动力，让因为我们原生家庭和婚姻家庭的家人都越来越稀薄嘛，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来接受魔鬼不断的挑战，这是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等于把我们都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最宝贵的第三人生，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自己落单，好，成为魔鬼随时攻击的对象，而是靠第三家庭，大家这个抱团取暖好了，好，我们就是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团体动力学的方法，好，让我们一方面是七个目标定得清楚，然后但是要怎么去落实。好，好，我把时间交给微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上了爱在深秋的节目，光是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识时务，因为我们已经到秋天了，不管再美好哈，但是我们都是超高龄的什么超高龄的族群了，所以我们要经营自己呢，不是凄凄惨惨，而是我们要一个新型的引法生活的方式。那上一个礼拜我就讲到说，哎，我们在生理方面哈，因为我们第三家庭有七大目标，那我在说生理方面呢，我们要健康嘛，健康。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提醒，还有看到别人见贤思齐，那可以帮助我们预防失智失能，意思就是透过我们健康自主管理延缓身体机能的老化。那失智的话，这个我自己很有因为我在退休前我做了一个这个 DNA 的检测哈，我是高失智风险的，而且我记得那个是3到4，就是最高级的。我心想说，哇，我要失智的话怎么办呢？我完全不能够自主我自己的意识，所以呢我就积极的训练脑力还有认知能力，降低我失智的风险哈。你看我现在就不像有失智的那个样子哈，因为你人家说失智不是要做什么舌头操嘛，那我们爱讲话的话比较不容易失智。那第二就是讲到心理的方面哈，

预防孤寂和忧郁。我周边真的非常多忧郁的人，那我自己也是独居老人啊。那我们独居的时候呢，万一有因为昨天就是昨天就有一个那个盒子的盖子掉下来了，但是因为晚上我就不小心就踩那个盒子，就差点要跌，盒子盖子就差点要跌倒。我就想说，哇，那万一我真的跌倒怎么办？但是因为我们有做运动，所以我们的反应就很快，赶快扶住旁边。那就想到，当我们成为独居老人的时候，除了身体的预防失能失智，还有心理的话，预防孤寂和忧郁。在预防孤寂和忧郁这一方面呢，其实因为我过去是在金融界，我就知道很多的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爱情诈骗很多都是女生被诈骗。那我在听到那个课程，男生被诈骗的人数比较少，金额比较少，女生被诈骗的人数比较多，金额更大。所以呢，我们在孤寂和忧郁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觉，让我们跳脱孤寂和忧郁，那就是走出自己的这个孤独的那个圈子里面。既或独居，我们要进入人群，所以第三家庭是我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参透过社会参与第三家庭，大家一起年龄差不多，背景差不多的，有情感的支持，保持我心理的健康。第三，讲到社会的关系，我觉得当我们学会健康自主管理的时候，能够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其实就是帮政府省钱。因为健保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评估不是评排名，我们台湾的医疗现在是全世界第一。那全世界第一，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他们回台湾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做看病还有身体检查，尤其是看牙齿。他说，哇，台湾这太方便了，就是不但便宜，而且服务态度也很好，又很那个，它的流程又非常的简单哈。所以在社会的方面，我觉得我们要掌握自己的照顾，然后呢，让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减少浪费社会的资源。另外呢，我记得有一个荣总的一个陈建轩牧师，他特别讲到说玉立医塾就是他大力的推广，他下面就有30几个种子老师，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社会来说是很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的因为无知的话就会恐惧嘛。当你知道原来玉立医疗是这么的好的时候就是那我们第三家庭刚好就把这个玉立医疗这件事情落实。怎么落实呢？就是提前规划医疗的意愿，然后我们有签一些玉立医疗的一个签的，我有签，对，是在和平医院嘛。那我就觉得他为我们设想的因为前面都已经帮我们铺陈了该怎么做，要不然我们心里会想到有这个需要，可是没有人来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第一，讲到心灵的部分，我觉得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没有退休，我的终极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无退休终身学习。因为持续的学习我们减少社会资源的支出，而且甚至能够提高对社会的贡献，让我们晚年生活不但充实，而且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成全别人，然后经验的分享。那这是我这个参加第三家庭，我觉得很棒的一些分享就是我们七大目标。那我常常，因为我自己是军人家庭出身的，我们就常常讲说，爸爸常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想到说，哇，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么的美丽，你看山有山的界限，水有水的界限，如果大海没有界限，

0: 河水没有界限，不就泛滥成灾了吗？所以家有家规是很重要的。那至于是什么样的规定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第三家庭慢慢慢慢发现了一些些问题，发现问题是一件好事，然后就说哎，我们应该，因为那是我们疏忽才会发生问题的嘛，那我们就知道说要定什么样的规则，规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安全，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是我自己小小的分享。
1: 太好了，这个谢谢薇薇在节目直播当中提到的家规，事实上人和人相处绝对要有界限，那谁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如果界限抓得不好，也是让家人彼此之间很难维系一个愉悦的关系，所以谢谢薇薇在等于说他的心得对于第三家庭都是一些正向的这些心得分享之外，他提到了应该要有家规，换句话说第三家庭既然家人之间不是基于血缘也不是基于婚姻，当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家庭发挥的都是对我们第三人生正向的这个影响，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目标，或者说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第三家庭，它是能够充分的帮助所有的家人都可以达标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家规。好，我们下一段我们就针对薇薇所提出来的家规，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来深入的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回来。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良诚哥，很高兴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受访者微微哈，他提出来第三家庭要有家规，哈，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微微讲了很多第三家庭，让他觉得非常值得让他发挥更大的功能，就是让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可以针对他的第三人生有非常清楚努力的目标，而且这个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这些目标不是一个空泛的理想空想，而是实实在在，比如说他的身体会自律的功能越来越好，他可以让自己的健康明显的看到改善。好，那他在这个理财的方面，他也更用心的开始对于自己第三人生的财富这一块，我们常常讲说理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嘛。好，你如何能够透过这个集体学习，让自己也防止诈骗，好，让自己的这个财富可以自主，好，可以自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的方面，所以当他从正向的方面提出他参加第三家庭得到的一些帮助，同时他要防止这个负面的一些情形的发生，所以他提出家规很重要，要界限的方面要讲清楚。好，这个部分呢，我们继续的访问这个微微，让他可以提出在这一方面他的建议。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我刚刚讲家规，实在是因为军人的家庭哈，就特别讲规定。但是我觉得应该从比较温暖的地方分享，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指纹都不一样啊，那我们个性也不一样。有的人个性呢，就是一丝不苟；有的人就是自由自在哈。所以当我们的不同这些个性人，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家庭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需要有一种。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应该是说，我们要接纳差异。所以在这个心态上，我们不要常常因为别人跟我们的价值三观不同的时候，然后我们用指责的态度或者要求的态度，就让他觉得，就让我们觉得说，哎，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温度。其实我们年纪大很需要的就是温度，就是哇，再来这边好开心哦。可是呢，在这个很务实上面哈，其实人跟人在一起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界限方面以尊重的态度来厘清各个领域的界限。比如说在肢体上面哈，因为我们有男有女嘛，所以我们就是在肢体上面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要说哇，这是我们家人，就一见面就过来就拥抱你一下。在外国是这样，就是法国哈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是华人，我们在这边没有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就而且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鳏寡孤独嘛，所以在肢体上面我觉得要一个规定，就不要有这个肢体的接触，我觉得比较好，因为会让对方产生误会。比如说有的男生啊，他就过来就是很拍拍你的肩膀啊，或者说怎么样一下，那女生来说有时候他就会用手勾住男生的手臂啊这些。可是我们都是长辈了，都是年纪大人，不要产生这样的误会。还有时间上哈，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哇，我说他平常很温柔，怎么凶起来像母老虎一样的？因为哈，晚上11:30有人打电话给他的孩子，是一个男生打给男生嘛，打电话给他女儿，他就拿起电话，他就说：“麻烦你找谁谁谁。”他就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他说，我知道他一定还没有睡觉。你看，大学生哈，在这个待人接物上面真的是需要学习。那这个妈妈就说，对，可是第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有没有问候我？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你有没有说啊，伯母好，我是。虽然现在很晚了，我有急事想要跟谁谁跟你的女儿讲一下话，你一点礼貌都没有，你时间上不对，然后你的口气基本的礼貌都没有。

0: 哦，好，你根本没有尊重嘛。然后他就后来他说，你这个妈妈怎么会啊？现在什么时代了，哪有你这种妈妈？那这个妈妈就非常的严格告诉他，我不会帮你转接，而且你以后也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我觉得这个妈妈，我说哇，我说你太勇敢了吧？怎么在这个你还敢跟你的孩子的同学这样讲话？他说对，这就是给他一个教育。那我觉得，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对耶，应该是这样。
1: 机会教育太重要，
0: 很重要，这就机会教育嘛，就是在时间的拿捏。那同样，我们在第三家庭呢，在时间上要尊重别人的那个作息的时间，比如说几点钟以后不能通电话，好，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家规的一部分哦。那还有在财务方面，尤其金钱方面，好，那我自己本来是也在这个基督教有关这个理财方面哈，做过讲师的。那基本上在金钱方面，每一个人，我们第三家庭每一个人，不要说你有没有钱，或者现在经济是不是很拮据，即或你有贷款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要预备一个紧急备用金，因为你真的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跟别人借钱借不到，可能会错失真正需要急救的这个时间。所以即或我现在有贷款，好，但是我仍然要预备紧急备用金。那紧急备用金需要多少呢？最好是1到6个月，就慢慢的累积。因为比如说我正好经济上有困难，但是我要解决这个困难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每一个家人，我们第三家庭的家人呢，都要预备一个紧急备用金。还有呢，就算我每个月只有领，比如说什么劳退要5000啊8000，你要拿出一点点来存起来。这个不是当紧急备用金，紧急备用金是一笔，就是当成退休的积蓄。那假以时日，就是也是一笔钱。那彼此之间呢，不要有金钱的往来，因为哈，人家说钱格就是人格。那如果说你金钱上有需求的话，在优先次序上轮不到第三家人。比如说你有儿女，你有兄弟姐妹，假如你的兄弟姐妹连一点点的钱都不愿意借给你，你的儿女都置你于不顾，是你自己本身这个人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信用有问题怎么的这样子。所以绝对不要在第三家庭这个家人之间因为金钱而破坏了关系。
1: 我觉得我为这一点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其实可以针对这个第三人生好来开一些理财的课程好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好，但是第三家庭的家人彼此之间要清楚的规定，就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因为这个绝对会破坏的第三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嘛，所以谢谢我提出这一点。好，继续
0: 讲到这边的话，我就再多讲几句。其实在财务上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我也是基督徒嘛，圣经里面有讲过，他说有一个利多。什么叫利多呢？就是你要进钱，你的生命要进钱，就是不要认为说你做什么都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中国人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对不对？那其实你做什么事情，你生命中你最后都要交账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知足。那圣经说知足加进钱就是大利，就是大利多。那然后在理财的里面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做股票啦什么的哈，但你想想看，这世界的钱就这么多，其实是有一个操控的按钮，让这个钱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浪，然后在这个浪下来之前呢，你中间是可以取利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哎呀，我就是研究股票啊，然后就不从事一个专业的东西，现在已经

0: 成为一种风气，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三家庭老人碰到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最大的金钱方面不是说你要还要赚多少钱，而是你学习省钱节省。很多节省的时候哈，其实是也是一个环保。
1: 谢谢这个，我会再进一步的这样提醒哈。那我觉得对第三家庭，我们尤其在现在这个什么 AI 时代啦，新的这个尤其是股票市场波动这么大哈，那我们第三家庭也应该要开一些这一方面的课程，来提醒第三家庭的家人，在这样的一个变动快速的社会，如何能够守住自己的财富哈，来避免自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点哈。虽然前提是第三家庭家人，我们绝对不要有金钱上的往来，这个是家规哈。可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提供一些必要的课程，来提醒第三家庭的家人如何能够做好他的第三人生的理财规范，这也是珍爱自己哈，免得自己陷入这个当中的困难。好，请各位继续。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关系的拿捏。那其实关系哈， 我就想到说孔子在礼运大同没有讲到鳏寡孤独哈，其实我们第三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没有到达这个意境，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可是在关系中的拿捏就非常的重要。那特别是异性之间哈，要会说哎，男未婚女未嫁啊，可是你要想到你的年龄已经是几岁了，你真的还能够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孤单嘛，孤单的话我们就会对对方一点点的关心就会有错误的期待。好，那而且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很需要友情，需要温度，需要温暖啊，可是不要用个人的方式。好，就是异性不要单独的相处，好，不要会产生错误的期待，所以要用团体的方式而不是个人。那团体的方式就是男男女女都有嘛，比如说哎呀我们上完课我们说哎，我们去吃个晚饭嘛，因为你也要吃晚饭我也要吃晚饭啊，我们就一起吃个晚饭，说哎，我们到哪里去走一走啊，哎，可以大家一起，不要单独。因为哈，对，我因为有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这实际的例子，就是爱情诈骗源自于什么？生命的孤单，没有一个人不渴望爱，没有一个人好不渴望陪伴。可是如果你对这个抱有一个很好的憧憬的时候，胭脂不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好，我就这边分享到这边了。
1: 听到微微这些分享，我觉得对于第三家庭的这个推动与发展是很重要的正向的一些提醒和建议。那特别他刚才提到了这个关系的拿捏和这个彼此之间错误的期待，因为这个当中如果用这个基督徒的术语，就是太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0: 对，
1: 太容易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孤单，孤单还没有关系，如果是孤独，我常常讲，这个是李修全牧师啊，有一次很认真的问我说：“陈亮，孤单跟孤独，你要怎么去，说这两者的不同？”那最后的结论很好，就是孤单我们其实是要学习孤单。到了特别是到了第三人生，因为我们说原生家庭，你活的年纪越大，原生家庭的人越少，对不对？
0: 哦，对啊。
1: 那然后这个婚姻家庭也是一样，你甚至于有些都这个白头送黑头嘛。
0: 对。
1: 那所以呢，

0: 我们年纪活得越大，其实是高兴的，因为不容易哈、嗯。我们可以活到以前说七老八十，现在不是，现在是八老九十了哈。
1: 对
0: 对，那可是问题是，当你年纪活得越大，你心里就要知道孤单是必然的，
1: 嗯、
0: 因为你可能经营一辈子的家。不管是原生家庭是婚姻家庭、
1: 嗯、
0: 可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这个经营一辈子的最亲的这些家人渐渐渐渐都走在你前面、
1: 嗯
0: 哦、那你孤单是必然的，但是人怕的是孤独、
1: 嗯、
0: 孤独 我喜欢用台语形容、哦、就是心书波浪灾吧波浪学被怎样、哦、那这是最痛苦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谈话的人
1: 、
0: 哦、有一次这个李牧师讲到说，当他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弟兄、哦、年纪比他轻，竟然比他先回天家，他说我就推着他的那个棺木，因为那个要推到火葬场了、
1: 嗯、
0: 他说我一直说你怎么可以走在我前面、
1: 哦、
0: 那因为他们过去简直就是无所不谈、
1: 哦、
0: 在尤其在信仰的路上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弟兄也是牧师、
1: 哦嗯、
0: 所以当这个弟兄比他先走，他说我每次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比我先走、
1: 嗯、
0: 让我陷入孤独、
1: 嗯
0: 啊、所以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孤单跟孤独的不同的时候、
1: 嗯、
0: 我确实可以很深的领悟到说人不可以孤独，因为孤独是很辛苦的、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会提到说，如果是一个孤独的长者、
1: 嗯嗯、
0: 他的那个困难度哈、啊
1: 嗯、
0: 是没有孤独过的人是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会有造成一些反正一些这个不是自己所希望看到的结局，那么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问题事先在第三家庭里面用家规来规定，就是说不要单独相处，我们可以把这个温馨的陪伴贴心的照顾、
1: 嗯、
0: 用团体的方式来完成、
1: 嗯哦、
0: 就是等于说不管是两位三位这个异性同性、
1: 嗯、
0: 我们就是一定是用团体的方式来这个建立温馨的陪伴贴心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哦
1: 嗯、
0: 那我个人觉得谢谢微微今天的提醒，这个部分呢确实在第三家庭尤其当第三家庭的家人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要尽早把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方面的游戏规则好了，把它讲清楚说明白，好让大家知道有一个，还是用属灵的话讲，就是我们定出一个规范，免得我们陷入那个给魔鬼留地步了，就是陷入这个恶者攻击的这个情境，好，我们尽量能够避免。我觉得这一段啊太宝贵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最后一段。

0: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今天最宝贵的这个结语了哈。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第二次在这个访问微微，他的第一段讲到第三家庭对他的第三人生。非常正向积极的一面，然后他提到说，要如何能够让第三家庭，真正发挥更好的功能，应该要有家规来避免掉。我说用基督徒讲的就是避免掉我们因为疏忽了家规这一块而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呢，他提出了，针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财富，更重要是我们关系的拿捏，这个部分如何能够定一些有助于第三家庭可以健全发展的家规，那我们继续把最后他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这一段，我们把时间交给我。
1: 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家很务实啊，你看我们现在年纪已经大了，那未来的话，可能各位每个听众朋友都会慢慢的步入那个老年嘛。那我就想这样，就是卫福部他就说，因为健保的关系，真的是他就说鼓励也呼吁说，提高家庭的功能，这也就是陈哥他领受了这个清楚了这个社会的需求面，还有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卫福部提出了说要提升家庭功能，我们回归家庭的话，就像陈哥说，原生家庭、自主家庭，其实我们期待在里面的功能，其实就是期待会落空，会很失落，因为原生家庭的人就会慢慢的都就会
0: 凋零了，
1: 凋零，
0: 就离开了，
1: 对，我就说有失落的感觉，我都说不出来了。那第三家庭呢，就是我们来自共同的认同才会来嘛。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大环境有一个它的需求面，那是从数据来的。那我就查了一下，就是有关内政部户政司公布了最就是去年年底官方完整的统计台湾已经进入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超过20%，也就是我们第三家庭是未来这个是会很红的
0: 趋势。
1: 趋势，对对，未来的趋势。那他这边有非常多的数据，比如说，增加100岁的人瑞都增加了5000多个人。从最新的数据来看，从85岁到99岁的人口，

哇，多了多少呢？就是85岁，就多了3000多位，本来是7万多，后来到2005年呢，到将近到8万。90岁呢，2004年是34000，2005年37000。那这代表哈，我们现在的我们台湾。

0: 知道一个做一个就是奥运选手，那个训练其实是很受限、很艰苦的。那他自己总教练就是他经过了人生中各种的训练，所以他才有能力、还有经验、好，还有心态上来帮助这个团体。所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尤其现在，常常都会陷在各方面的难处里面。那我觉得财务的难处也是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以前在一个机构里面是做一个专栏方面的作家，就是讲到说离婚，因为我在吸血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那许许多多离婚很大的原因，54%都是因为财务的关系。当我们在财务上能够从一个重担里面成，而且变成很轻省，从一个压力中得到一个自由，真的是需要一个核心的价值。让就像刚刚 Angela 说的，她说我们不要认为那是可以一次解决的，然后让自己知道说这是一只漫长的路，但是我的目标从来没有放松，我的心态永远是正确的。我虽然我需要钱，但我从不贪，对不对？那在节目的末了，那我要请 Angela 一个总教练 的身份，好，跟我们各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忠告，做一些鼓励，好，然后让我们所有在听众朋友在财务上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他是教练嘛，还有带我们怎么样走过这人生很漫长的一个困境，然后呢走过搁浅的日子，就雨过天晴，海阔天空。好
1: 好，那个感谢微微的一个邀请跟分享，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到，也许有跟我同样情境或周遭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人，可以有一个人可以，让他们更有信念，更有未来性。那一路上过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一个不要放弃自己，第二个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念，不见得用在财务上面，用在工作上面或学业上面，或家庭上面，或跟人的互动上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第一个要肯定自己，第二个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们那些都是外在的因素，比如说负债，还有比如说家庭的因素，比如说各方面工作的因素，都是外在的。唯一重点的是你自己是一个对的人，你是一个心性善良，你是一个正确正能量的人，你是不伤害别人的人，你是为别人设想的人，你是一个向上提升的人。我觉得这个核心的主轴很重要，我们是一个 OK 的人，其他都是外在的，外在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物，它是一个情境，我们把它处理掉，我们自己的还是自己。所以我觉得不放弃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嘞，乐观以对，苦中作乐很重要。
0: 苦中作乐
1: 哦，很多人是苦一直我觉得快乐是一种权利啊。虽然我们在物质上面其他环境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快乐是老天爷给我们的一个公平的一个权利，还有时间。那一路上我觉得我会逆转胜的最大因素就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念，第二个对未来非常正能量看待，我觉得会峰回路转，还有最重要的是责任心。
0: 哦，责任心，
1: 面对这个债务也是一种责任。我如果摆烂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信用破产，但是我希望的是这个把一笔一笔的贷款债务都把它处理掉，那相对你就会很用心的在一些细节上面。所以因为过去的经验让我在带组织或跟人互动上面，我会呈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走过来有很多的心路历程，点点滴滴心得。所以对于有任何人伙伴啊，或任何人或周遭的朋友， 遭遇到同样的情境的时候，我们会有

0: 一点同理心。
1: 哦，对，哦嗯，
0: 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即便我们没有遇过，
1: 嗯嗯，
0: 也许你们没有像我遇过的情境，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去想象，如果我今天身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对方的感受，对方现在散发出来的一个情绪跟心境，我们多一点理解，理解之后才会有引导他的一个空间，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换位思考很重要。
1: 嗯，
0: 所以那这是第一个理解换位思考啊，最重要就是让对方有更具体的目标感。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为何动机要产生？所以起心动念要自我创造出来。
1: 嗯嗯。
0: 别人给你的目标，别人给你帮你设定的一个努力方向，唯有自己去努力，才会真正达标。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要向内求，不要渴望别人给你怎样，不可能。所以我觉得一路上我会翻转很多的困境，最重要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就会自己朝目标努力，然后去规划，然后去规划很重要，然后不放弃，一步一脚印，朝目标去达标，好，也许我要花的时间比较多，也许我要更努力，但结果是我要的，我就非要不可，不放弃。好，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Angela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她的分享，因为我非常敬佩她的为人哈，那她今天的分享让我非常感动，希望这样的分享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有相同困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已经有人走在前面的道路上，而且他走过了这样一个死因的幽谷。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你相会。我们说到校园霸凌，听众朋友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学生欺负学生，可是你知道吗，这几年以来很多的老师都站出来表示，其实自己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近在校园里面老师轻生的新闻事件当中，老师在校园被霸凌的问题好像再次就被提出来，再次的被讨论哦。我们知道有些老师他会被学生骂，会被学生挑衅，甚至呢，有些老师可能会被家长在网络上公开的批评啊，或者是检举啊，甚至呢，我知道有些老师其实长期承受压力，然后就会出现一些身心的问题，比如说有焦虑啊，有失眠啊，有忧郁等等哦。其实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就有一位他任职于学校教师，他就真的就是有忧郁的症状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这几年也开始注重所谓老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老师是不是有完善的心理支持系统，其实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议题。所以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政府也针对这个部分给老师有所谓的身心调适假，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原来照顾老师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哈。不晓得听众朋友最近有没有看一出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这一部韩剧最近在台湾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哈。它这部剧就是其实在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它在教育上面是一个非常看重升学的一个国家。那在韩国因为教师长期承受家长跟学生的压力，就引发了一些社会震惊的事件，以至于呢就催生了这一部教师权益保障法的改革，然后就有这出韩剧的上映。那我们知道其实

0: 我就发现我周围蛮多老师都有看这部片子，他就把这个教师面对失控的学生、家长的干预以及管教权受限等等相关的议题，就透过戏剧呈现出教育现场里面的冲击及无奈。那也因为这部戏剧让很多的老师都引起一些的共鸣哦。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跟听众朋友一起透过这个戏剧，我们来聊聊关于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就是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在今天节目现场当中，邀请到一位任职于国小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谈谈教育现场里面不容易被看见的压力跟心声。我们欢迎叶嘉诚老师。
1: 那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嘉诚。那我是一位老师，我目前大概已经是我的第12年的教学生涯了。
0: 是，其实嘉诚老师在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也曾经上过几集的节目啊，其实他的分享都很扎人心，而且我发现嘉诚老师很好聊，是因为他不会保留太多，他会把实际上教学真的是面对的问题，让听众朋友真的去了解也看见哈。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常常都说学生怕老师，
1: 是
0: 好，你知道在我这个年代看到老师都要起立礼正敬礼的哈，然后甚至家长只要看到老师都是非常尊敬的。
1: 对，
0: 但现在似乎反过来了哈，老师反而很害怕学生哈，也很害怕家长啊。我们可以请嘉诚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如果有人跟你说，老师怎么可能被霸凌？这个你们都会怎么回应？
1: 我平常都会举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例子啊，或者是新闻上会有的一些相关的案件，然后跟这个周遭的朋友这样子分享。我不太晓得听众朋友或者是主持人知不知道，最近刚好有出炉一个判决哦，就是有一个女老师在黑板上上课写作业背对学生的时候，那有一群学生哦在后面聊要这个戳老师的肛门，好，啊，后来他就去戳老师的肛门的时候呢，基于人的本能反应，老师就往后拨了一下，以至于那个学生跌倒撞到了这个讲桌。那这个老师呢就被家长投诉说伤害了小孩。后来呢就是各种会议结果判决出炉，他说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一个大人，你不应该伤害未成年的小孩，所以有记他申诫还有扣这个奖金的部分这样。
0: 我想这个新闻对老师来说应该是很大的冲击吧，在你们教育界里面。
1: 可能早期会吧，现在已经蛮习以为常了。
0: 为什么？
1: 哪个部分为什么？习以为常的部分
0: 吗？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因为这样的判决，就我一个第三者的立场，我觉得超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刚嘉诚老师说的本能反应嘛。
1: 是。
0: 对。
1: 对，因为今天大概会做我得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看似不太公平的原因，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不要让火烧得再过大。就是我现阶段就好不好意思，那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留意到就结束了，它不会一直这个东西烧在你身上一直折磨你。所以有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其实是基于就是算了啦，就这样啦，反正就是我再怎么样去奋战也没有一个结局的时候，那我不如就停在这吧，就不要再损下去了。对，那我自己亲身经历也有过几次，所以我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会祷告，就是我就会希望说就是上帝说嘛，就是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情，那判就是我们就是原谅他，那至于就是他是有罪无罪，那个是上帝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只要坚信的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上帝神的事情，我就先放下他。但老实说，我刚开始在练习这一段的时候，超难。对，
0: 因为好像把自己圣人化嘛。
1: 对，因为这也是社会大众期待老师必须要做的事

0: 情，
1: 就是你要修养够，然后你要有无大的心去宽容所有可能对你不礼貌的孩子。
0: 对，我以刚刚那一个为例好，因为 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老师是，我不认识那位老师，那以我自己经历过的类似的事情，他大部分会是因为学校的组成分子里面可能会有家长会，好，还会有同事，再来就是校长嘛。那这个可能我会被要求说就是沉默就好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以免影响了我的薪资待遇。
1: 嗯，
0: 对，我的资深长前辈们都会说就是不要去争这个，你争赢了但你其实上你会输很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就算了。像这个判决的这个例子，我猜啦，就是一开始可能其实老师只要一句对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故意要拨孩子去撞到讲桌，我对于孩子受伤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到这边这样就会结束了。可是按照年轻的我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道歉呢？就他来弄我的
1: 好，
0: 然后如果老师的态度是这样，他就会被往上送，那叫调查嘛。那也知道调查的时候，因为家长会是有些时候是要支援学校很多的一个内容，所以可能学校秉持着民生问题或者是经费问题，就会希望老师就是啊不要计较了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们第一线老师有时候会觉得校长啊或那一些委员们都是站在家长那一边的。
1: 是，在刚刚的例子当中提到老师被霸凌是因为可能在肢体上面被同学课堂上我们说实际上的发生事件是戳肛门嘛，那这我们知道这就构成了其实学生霸凌老师的具体行为跟事件。好，我们来谈一谈，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校园里面被霸凌，一般常见的霸凌方式有哪一些？
0: 比较常见的就是学生对着老师辱骂，三字经啊这种的，或还有就是动手，就是高中部分比较容易会有孩子直接冲上台殴打老师，这个新闻里面都找得到相关的影片这样。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有听过的几个，就是有一个怀孕的老师要去生产的时候，孩子会在上面问一些就是比较性方面的一些话去问老师，说什么你是不是被怎么样啊，你 是被就是才会怀孕嘛，就会这样子去羞辱老师，或者是啊你怎么祝你的小孩啊生出来可能就是诅咒你的小孩这样子的一个，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一些相关的案件的。
1: 是，所以一般来说老师的霸凌都是来自于学生肢体上的言语上的。就我们撇开肢体来说，因为肢体真的是很难去防嘛，但是就言语层面来说， 我觉得我今天被打了，可能我是身体受伤了，甚至我可能为了自我防卫我可能会有一些阻挡的动作，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没有开关，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话，我当下真的可能表现得很震惊，但可能我心里面是被刺的伤痕累累。
0: 是，
1: 老师，我们知道老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所以当在上一节的课程里面，我可能因着孩子的一个行为或一句话我受伤了，但我可能下一节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个孩子，或者是我有其他班级的课程要上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过程我觉得会挺不容易的特别在下课可能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之内，老师如何可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倒翁重新再站起来，有没有一些秘诀，就是在你们所有同事的分享经验里面，你们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0: 其实老师的一个群体当中是蛮封闭的，我们不太会去跟别人 打开他的教室门，然后去跟他特别聊些什么，所以大部分都会是自己消化

0: 许多。那以我自己不是导师是客任老师的经验上来看，我要每次要踏进去一个教室上课之前，大部分我都会需要先喝两杯冰冰凉凉的饮料，然后
1: 冰镇一下自己。
0: 对，冰镇一下自己。我就是心灵上的做不到，我要生理上的没办法，我就只能用具体上的来让我自己迅速的降温。那在事后，我们通常都会跟这个几个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同事跟他抱怨。那我觉得互相彼此抱怨是一件蛮棒的事情。但是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其实防范的那个心态很高，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友军，所以你要能够真的找得到一个跟他跟你好好的能够聊这些也蛮不容易的。对，那以我自己，因为可能我比较特别，我是一个极度外向的人，所以我到学校去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各种聊，就是各种认识，那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呢方式找到很多跟我比较 match 的同伴、嗯，所以我都会经常跟他们说。那像我自己，我去纽西兰研习过海外研习，那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我发现他们的老师也跟我们一样，都会遇到恐龙家长。那他们会在一个空间，就是他们所谓的 tea time， 就是喝茶的时间。那早上一个，下午一个。哦，他们会有30分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会在里面不断的抱怨刚刚哪一个同学做了如何愚蠢的事情或如何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大家会一起骂一骂，然后出了那个门就会把脏东西留下，出了那个门就会继续又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你刚刚提到说在你纽西兰的研习里面，其实你发现当地的学校教职员里面有这种状态，就是好像每天上午跟下午各有半小时间是属于老师可以集体喝喝茶聊聊天的时刻。虽然在那个时刻我是在休息，我是在吃东西补给我身体的营养跟体力，但是好像也成为一个让老师在今天教学现场遇到一些不愉快事情我可以去抒发的一个时间跟场域。
0: 对，
1: 好， 我知道说有时候当我们内心有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可以同理我或者是跟我有一样经历的人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很快速的复原。
0: 对，
1: 所以在纽西兰有这样一个机制跟好像政策时间的安排，在台湾目前没有，对吧？
0: 对，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上课时间的安排，他们会有那三十分钟，是因为我们学校台湾的下课时间是一次大概10到20分钟，最长是20分钟，但纽西兰的下课时间没有那么频繁，他们可能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啊，一次就是30分钟。那三十分钟的时候，老师们就会聚集在一个空间里头，那他会有所谓的导护老师轮流在外面看孩子这个下课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由导护老师去处理，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喝茶的空间里头就是自在的享受任何事情。那尤其是像午餐的时候，你看像台湾午餐导师要跟孩子一起吃，但以国外来说，他们的午餐就是孩子自己吃午餐，导师就是在导师的空间吃午餐，那这个过程当中，哎，孩子也会尊重老师的时间，除非紧急时刻，不然也会有导护老师在外面，就是确保大家的安全。那老师可以完全抽离，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就有人说，其实台湾的老师扮演很多的角色哈，又是教师的角色，又是辅导员的角色，又是社工，又是心理师，然后又是保姆。OK， 好，那你知道其实老师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好，对你来说你觉得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哪一个？
0: 老师最难扮演的角色是爸妈。
1: 哦，爸妈。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一下吗？
0: 是，其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爸爸妈妈的寻求协助的讯息，因为他经常对管教孩子部分感觉到无能为力，或者是对无助。那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无助源自于我觉得那个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社会环境的部分。我认为孩子是需

0: 陪伴的，跟我们那一代不同的事是，我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是所谓的钥匙儿童，我得自己想办法自己活下来，然后我又要带我的弟弟妹妹一起长大，所以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学习就是如何先安顿好我的弟妹，我才能够去照顾到我自己，已经习惯了以照顾他人的部分为优先。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他们有办法，他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被照顾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环境过程当中他们被陪伴的时间太少了，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个手机的讯息很多，大家会比较，那家长又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伴他，只能丢安亲班家教，那爸爸妈妈下班可能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啊，我那个年代可能还有饭桌的时间，现在的大部分孩子回到家就是八九点，我自己遇到的大概都是八九点回家，这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最常讲的就是功课写完了没，要先去洗澡，好上床睡觉，没了。所以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爸爸妈妈不知道，所以一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跟孩子的距离一远，其实他们就容易有冲突，那孩子就会一直觉得，孩子其实是蛮会寻求被认同跟被爱的感受，他会从爸爸妈妈这边寻求不到，他就会转而投入到网络世界。以前呢，我们早期是怕孩子投入到帮派，成为什么车手或者是毒品被控制的对象，现在他们是直接躲到了网络里头，所以爸爸妈妈大部分会寻求的部分大概就是管教无力，因为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那一个关系在，所以你其实也很难去约束他，在我们现在不提倡体罚的情况下。
1: 所以相对老师好像就被父母赋予一个那你要帮我管教我孩子的责任，所以你会觉得刚分享的就是有点替代父母的角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因为我事实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管教权啊，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是我在教室里面，我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为了能够交交作业，他会抄同学的。那通常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管教权，这是我没有权利去罚他。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爸爸或妈妈，那我不太晓得主持人如果老师跟你分享你的孩子在学校有抄作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孩子去搞清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对，但是我的家长他可能会因为他真是忙于工作，他没有时间，所以他孩子就是会不断的去抄写作业，那他练习的量一少，学习成绩就低，妈妈就会紧张，为什么他成绩会这么低，希望老师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建议或帮助，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是出不来的，必须要一个人打破他。那孩子毕竟是孩子，所以能够打破他的只有妈妈，但妈妈又得工作，不然全家会饿死，那他就一直打不破。那这个 过程当中我能够发挥的力量就真的很少。这样
1: 所以当老师发现说，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其实是在家长的身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应该蛮深的。
0: 对，蛮挫折的。所以早期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跟家长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会觉得我在找他麻烦，然后就被投诉了。
1: OK， 所以我们提到投诉，我们就讲到老师在校园也是被霸凌的一个角色之一。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其实是被学生霸凌，好，不管是透过肢体或言语，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加害者其实是我们的家长。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来跟嘉诚聊一聊另外一个隐藏的霸凌现象。

0: 去谁呢？光就在这。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叶嘉诚老师到风筝不断线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我们所不知道的校园霸凌，原来老师也会被霸凌、特别在最近新闻媒体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确实在校园当中因为承受不了从孩子或家长而来的压力，以至于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我们觉得蛮可惜的，毕竟一个老师的养成也是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每一个老师他在教育的现场里面，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一份职业而选择这样一个教职的身份，很多是因为他对于孩子生命可以被改变，知识可以传授传递出去有一个极大的热忱，可是当我们的教学热忱因为一些芝麻琐碎的事情被浇熄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的折损不要说，就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那个折损的伤害其实是很难于计数的。在刚刚节目里面，其实我们跟嘉诚老师有聊到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的也最习惯的霸凌方式，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肢体还好，对不对？
2: 对，
1: 很多都是言语的挑衅，
2: 是
1: 谩骂。
2: 是，
1: 老师你有没有听过真的

0: 在你自己身上发生最难听的话语是什么？
1: 在空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吗？
0: 可以啊、如果你觉得方便、
1: okay.
0: 就其实有时候学生因为不当的言语挑衅就会去挑战你的权威，
1: 是
0: 对你来说你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1: 就是直接三字经的辱骂，对啊，或者是诅咒我们全家可能就是去死啊这一类的，这样，对，
0: 嗯，
1: 通常是这个会居多。但老实说，因为小孩其实接触到最脏的字也就只是因为我是国小，国中我不敢保证，但国小状态就是接触到什么你是白痴哦，去死啊，或者是三字经的辱骂，或者是骂到五字经的都有，对对对、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当国小的孩子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纠正他既有的尊重跟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他直接带入到国中，反而会成为国中老师的困扰。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现在很多老师，很多年轻人都说，我宁愿当国小高中老师，我也不想当国中老师。
1: 对。
0: 嗯，嘉诚老师，你有朋友圈是在国中任教的
1: 吗？我之前有在国中任教过，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0: 哦，
1: 我确实真的有一年，我第一年到国中去的时候，那个因为我身材不高，大概在165左右，那有一些高国中生的男孩子可能已经到那种170、180，每个都比我快，比我壮，比我高，他在教室要最大同学的时候我拉不住他、
0: 哦、
1: 他就是会把我拉着走，所以他们真的就是很大只啊。
0: 所以其实这弱小的老师看到这么强壮威武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害怕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又很菜，很年轻，没有什么、策略可以使用、
0: 嗯、
1: 那我当时也会就是我也遇过这样子的啦。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幸运，我去的国中是这个比较市中心的学校，所以里面的孩子最多了不起就是会跟你说啊，讲这个干嘛，又没有帮助，白痴才听这个，大概会用一些反驳式的方式在跟我们谈。那我也有听过有一些同事他们在别的学校，那个国中的老师会直接，国中的同学、会直接跟老师说，哦，你就差呢，卖差不啊，我没困啊。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这样跟老师说。
0: 嗯，
1: 对，
0: 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小孩的言语上面的不尊重跟谩骂，是在校园里面常见对老师的霸凌哈。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跟同学之间有这样一个对话，但是他们却忘了，哎，老师毕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尊重跟敬重的角色，好像就把老师当成普通朋友这样子对待。
1: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这样，因为我带过国小国中，我发现过几件事情。其实我在学校学生骂我三字经的时候，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我既不能罚他，我也不能要求他怎么样。我如果今天跟他讲说，哦，你不行，你要写这个，我以后不说脏话十次，你会被告体罚。
0: 嗯，
1: 对，所以我不太能够去要求。所以久了之后他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认为他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啊，又不会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拿我没办法吧。所以随着这样孩子的年纪到国中去之后，孩子会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身材在变大的过程当中，对于权力的那个握有的渴望也会更高。所以他到国中去之后，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挑战老师，告诉他的同侪说，你看我敢吧。尤其是男孩子，他会喜欢在他的同侪间做一些平常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来彰显自己是十分有 power， 有权力的。那这样子渐渐的背后的冰山下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了他在这个冰山上那个对老师谩骂脏话这件事情。所以你说他有一定要针对你吗？我觉得大部分50%而已，另外50%是他爱秀或者是以前的养成，甚至是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他的爸爸或妈妈在家里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他觉得啊，那又没什么，不就是个语助词吗？这样。
0: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外在一些表现，好像在我们大人的眼光里面，觉得他是我们说他已经
1: 令人头痛吗？
0: 对，但是其实他

0: 他好像也是透过他的行为反应在告诉大人，或者是让同侪的人知道他想要被看见。
1: 是，
0: 他可能内心里面有一些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不得不用外在一些的行为方式去引人注意，去满足他的里面可能被空缺的那一个部分。是，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学校的老师会被霸凌，其实当我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其实就存在着老师被霸凌的状态，好像就像圣经里面说天底下没有什么
1: 新
0: 鲜
1: 事，
0: 就是好像从前有的
1: 现
0: 在
1: 也
0: 有，我就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希望我的国中老师没有听到这个节目，就我有个国文老师，那个国文老师就是班上的男同学都很讨厌。好，然后这个国文老师他是骑脚踏车通勤上班，所以呢，我们班上每个同学都知道那个在车库里面哪一台车是我们这个国文老师的。所以有一次不晓得，我已经忘了，就是有一次好像课堂上不晓得国文老师怎么了，结果下课之后啊，我们就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跑去车棚，好，因为我们的教室可以刚好看到老师的停车棚，然后他们就揪了几个人就去把老师脚踏车就把那个戳破他的轮胎。那因为他们要揪去嘛，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就躲在那个，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教室好像二楼还三楼，就这样子看过去，就看他们在那边破坏霸凌老师，透过脚踏车。所以真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好，所以我们知道学生不单单可以霸凌老师，现在最严重的是连家长都一起来霸凌老师。我们知道嘉诚老师，其实你从代理老师到 正式老师这段时间也十几年，
1: 是
0: 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到这几年家长跟老师的关系那个改变究竟是在哪？
1: 在我刚教学的时候，我的同事们就不断的告诉我说，就是家长只要家长反映些什么，我们就乖乖照做，照单全收就好了，不要去反驳家长。所以我早期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家长们就已经是属于侏罗纪时期了吧？对，那只是最近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变本加厉的状况，我觉得他变得比较严重，因为随着可能一些法规，尤其是后面开始有的所谓的校事会议，所以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了。那以前可能了不起就是讲到了这个校长那边去，他现在可以透过1999，然后到了这个市府那边去，然后会开始变得比较大，就是那个事件闹得比较大，所以我的同事还会跟我说，只要是家长在学校跟你反映的，你就赶快调整就好了。如果闹到更大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会进入到校事会议。那校事会议大部分的我觉得啦，得这么说，我看到的大部分校事会议里面，有些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一些惩处的部分，它大部分都会是留职停薪或者是记升戒之类的。但我们的工作上，只要你被记升戒这一类的一个惩罚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薪资的年终奖金的这种的，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面对家长的投诉或质疑的时候，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倒不是你投诉了我些什么，因为毕竟有些家长他是不理智的。
1: 对，
0: 你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在投诉之后对我的惩戒结果究竟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在被投诉的过程之后，我的最大的压力是我没有一个为我自己说话的平台。如果我真的透过调查，我确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可能会，我们就承认嘛，我们就接受。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并没有的，所以我得被迫吞下去，
0: 就变成好像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为我伸冤。
1: 对，对，
0: 所以你们最大压力其实是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1: 对啊，因为你知道，像他今天像有些家长可能会投诉说，老师上课没有说圈词要写三次啊，我们写一次怎么了？然后老师就罚我们的小孩，或骂我们的小孩，要求他站立反省。可能荒谬的是，站立反省是这

0: 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其中一个，所以我要求他站立反省，哎，就不行了。或者是我在过程当中他投诉我，我说我有说啊，然后可以问班上的其他的同学啊，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们未成年，你不能把他们说的话不可信。
1: 嗯，
0: 对。那我说那我联络簿也有写啊，可能小朋友自己擦掉啦。小朋友擦掉，老师你要能够知道啊，就我怎么知道他回家联络簿是自己擦掉的呢？对，我们大概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有些时候我是用正常管教，就是像我们的辅导管教办法里面有说，我们可以要求孩子要口头道歉，但是他却有一个东西叫做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不能违反孩子的自主意愿，所以如果我要求他跟对方道歉，那个叫做违反他的自主意愿。所以我觉得一个同事啊，他就是他的孩子跟隔壁班发生了一些冲突，那简单来说是隔壁班在挑衅他们班孩子，他们班孩子感觉到备受委屈难过，所以老师介入处理之后，他就要求那一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那个欺负他的孩子道歉就是哦对不起啊，然后那个老师说不行，你这样不可以，你应该是要郑重的90度鞠躬道歉，
1: 就是真的有发自内心的。
0: 对，结果隔天那个家长就来，你凭什么叫我的孩子跟对方鞠躬道歉？
1: 嗯，
0: 就换老师，对不起，感谢你让我知道，我真的很抱歉，换老师要道歉。对，所以我刚想说的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在于，第一个是我没有自证的机会，我第二个压力来源在于，我按照政府给我的辅导管教办法的时候，我却仍然还是要去跟家长道歉。
1: 是因为其实在教育里面，我一个老师我要负责的只是孩子嘛，
0: 是，
1: 但现在反而是我要负责的是家长，
0: 甚至是家长的一些情绪劳务我们都得要一并承担。
1: 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大众似乎低估了教师所可以承受的情绪压力？
0: 我觉得他们低估了也没错，同时也高估了老师是个人这件事情。对，
1: 我们都忘了老师是人，
0: 对，
1: 都觉得是神。
0: 对啊，因为像这样子，我刚刚分享的，当老师被迫要求跟这个 A 同学的家长道歉之后，其实老师回到第一现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对。
1: 是，所以相对于我们知道其实老师他有管教权嘛，但是因为这些压力好像又怕惹事，就会让老师的管教权自动你们就会回缩一点，对不对？
0: 我觉得严格说来，我其实没有什么，网络上的人说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管教权的，我不能管教他，我只能正向管教，就是如果今天有两个孩子打架，我如果去拉他，他身上有伤，那我会被家长告。那可是他们在打架，我应该怎么办呢？口头警告说：“两位分开，两位分开。”他们还是在打架，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压力就开始上来，因为他们到处死，我有事 啊，我又不能拉他，我也会有事啊。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哦，我刚教学的第一年，我的组长教我手机拿出来开始录这样的孩子，说：“请两位分开。”请两位分开，然后老师不要动他，对，就是现场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你说我有管教权吗？我觉得可能一般社会大众觉得有，但事实上我但凡去行使了这个所谓的管教权，我就会有被告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管教权已经是形同摆设。
1: 是，所以当我们来谈一下，因为好像老师我在教学现场里面的权威被剥夺的时候，我的管教权因为好多的法跟条之间的拉扯跟没有互相对应，以至于让我不知所措，做 A 也不对，做 B 也不对的情况之下，其实确实会让老师在教育现场很多的为难。
0: 是，
1: 那在为难当中， 我究竟要如何生存？好像我就要自己找缝了，我以保护我自己为优先，免得我的饭碗丢了，
0: 对啊，
1: 我的奖金飞了，
0: 对。
1: 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人家精神错乱，
0: 哦，对啊。
1: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政府开始要看

0: 现，哎，老师可能真的身心压力蛮大，就给予身心调适加。但据了解，就像曾经嘉诚老师在我们另外一集《风筝不断线》节目里面有分享，哈，这个身心调适加看似美好，但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是身心调适加，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急救章的一个政策啦，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因为它刚开始政策下来的时候，假要怎么请、怎么放，代课费人要怎么付哦，那老师可以怎么样去做交接啊？这个过程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再加上身心调适假，他又要并入所谓的适假七天里面，所以我请完三天的身心调适假之后，我就剩四天了啊！如果我请超过，是会影响我的考核奖金的。所以其实那身心调适假，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就是我的另外一种试驾吗？对呀、
0: 是。可是其实身心调试驾确实，多多少少帮到老师一些啦。
1: 对我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有啦。
0: 是，但是其实身心调试驾，它我们说的，它并不是解决教育目前现场发生所有问题，对于老师带来被霸凌或压力解决的最终目标，
1: 是
0: 或者是最终的手段。毕竟我们要改变现场才是实际上扎扎实实该做的嘛。好，所以当我们见到说看见在校园里面老师因为工作、因为压力、因为被霸凌，不管是来自于学生或家长，而产生身心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
1: 是，
0: 站在身为一个教师的立场，你有没有想要特别对学生或者是家长提出来的一些想要好好跟他们说些什么？
1: 我觉得我蛮喜欢我读过的这一段话的，就是老师跟家长的角色应该是盟友，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孩子好。那当然孩子有些时候在爸爸的妈妈面前都是一副我的小孩不会，我的小孩最棒了，我小孩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在教育现场，有的时候孩子毕竟是人，他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学校就是孩子练习犯错的地方。所以当我跟家长说你的孩子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讨厌他，我针对要处罚他，而是孩子有这样的迹象，我们可以早早看他的原因从哪里开始，我们要协助他如何改善。因为像有些孩子，五年级上学期的孩子会开始讲粗脏话，要么不是因为玩手机，不然就是他认识到了国高中以上的大孩子，这些状况他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如果是手机，我们就注意他手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嘛。那如果是交到了一些就是朋友们比较偏向喜欢逞凶斗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介入去了解孩子？所以我觉得老师的工作是家长的盟友，甚至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我们不可能，我雷达在响的时候你说怪雷达，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变成的是三方对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有的时候是同战线，有的时候是要对抗的角色。
0: 是，
1: 对，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三角，就是三足鼎立这样的状况。所以输的不会是老师，会是孩子跟家长。
0: 是，所以其实听嘉诚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每一个在校园里面老师被霸凌的状态里面，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回归孩子的原生家庭。
1: 对，
0: 好，因为为什么孩子，我们先撇掉家长霸凌好了啦，其实我们就单纯说学生霸凌老师这件事情，如果你家庭的立场以及你的立场其实是你跟老师刚刚说的是盟友，我是跟家长是跟老师站在同一阵线上面，其实你的孩子就不会做这些出轨的事情。
1: 对，就是一偏掉我们就可以马上改掉，就像圣经提到了嘛，我们他是这个耶橄榄的情况下，我们是逆着性子把它接到了一个橄榄枝上，所以他有的时候逆长出来的那个我们就得剪掉啊。可是剪掉过程当中对孩子对植物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我理解，

0: 那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他长得好。
1: 是，但如果我是跟我的孩子站在同一阵线，不管老师做了什么，其实老师都是错的时候，其实我们害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孩子。
0: 对，
1: 好，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我应当教导我的孩子走正确的道路，引导他，不要让他走偏了。所以其实在教育里

0: 霸凌的状况之下，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家长的上。
1: 对，我觉得家长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这个我们在很多时候可以看到的，像最近的吵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冈山国小的一个叫林静茹的老师，那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四维国小那一位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位老师，我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所以才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手段来让世界看见他们的声音。
0: 嗯，是确实哦，所以真的是在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很多亲职的议题，也谈到一些司法少年处境的状态，也看见弱势家庭一些相关需要被支持的部分。但是不管我们在谈论任何的议题，最终我们仍然是回归到家庭的教育，因为外在可以给的资源就是这么的有限，而孩子是自己生养的，我们就要自己教。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透过嘉诚老师的分享，我们看见其实教育现场不只是知识的传递，也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但是每一个老师当他非常努力的在教导孩子，而家长想要努力保护学生的状态之下，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在讲台上面的老师是需要被我们家长理解跟支持的。在早期我们会有所谓的尊师重道这样一个礼仪，但是好像在这几年，尊师重道只是一个被高举的权威，他已经没有任何彼此的信任跟尊重了，好像那个基础被瓦解了，以至于在教育里面，原本他是需要健康运作的，可是却发现在教育现场当中，当老师、家长跟学生不是站在同一个一个阵线上面，而是站在对立层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很难去陪伴孩子可以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老师在教育现场里面的时候，谈到老师被霸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师长期处在害怕被投诉、害怕被误会、害怕在管教环境里面可能对自己产生很多不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影响的并不是老师，
1: 对，
0: 而是孩子。
1: 孩子
0: 对，所以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也让我们听众朋友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以及他们的用心。每一个老师他之所以付出他的教育，是因为他看重、期待能够培育出一群未来社会的栋梁，
1: 是
0: 好，而不是去摧毁每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哦，让每一个家长成为一个老师的后盾，以至于让老师可以在安心的教学里面，让孩子的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我们的教育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更美好。
1: 是，
0: 是我们非常谢谢嘉诚老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啊，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生命，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璀璨的生命。在我们的系列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许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是从这个好好爱自己开始谈。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呢，有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的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很多次的节目介绍了如何来认识自己，我们也谈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那我们在接纳自己后面，我们有设计了六集来跟陪伴孩子的父母或师长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列当中，也非常快的，我们就进入了第六集的尾声了。在我们这六集里面，我们陆续的谈到从父母的接纳自己开始，到我们接纳孩子的错误，接纳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的所有的状态。那我们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从一个观点来谈，就是如何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好，这是我们用这一集来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结尾。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来做结尾呢？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最终的期盼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的一个自己期望成长的样子。所以呢，其实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呕心沥血就是完全的奉献牺牲，然后让自己可以给出最好的，希望孩子可以长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我常常在课堂中，我会问父母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你会期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孩子是否已经长大，如果重新问思考这样的一个议题，你会是什么答案呢？那我觉得这个几年下来，每一次问这个问题，我

发现几乎大部分的父母啊，总会离不开两个字，就是希望孩子成为快乐的人。哈，当然还有很多，譬如像是啊，能够管理自己、独立自主、有贡献、有品格、有成就、有能力都有哈。那好，那在这些啊答案当中，我相信应该也表达了几乎是所有父母的心声。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快乐啊，这个独立自主，然后可以成为有贡献啊，有成就的人呢？那最终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做这么啊长期以来的助人工作、陪伴工作，我自己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快乐的心，一颗健康的心，好，这个才是一个人可以展现他这个内在潜能，能够活出他精彩生命的重要基础。所以呢，如何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心，让他成为快乐的人，就是我们想要在最后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谈接纳自己的部分，我们也提到了在许多心理学研究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健康自我的指标就是一个可以接纳自己的人。当一个人他越接纳自己，他的内心就越健康越快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个开展这六集如何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孩子的系列。那如何让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他当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他就更可以接纳自己。当然一个人觉得有价值，觉得自己是重要，当然他的先决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完全的被爱的感觉，他是可以在被爱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谈过因为孩子的自我价值往往是从他人爱他的眼神当中去找到的。那但是我们有多少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而真正的能够从去帮助孩子建立高的自我价值，来作为他养育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跟焦点呢？来反观我们所有的教养跟我们的教育所谈论的蛮多的重点，其实好像还是在我们的孩子如何学习才会有好成绩，如何培养出有能力有才能，能够跟社会竞争将来能够找到出路的一个孩子。好像大部分我们在培育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更多的焦点好像还是在于发展他的能力，培育他的专长，帮他找到生存之道，好像这个才是我们觉得对得起孩子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如果一个人他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的生存之道，能够在各种挑战跟这个许多有挑战的环境当中能够屹立不挠的，其实最终还是他的这个内在的这颗稳定的心那这个稳定的心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他有
能力、有力量，哦，能够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花一点时间帮助我们啊的所有的听众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在陪伴养育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在陪伴的孩子，或者是我们可能已经是祖父母的，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孙辈成为一个自己感到自己有价值的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要来谈的重点。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要谈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这一集的主题我把它定为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对他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对他的一生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一个女性朋友，您可能很喜欢这个一些首饰啊，一些装饰品。如果有一天您可能在这个逛市场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摊子卖了很多漂亮的首饰，其中有一条项链很便宜，几百块就有了，而且戴起来看起来物超所值。哇哦，你就觉得太棒了，这个买到既便宜又看起来非常美观有质感的一条项链，所以呢你就买回去了。当你戴的它还跟朋友四处炫耀，哇，真的买到一个宝贝。可是呢，不小心，哇，戴着戴着，哪一天这个不小心，居然在这个穿戴的时候呢，它被你扯断了。哇，一条你心爱的项链，但它是几百块的买的，你会怎么处理呢？当我每次在课堂上问我的这个参与的学习的朋友，他们总是会说，当然就算了就扔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那个很便宜啊，如果要去修可能修理费更贵呢。的确，说不定要去焊接可能还要上千元呢，所以呢就只好扔了吧。可是呢，当我在问，那若有一天可能你曾经是在一个银楼里面买了一条上万元几万元的心爱项链，哎，有一天不小心又因为这个刮到，然后就又坏了又断了，那你会怎么处理呢？那一般来讲，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在我课堂中的这些学员们通常的一致的回答就是送修啊。那为什么要送修呢？因为它很贵啊。哦，因为它价值比较高，因为它的确花了重金才买到的。所以一个价值高的物品我们就会比较珍惜，是这样的没错吧？好，接着我又问，我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你想想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如果看待自己是那一条几百元的项链，或他看待自己是几万元的项链，对待自己的方式有没有不同？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会一致的回答，一定是看待自己

十几万元的项链会比较珍惜自己，对吧？的确是这样的。若我们能够看待自己很重要，看待自己很有价值，我们就会很珍惜自己。但若我们看待自己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可能我们就会任意的放纵自己，或者是浪掷生命。其实我在过去有几年的时间，在一些学校去做高关怀的学生的陪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社工，所以被学校邀请去辅导这些孩子。所谓高关怀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让老师师长们都已经头痛，然后束手无策了，只好请外来的辅导老师来帮助，看看能不能够这个死马当活马医，能够让他们可以还有机会改变。如果真的不能改变，可能学校也没有办法再收容他们了。那些可能就是常常惹事，跟老师作对，或者是在学校打群架的孩子。好，那我曾经这个带一般这样的孩子，然后带他们去户外教学。结果有一个孩子呢，他一荡出校园呐、哇，那可就自由了。他就在那儿拼命的抽烟。当他在那一直抽烟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心疼。我就跟他说：“同学，你这样抽烟，你的肺可能已经黑掉一半了。”结果他斜着眼看我，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又怎样？死了算了。”哇哦，这句话蛮震撼我的。我听到了，心里更加的沉重，也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个孩子的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的无奈，有多少的悲伤，有多少的内心的一种孤单及挫败。他可能的另外一种语言是：谁在乎我呢？我一点都不重要，有我跟没有我有关系吗？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更确信一点，其实当一个孩子如果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别人的宝贝，是别人所看重的，他可能就会非常的珍惜自己，他就会非常的努力的展现自己，他也会勇敢的追求他的梦想，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反之，如果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世界上没有人会 care 他，可能他就会任意的对待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试想，现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身边的孩子不是有很多躺平的孩子吗？一些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埋在手机里、游戏里，或者是没有力量走进学校的，那这些是不是也等同于他们放弃自己了呢？是否他们也是，那就是那一群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重要、没有人在乎的呢？好，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待会继续再聊。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周美慧老师。今天我们谈的题目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跟大家分享自我价值的重要，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孩子他看自己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他就会珍惜自己，他会努力展现自己最美最善的那个部分，他也会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一个看自己是 nothing， 看自己是没有人在乎的，是不重要的，他就会任意对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来看，那到底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哪里来呢？难道是天生的吗？天生的生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还是是谁教他的呢？其实当我们去看每一个婴孩或者是每一个婴幼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天真的发出灿烂的笑容，他们总是很容易满足，很容易获得快乐。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们也会很直接的表达他们的情绪，总之他们就是很自在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喜欢自己的，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可爱的。那为什么当我们越长大就越开始觉得自己不好，越开始否定自己？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成人是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是很喜欢自己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当然那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于他怎么成长的，周围的人

如何对待他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去幼儿园做一个生命教育的教学，因为那时候我在也在编写幼儿的生命教育教材，所以我也边去学校试教，然后去陪伴一些幼儿园的孩子。结果我就发现幼儿园的孩子真的很可爱，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他每次当我问说你们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事，有很多小朋友就告诉我老师我会做好多事，他就告诉我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浮夸的，但是至少他们很勇敢的说自己是很优秀很棒的，然后他们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玩具，他们就是家里有谁有谁，他们还会说欢迎请老师到我们家玩之类的。总之就可以看到那些孩子，他们是多么的自在的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很满足的。可是好像慢慢的，当我去一些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的学校去，比如说进入小学去试教生命教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比如说是没有笑容，就是不带就是不太爱表达，总是很怯弱，或者是感觉就是很忧愁的孩子，那这些很明显的就知道，这些孩子他其实是不快乐的，他其实是不太有自信的，其实是有点自卑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其实孩子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来自于周围的人如何去对待他们。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周围的人常常对他说："你好可爱，你是爸妈的宝贝，你在哪些事情做得很好？你这个是有哪一些事情是很值得被夸赞的？"如果他得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或者是他无论做什么，他的爸妈总是陪伴、呵护、拥抱，觉得这个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值得被爱呢？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们或是爸妈心中的宝贝呢？那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呢？显然是的。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渴望陪伴的时候，父母在忙，或者是他可能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这儿、送到那儿去养育，或者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他一做错事情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就是可能他会让这个大人们觉得就是他只要做错事，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孩子，很没有不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形成一种想法，就是我要表现好，我要做对某些事，我要做到父母的期待，父母才会爱我，我才有价值。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条件式的价值，所以这种条件式的价值是建立在表现。建立在他完成了别人的期待，他去负起了父母所交代的一些任务或责任。那这样的被对待的方式，在孩子心中，他就会产生一种谬误的思想，就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要让爸妈开心。我要考到第一名，我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要去获得什么
荣誉，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才是被接纳的，我才是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叫条件式的价值。那是不是试想一下，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成长历程，其实蛮多会是属于这种条件式的价值。那这种条件式的价值就会让一个人很容易患得患失，他会觉得他需要努力表现，他需要汲汲营营，他需要符合别人的期待，他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很容易失落自己的价值，很容易的感受自己没有价值。因为事实上，因为外在的那些成功，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荣誉，那些成就，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所以一旦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价值。那这就是在我们很多的成人世界里面也发生的。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在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妇女，她本来以为她是王子跟公主结婚就会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她也觉得因为感受到先生的爱，她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是当她有一天发现她先生外遇，哇，她整个的自我价值就崩解了，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呢觉得她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她觉得她已经没有价值了。那这种就是标准的条件式的价值，她把她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先生对她的爱里面。直到有一天她的朋友来看她，敲醒了她，告诉她，你怎么那么傻呢？你的价值岂是建立在先生对你的爱上面呢？你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便先生背叛你，不爱你了，你还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妇人被她的这个闺蜜敲醒之后，她恍然大悟，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原来有一个错误的迷失，她才开始眼泪擦干，她开始装扮自己，然后开始重新找回生命的动力，然后她开始去看见自己有哪一些优势，她可以去发展，她可以开始活出她真正的自己。那时候她可以有这样的动力，就是因为她真的看见原来她里面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价值，就是相信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我存在就有价值。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考第一名，有好成绩，我的才艺比赛得名，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爸妈开心，或是我让成为爸妈的小帮手，照顾好弟弟妹妹，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孩子的心中，就是让他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的，那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母了。因为我们给孩子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让他相信他无论有什么表现都不影响他内在的价值感，他这个人这个生命是无价的，他需要好好的珍惜自己，好好的展现自己。如果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还需要为他担心什么呢？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未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那我们这个做爸妈的岂不是就更省心了呢？好，这就是第二。

有的，我想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就是我们给孩子一个最棒的礼物，就是让他知道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以至于他可以更多的接纳自己，更多的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我们这一段先停在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若觉得我本来就是有价值的，我的价值本来就存在，我就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活出自己，我不会努力的去追求外在的条件，我也不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失去了，也就失落了我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啊，在第一段跟第二段谈的，我们啊要把一个信念放在孩子心中，就是教孩子相信我本来就有价值，这是给孩子最棒的礼物。这是我们啊在这一集当中所要传达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段呢，我们来谈一谈，那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把这样的信念放置在孩子心中呢？这不是口号，也不是头脑里的相信。我们不可能常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孩子就会相信，而是要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们才能够让孩子相信。怎么说呢？其实孩子他所相信的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看到的，而是他领受到的。所以其实孩子他会相信他有价值，是他用感受所获得的。那我们要如何让他感受到呢？那就是我们对待他的方式咯。其实若要说具体的做法，可以有几个建议，我想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听看。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不完全的嘛，我们都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的去看表现，看结果，我们也很容易的因为孩子的表现好而开心，表现不好而失落，或者是甚至引发我们的怒气或者我们的挫败感，那我们就会因为内在的焦急而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好像有一些不悦，那这些就会影响孩子他对价值的观感。那譬如如果他表现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好开心，给他很多的鼓励，然后给他很多的拥抱。可是我表现不好，我们就给他很严厉的责备，甚至用话语来贬损，那孩子当然他就感受到了，哦，原来我能不能被爱，原来我有没有价值是在于我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若是我们要真的让孩子相信他的价值是来自于他本来就有价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例如我们对他的欣赏不是在他的结果，而是在他生活当中他的所有展现。譬如说当他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鼓励他，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肯定他他的努力，他的用心，他的专注。譬如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了友善，表现出他的爱，那表现他的好品格，我们也愿意去肯定欣赏。那孩子就真的知道说，哦，原来不是我要一定要获得好成绩、好表现、好荣誉，我才能够是有价值的。原来只要我真的是展现出一些正向的行为，我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的生活，或是我的责任，或是我愿意去跟人之间展现爱关怀，原来这些就是很重要的，原来就可以被接纳跟肯定，被欣赏。那这样的时候他就不会常常把焦点放在结果上，他就可以更自由的去做自己，去展现自己。那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欣赏他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他的自然的表现，而是他好的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特质。那第二个我想提供的就是我们要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这也是我常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在孩子有一些的确可能他的行为不是让我们那么认同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去否定他这个人，不要去为他这个行为贴标签，而我们只要去指正他的行为就可以了。譬如说如果他可能可能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如果在这暑假期间他觉得想放松，就会生活过得比较

懒散，睡得很晚啦，房间不整理啦，或者是暑假作业拖延啦，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着急，很不顺眼，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很多标签，譬如你很懒呢，你很散漫呢，你怎么这个生活一团乱，你真的很糟糕。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因着他的行为，我们用这些形容词贴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目的只是要他去改正他的行为，我们却用这种形容词去贴，为他贴上标签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他原来是不被喜欢的，原来是不被接纳的，因为这些形容词就在否定他这个人，就是把他贴了一个标签，是一个懒惰的、散漫的、很糟糕的，所以他也开始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没有价值，自己是不被喜欢的，他也开始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的一些不良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指正他，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他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感受，他可以，我们期待他怎么改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告诉他，他是一个我们所爱的孩子，所以我们才要这样子提醒他。甚至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才会愿意花时间跟他沟通。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只是在教他的行为，只是在帮助他去调整他的行为，而不是在嫌弃他这个人，不是讨厌他这个孩子，不是在表达我们的厌烦，或者是我们不喜欢你，或者你没有价值等等。这样子孩子他就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表现不当而否定自己，也不会因为他被我们指正他的行为而觉得他自己的价值被减损了。这是第二点很重要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他们表达一些正向的回馈。比如说当他想要去冒险做一些尝试，比如想要去比赛，或者是参加什么这个营队活动，那我们可以给出的就是允许、接纳跟鼓励肯定。譬如说，哇，你可以自动的想要去参加一些营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情学习的孩子。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支持你，我也相信你在那当中一定可以学习很多哦。所以当孩子想要有一些新的学习，或是想要接受一些新的挑战，一些冒险，我们都可以去表达，我相信你做得到哦，我很高兴你可以接受这样的挑战跟愿意去冒险等等。或者当孩子失败了，他很挫折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给出一个正向的鼓励，虽然这次可能没有期待中的顺利，但是我相信经过下次的努力，你应该会进步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表达，让孩子会觉得，哇，即便我挫折了，即便我失败了，但是父母他仍然是看我为宝贝的，他仍然对我有信心的，这是一个很需要表达的相信。第二个，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表达，我很高兴你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以你为荣，我真的觉得有你真好。哇，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记一辈子的，而且这样的话不是打鸡血，而是真的会让孩子觉得他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个

这样的话语，我们要不吝惜的常常对孩子说，孩子他真的会听进去，而且呢，这些话也会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底气。就是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是失败了，挫折了，他仍然相信我有一个

一个自我价值的基底。好，第四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陪伴代替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可是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孩子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丸。好，那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安全感的来源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黄金期，就是孩子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阶段，他需要有一个主要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他，随时回应他，他就会感受到安全，他就内在的那种情感的依附就建立了，他会知道有一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可以随时爱他的，接纳他。那这样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的很重要的定心丸。但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说，那我们都孩子都大了，他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那如何重建他的安全感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那个黄金期过了，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建立好他的那份安全感，我觉得是可以补救的。也就是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提供陪伴。其实陪伴是让孩子最能感受爱的一种方式。那很多父母说，有啊，我常常陪伴他，我都在跟他在待在一起啊。这就是重点了。经常当父母这样回答我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是如何陪伴的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个母亲他就告诉我，他的孩子最近变得很奇怪，我叫他往东他就偏要往西，我叫他坐这他就偏要坐那，他就是要跟我作对。那时候他的孩子是念小一，那我就说，哦，那肯定你的孩子内心有一些事儿。我就问他说，你平常有陪伴孩子吗？他说有啊。我说你怎么陪伴呢？他说我的孩子，我常常每天都是接送他，我放学了接他，从学校接他，然后又送他去另外一个才艺班，每天都是接接送送的，那我这不就是陪伴吗？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跟孩子做什么互动吗？在接送的过程你有跟孩子聊聊天吗？他说，哦，没有。我说我们那时候我也很忙，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我还是会去回一些讯息啊，还是会去处理一些事务啊。所以可见他虽然跟孩子待在一起，但他没有跟孩子心灵的互动。然后我又更进一步的问他说，哦，还有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最近有什么人口的互动吗？有没有什么新生儿之类的？结果出所料的，就是他说，哦，有，他有一个小弟弟出生，现在一岁左右。所以我就更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感受到了父母亲因为新生命的来到对他疏忽了，所以呢孩子感受到父母不爱他了，父母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抗议的方式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所以当我这样回应他母亲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好像也恍然大悟，才知道，哦，原来他对孩子的一个匮乏就是陪伴，而那个陪伴是有质量的陪伴，就是
更多的

心灵互动。所以啊，他妈妈也知道改变的方向、成长的方向是什么了。所以从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孩子是需要陪伴的。那个陪伴更多是需要心灵的互动，需要跟孩子谈谈心，需要做一些情感的交流。当孩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更多去读他的心理的感受，更多回应他的情绪，更多知道他的想法跟内在的担心困扰等等。那这样的陪伴是会让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被爱的感受得到满足。当他在这些方面得到满足，他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是重要的。所以当一个孩子感受到父母愿意花时间听他说话，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去跟他谈心，孩子会觉得，哇，原来我是重要的。所以父母虽然再忙，他愿意陪伴我，他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就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的宝贝，他也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陪伴来养育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用控制。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就是帮他安排好一切，让他照着我们的这个时间表操课，或者是我们期待他按着我们所期待他的去学习去发展。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感觉他没有自己，他就像一个工具一样，按照我们的操控来活着。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就是这个四点，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您目前还在陪养育您的孩子，或是您在陪伴您的孙辈，或者是您是老师们，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孩子的价值感。可以把欣赏放在表现之前，分开看待孩子跟行为，然后可以常常对他说正向肯定的话，甚至是用陪伴来代替控制。相信这样子您的孩子他就不再以为要努力追求成就、努力表现或是符合别人的期待才有价值，他可以真正的相信自己存在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送他一份一生都带着走的礼物，不是财富，不是成绩，而是一份稳定的价值感。当他相信因为我存在我就有价值，他就会完全的接纳自己，他可以接纳一个不完全、不一定永远成功，但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好，我们的这六集教孩子培养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就到这一集画上句号。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几集当中帮助您培育出能够自我接纳的孩子。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曹元璋老师哦，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君敏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老师他是和智劳基顾问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资深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中华民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劳务师，新北口才协新北口才训练协进会认证讲师啊。那么刚有点断断续续，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好，待会问一下老师啊。好，那我们上一集哦，就是有请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他的人生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折哦，从一个高职，就他想说啊，我的规划不应该在我不喜欢的学业上面了，所以他那时候高职就没有读了，
3: 毕
2: 业了以后就去找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好，从一个业务，通信行的业务，到后来做保险，再做那个劳资顾问哦，他这样的人生转折，在上一期我们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也做了一些创业的故事的分享。好，那么保险转这个劳固的一些历程哦。那么我倒是很一开始在节目当这期，我当时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一个高职毕业生的一个逆转，我觉得这件事太厉害，就是说您就是高职都没有读完。
3: 对对对，因为当年学年学分制，那所以学分不到就是领肄业证书，
2: 但是却当了讲师还考了认证，你是怎么样做到的？
3: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一个项目一个领域哦，只要你用心去了解去学习，你一定都做得到。就是像口语表达的部分，我们就是从基本的这个讲员每次把握上台就是演讲的这个机会，那再来呢就是从这个讲评的部分去认真去听别人怎么讲，那去学习别人的好处，那去这个协会接受讲师的这个培训，去了解这个系统以及工具怎么运用，那并且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那保险业的部分就是用来跟这个沟通，以及这个通讯处内的一些这个，有时候保险业业务好的话，也要跟那个早会的时候要跟同事分享嘛。
2: 是，
3: 对对对。那以现在的职业来讲，就是劳动法令的一个推广，我们也会办一些这个讲座，还有少部分的这个企业的教育训练，有些企业它员工人数比较多，那就要求我们去做一个教育训练，或者是那个饭店业啊等这种劳动力人数比较多的行业，也会要求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法规与人事制度的管理的一些推广。
2: 是，
3: 对，
2: 因为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就真的是想称赞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有邀请那个立林社长嘛，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然后也请了，请了谁啊？那个慧玲，好，慧玲一起来做分享。其实你们三个都是在哪里？
3: 在那个板桥林航社。
2: 板桥领航社哈，
3: 认识
2: 的。对，板桥领航社认识的哈。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邀请不少的，都是从领航社、建研社或者 新北市的口才发展协会，邀请很多的老师有来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包含说绅士协会的老师哈。

0: 不少的人来跟我们做分享。好，那么这个就是要觉得很厉害的地方。你只是一个高职的一个还没有毕业的人，好，去当讲师，就是说进了一些社团学习怎么样讲话，好，还考了证照等等的。好，那我刚刚我问老师嘛，我说哎，你自己到后面还开公司，然后当劳资的顾问，那学业上都没有差别吗？都没有大家觉得说你才高职没有毕业，现在大学基本都要念完了，怎么会在这种环境之下，然后大家都会相信你呢？
1: 其实我不是一个这个学历无用说的人哦。但是以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啊，
0: 是
1: 大家更注重的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所以其实第一个以我们工作性质来讲的话，他都是遇到了问题才会来找我，
0: 是，
1: 所以他不会来就问你你什么大学毕业，你是律师吗？你有考过律师之类的他是直接把他的问题丢给你，
0: 是，
1: 那只要你当下就能够提出这个解决方案，
0: 是，
1: 那你就可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也许当初可能在九年教育，现在几年教育啊？
1: 现在十二年过。
0: 十二年
1: 哈，对，
0: 我还存在是九年教育。天哪，我们那年代九年教育哈，怎么差不多？好，就是说政府规定的教育是一定要受的啦，但是他那个是叫基础教育哈。那么老师虽然说高职了以后就觉得说他要去学他自己想要的一些想要学的一些学问哈，所以他到后来去学了很多有关于说劳资的一些劳基法等等的一些劳资双方的一些事情啊一些专业性的东西，那在他现在的工作现在服务的行业当中他就发挥的相当不错啊，因为他有用心去了解他的工作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以前并不是说大学高中不好，而是说他那时候都基本的东西，
1: 对，
0: 他就是要辅助你以后去就业，去再继续在职场上深造等等的，好，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些门槛，
1: 对，
0: 所以老师在这个上面就相当的诠释相当很好，就是说其实要当一个劳资顾问，他不一定要很高的学历，而是说他要一个很专业的专门的
1: 对，你要有很充足的这个实务经验，
0: 是，
1: 你才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0: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也在福伦社学到很多的事情，就像我在绅士协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哈。那您在福伦社学到最多的东西，你觉得呢？
1: 我在福伦社这边呢，我是学到我觉得福伦社它是组织架构啊，分工蛮清楚的一个社团，对，所以在里面呢可以学习到担任每一个职位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利用这个职位呢去跟这个社友们去培养这个亲善友谊，
0: 是，
1: 然后也可以这个透过不同的这个社员之间的一些交流，那获得一些你更意想不到的一些人脉资源，
0: 是，所以人脉不是拿来利用的，是互相帮忙的，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就是说福伦社，当然就是说很多的社团好，都值得让各位听众朋友去学习的，就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很多的国家都很多的社团。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老师走高职，我一直在讲这个干嘛，老师高职没有毕业，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领域当中他学了不少他的专业知识，好，譬如说他在福伦社也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伦社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嘛，那当然就是说也在里面有找到很多的人脉，大家互相帮助，好，就像说在绅士协会也是一样，我服务的绅士协会也是一样的例子，就是说绅士协会有三四个分会，好，不管在总会还是有分会，有相当多的职务需要干部他们去历练去学习的，当你在做事情的当中你就学习到好多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绅士协会的话很讲求就是说你是做中学学中做，好，就是说你一边做你可以学习到东西，而且我们在绅士协会也容许大家去出错哦，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好，当你出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你把事情完成，互相的去做一个依靠，我觉得相当不错。当然绅士协会也有终身学

0: 学习跟志愿服务，那当然都是很多都是相当不错。所以人的一生当中，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去参加社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不管是福伦社啦、狮子会啦、青商会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团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但是还是想回来，就是人脉不是用来利用的，不要只想到说我去缴了钱，好，年费，好，就是要去挖人，好，不要这样想。这个很多在里面可以在社团里面是可以去做学习的，好，而且互相去帮忙的，好，那利用人脉互补一下，好，你有你的人脉，我有我人脉，大家可以互相帮忙，而不是说利用人脉来增加自己的业绩，又是不对的哈。好，那我想跟秦老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个劳资双方啊，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你要怎么处理？
1: 有啊，对啊，因为其实为什么会不愿意配合呢？其实最初的原因就是一开始资方没有讲清楚啦，
0: 是
1: 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对，因为我们传统都是人情化的管理嘛，
0: 是，
1: 对，那通常就是老板想到什么啊，然后就直接交代下去了，
0: 是，
1: 对，都没有就是让劳工有个事先的一个准备，有的时候下面的人也会这个无所适从，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就是事先建立好制度哦，
0: 是，
1: 对，事先建立好就是先跟劳工说，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他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要跑点，有可能是要是外出出差出勤，那或者是你不是只有做一个任务，你可能会需要有个跨部门的这个合作协助，
0: 是，
1: 你不是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好，你可能要去支援彼此，大家是一个团队，是一个 team，
0: 是，
1: 这些部分都是做好了，那再加上一点就是说，我们有谈到钱的部分，你的这个钱该怎么发，该怎么给哦，
0: 是，
1: 都要让劳工明白哦，你是因为有配合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
0: 是，
1: 对，而不是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你觉得说，我只要把我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就可以领到那样的报酬。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别人愿意做的领的比你多，那老板都没有去讲去布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心里就会产生不平衡，
0: 是，
1: 那他各方面的配合度也就会下降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把这些游戏规则讲好，那相对劳工就是99%就是以上都会愿意配合啦，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免除好，就是有那0.1%那种就是比较奇怪的人，好，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有把这个劳动契约啊、工作规则这些制度做好，那我们就可以合法合理的请他离开我们的团队，避免造成我们这个事业营运团队运作上的一个困扰。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配合碰到那种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哦，我们大概就想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哈。不愿意配合制度的员工，听起来好像就是员工不对，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未必是员工的问题。
1: 对，老板有一半的责任。
0: 是，所以我们就要先沟通一下嘛，跟员工沟通一下，他不配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制度的不合理，我们就要去调整制度嘛。
1: 我们可以检讨。
0: 对，因为我觉得吧，很多的就是因人而设置的规定。好，一个人没有做好，
1: 对，
0: 就规定下去，然后却让其他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做好，然后其他人都要跟着受累，然后新的规定，好，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主管升上来哦，并不是他有能力，而是说真的有些人他真的是靠巴结，
1: 对，
0: 靠害人家，靠怎么样不好的东西升上去的。那换一种角度去想，当这种主管升上去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员工当然会觉得我干嘛配合，我甚至还想跟他大小声呢，你不要被我找到机会，我就要反咬你一口，对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有一点问题哦，就是遇到那种不愿意配合的制度员工，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那当然就员工不对，修理他，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员工不愿意配合是制度是有问题的，对吧？那我们就要改变，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哦，他不愿意配合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是因为制度不合理呢，还是根本就欺负人？哦，如果制度不合理，我们就要改制度嘛。如果是

0: 根本就是中阶主管欺负人了，那老板就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这个这些中低层主管，
1: 对，
0: 他们是不是有问题？
1: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是人的问题，
0: 是吧？一定都是这样子哈，因为很多公司行号都是很好的，制度面都不错的，可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人身上，这些中低层的长官的主管，很容易就发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
1: 对，
0: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人当初就是一分边站嘛，哈、哦，这个两边竞争，这边升上去了，接下来他的底下人全部升上去，就是一个人升天，这个大家一起升嘛，对吧？我们不要讲那个难听话，就一个人升，大家跟着升。可是问题是，大家跟一起升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是比较没有那个能力的，
1: 对，
0: 甚至于说这一派人从头到尾都有问题，好、哦，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只有员工问题哦，有时候思考一下，是不是连这些主管低中阶的主管、中低阶的主管都是有问题的、哦？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哎这个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中低阶主管也没什么问题，那就是是不是员工故意在找茬嘛？啊、哦，或者说这些员工本来就有问题嘛？那我们当然可能就是要去辅导这些员工，
1: 啊、
0: 但是问题是。辅导之下，老板会说我是开公司，我又不是开什么辅导人的单位，或者是救济的单位，还是做善事的单位，我哪有时间跟他还慢慢教育他呢？教育是可能是学校家庭的责任或者国家的责任，你到我这边来就是乖乖赚钱呢、啊，我哪有时间教育你啊？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所谓的绩效的一个去查核嘛，
1: 对对对，
0: 好、哦、查核。那只要这个绩效你做不好，那就是绩效就不好。好、
1: 哦，
0: 那一般公司可能就会有所谓的绩效奖金。
1: 对 对, 对，
0: 你绩效奖金一没有零没有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好、哦，甚至于说有些公司甚至会有这个季的，不是年哦，是季，就一季就考察一次哦。
1: 对、啊，
0: 那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员工有问题的蛮多的，我每一季都要考核你一下啊、哦。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就是要依法这个资遣嘛？
1: 对啊，对啊。
0: 哦、那这就要去留下一个全程记录，
1: 对
0: 啊、哦，不要到时候你去资遣他、嗯，他就告你一状，
1: 对对对，
0: 就资遣不成，你还要花一大笔钱，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啊，
0: 是哈、哦嗯。好，那我们在之前老师有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哈、哦，薪资结构的问题，好、哦，有些公司跟非公司的这些问题，那。你有没有帮过企业去设计所谓的这个薪资结构？
1: 嗯，有啊有啊，对啊，其实就是要帮他设置薪资结构的之前，就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他有想要给予这个员工怎样的一个福利跟照顾吗？
0: 是。
1: 对，那我们在这个薪资结构的部分，我们会比较鼓励是这个恩惠性给予的一些补助跟补贴，
0: 嗯、
1: 哦，比方说像食衣住行，
0: 是、
1: 哦，除了这个基本劳基法里面的这个或是津贴以外，它已经是固定工资，
0: 是，
1: 那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像是误餐费啊，或者是一些营养补助、
0: 哦，
1: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是交通上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要必须依据它的一些通勤时间或距离，那给予的这个补贴。嗯，他才会真的属于合法的这个非工资，
0: 是，
1: 嘿，是不会计算到我们的这个劳健保投居范围。
0: 嗯, 嗯, 嗯，
1: 那其他像子女的教育津贴啊，各种考证的这个培训奖金，
0: 是，
1: 嘿，以及这个像现在有住屋住宅补贴等等，嘿，这个是真的是拿来这笔钱真的是拿来照顾员工的，
0: 嗯，
1: 嘿，让他没有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忧虑，可以更专心帮公司赚钱的。这类型的我们会做首。那再来是这个激励奖励员工表现的这种这个奖金类型、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它在法律或者是刑事上它有可能会是间接的劳务对价、
0: 嗯、
1: 那要去完全落地执行上会稍微有些困难，
0: 是，
1: 嘿，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在我们薪资设计上会比较属于其次，尤其是现在有蛮多的这个业务性质的工作啊，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可以每月，
0: 嗯，
1: 因为每月它就是会属于就是常态性给予嘛，
0: 是，
1: 它是每个月劳工都可以期望。

0: 望拿得到的，
1: 嗯，
0: 那这个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就是节省人事成本开销，就是列入非工资那个项目，就有点困难啦，不是说百分之百。所以在做薪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了解之后，我们会跟雇主沟通，你希望做到100%的，还是希望做到90%或80%的？因为在面对这个法律的部分来讲，然后我们第一关是行政主管机关，
1: 是，
0: 有一些部分来讲，我们就是可以行政主管那边机关是可以认定的，他们有一定的这个裁量权，
1: 嗯嗯，
0: 那有一定裁量权在劳检员手上，那如果你遇到人比较好的劳检员啦，
1: 嗯，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虽然是常态性给予的奖金，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上有避免这个劳务对价，
1: 嗯，
0: 有避免就是直接说，哦，我做多少业绩我就拿多少钱，
1: 是，
0: 我是跟他其他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嗯，或者是我们是设定每一段时间的这个特殊奖金、特殊工绩的这个奖金，有一部分劳检员是可以让你过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也不见得。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走到司法诉讼层面的话，嗯，那还是要以法官那边的认定作为主。
1: 所以蛮困难的啦。嗯，你像刚刚我们老师讲了一大堆哦，我听众朋友可能听完以后就忘光光了。
0: 对对对。
1: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你看啊，哦，因为我记得当初政府就是怕这个公司行号，
0: 对，
1: 就是逃避，
0: 对
1: 啊，把这个薪水这个拆开很多，
0: 对，巧立名目。
1: 对，那你像比如说，假设来说薪水40000块，
0: 嗯，
1: 啊，他就要变成说30000块钱加现在最低工资多少？
0: 29500。
1: 啊，29500，三万块，OK， 好，40000块钱的薪水，30000块钱是你的薪水，
0: 是工资，
1: 另外1万块钱是奖金，
0: 嗯嗯，
1: 哦，那你就觉得说，嗯，反正就40000块嘛，你怎么分其实没有差嘛，
0: 嗯，
1: 啊，就是说一般的反正我放在口袋里面无差嘛，怎么样算我没有差，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等到你要退休或者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它是被拆开来的嘛，
0: 对，你就会发现你的可能劳保老人年金啊，
1: 是
0: 现在最常遇到的就是生育给付，领到生育给付才发现，欸，那个钱变少了，
1: 是很多啦，嗯，像譬如说家里面有人过世了，可以领三个月的，
0: 对，那个
1: 一个人可以领三个月的薪的这叫什么？
0: 这个是丧葬补助，
1: 丧葬补助嘛？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个东西就是有差啦，嗯，对不对哈？其实有一些的时候，如果你的薪水被切开来了，你自己觉得说没有差，嗯，反正都是一样进口袋嘛。可是当你领到某一些要需要某一些领到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差那么多？
0: 嗯，
1: 而且它不是一个月而已，嗯，啊，刚刚讲的丧葬补助，
0: 好。
1: 像假设来说，某个人他的爸爸过世了，哦，那他就可以把家里面有抚养他的人，嗯，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我讲抚养他的人，然后找一个薪水最高的人一个人去领三个月的补助嘛，
0: 嗯，
1: 对吗，哦，
0: 对，
1: 那这三个月补助好，假设来说你看如果说你被切开来一个月差10000块钱，哦，你说没有差，啊，反正30000块钱薪水加10000块钱的奖金，我还是40000块啊，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当刚刚讲的三个月补助，就只有领三个月，啊，三个月乘以三个月，三万块钱三个月嘛，等于只有90000块，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
0: 嗯，没有啊，差额差30000。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全薪报。可以领三个月12万嘛？
1: 12万啊，现在只能领9万块啊，對對對，就差3万块了，
0: 啊，差3万块，
1: 对不对？對啊對啊，就是一个月就，嗯，一个月差10000块啊。
0: 对，
1: 那你如果说很多地方都会有差啦，所以千万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啦，
0: 对，嗯，
1: 不要被老板剥削了。對對對，可是问题是，有些老板就会经常的就会想到办法去剥削啊。
0: 嗯，
1: 像譬如说，分红算什么？
0: 分红
1: 还是非公司？
0: 分红的话，
1: 我们来考一下老师啊。
0: 分红，如果你真的有，
1: 老师，我们这样讲哈，公司和非公司两种哈，
0: 嗯，
1: 分红算哪一个？
0: 分红是算非工资，
1: 非工资，
0: 欸，对，如果你真的照法做的话，它是非工资。
1: 那奖金？
0: 奖金要看什么奖金啊？像全勤奖金就一定是工资啊，
1: 嗯，
0: 对啊，对啊。那如果
1: 业绩奖金，
0: 也是工资。
1: 误餐费。
0: 午餐费是那个非工资，
1: 非工资，
0: 嗯，
1: 好，那饮料费，因为太热啦，
0: 饮料费，啊，哦，那它可以算是那个非工资啦。
1: 交通费，
0: 交通费

0: 要看是不是固定的，如果每个月都固定的金额，
1: 每个月都有的，
0: 那就是工资啊，
1: 是吧？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有些单位哈，那个薪水之外，还有交通，还有什么反正伙食费吧。好，交通可能1600，伙食又1600，就3200了。然后都这样拆好几个，好，不要讲，再讲我自己公司也会被。好，这个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我们的来宾是曹元璋曹老师哦，他是和智劳基顾问公司的执行长、执政顾问，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TDQS 产业人才投资讲师。

0: 中华民国劳动法权益维护促进会认证的劳务师，新北口才协进会的认证讲师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薪资结构，好，刚在休息的时候，我跟老师在聊了一下。其实有些老板当然就是想着说，哎，我要把你切，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我可能要就是要辞遣你了。或者什么什么优退了，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少付一点啦、
1: 对，
0: 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到后面员工可能就是我就要告你一把，
1: 对，
0: 就要找麻烦了嘛。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就是去有一个合理的薪资结构，好、来降低风险，其实是蛮重要一件事情。那老师就会帮去做企业去做一些规划嘛。
1: 对。
0: 那老师问一下哈。就是有没有您的客户、就是在您的帮忙之下有没有躲过一次大麻烦，有没有这样 的事情？
1: 有啊、对啊，就是其实就蛮多都是收到那个劳检单才会 来找我们嘛。
0: 是，
1: 对啊，那以劳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好处理的就是那种抽查啦。对，那如果是抽查的部分，我们就是只要帮他把这个人事内部的人事资料，那把他这个就是做成劳检想看的样子，
0: 是，
1: 对，合法化，然后再请这个员工签名，只要员工都在职，就可以。所以最大的这个避掉最大的麻烦的话，是因为其实有一部分也要是雇主他们本身的劳资关系是 OK 的，
0: 是，
1: 所以原本可能要被罚23万，那最后是一毛都没有被罚。那另外呢是有离职检举的，那可能同样像这种劳检相关资料不足，基本上最少都是23万起。那详细再算过其他违法的项目，加起来大概可能会罚到这个30几万，那最后让他以这个6万元的部分，就让他这个通过劳检，这个是我们在劳检实务上有确实帮资方处理过的。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说要交出去给公务机关的这些书面资料啊，都是要不能够作假。都是要符合这个事实已发生的部分。那我们只是帮他就是做一个整理跟优化，让这个你贴心为劳检员想嘛，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审核你的资料，那他也会愿意就是让你就是比较行个方便这样子，就罚少一点。因为其实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利益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法规。他罚你那个劳检员也不会赚钱啊，那检举的人也不会赚钱，他也不会像那个什么检举达人嘛，像路上的那些检举达人有奖金没有？
0: 是，
1: 劳动事件的检举他是没有检举奖金的，所以他只要能够协助，就是你资方公司的这些所有人事的规章能够依照法令遵循的去做，
0: 是，
1: 这样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0: 那是不是跟老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一个月到底有几天假？月休8天有没有违法？
1: 我们讲简单一点哦，就是自从这个民国106年一例一休开始哦，
0: 是
1: 哦，就是一周，我们的假呢都是以周来看的，
0: 是，
1: 就是一周2天，一个礼拜六就是休息日，礼拜天就是例假日这样子。对，那我们传统的服务业都会跟员工去约定这个月休6天、月休8天这样子。对，像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还有月休5天呢。那可能大家服务业以现况来讲，大家觉得说月休8天很好啊，对啊，平均好像每周都有休到6天。可是你去看哦，一年365天，如果就是按周下去除的话，是52周有1天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月休2天，一周2天的话，那一周的基本休假就有104个。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就是 去年通过的最新的这个国定假日的修正法案，今年一月还要上路，已经上路了，有16个这个国定假日，所以加起来一年的劳工休假有120天，那12个月平均就是10天，如果你只月休8天的话，那就是等于一个月平均少2天，一年就24天，少给员工休24天了。对，如果你这24天你没有换算成加班费的话，那我们就是违反这个劳基法第22条，加班费给付不足。
0: 是，
1: 对，那直接就是20000到100000的裁罚咯，这隐藏的风险很大。
0: 是，好，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有提到就是陪伴式的服务，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就是劳动法相对于其他的法令就是相对复杂。
0: 是，
1: 这个也是很多律师都不太愿意碰的一个一个关系关键点，所以我们在帮你建立好这个公司的制度啊，一开始你一定不是那么的熟悉，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像教练一样，就像那个健身教练，如果你有去健身房，就会看到健身教练都是在旁边，嘿，帮你看嘛，帮你看你这个姿势对不对，
0: 是，
1: 嘿，陪着你一起练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像这个教练一样陪跑陪伴式，嘿，让你在这个尤其是你企业刚创业初期，还不够人员什么刚请人，或者是你才想要刚扩大事业啊，刚请人还不够稳定的时候，
0: 是，
1: 那我们协助你在执行面上更熟悉更了解法规，那如果说在跟劳方在一些沟通上认知上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那我们呢，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的立场去协助您跟这个劳方做沟通，因为其实毕竟劳资双方的立场哦，讲实在话，它还是在对立面的，所以要透过第三方的这个角色，去协助这个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这样子呢，才能够让劳资双方呢彼此沟通之后再沟通以及合作起来更顺畅，
0: 是，
1: 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事业呢能够越来越好，那越做越大这样子。对，
0: 好，
1: 而且劳动法规每年都在改，
0: 是，
1: 对对对，像前几年这个职业卫生安全法啊，就有开始修法，那今年7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职场不法侵害，就是我们俗称的职场霸凌这个部分，又要上路了，
0: 所以到底我下次再请老师来做一个分享。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创业到现在也2年多了嘛？
1: 对，
0: 好，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啊？
1: 放弃其实没有，
0: 心疲力倦有没有过？
1: 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不管做什么事，其实难免都会有低潮的时候。
0: 是，
1: 哎，对。那我会鼓励说，其实创业的人啊，真的是想要创业的人，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就像很多人会问我说，哎，那你之前保险业做8年啦，哎，你客户都已经累积这么多了。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兼着做这样子？对，那我的当初离开保险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客户全部交给我那个时候的主管了。
0: 是，
1: 对，因为我很信任他。对，那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好，做到极致。那我也不要就是给自己留退路。所以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或许想放弃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我想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好，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还是要有责任感啦。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签约在服务的客户了嘛。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就是中途放弃的话，
0: 不行，
1: 这不行啊。
0: 对。
1: 对啊，
0: 责任感很重要。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啊，我看你资料上面有写到，就是说小吃摊争欧巴桑。洗碗工被罚30万，这是真的吗？
1: 对，这个是很多这种像是菜市场啊，或者是路边摊啊，这种小摊子，都会不小心踩到的雷。因为其实，对，因为像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那种常看到的那种路边那种北堤亚的那种那个面摊嘛。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手在尖峰时段可以帮忙洗碗，
0: 是，
1: 他们才会有餐具可以再出餐。那 应征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是、欸、一个彪形大汉这样子、
0: 欸。
1: 那他就会觉得说，哦，不用啦，我们这个欧巴上来就可以，你可以去做什么、工地之类的、啊，可以那个可以赚更多，我们请不起你。欸、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那就被录音了，那被录音，然后去劳工局检举，那就这样子被开罚了30万。嗯。因为大家只要记得有关于这个性别相关议题、哦、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这个法则都是30万起跳的。对，这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像很多业务性质的工作啊，都会想要找女生。
0: 嗯，
1: 哎，对，但是只要你的行业属性啊，不是只有特定性向适合做，比方说卖女性内衣，如果是女性内衣的销售员，
0: 嗯，
1: 你就可以限女性。哎，但是如果是卖车，哦、卖保险啊、哦嗯，那这个没有性别限制的话，那你在真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性别限制。
0: 可是问题是，
1: 嗯，
0: 这种限定哦，卖内衣就可以女生，卖车子不能女生，嗯、不能限，
1: 对，
0: 固定限说限女性，
1: 嗯、
0: 这个是到时候认定是谁认定？
1: 到时候认定就是以
0: 法官或者是劳检。嗯，
1: 就这个以劳检就可以认定了，因为你那个文字，你如果在广告征才广告上写，
0: 不是啊？问题是，你是一个劳检员，他毕竟只是一个公务人员呢、啊嗯，他凭什么去认定我这个法？我所要请的人，我有我的考量啊。
1: 嗯、
0: 就像比如说，假设来说，我是一个房东，好，我希望说我的早点租出去，我就不限嘛，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有点洁癖，我可能写说我限制养宠物，或者甚至有些、房东会讲说我只限定女生，因为我、而且不能谈恋爱。
1: 欸、
0: 我是房东，我高兴啊，
1: 嗯嗯，
0: 对不对？因为我有限制，我不希望说这个搞得太离谱嘛。好，那问题是我的工作同样的、啊，那今天也许吧，这个我今天是卖内衣的。女性内衣的当然就说、啊、限定女性嘛，因为不要让人家来买衣服的人觉得不舒服、
1: 嗯、
0: 我要买内衣就你是一个男的来推销、
1: 嗯
0: 啊、或介绍不好嘛、
1: 嗯、
0: 可是问题是这个认定上的问题啊，那有一些这个同志他会认为说我是女性啊，我不要讲、欸、同志嘛、啊、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生疏一点。好，假设来说、他就认为说我是女性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来？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有没有违规、嗯？这是认定上的问题。我抬杠啦，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我了解，
0: 因为今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我根本就忽略到这一段。我自己坦诚啦，就是说当一个媒体的工作者不应该那么没有读到这个啊、哦，但就业服务法里面规定，我确实是没有去好好读一下、哦
1: 嗯、
0: 这个不能有年龄的歧视，不能限定女性，限定年龄，这些都违法。
1: 对，
0: 那问题是刚刚讲的，我抬杠了。
1: 嗯，
0: 我虽然是身份证写男性，可是问题是我心里是女性，我可不可以去卖女性内衣？
1: 嗯，不行。因为法规来讲，它是以生理来看。
0: 好，
1: 嗯，
0: 对。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刚刚讲内衣，我可以限定女生嘛？
1: 嗯
0: 我也可以不限定嘛？
1: 嗯，
0: 我也可以不限定啊。
1: 对 对，
0: 男女都可以来卖内衣啊，当然可以嘛，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好、
1: 嗯，
0: 那如果我限定女生，在内衣上面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在其他方面就是不行的哦。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样法我还是要去好好研读一下，因为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点怪怪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怎么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有些他就认为，像比如说化妆，
1: 嗯，
0: 好，或者是说那种女性的，那就是说就是化妆等等的那美妆之类的，他要跟人体接触的。
1: 嗯，
0: 那其实有些女孩子的化妆化不错，可是问题是有些大师级的化妆的，他反而是男性、哦。
1: 是男性，对
0: 对，对不对？
1: 嘿嘿，
0: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写说限女性？
1: 嗯，不行，这不行，
0: 这就不能限女性，对不对？对，为什么卖内衣就可以限女性？
1: 因为
0: 化妆就不能
1: 女性内衣？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今天帮女性去化妆，你碰到我身体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今天假设来说我穿的比较暴露一点，我也要化妆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摸到人家身体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限定 那我有点抬杠了哈。
1: 那个就追根到你事业本体，比方说好了，就是健身房有分一般健身房跟女性专用健身房。如果你是女性专属健身房，那你就可以限定。
0: 好，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法规上面，我不要抬杠了，这是我自己抬杠，这是对的。好，所以就不能用老板自己的想法去做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

0: 罚款啦、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刚我们就讲了说，欧巴桑，真欧巴桑就是不行，
1: 对，
0: 因为你有限制说一定要女性，
1: 对对对，
0: 好，因为很多的小吃店，他就说我要真欧巴桑洗碗，以前都这样写嘛，
1: 嗯，对啊，对啊、
0: 哦，那不行，因为你限制女性就不行，
1: 嗯、对，
0: 好、哦。那我说实在的，一大堆人不知道，我们翻报纸哦，一定可以揪出来一大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差别在于那没有检举奖金，如果有的话，
0: 就是找人家麻烦就可以找一大堆，因为一大堆真欧巴桑的，我知道，
1: 对对对，真的，嗯，
0: 哦、所以好，各位老板就要记得哦，就是很多这个限定女性别的，或者限定那个年龄的，
1: 嗯，
0: 好、哦、等等，好、哦，当法官上面还有很多。好，当你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所谓的
1: 对，
0: 像你们这样的专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来让他们知道嘛。
1: 嗯、对
0: 啊、哦、，OK， 好，所以我想请老师，什么叫做求职蟑螂？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求职蟑螂哎、欸。
1: 嗯，求职蟑螂讲他们有个比较好听一点名词叫职业劳工。
0: 嗯，
1: 好、哦，就是他们呢会利用就是雇主啊对于这个劳基法以及相关劳动法规的不熟悉，然后去那边去雇主这边求职应征，然后打工一阵子去收集一些雇主违法的证据、
0: 嗯、
1: 那最后呢再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摆烂啊或者是不好的工作态度让你就是直接开除他，可能没有按照法令的这个程序去终止劳动契约。那一开始哦，他可能也不会讲什么，就乖乖离开。可能大概过了大概一阵子、几个礼拜或一个月之后，那你可能就会收到这个劳工局的劳检单啊，或者是这个劳资会议的调解的这个通知书。
0: 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哎、欸，他就是故意就是哎、欸，我看你这家公司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
1: 对，
0: 然后我就去应征，然后就去找你麻烦，然后留证据了以
1: 后，先收集证据，
0: 是啊、嗯，然后就去告你嘛，
1: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来狮子大开口，
0: 欸、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真的像这样的人哦，就是
1: 嗯，
0: 哎，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种有没有得防啊？
1: 这种的预防方法呢，当然就是来找我们，先把你的公司的制度给先建立完善，
0: 哦、
1: 对，把你的这个风险啊、保障网啊全部都补齐，
0: 是、欸、
1: 这样子才能够预防这种有心人士来找麻烦。
0: 是，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先把自己给健全了，就不怕人家告嘛。
1: 嗯，对。
0: 哦，所以。你就不怕有这种求职蟑螂的问题吗？
1: 对对，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嘛，他看到你这边捞不到油水，他们就会离开啦。
0: 是，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中秋节虽然不是连假，但是听说薪资的计算很特别，是为什么？
1: 哦，其实关于这个国定假日的薪资计算哦，
0: 嗯、
1: 其实近年来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在于说哦，尤其是去年啦，
0: 是、
1: 哦、就是常常遇到就是国定假日当天可能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0: 嗯，
1: 就是休息日、例假日，原本的劳工休假日
0: 是。
1: 那按照法令来讲，就是还要再补加一天呐、啊。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啊、行业都会按照这个公那个每年行政院公布的这个行事历。那去做这个给假跟补假的一个动作，
0: 是，
1: 但其实大家都不晓得哦，其实这个只是就是公部门的行事历而已，
0: 是
1: 对。如果一般企业啊，他要这个就是补假，
0: 嗯，
1: 挪移休息休假日、国定假日，
0: 是
1: 他是需要经过我们刚刚有讲过的这个劳资会议。
0: 嗯，
1: 好，去双方去议定协商同意的，
0: 是，
1: 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通过劳资会议去挪移这个国定假日的话，它其实也是会有罚则的啦。
0: 嗯，
1: 对。那再来更复杂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有用那个 part-time 啊 PT 计时人员的话，
0: 嗯，
1: 他的这个国定假日啊也没有办法挪移。嘿，基本上来讲的话，他没有这个那个休息日跟例假日的加班费，但是他有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所以国定假日那天如果你要求他上班的话，那他就是一定要给加班费啦，就是不能够换补休这样子。哎，所以这个议题是有一点复杂。
0: 好复杂，
1: 对对对，嘿，所以就是要看 公司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0: 有点听不太懂。好，老师，我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并不是要做商业哈，但是毕竟来说，就是说员工，我一开始在节目上有提到，就是说员工有时候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查嘛。
1: 对对对，
0: 那老板，身为老板，千万不要上网去查，为什么？因为你

0: 查到是片面的，甚至于说你去误解了，那就是几十万的罚款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们像你们这样的专业。
1: 对，尤其现在的那种短影音文化，大家喜欢就是夸大夸饰，所以他会讲比较那种极端片面的例子。那如果你以那种单一个案或者是片段式的来解读，解读你的状况或者是劳动法令法规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不小心踩到线了。
0: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朋友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一行里面好，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是收费的计价方式是怎么样，以件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来计算？
1: 以我个人以及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计费模式，大概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人数。对，因为你的员工人数越多嘛，我们的服务成本就会越高。我们要去这个一开始的设计以及后续的协助管理及风险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那有一部分的劳资顾问呢，他比较偏向律师的收费方式。就是我们同样都是年约，但是它有一个时数，
0: 好、
1: 哦、时数或者是服务次数的限制这样子。那我们的我来讲的话，比较我是没有那个咨询时数，
0: 是
1: 对，以及这个服务次数的一个限制这样子。
0: 所以有时候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节目上要跟听众朋友做广告，好、做业务上的广告并不是啊，就是说让听众朋友去了解各行各业，好、那尤其是说当老板的人哈、就是说你当然要知道好、有关一些法令的规定哈、那但是就是说有些专业性的老板，我只要知道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写程式的电脑程式的老板，我对劳工的一些权利或者保障或者一些法规我根本就不清楚嘛。我的专业可能就是在卖房子或者是说写程式等等的。
1: 对。
0: 好，那这时候当然建议各位老板就是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像刚刚一开始讲的劳动契约的撰写啦，或者一些工作规则啦，或者说公司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好，这些都是要有的。好，员工进来的时候你要把公司的规定要给员工嘛。
1: 对、啊、
0: 我记得是这样子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进公司的时候三十几年前、然后就拿到厚厚一本哦，
1: 真的工作规则。
0: 对对对，工作规则规定是要有嘛哈。
1: 要、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没有工作规则会干嘛？
1: 三十人以下还不会干嘛，三十人以上才会有罚款、但是你没有，你往后管理就很困难。
0: 对，因为这个我记得进单位的时候公司就给我上课哦。然后就你看有在职教育，勤前教育等等等等等一大堆教育。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就是几年都要什么身体检查，
1: 对，
0: 公司都要给就是帮我们找个身体检查、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规定。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老板的人，你当可能不会去认识那么多的法规，因为法规在很多的这个相关规定上面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是相关规定有好多个、那你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就需要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人，
1: 对，
0: 来帮你做这个契约哈、劳动契约或者说工作守则等等的哈、花一点钱啦，那总比你哪一天被人家告的时候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被
1: 守护你的心血，
0: 是，那这个部分可能很多人都比较不清楚，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老师，就是我知道最近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法规上路啊，
1: 职业卫生安全法的那个职场不法侵害职场霸凌专章，
0: 是，好、这个职场霸凌专章跟还有什么，
1: 就是它是属于在职业卫生安全法里面的、
0: 好，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哦，真的很不清楚，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做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
0: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有关于劳资双方的一些工作协议哈、然后跟简易的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好，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各位，拜拜。

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一生蒙神赐福，却突然遭到大难，失去了一切，连生命都垂危。为何这样一个义人却受到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约伯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约伯这个人物。约伯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里头的约伯记，这是一卷以约伯本人为名的书卷。约伯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约伯的年代已经不可考了，甚至我们也不能够确定约伯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但是约伯的故事在以色列人当中长久的流传着。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约伯在那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他对上帝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在那一个世代当中，他是非常少有的行事完全，然后非常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敬畏上帝，因为他不做任何的坏事，所以上帝也给他很大的福分。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头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500的母驴，然后有数不清的仆人跟婢女。这个人在东方的部落当中是有名的财主，他可以说是家财万贯，然后他的产业很多，他的家丁很多，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一地之主哈，没有人敢惹他。那么他的儿子呢，常常就在自己的家里面设宴席啊，然后兄弟姐妹也常常聚会哈，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等等。好，那么约伯这个人呢，他虽然家产很多，然后儿女成群，但是他仍然每一天清早起来就为家里所

的人献祭给上帝，说恐怕我的孩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所以他为他的孩子们这个做赎罪祭。约伯常常这样做。讲到这里，约伯这个人简直是完美啊。当有一天镜头从地上转到天上啊，有一天在天上，上帝的众子啊，很多就是包括天使等等的许多人呢，来站在这个天上的神，就是耶和华的面前。诶，中间有一位撒旦，他也混在当中，来到上帝面前。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到处观看，然后我来了。”上帝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的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有一点好像这个很以约伯为傲哈，你看到没有，在这地上有一个人这样敬畏我，找不出一点缺失。撒旦就回答上帝说：“啊，这个约伯敬畏你，这当然的，约伯当然很敬畏你啊，因为你不是用在他的四围圈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然后赐给他所有的福分吗？你对他这么的好，他所有的家产都是你所赐的，然后他手中的工作都蒙你赐福，所以他当然很敬畏你啊。那这个不是废话吗？我告诉你，这个撒旦就开始挑战上帝了。他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伸手毁掉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不相信，上帝说：我相信约伯对我的信靠，你既然要试试他，可以，你就去试。好，凡他所有的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毁就毁，但是不可以伸手害这个人。好，所以呢，撒旦就退走了哈，他就开始撒旦的这一个试探的计谋就启动了。有一天约伯的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一连串的灾难就发生了哈。这一天对约伯来说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可是呢注定不凡。一早就有报信的来跟约伯说，突然有一群强盗来，把你的好多的牲畜都掳去了，用刀杀了你的仆人，只有我一个人逃脱。然后呢，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啊，天上突然降下了火，把所有的羊群跟仆人都烧灭了。然后呢，这个人才正在报信的时候，又有人说：有强盗来，把你所有的骆驼都掳去了，杀了所有的仆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然后这个接二连三的噩耗，从牛群到羊群到骆驼全部都没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孩子们正在其中一个人家里聚餐，结果呢有狂风来，把这个房屋吹倒了，所有的孩子们通通都被这个屋子压死了，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所以呢，等于在一天之内，约伯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死去了无数的仆人，甚至他的十个儿女全部都没了。约伯的反应是什么？撒旦就是要看，当约伯遭逢大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神。撒旦想要看到的是约伯开始诅咒上帝，开始离弃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子对我，我就不要你了。撒旦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约伯是不是这样做呢？没有。约伯他虽然

非常的悲痛。他做了以色列人这一个很典型的表达悲痛的一个方式，就是撕裂衣服，然后他把他的整个头发都剃光了，然后这个坐在灰尘当中，但是他仍然俯伏在地上敬拜上帝。约伯说，我赤身肉体出母胎，也必赤身肉体归回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撒旦失望了，就算他击打约伯，让约伯失去了身外所有的一切，可是约伯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弃上帝，反而他说，赏赐的在神，收取的也在神，我仍然敬拜称颂这个上帝。好，所以呢，故事继续，撒旦第二次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说，撒旦，你看到没有，我的那个仆人约伯，就算你这样子，你就算你无故的毁灭他所有的一切，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在这个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敬畏我，远离恶事。你的试探失败了。但是呢，撒旦不死心，撒旦再一次跟上帝讲说，人啊，对于身外之物都可以这个淡然处之，可是呢，如果今天你伤了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你如果今天你让他生病，你让他身体痛苦，遭遇痛苦，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这个试探不够狠啊，所以你试不出约伯的这个真正的心里面的恶念。上帝说约伯心中毫无恶念，撒旦不相信，他说人的心里一定有恶念，今天只是试探的不够狠。好，他的恶念藏得很深，试探的不够狠，激不出来。我告诉你，我再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次呢，让约伯生重病，病得要死，他肯当面弃掉你。好，耶和华上帝就说，你真的要试探，好，没关系，让你去试探，但是你不可以让他死掉。好，就是你可以让他生病，你可以让他痛苦，但是不可以夺去他的生命。好，所以呢，撒旦就从上帝面前退去，哈，他又开始了试探计划 Stage 2。第二阶段呢，他就让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哈。然后这个约伯就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然后因为他整个人的皮肤都溃烂，然后非常的非常身体就是又痛又痒哈。他的妻子在旁边就对他说，啊，你仍然到了这个地步，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好，那但是约伯却跟他的太太说，不行，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好，这一切主权都在上帝。好，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他还是没有埋怨上帝。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有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人听到了临到约伯身上的一切灾难，好，他们就一起来到约伯的身边，好，这个想要来安慰他。他们这个看到约伯已经整个人就是皮肤溃烂，然后不成人形，好，他们就放声大哭，坐在约伯的旁边七天七夜，然后这个沉默的陪着他。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父啊，我向你呼求。

前面我们谈到约伯，他是上帝眼中最完美的义人，可是在撒旦接二连三的挑拨和试炼之下，他遭遇了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苦难。刚刚我们谈到约伯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听见了约伯遭逢大难，就结伴来想要安慰他。一开始他们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圣经说他们陪伴这个约伯七天七夜，沉默的跟他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但是之后呢，在七天七夜之后，约伯开始受不了了，身体的病痛，身体的这个疼痛开始让他的理智渐渐崩溃，他敬畏神的意志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呢，约伯开始，终于他开始抱怨上帝了。那事实上约伯刚开始他并不是抱怨上帝，约伯刚开始呢，他是诅咒自己。约伯一开始诅咒自己，然后呢，他因为受到了极大的患难和愁苦，所以呢，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诅咒生命，诅咒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针对神啊，他是诅咒所有一切的生命，他巴不得所有的生命不要被上帝所创造，他巴不得自己不要出生，就不会有这么痛苦的事情。好，他的心里面累积了非常多的愤怒愁苦，但是约伯他仍然没有直接的抱怨神。好，可是约伯这样的言语呢，其实就开始就让他的朋友开始觉得不太妙了哈。约伯好像开始变成因为苦难的关系，他开始变得偏激了，所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与他对话，想要来安慰他，想要来帮助他。问题是这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回答约伯的问题。约伯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困难？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灾祸？好，那所以呢，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就从这里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展开了一连串的辩论。好，那这个辩论的过程其实有一点长哈，就是来来回回有许多的辩论。那当然在这里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大家谈他们到底辩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的立场，好，其实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以来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好，就是当我们在前面之前我们读到很多在圣经人物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摩西这个摩西跟上帝立约，然后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蒙受赐福；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就会受到咒诅跟刑罚。这是一个贯穿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立场，这也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好，所以如果是在这一个原则底下，约伯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约伯为什么今天遭逢大难，然后有如此灾祸临到他的身上？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说的，敬畏上帝就蒙福，不敬畏上帝就遭祸，那么你今天遭祸肯定就是你不敬畏神啊，

所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就开始说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可是你不知道，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大难。”好，那另外一个朋友说：“那说不定不一定是你哈，不一定是你犯罪了，说不定是你的孩子犯罪了，可是你不知道。”好，那所以得罪神就上帝刑罚。好，那可是这一些的说法，约伯都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头，我们已经说了，约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非常谨慎自守的人，他每一天都为着自己，也为着他的孩子献赎罪祭，他生怕自己或是他的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了，他不知道。这样一个谨慎小心，然后希望很努力的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维持完全的正直，这样一个人，你今天跟他讲说，哎，你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或是你的孩子一定有哪里得罪神了，所以你才会遭逢大难。这对约伯来说没有办法接受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哪里有错，如果你们觉得是我有错，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里有错。好，那可是约伯的朋友其实也讲不出来嘛，因为约伯真的是行事完全啊。在这个故事的开头，连上帝都跟撒旦讲说，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这么完全正直敬畏我，没有任何一件错事，连上帝都承认约伯没有做任何一件错事。那所以约伯自己心里面他也是这样觉得，我已经尽我的全力避免犯任何的罪了，结果今天竟然这么惨，上帝，我真的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刑罚。好，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哪有错。好，那所以呢，这个后来约伯的朋友因为指不出约伯的罪来，后来呢他们就转了一个方向，就说，那你今天这样子理直气壮的质问神，这就是一种罪啊。你在神面前说话就骄傲了。好，但是约伯说，我不是骄傲，我没有觉得自己高过神，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如此受苦。事实上，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第三者，好，我们在前面的故事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约伯为什么受苦，是因为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受到这个撒旦的试探，是因为撒旦在故意挑拨离间，是因为撒旦故意去在上帝面前用激将法，然后想要借此让约伯离弃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从头，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读者，我们其实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一切的苦跟他犯的罪没有任何一毛钱的关系，约伯所受的苦完全是撒旦的计谋。但是约伯本人知不知道？他不知道。约伯的朋友知不知道？也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在整个一个辩论，甚至到后来产生一个激烈的争吵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到底为什么会受苦，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苦，还是超级无敌苦，要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好，如果按着传统的圣经的神学立场，你是因为这个得罪神而遭到刑罚，如果你是因为得罪神遭到刑罚，欸，你的刑罚这么严重，欸，你得要犯下多大的滔天大

错，才有办法让上帝这样子刑罚你。约伯说不可能啊，约伯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约伯的朋友也讲不出来他到底哪里得罪神，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个辩论的当中，然后越吵越严重，好，越吵越严重。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这个，后来约伯就生气了，就跟他的朋友讲说，你们的动机是好的，好，我知道你们是想要安慰我，你们也想要跟着我一起，你们也想要帮助我一起去找出我到底为什么受苦的这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你们这三个朋友对我，你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你们对我的安慰只是让我觉得更痛苦。那后来呢，就在这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哎，出现了第四个人，啊，不对，出现第五个人。哈，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总共四个人在吵架，那吵到最后没有结果，越吵越凶，然后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哈，出现了第五个人，叫做以利户。好，这个人呢，他是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路过的人。好，那但是呢，就出现了这个以利户，然后这以利户可能已经在旁边听着约伯跟他的朋友吵架，吵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听到后来，他就有点听不下去了，然后就跳出来。好，他说：“我虽然比较这个年纪比较轻，好，然后我也是一个后来的人。好，那但是就是我在这里哈，听你们在那里吵架，吵到最后，我觉得你们都错了。好，我觉得你们在思考事情的方式都错了。以利户就跳出来提供了他的一个见解，好，是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见解。好，以利户的见解是什么呢？以利户认为，上帝，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好，首先上帝不是邪恶的，然后再来就是，上帝他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好，所以呢，你们，我们，他就说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哈，你们一直在用自己所知道的，你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善跟恶的问题。你们一直在讨论到底是，你们一直在争论说约伯他一定有哪里犯错了，所以上帝才会这样子降祸，然后一直去钻研那个让上帝降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可是呢，以利户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他说，人的善恶对上帝来说不是绝对的影响。以利户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神学观点，他说，所有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拥有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主权，不管是这个整个大自然也好，或者是身处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拥有绝对的主权。简单来说，他要降祸给谁就降祸，他要赐福给谁就赐福。这一切都在于上帝。所以你今天试图要去找出上帝做事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OK，虽然过去有一个传统的神学立场在那里，就是，上帝确实有透过摩西说，你如果敬畏神，就得赐福；你如果这一个，得罪神，就会遭祸。好，这确实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但是从 A 走到 B 可以哈，从 B 走回来不见得行啊。也就是说，今天你敬畏神会蒙福，你敬畏神会蒙福，你得罪神会遭祸。但是
你蒙福代不代表你

禁卫省的。反过来不见得成立啊，你遭祸见不见？你遭祸是不是因为你得罪神？不见得哦，而你今天蒙福，不见得就一定是因为你今天蒙福，不见得是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你遭祸也不见得是因为你得罪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一个命题，从 A 走到 B 是可以的，从 B 推回来，不见得是一样的，不见得是可以的。好，这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常用一个例子说，白马是马，但是马非白马。那就是这个命题从 A 推到 B 可以，从 B 推回来不见得行。好，那所以这是以利户的观点哈，他说虽然有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学原则在，但是呢，上帝真正赐福跟降祸的动机是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握，也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推知的，因为他拥有完全的主权，说不定他今天就是想要赐福。说不定他今天就想要降祸，那这个主权都在神啊，所以去探讨他为什么这样做，基本上是超过人的能力范围的。好，那所以呢，以利户又提出了一个他的一个新的这个神学的见解。好，那以利户的观点其实比起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似乎更能够说服人，但是约伯仍然还是非常的有怨气。他说今天就是约伯还是听完以利户的这一个见解之后，他还是觉得好，我可以接受主权在神，可是今天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在我身上，他还是希望上帝可以给他一个解释。好，你今天上帝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 ，OK， 我可以不用追究。但问题是，上帝啊，今天受苦人是我啊，我就现在就这么苦了，你能不能出来给我解释一下，我到底怎么了？到底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好，那么在约伯记的最后，上帝终于亲自显现，上帝终于亲自向约伯显现。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答案。约伯要问上帝的是：你说说看，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么惨的事情？可是当上帝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这些，上帝反而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约伯。上帝问约伯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沧海大地是怎么来的吗？啊，你有办法这一个，你有办法这个创造，你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立沧海旱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创造各式各样的动物吗？你有办法这个你有办法命令飞鸟走兽吗？好，这些东西其实约伯都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这个上帝就跟约伯说，上帝用所有他创造这一个世界的奇妙规则来问约伯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吗？你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吗？啊，你如果这么强，如果你有这么有能力强辩，那你可以回答这些吧。好，那约伯在上帝这个创这个在这个造物主上帝的诘问之下，他哑口无言。好，然后呢，他就说，所以约伯后来就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我无话可说，我闭口不言。哈，上帝用所有这个造物的奇妙来诘问约伯的时候呢，就让约伯知道说，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人跟上帝比起来真的是太渺小了，人无权责问上帝，因为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意念，人无法测透。但是即便如此，

然上帝亲自出现，然后诘问约伯，然后问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约伯最后闭口不言，然后跟上帝承认说好，我没有办法再问你了，就是让约伯那个怨气怒气整个消退。好，那但是呢，当约伯当上帝跟约伯这样子显现，然后这个让他打消了责问上帝的念头，让他的整个怒气消退之后，上帝仍然说约伯比他的三个朋友更为公义。即便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责问上帝，对上帝心中有怨气，可是呢，上帝听了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辩论，他仍然认为约伯比三个朋友更为公义。最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试炼终结，上帝恢复了约伯的健康，好，让他重新让他的身体重新又好了。然后呢，这个上帝把过去从他身边拿走的加倍的还给他。上帝这个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比先前更多，好，他的羊群、他的牛群、他的骆驼、他的母驴全部都加倍。然后呢，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好，在那一次的试炼之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第四代儿孙。然后约伯最后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亲眼见你》。

是的，主啊，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答案，心中彷徨，我们向你呼求，因为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虽然领受过你的话语，听见过你的作为，但我们的心仍不满足。我们何等渴望真实地进入你的同在之中，来经历你的能力。主啊，我们不想再风闻有你，我们只想亲眼见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

今天我们谈到约伯，他原本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胜利组，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自己都承受肉体的痛苦。有一句话说，走得越高，摔得越重。约伯失去一切的痛苦是我们难以想

次，甚至也不是他自身的痛苦，身体的痛苦。他最在意的地方是他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他。作为一个有上帝视角的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起头是撒旦对上帝的挑衅，所以才带来了这一连串对约伯信心的考验。上帝容许撒旦来试探约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约伯是否仍然能够敬畏上帝？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约伯本人对此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痛苦，他挣扎，甚至他跟他的朋友争论不休。然而，尽管他对上帝，有怨气，他也开口抱怨上帝，想要跟上帝面对面来对质，想要责问上帝，但是就算是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他并没有像撒旦所想象的一样从此离弃上帝。这是非常关键的。撒旦之所以两次打击约伯，就是希望看见约伯失去了信心，从此离弃上帝。但是约伯他在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并没有如撒旦所期待的这样离弃上帝，他只是真的很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他在痛苦当中，他抱怨，他责问，他希望上帝可以出来跟他面对面，好好的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一切的事情。最后，上帝果然亲自向约伯显现，告诉他说，这一切就是个考试，然后你通过了考试，现在我知道你真的是义的。然后上帝也将约伯所失去的加倍还给他，最后让约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可能让有一些人觉得，哦，上帝啊，这太麻烦了吧，我为了这我为什么没事要承受这么一次大的苦难，然后最后你又再把所有的一切还给我，人生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但是约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所听见的，就跟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个诗歌很有关系。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一系列的考验，这样的一个大难，对约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经历，并不是多余，也不是麻烦，因为在这透过了这一切，他真实的看见了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人生很少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世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难题跟痛苦，所以我们求神，所以我们拜佛，就是希望这些天上的神明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如果今天我们拜这个神不灵，很简单，我们就换一个神拜，拜这间庙没用，我们就换一个庙去。然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像佛教，不像道教，有很多的神可以换来换去的拜，我们只有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也相信所有的问题这一位上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会因为有上帝就一帆风顺吗？其实并没有啊，上帝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承诺会与我们共度难关。在我们最困难、最低潮、

最痛苦的时刻，上帝会跟我们在一起。约伯虽然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但是从此之后，他对上帝的认识，他与上帝的关系上升到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没有走过这一遭，他不会有这样心灵的升华。亲爱的朋友，这位上帝，他固然能够在生活的琐事上帮助我们，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他，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与安稳。你希望拥有雷打不动的真平安吗？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过去约伯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不只是风闻有你，不只是听过耶稣的名字，不只是听过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而是真的能够亲眼见你，经历到你是如何的全能慈爱，能够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来到新的一个系列，叫做教室里的潜规则。我想用30多年在教育现场的时间，当过老师，带过新进教师，也做过行政，做过校长，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学校从来不会印在教师或者是家长手册上，但每一个在教室里面待过的人都心里有数的东西，潜规则。我先要说清楚，我不是要来爆料的，也不是要来说老师的坏话。我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我太知道一个老师每天要面对20几个甚至30几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孩子是一件多么累人的事情。这个节目不是要审判老师，而是要把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但讲不清楚，家长更是完全看不到的运作逻辑摊开来讲。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家长越懂教室里面真正在发生什么，孩子在学校的日子就会越好过。不是教孩子去讨好老师，而是教孩子被看见、被看懂。这两件事差很多，我们之后的集数会慢慢的拆开来说。今天第一集我想讲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贯穿我们接下来所有的集数，整整12集，我把它当作整个系列的锚点，也就是老师不是在教所有的孩子，老师是在回应每一个孩子给他的感觉。那么我讲一个我自己很多年前看到的场景，那是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他接了一个新班，开学第一周，他跟我说，这班有几个孩子特别让人放心，一看就知道以后不会让我头痛。我当时很好奇，开学第一周，他怎么可能已经知道谁会让他头痛，谁以后不会让他感觉困难，他连这些孩子的成绩单都还没有看到。后来我自己观察了久，才明白，老师其实在用一种非常快速、非常本能的方式，在前几天，甚至前几分钟就已经对每一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个印象一旦形成，接下来一整个学期，甚至一整个学年，老师看这个孩子的每一件事，都会透过这个初步印象去解读。这不是老师偏心，也不是老师不专业，这是人类大脑处理大量资讯时一个非常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捷径。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做光环效应 Halo Effect。 这个效应是我们常常都会使用到，只是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冠上一个学名，今天我们有了，叫光环效应。那这个研究是在说什么呢？光环效应最早不是在教育界发现的，但是教育研究做了很多的验证。简单讲，光环效应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我们对一个人形成一个整体的笼统的，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印象之后，这个印象会像月亮的光环一样往外扩散，渗透进我们对这个人各方面具体能力和品性的评断，即使这些具体的部分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评估，

我们还是会这么做。有一篇发表在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期刊上的研究，它是用实验的方式去测试老师打分数时候的光环效应。研究者让老师先看到一份学生表现很强的记录，再看第二份只是表现中等的记录。结果发现，看过强表现记录的老师给第二份中等表现记录打的分数，明显的比没有先看到强表现记录的老师打得更高。也就是说，光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好的印象在，老师们对接下来所看到的其实普普通通的表现都会不自觉的往上加分。这篇研究还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背景，老师的专业判断会直接影响他们怎么教这个孩子，怎么跟这个孩子沟通，怎么设计给这个孩子的学习任务。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打分数的问题，老师对一个孩子的第一印象会决定老师接下来投资在这孩子身上的方式。更早期还有一个经典的研究，这个实验啊，是1973年的 Clifford 跟 Walser 他们所做的，叫做外观吸引力对教师期望的影响。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外观吸引力，外观吸引力，天哪，老师居然变成是外貌协会。这个研究啊，它是说让老师们就看学生的照片，去评估这些孩子的学业潜力。结果发现，老师对他们觉得长得好看的孩子，学业里面的期望明显更高。而这些，怎么说呢？基本上跟孩子他实际的学习能力完全没有关系。不只是这样子，老师花在这些孩子身上互动时间也更多。我讲这个不是要吓大家说老师是以貌取人，这个实验可能比较极端，是用来证明光环效应的存在，不是说每个老师都这样子。我想讲的重点是，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成绩单上的数字，那个判断里面混着一大堆跟学业完全无关的东西，孩子给他的整体感觉，孩子让他觉得好教还是难教，孩子有没有让他觉得被尊重。接下来是说到了比马龙效应，这个印象会变成现实哦。那比照刚才我们说光环效应啊，光环效应讲的是老师怎么看孩子，光环效应是老师怎么看孩子。但更重要也更让人警觉的是接下来这一步，这个看法会变成事实，这个现象叫做比马龙效应，也叫做罗森塔尔效应。在台湾的教育界，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 Rosenthal 这个名字啊。最早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跟加可布森他做的实验，他们告诉小学老师某几个学生他的智力测验特别高，未来非常有潜力，但其实这些学生是随机挑的，跟智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结果一年下来，老师对特定学生有特定的期望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些学生，这些学生也感受到老师的在期许期望自己表现出某种行为，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概念，学习动机对自己的期许变高很多。一年之后，那些被告知很聪明的学生成绩真的进步的比其他的同学还要快。那这个机制最最让人警觉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不是老师是存心去操弄，老师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哦。老师只是很自然的对他认为说，哎，有。

潜力的这个孩子，多给一点眼神，多给一点等待的耐心，多一句你再想想看。而对他认为没那么行的孩子，可能下意识的就少了那一秒的等待，少了那一样的追问。这个效应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哦？教育界其实有过争论，这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不同研究设计做出来的结果不完全一致，但比较完整的后续探讨发现啊，期望效应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每一次每一种情境都会发生，它必须透过老师实际的行动跟学生之间形成互动，才会真正产生效果。而其中的关键是在于学生自己有没有察觉到，有没有接收到老师传递出来的这个期望的讯息。我自己30年看下来啊，我的体会是这样子，这个效应，光环效应不是铁律，但它是倾向，它不会100%的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但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一点不可置否，不管您是家长或者是老师，您会赞同这一点。它不是100%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可是它会让同样一个孩子在不同老师的班上过得完全不一样。我做行政，做校长的那些年，看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有一个角度上的改变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我看的是一整个学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学生，那这个机制，刚才我前面提到这个机制，在更大的尺度上，怎么样的运作？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反复观察到的现象，每年开学的第一、二周，往往就决定了一整年的基调，基本的这个走调。新接班的老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班上每一个孩子形成一个初步的分类，这个分类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在老师心里的一张隐形地图。谁是让人放心的，谁是需要多留意的，谁是非常难搞的，这连家长都包括在内了。这张地图一旦画出来，你要去改动它是很困难的，不是老师他不愿意去改，而是因为它是经过人的认知系统，一旦对一件事情形成了判断，后面接收到的讯息都还是倾向于去印证他原来的这个判断，而不是去推翻他。心理学上这个现象叫做确认偏误，跟光环效应呢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会常常一起出现啊。所以我常常跟新老师说，你开学前2周对每个孩子第一印象要请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印象可能就会变成你整个学年看这个孩子的滤镜。我想要在这个时候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啊，因为我想讲到这里，我猜很多家长心里会浮出一个问题，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能够做什么？我又不能跑去跟老师说，你不要对我的孩子有偏见。我的建议分成3个层次。第一，请理解这个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力量，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力量。你今天听完了这一集，你至少知道了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不是一个冷静客观只看学业表现的数字计算，而是混杂了很多直觉跟印象的综合判断。这个理解会帮助你，当你听到老师说你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能够多想一层，在这个说法里面有多少是真正学业问题，有多少是老师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
这一点即使我现在已经是做我的孙子的奶奶了，我跟老师在互动当中，我常常去分析老师的说话，他的说法里面他对我的孙子的感觉如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看到看懂了这个孩子。我不是太去在乎是不是有学业上的问题，那基本上当你能够听得懂看得懂这个老师是否理解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学业很快的就会追上了。老师会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他有哪个方面需要加强，哪些字需要再多学几下，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要今天哦，你认识到这个机制就知道你必须要了解你已经得到了一份力量了，因为就是你现在能够去多想想老师说话的成分里面是不是有对多多少少对孩子整体印象的投射。第二，开学前几周特别值得家长花心思，既然第一印象是这么关键，那么孩子在开学初期给老师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有调整空间的。我不是叫你去教孩子说去演戏呀，去讨好，而是提醒大家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开学初期孩子的状态有没有准时，有没有基本的礼貌跟回应，上课用品有没有准备好，头发是不是整洁，仪容跟衣服是不是端庄得体，都不需要老师再去提醒担心。这些琐碎到不行的小事，其实在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在老师心里的分量远远超过家长所以为的。第三，如果你感觉孩子已经被贴了标签，不要等。比马龙效应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自我强化，标签贴上去越久要撕下来就越难，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了老师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有这么一个标签，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之下，认知意识里面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就贴出去了。所以这不是说你跟老师说你不要这样贴标签他就不去做的，所以这个自我强化呢是越来越难。如果你发现孩子今年跟老师的关系好像卡住了，跟老师主动诚恳的聊一聊越早越好。那当然前面很多很多的节目我都已经跟听众解释过跟老师在互动聊天的时候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老师永远都会带着微笑，老师永远都会很有专业的方式跟你沟通，可是即使他嘴角脸上带着微笑不见得他认同你，不见得他觉得你有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个关系会持续的恶化，我们都希望是老师能够看到你的诚恳，纯粹是为了要帮助这个孩子有好好的一年。我自己曾经有太多的经验，就是家长一进来就是一个兴师问罪了，就是我为什么这样子对他的孩子。其实说老实话我刚才前面提过很多次，我们可能会有某一种感觉觉得说哪个孩子特别难去喜欢他，做老师的真的绝大多数我们都很想要，每个孩子都很在乎他，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他，我们都知道跟自己说绝对不要有特别宠爱哪个孩子。可是有的时候你会自己会问为什么这个孩子我特别不容易喜欢他，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对家长的印象不好，我就觉得特别难去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家长去跟老师做一个诚恳的互动，让老师听到也看到你真的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着想，而不是自己有自己的 agenda， 自己有自己的喜怒要去挥放到老师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跟老师谈话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么长的一集我们讲的是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看孩子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地基。

所以在未来的十几集呢，大家就会持续的去想到这个系列的根基在哪里。那我也想用一句话作为这集的结语，这是教育心理学家古德和布洛斐他们在研究教师期望理论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提醒，我把它放在心里面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我想说，这今天是可能是一个很好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是：老师的期望会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于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和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老师的期望不会伤到一个孩子，关键不在老师有没有期望，每个老师都会有。关键在老师有没有不断的检视跟调整，那个期望背后到底有没有刻板印象在作怪。下一集我们要从这个大架构切进去，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为什么一个孩子只要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分界线，是真诚的帮忙还是为了让老师注意到自己而表演的帮忙，老师其实呢心里分的是清清楚楚的。我们下集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亲爱的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们今天要来邀请，持续邀请我们新住民的女性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台湾的生命故事。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廖莉莉莉莉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首先呢，请莉莉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的家乡，还有你的工作，还有你现在的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廖莉莉。那我本身就是来自于印尼的那个华人。

0: 对，那就是我的祖先呢，就是他是来自于中国广东，陆丰县。对，那我本身就是第四代的那个客家华人。对，然后我目前是从事那个软体测试相关工作，然后现在有三个小孩，然后就是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很高兴可以在这个节目对做介绍，谢谢。
1: OK， 那丽丽，我想要首先要请问一下，就你来台湾大概多久的时间了？然后你算一算，就你在台湾的时间跟你在家乡的时间相比，是哪一段时间会比较长呢？
0: 好，其实老实说，我待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我在印尼的家乡还要长很多。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我来台湾是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嘛，对，那时候是刚好遇到暴动，对，然后1998年我来台湾，那到现在2026，基本上算一算也有大概快将近28年的时间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印尼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大概19岁，对，来到台湾，然后我待在台湾就已经超过，就是我待在印尼的时间，就是已经快将近28年了，对。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虽然印尼是我的第一个家乡，但是其实台湾才是就是陪伴我就是下半辈子的地方，对。然后这边有我先生、孩子、家人，对，等于就是我的现在的第二个故乡了。
1: 嗯哼哼 ，OK，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再补充一下，莉莉刚刚说的那个背景，就是说1998年的印尼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0: 好，对，没错。其实，在来台湾之前呢，就是我没有打算要来台湾，对，那个完全没有这个计划。那当时是发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当时1998年就是黑色五月，就是排华的暴动事件，就是在印尼，就是那时候是好像刚好遇到亚洲的金融风暴
1: 啊，
0: 对，然后可能就是也牵涉到就是印尼整个就是经济不景气，然后就是整个环境就变得不好，对。然后造成就是一个排华的事件，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高中毕业，然后也其实已经考上我的梦想的科系，就是医学系。对，那就是当我已经考上医学系，然后当年就是要入学的时候就遇到了暴动，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抱着逃难的心态来台湾的。对，因为针对一个华人的女性来讲，在印尼那个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对，就是所以就是家人呐、还有印尼的就是家人还有台湾这边的亲戚家人都就是鼓励我，就是先暂时离开，对，为了安全，对对，暂时离开，来到台湾，对，是整个一个政治动荡当中的一个情况下。对，离开我的家乡对印尼，
1: 所以你
0: 对，
1: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措手不及，也完全不知道，
0: 对，事情来得有点突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他会就是发展的那么快，对、
1: okay.
0: 因为只是听到风声，就是好像会有一点暴动，又然后有一个暴动事件要发生，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发生的很快、
1: okay.
0: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很多就是对华人、对比较不利的对事件
1: OK，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来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来台湾念大学了，是这样吗？
0: 对，但是不过有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在印尼期间，虽然我是华人，但是其实我没有学过中文、对，我完全就是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很绝望，就是因为我放弃了一切了嘛，等于就是放弃一切，
1: 是是是，
0: 放弃我的科系，
1: 而且是医学系，
0: 对，就是我的从国中的梦想，对，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考上，
1: 对对，
0: 然后就放弃一切了，然后就来到台湾嘛。那时候就是中文也不通，然后就是整个环境也陌生，对，然后就是靠着意志力，然后就是求生的，那个就是。

0: 是对本能吧，对，就是啊，那就先来台湾吧，先逃难到来台湾来，对，然后先避开一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决定要不要回去，对，所以就这么来的，
1: 所以后来你是在台，就是所有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
0: 对，对我是从他在台湾从零开始学中文的，从。泡泡玛佛吧，对，因为完全我都不会。对，我们在家人跟长辈是讲客家
1: 客
0: 话，
1: 家话
0: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们不太会中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有跟中国有关系的事情都被禁止，就是包含学中文也不行。
1: OK，
0: 对对，就是，
1: 所以你怎么上大学？
0: 刚开始是我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当然就是先
1: 先
0: 把
1: 念
0: 语
1: 语
0: 言
1: 言
0: 学
1: 学
0: 好。
1: 校，
0: 对对，所以我先念语言学校。大概学了大概1年半到2年的中文，
1: 哦，那很厉
0: 才就
1: 害。
0: 是鼓起勇气再考大学。对，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是不是我要再回去印尼再继续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科系嘛？对，但是想一
1: 对，
0: 想，好像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很稳定，所以以
1: 是，
0: 及就是感觉时间流逝得很快嘛，对对，然后
1: 嗯，
0: 就觉得啊，就重新来过吧。对，就是以前一切的，就是
1: 啊，对，理
0: 就放
1: 解，
0: 弃了。对对
1: 好，然后
0: 对，
1: 就
0: 就
1: 两年
0: 从。
1: 后就开始来台湾先念
0: 对，在
1: 大
0: 继
1: 学，
0: 升学，对，念大学，是，没错，在台湾。
1: 好，那您跟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0: 哦，我跟先生哦，就是因为我考完大学之后呢，就是我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就是那份工作是跟就是跟电信有关的公司，对，然后刚好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公司跟他的公司是有一个合作的专案。对，做一些那个就是有点像电话卡的一个案子。对，我是辗转透过那个案子认识我先生，对，所以就这样认识的。对，
1: 所以一开始就很投缘了，就觉得有很有感觉这样子。
0: 其实刚开始，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就透过就是
1: 工
0: 可
1: 作
0: 能
1: 嘛，
0: 工
1: 哈，
0: 作，然后见面个几次，开始当朋友，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约会这样子。对，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对他很大的感觉或来电什么的没有。那这个感觉是慢慢被培养出来。那感觉这个人好像也是挺成熟的，
1: 成
0: 然
1: 熟，
0: 后对稳
1: 可
0: 定，然后
1: 靠，
0: 成熟，然后看起来也蛮好的。对，所以就慢慢感觉就是对，
1: 所以你们大概交往
0: 喜欢
1: 多久
0: 他了。
1: 结婚了？
0: 我跟他大概交往1年多吧，
1: 哦，
0: 一
1: 一
0: 年
1: 年
0: 多。
1: 多
0: 对对，
1: 啊，
0: 就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大，我已经是26岁，26岁快27了。对，所以就交往个1年多，就决定定下来就跟他结婚
1: 结
0: 了，
1: 婚，
0: 所以就回不去，就没有再。
1: 就没有再回去家就开始
0: 对，
1: 的
0: 没有，
1: 那
0: 就
1: 个
0: 完全印尼的事情忘记了。对
1: OK，
0: 对，
1: 那就你决定要跟先生结婚的时候，
0: 对对。
1: 这个时候你家人有家乡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看法？
0: 其实这个背景有点特别，就是在我来台湾之前，我妈妈还有我的一些舅舅，其实已经在台湾好几年了。对，他们已经在台湾居住好十几年，甚至20几年。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来台湾的时候，最少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就是我妈妈还有我的舅舅阿姨们，就是已经有那时候他们居住在新竹，对对，所以有家人在，所以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觉得可能女儿那个也是适婚年
1: 适婚
0: 龄
1: 年
0: 了
1: 龄
0: 嘛，
1: 了，
0: 对，也没有太大反对啦。当我第一次带我先生回家的时候。对，然后我在印尼的家人，像我大姨那些，就是听到我有对象了，当然就是也祝福的心态，对，就是祝福我，对，就是没有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对，
1: 也就是，其实
0: 肯，
1: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印尼的家人，都
0: 对，
1: 觉得，
0: 就
1: 挺好
0: 是
1: 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对，没有什么特
1: 不一
0: 别的
1: 样的意见
0: 顾虑或
1: 顾
0: 想
1: 虑。
0: 法。或许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华人，那台湾本身就是其实跟也是中华文化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没有说差距很大。我们也是一样过年，对，也是一样有那个端午节啊、中秋节都有。基本上我们的就是文化背
1: 我
0: 景
1: 们是
0: 是
1: 一样的，
0: 对差距很小，所以可能
1: 对，
0: 对没有这个的担心，就是对长辈的部分。
1: 好，所以其实因为你后来在台湾结婚，

0: 这个时候，你觉得就是结婚后跟结婚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对你在生活，或者是就是你觉得台湾的媳妇跟以前你可能在印尼看过的家庭的那些媳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的，就是我在我还没有来台湾的之前，我看到的在印尼的家庭比较，他们那边男性是比较，我认为啦，比较大男人主义一些。对，比如说像我看到很多就是结婚的人，已经结婚的人，就是可能他会好好去就是去服务他的先生，比如说他们。先生吃饭的时候，他们会端茶过来，就是很连然后就是教养部分也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太太来做，那先生就是可能比较不会参与。对，那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就是觉得台湾男生还蛮会帮忙的，就是不会太大男人主义，我觉得啦。对，我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0: 你先生
1: 对先生
0: 还
1: 关系，还
0: 是
1: 是整个台湾男性都是这样？但是我听到的
0: 嗯，
1: 是，好像就台湾男生就是比较会对这方面还算蛮帮忙的。所以我结婚之后，因为当初我以为是所有的男生都是跟我在印尼看到的是那样是一样，就是要被服务，然后小孩都是丢就是
0: 丢
1: 给
0: 给太太，
1: 太太照顾，先生就反正就是赚钱回来，然后就
0: 就没
1: 一
0: 事
1: 切
0: 了。
1: 交给太太。对，但是我结婚之后，哎。我发现我先生也还好诶，他比如说他会帮忙洗衣服，然后做家事，然后反正就是比较劳力的都是来做，
0: 他会主动
1: 都
0: 就
1: 会
0: 做
1: 主
0: 这些
1: 动，
0: 事
1: 对对，
0: 啊。
1: 然后小孩的部分他也会帮忙照顾，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或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跟我在印尼所看到的那些情况，我觉得真的对，就是我常听到，就是台湾是女性的天
0: 天
1: 堂。
0: 堂
1: 我确实是 有
0: 有
1: 验
0: 这
1: 证
0: 种
1: 过
0: 感
1: 一些，
0: 受，这
1: 对
0: 样
1: 对，有
0: 子。
1: 验证过一些的这种感受。对，我确实现在越来越懂那个意思是什么，认同。对对对，所以我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对，像我在印尼那种可能比较，可能男人会比较大男人主义，嘿，那种的男
0: OK，
1: 生。
0: 好，那你
1: 对。
0: 来台湾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1: 刚来台湾，哦，有，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语言不通嘛，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我只会说那个就是多少钱，然后不要，我要这个或谢谢，就那几句而已。那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不出来，然后当然是要搭配一些肢体语言了，才会老板可能才懂，不然老板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让我最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语言不通，对。再来就是我觉得饮食文化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印尼人就是很重口味，然后很喜欢吃辣，基本上所有每一餐都几乎需要辣椒或辣椒酱来搭配，不然就是感觉很太淡了这个食物。所以第一次来台湾，我觉得我要找到比较辣的食物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包含比如说在一些餐厅啊，在自助餐更没有，然后连去麦当劳就是那个时候啦，要个辣椒酱也没有，因为他们只有提供番茄
0: 番
1: 酱。
0: 茄酱，
1: 对对，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觉得啊，感觉所有的食物都很太淡
0: 太淡
1: 了，
0: 了。
1: 对，吃的有点不太习惯，对，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像印尼那种比较重口味的，除非自己煮。
0: 那个
1: 对，
0: 时候应该不像现在到处
1: 对
0: 都有这
1: 对，
0: 种
1: 没
0: 料理。
1: 错。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我猜新住民对人数可能也没有
0: 也没
1: 像
0: 有那
1: 现
0: 么多，
1: 在对没有那么普
0: 对，
1: 遍，所以那些东南亚的口
0: 口
1: 味
0: 味都
1: 啊
0: 还没有
1: 是都
0: 哈。
1: 还没有那么普遍，辣椒啊那些对还
0: 那你嫁入就是你结婚了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哎，家里刚才你有提到了，就是说那个男生比就台湾是女性的天堂，对对
1: 对，
0: 对，
1: 没
0: 其实
1: 猜，我
0: 就
1: 看，
0: 是就是男生比较没有那么大男人主义，那还有一些什么不跟印尼不一样的习惯嘛，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
1: 整个家庭生活里头，我觉得除了刚刚先生就比较，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男人主义之外，我觉得他。

0: 台湾教育，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耶，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台湾的家庭就会从小教育他小孩，就是一些礼貌或一些就是该做的先做，然后自律，对、
1: 嗯、
0: 对。那像印尼的或饮食部分，就是要需要非常的就是把关这样子，
1: 嗯哼，
0: 对。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印尼，最少我住那个地方是我比较少见的啦，因为那边感觉是比较像是一般家庭的话，就是小孩作业就是应该父母不太会管啦，
1: 嗯哼，
0: 反正他们作业是他们的事，然后也不太会去安排他们今天要做什么活动，或是没有去教导他们一些就是先做该做的再做想要的做的那种概念，对。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比较欠缺那个像自我自律的那种，
1: 是是是，
0: 对对对，习惯，嘿，因为可能这个部分也需要从小养成嘛，对。然后在台湾我看到是对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父母会比较要求这些，小的时候比较严格，那长大就是他就养成之后呢，就会慢慢变成内化，对，变成他自己
1: 的
0: 东西了，
1: 这样子。
0: 嗯，对，我觉得我蛮喜欢对这样的教育方式。
1: 在餐桌上面呢，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用餐的习惯跟印尼用餐的习惯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有有，我这个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就是有一次跟台湾一些朋友出去，然后去吃饭，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可能会有习惯，就是自己筷子吃完，就是吃过了，然后用过就会直接夹桌上的菜，对，然后但是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在印尼可能会先习惯把饭盛好，然后把想要吃的菜先装进自己的盘子里面，那如果你要再夹菜的话，就用桌上提供的汤匙或自己再拿汤匙再舀，这样就是不会自己的口水就是沾到那个菜，对对对对，大家这样也比较舒服。所以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是啊，那这样不就沾到别人的口水这样然后有自己又不太敢再拿菜，因为感觉被人家沾到，对对对对。还有吃火锅好像也会这样子，就直接比如说把筷子进到那个就锅子里面这样，对对，不会特别再拿什么。
1: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要用公筷母匙 啊，
0: 对，
1: 这个事情，因为就是疫情有很大的改善，
0: 啊、
1: 对对对，现在在疫情过后就会很强调。要用桌上的筷子，对，
0: 哦、
1: 就是
0: 对比较
1: 对比较不会说，哎，要大家自己拿。对，不过确实我们没有这么的注意啊。老实说，确实是对
0: 对，就是比较不觉得这样是，就是蛮正常的一个，对，蛮正常的一个一个事情，对不
1: 对？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可能对，因为可能就是我生长的对环境、
1: 嗯、
0: 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嗯。好，那其实你婆婆啊，就是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婆婆跟你的关系就是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她应该说整个婆家啦，
0: 嗯、
1: 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从印尼来的嘛，
0: 对，
1: 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
0: 对，
1: 那他们对跟你有。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的？
0: Okay, 好，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先生他从那个就是十几岁开始吧，就是国中那个时期，好像就是他们父母是已经离异的状态。
1: 啊、oh, ，OK，
0: 对对，然后其实不晓得可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就是我其实。从嫁就是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遇到什么婆媳关系，对，所以我比较就是没有对这个婆媳关系没有太大的想法，对。然后那其他的家人呢，就是婆家那边人，像他的爷爷或是他的姐姐或姑姑，其实我觉得除了可能沟通有时候就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之外，其他大致上是我觉得对我是还算蛮好的，对，就是不会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同文化而歧视或什么，对，顶多如果你讲话不够清楚就再解释一次，对，所以

0: 比较没有经历过那种婆媳问题所摩擦出来的，对的一些，对,
1: 对
0: 一些不愉快的事，
1: 是是，
0: 对
1: ，OK， 其实
0: 对，
1: 婆媳问题，当然我们会聚焦在婆婆跟媳妇，其实事实上，其实整个跟原生家庭、跟对方原生家庭的、不适应，不过基本上Lily 跟他爸先生的家人关系其实都建立的蛮好的。OK，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让孩子说学印尼话？
0: 因为我现在是有三个小孩，
1: 是
0: 对，其实在我最大小孩已经今年快要十八岁了。其实在那个十几年前呢、就是新住民那种自我提升的推动包含新住民语言也是没有像现在那么积极强烈。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教我小孩就是印尼话，也是我的母语嘛。对，那时候对我来讲，可能我的想法纯粹就是你把英文跟中文学好，其实对你以后未来将来就已经很没有帮助了。
1: 是是是，
0: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来台湾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阴影。我想说就是能不牵扯到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可能心态啦。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并所以没有并没有把自己的母语就是放得很就是很重视他，对，或是想要交给小孩。
1: 是是，
0: 但是就是经过了可能最近就是政府在积极的推动新住民语言之后，还有包含就是很多正向的课程啊，就是要一些对于新住民很有帮助的一些自我提升的课程。我觉得，哎，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觉得，哎，原来我的母语很重要。对，印尼话其实很重要，不管你以前对它有任何的阴影或什么，其实对那个都过去了。但是现在它的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突然间好像被打醒这样，很意识到这个好像这个问题。所以我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因为我三宝妈嘛，对，然后从他是一个十一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讲话倒是不清楚，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都一直跟他讲印尼话。对，就是凡是我下班之后跟他相处之后，
1: 你就是讲印尼话，
0: 一直讲跟他印尼话，印尼话，就是不管他听不懂听不懂。到现在我觉得三个小孩当中，程度印尼话程度最好是最小的那个女儿。对，她听力还不错了，我觉得，我算是讲印尼话比较快的那个，对，但是她还是听得懂，只是呢，因为比较缺少，
1: 没有机会，
0: 没有机会讲，对，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因为大部分的学校她讲中文，所以她比较口语部分比较不太会，但是她会听，对，所以我的最小小女儿是听得懂印尼话，对，我想要继续，那个第一个跟第二个小孩也想要教，但是现在觉得自己教，可能他们也比较不能接受，有时候觉得啊，他有可能是不是太晚，有点后悔。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鼓励他去参加印尼的那个新住民语的课程。
1: 对，
0: 对对，就是在学校会有嘛？对，我
1: 是
0: 都是鼓励他。
1: 确实，大环境改变了，
0: 没错，
1: 哦，
0: 对，大环境改变很多。然后在学校，他们也比较愿意学了。
1: 是是，
0: 对，不要就是如果妈妈教跟老师教不一样嘛？
1: 对对对，要一直
0: 没错。对
1: ，OK， 好，那我们谢谢谢谢金维，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继续邀请莉莉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台湾的生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你从家乡从印尼带了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进入你的家，可能是一道菜啊，一个习俗，一首歌，或者是你们看待孩子的方式。
1: 好，其实我离开印尼那么久，让我最想念念念不忘的还是印尼料理。对，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我外婆从小就很从小我常常看到我外婆就是煮很好吃的东西，或者就是我们的邻居常常会可能分享一些当地的美食，印尼的美食。所以虽然来台湾很多年，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其实最少一个礼拜就是会想念，就是想要吃一次印尼料理。所以其实，所以我本身也是喜欢烹饪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一旦有空，比如说周末这样子，我就会先买好印尼的那个调理包啊，因为没有时间做那新鲜的嘛。对，像香料就是买调理包，就是直接就是依照它的步骤去煮，或找那个网络一些食谱就自己做起来了。对，你说味道好吃吗？我觉得有香就好。对，因为就是想要
0: 就是
1: 对
0: 解馋嘛，
1: 解馋、对，想要解馋那个味道太想念了。对，虽然调理包跟现做那种香料是完全不一样，像巴东牛肉味道就差很多。所以当我喜欢就是想念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煮。
0: 那小孩呢？小孩对，
1: 其实针对我的家人，对他们对印尼菜的接受度是要看什么菜，就是像我先生或小孩，因为他们不太吃辣嘛，但是其实很多印尼菜都蛮
0: 辣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会辣的他们不吃，他们觉得太辣了。然后他们，但是有一些他们喜欢，比如说像姜黄炸鸡，或者沙爹，对，那个可以调，就是不辣 的，对，而且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对他们来讲，所以我就会尽量做那种他们也会
0: 接受，
1: 对，也会接受，然后喜欢吃的。不然的话，我自己吃太孤单了，就是每一道都很辣就不行。他们会觉得妈妈都自己吃，然后他们都没有东西可以吃，只能吃台湾菜这样子。所以我尽量就是煮一些大家可以吃的，然后他们也越来越喜欢印尼菜，所以我就不会吃的那么孤单。对，
0: 太好了。OK， 那如果说现在有人问你你是印尼人还是台湾人，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愿意讲我是哪里人，可能是跟我来台湾背景有关了，因为我毕竟是不是没有计划性来台湾嘛，当初因为是遇到一个大环境的那种动荡。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会说我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感觉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环境在台湾一般认为就是比较刻板印象，就是可能印尼是会排华的一个国家，或者就是可能一般东南亚国家本来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就是有就是矮人一截的感觉。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能不牵扯到印尼我就不牵扯。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就是才19岁的高中少女，对，那种心态。所以我就避免就是去说我是印尼人，对，我都会说别的国家的人。对，那久而久之之后，慢慢就是长大之后，那种感觉其实慢慢淡去，对，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认为啦，就是整个大环境

0: 对于新住民还是有某一种的刻板印象。
1: 嗯，
0: 对，像前几年就是或者最其实蛮长的啦，对，比如说你出去坐个计程车，或者在外面就是可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听到比如说我们口音本来就会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会觉得，而且看到看你长相，就是哎，你是广东来吗？就是你讲话有香港的腔调，或者哎，你是大陆越南嫁来的吗？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可能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刻板印象存在，对对，也是他们可能知道的不多才会这样问，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现在住在台湾也是二十几年了嘛，最后我有发展出一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管谁在问，哎，你是哪里来的？一定我常常已经无数次的被问这个问题，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是现在是我觉得最方便
2: 的，
0: 最舒适，而且您不用再去回答他的问题，对，就帮化解，或是你把它转移话题也可以，对，就帮化解下来了，对，不会那么尖锐针对你的背景的国家，对，所以我就会这样回答，然后或者是如果有人在问你是那个就是跟你是来台湾结婚的吗，或是我会回答他我是台湾媳妇。对，所以其实目前现在在我心目中，如果有人真的是有这样问的话，我觉得很有信心的问很回答，就是我是台湾人。对，因为我在这边生活很久了，对，比我在印尼生活还要久，对，就是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外国人。对，
2: 确实你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印尼还要长很多了嘛。
0: 对，没错没错，感觉是回印尼是度假的。
2: 所以是回去的，不是回家。
0: 对，回去玩的。对对对对，
2: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些年里头你觉得最辛苦跟挑战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谁给你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念帮助你能够走过？
0: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是刚来台湾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少女，对不对，就是在绝望当中就是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目标，也没有前面完全就是一片好像很黑暗的路要走，然后也就是很迷茫，对，所以那个时候语言不通，然后任何东西也不懂，然后很陌生，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无助绝望，还是我觉得很孤单，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就是对，我这边要稍微提一下我的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有三个小孩嘛，就是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是我妈妈顿时失去依靠，因为爸爸是有点突然的故事，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外婆是我们的最大贵人，因为她就是二话不说就马上把我妈妈还有小孩就带回去娘家，然后除了给予居住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帮助，我觉得如果没有外婆，可能我妈妈也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帮助第一个是我的外婆，对，在印尼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台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无助嘛，然后也很迷茫，所以在语言中心的时候就认识一些朋友，对，然后一些外国人也是，他们也是一起来在台湾念中文的，对，学中文的，然后他们也是其实他们感受也是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刚来没有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人，然后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互相鼓励，然后那个时候一起学中文，然后周末就是放假嘛，六日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出去玩，慢慢就是那种那个心境的改变就是很有感觉，对，从一个无助孤单还有很陌生孤单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对，变成慢慢其实台湾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去写中文嘛，不懂就互相问啊，或是平日下课就去图书馆去念书，就有一些活动。

0: 动一起做。其实慢慢就是那些朋友，我觉得也是当时的我最大的贵人，因为互相鼓励，对，我并不孤单那个时候。
1: 嗯嗯，
0: 对，其实然后就慢慢哎觉得台湾，来台湾这个地方也是很美好的，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慢慢就是
1: 玩一玩也觉得，
0: 对，本来不喜欢吃臭豆腐的，后来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我们还打赌说啊，你敢吃吗？那你先吃。开始，没有想象的恐怖啊，这样子。
1: 臭豆腐确实是很多
0: 心理障碍。
1: 对对对，很多外国来台湾的心理障碍。
0: 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对臭豆腐很恐惧。对。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如果重新来过，你会给20岁年轻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事实上也是19岁来台湾嘛，对，
0: 对，
1: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假设我们重新回去的话，你会给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会给20岁的自己，就是可能就是跟他说，就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对，坚持自己的梦想。虽然那时候可能遇到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或一个完全你没办法改变环境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再继续试试看，坚持下去，因为毕竟梦想，你的梦想，然后你坚持你的梦想来实现它，可能就是现在又走不同的路。
1: 嗯，
0: 对，我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请他先坚持下去，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感觉是前面一片茫然，就是可能回去好像情况还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再试试看。对对，然后再来，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在台湾念完大学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要去韩国念研究所。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认识先生了嘛，然后就是就是后来就决定跟他定下来，所以也是就是没有再继续我这个去韩国念研究所的计划。所以我是想要跟自己说，就是如果重来的话，我很想就是针对自己梦想坚持下去，对，不要容易放弃，或者再来就是。针对韩国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因为年轻嘛，就是其实可以多鼓励自己去外面闯一闯，对，去不同国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生活文化，或者学他们语言，对，所以因为其实青春是无价的，对对，但是到了结婚生小孩之后，哇、哦，那件事情又达成非常的困难，对。对，就是非常不容易。
1: 不像听起来你对于学习其实是非常有很高的兴致的，就是说不管学医或者是你要去韩国学习，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你对学习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在你心目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本身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是常常就被我表哥说就是书呆子。我就对比说我现在很好奇什么，我就会去查，对对，去那个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水落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就像那个时候要想要念医嘛，所以我就立下目标，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去假装挂号去那个诊所挂号。然后想要，我其实纯粹想要看医生怎么看诊。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根本没有生病啊，就是假装挂号，然后看医生是怎么作业的。
1: 太有趣了。
0: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支持我的那个梦想的一些事情。对，然后包括来台湾也是就是中文，如果你不会中文基本上你不会沟通，所以就是首先一定要先把
1: 中文学好。
0: 所以学好，虽然我那个时候是就是零基础，对，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对，但是其实如果你已经会员了，然后你慢慢克服，其实前面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
1: 嗯，
0: 对对，
1: 就是万事起头难、啊、
0: 没错没错，真的这句话就是。
1: 好，如果有一位哈，其实也是从像刚才莉莉讲了的，但是从东南亚来的姐妹站在你面前，那你会跟她说什么？就是她可能就是刚结婚，然后进入到整个台湾的家庭，那你会给这位姐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

0: 什么样子的意见。
1: 好，如果说到二十岁，好像又回到想起我以前二十岁的那个样子。如果有姐妹，比如说她就是年龄相反，那个时候二十岁，然后来到也嫁到台湾，对，也是其实跟我当时来台湾的那种情况是很像的，对，可能也是遇到语言不通或陌生的环境。嗯哼哼，那虽然她有先生，但是也不见得就是会每天或时时刻刻陪伴他嘛，对，总是要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会鼓励他，就是我会跟他分享我的经验啦。
0: 嗯哼哼，
1: 对，就是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些很多的障碍问题，原障碍或那个就是环境的适应啊，其实你并不孤单的。对，然后我就会分享我那个时候是怎么解决，或遇到了什么人，然后怎么克服那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可能当下的那种害怕孤单或无助的感觉其实是暂时的。
0: 嗯哼，
1: 对，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有一阵子就是也是感到那种很无助害怕，其实都是暂时的，因为一个情况就是不会维持一直永远都是这样子嘛，一定会好转或就是变好，往好的方向去走。嗯，对，所以我会鼓励他，就是你要坚持坚强，然后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寻求协助，这样反正有比如说认识的姐妹，就是我可以就是有姐姐在啊，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0: 嗯，就是
1: 对，
0: 主动的愿意伸出援手，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1: 对，我觉得就比较就分享自己的经验，对他也是一种安慰陪伴，也是让他没有那么害怕这样子。
0: 嗯，而且就是说现在政府对新住民的资源啊还有协助，其实真的比你们早年
1: 真的
0: 多很多啊。其实也可以告诉他哪里他可以获得协助跟资源。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政府帮助了新住民，就是我们新住民很多，就是很就是办了很多一些正向的课程，对，其实可以很多资源可以对，可以运用，对，像语言学中文也是有，
0: 是，
1: 对，有这个资源。再来就是一些那个新住民家庭中心，我觉得他们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对对，他们也可以就是去那里就是认识新的姐妹，其实很多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啦。对，现在政府就是很帮助我们，对，很积极的来提升就是新住民的一些就是自我提升，就是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对，真的跟以前十几年前我觉得是
0: 真的有很大的，
1: 对，很有很大的感觉，很大的不同。对，没错。
0: 那我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在节目的最后，你都要对自己说不管是感谢啊鼓励啊或期许，你为你自己在台湾的这些年的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勉励？
1: 我会勉励自己鼓励自己，就是我会先跟自己说一声，就是你辛苦了。因为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来一个陌生的国家，然后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坚强，对，那个时候很坚强才会有现在的我，对，然后就是可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没有以前就是经历过那些事情，我觉得也没有现在的我。那因为我从小就是父亲过世嘛，然后我会觉得我没有变坏也是一种，对，也要感谢自己的事，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当时可能帮助过我的人，贵人，对，除了谢谢自己，我也还要谢谢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活更美好，对，然后自己越来越坚强，然后继续坚强下去，然后谢谢所有就是帮助过我的人，对，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0: 谢谢，我们非常谢谢莉莉哈，真的是看到这生活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容易，特别是在前期的部分哈，我真的也很难想象，就是 突然

0: 来到一个异地，对，然后要学习，特别是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
1: 对，
0: 然后突然被告知这个不行，然后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完全陌生的语言，但是你就克服了，对，就像你刚刚说的，然后接着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往下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我们都很大的一个鼓舞。好，然后看你现在其实就是很幸福美满的样子，真的是很开心，
1: 继续坚强下去。
0: 可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你的故事呢真的是可以鼓励到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就像莉莉的生命故事一样，这些会过去的。好，
1: 是，
0: 就是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坚持，有盼望，然后我们持续可以走下去，
1: 真的，对，心中有盼望。
0: 好，那我们下次谢谢莉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全球的华人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见咯。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呢又在空中

0: 跟大家相会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的学校里的好伙伴、好同事啊，是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现场啊。我们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
0: 其实大家听到学务主任好像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很凶的、很严肃的老师？大家都一定会跌破眼镜。如果您看到那个陈老师本人的话，他相当的年轻，而且作风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有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感觉哈。因为昭宇老师是原本在来我们启聪学校之前，本科是学习好像是跟艺术相关哦，是不是？
1: 对，
0: 请昭宇老师稍微聊这个，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去学习的背景。
1: 就是我其实从小是学跳舞的，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会看到的那个民族啊、芭蕾啊、现代这样。然后我从国中、高中、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跟舞蹈系。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曾经有犹豫过，就是我要继续跳舞吗？还是要往别的方向去发展？那时候很幸运，就是在高中时期，学校其实支援的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度就是申请了其他的学校。那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申请台中教育大学的特教系。然后老师跟同学都觉得很傻眼，就说你怎么会想要念特教系？然后觉得很特别。那我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独立招生，
0: 是
1: 还是推荐人士，我有点忘，反正就是要面试就对了。那就要整理你的资料。那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有试着去想想一下，总是要给人家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想要念这个科系？总不能跟他说因为我不想跳舞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人生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特教系会是我可以选择的方向。然后后来我爸在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其实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所以他对于很多弱势族群，所以现在人家说弱势族群或是比较没有办法只用自己力量去让别人发现的那一个族群，他很乐意去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台中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族群要盖他们的所谓的疗养院，或是他们所谓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去跟市政府抗争。我爸就带着我们去抗议。
0: 哇，
1: 他就是一个
0: 爸爸这么热血，
1: 他非常热血，他就是一个非常热血人。那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印象过我们曾经做这件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一个族群的人是很需要在社会上被关注的。他说，你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啊？说哦，你曾经已经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想要来读特教系。对，那也是因为那一次的原因，所以我对特教系也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好的印象。
0: 哦，原来有这一段的缘起耶。
1: 对，就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爸爸。然后后来呢，当然没考上。
0: 真的
1: 没考上。
0: 这么好的学习历程。
1: 就是没考上，因为我那一年是就反正成绩不够好啦，必须说实话。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跳舞，所以学科上面相较来是弱了一些。然后可能因为很紧张，面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走进去面对那个考官，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的眼睛。
0: 不敢看。
1: 我就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一直飘。
0: 超差的。
1: 对，所以就没考上，就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就乖乖的又回去念我的舞蹈系这样子。那时候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其实有看了一下，知道两个学校，我那时候考上两个体院，一个是台中体院，一个是台北体院。然后两个学校其实那时候就都有说有教育学程班，那可是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的莫名的叛逆，就是想离开家。觉得在台中太久了，好烦，这样想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有些圈子的人，舞蹈圈的老师们，其实他就是高中也教，国中也教，大学也教。那当然老师会分不同年龄层，他会教不同的东西，可是我就觉得我又要看到同样的老师，
0: 是
1: 就觉得 就想换个环境啊，纯粹就是想换一个环境。

0: 近，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来到台北。
1: 北体，
0: 对。那来到了台北之后呢，就一样嘛，就是念到大二，曾经也想过，所以还是我就当舞蹈老师就好了。因为就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条道路是非常理所当然的，然后我也去尝试当舞蹈老师，然后就开始舞蹈教室啊、幼稚园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我就帮一学姐代课，他就跟我说：“学妹，你帮我代课哦。”然后呢，几点几点你要到哪个地方啊？好，一整天跑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没有 GPS 导航，所以你就是要靠自己背那个路
1: 哦。
0: 就从 A 点，然后到 B 点，然后 B 点上完课之后再跑到 C 点这样。我就说，我就心想，那天代完课之后，我就心想说，我如果走这一个方向，我可能有一天会死在路上哎。
1: 一直不停的转移上课地点，
0: 对，然后你就骑摩托车，然后不管是刮风下雨寒流还是什么，你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赶课，而且它中间的时间都是抓40到50分钟
1: 哦，
0: 对，然后我就
1: 交通路程时间只有40到50分钟，
0: 对，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发挥
1: 才会
0: 最
1: 密集啦，
0: 对，最大的经济效益嘛，所以
1: 因为是算一节课一节课的那种终点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条路也不适合我。
1: 有点辛苦，
0: 就是，对，我不喜欢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我就乖乖的去考了那个学程班。然后呢，就本人我呢很会背答案，所以我就把考古题全部都做了一遍之后，然后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学校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特教学分班，一个是小教的学分班。OK， 那特教学分班是国高中，然后小教就是专门小学的。
1: 是，
0: 然后考完之后呢，我第一志愿就填特教。就成绩还没有放榜前，他们就会先通知各班的导师。我们导师就有一天就把我叫过去，他说：“赵宇，你志愿有没有填错啊？”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你分数考得这么高，你怎么第一志愿填特教？”因为人家第一志愿都填小教。
1: 因为会很多可以选呐，小教就学校很多，
0: 他觉得大家都觉得小教就是学校很多嘛，
1: 对啊，
0: 这样。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没有，我没有填错，我就是要填特教。”然后说：“为什么？”我说：“老师，你看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
1: 哦，你已经嗅到那个？
0: 对，我说小学老师其实很饱和哎，而且
1: 缺不多，
0: 缺不多。而且小学虽然很多，可是我们考不赢那个师院跟那些专门在读书的人。
1: 哦，如果说将来去那个，
0: 对，我说我考不赢人家，我已经考输过一次，我知道了，所以我觉得我考不赢人家，所以我就算在学校很认真念，我可能要考到正式老师。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选择特教，而且特教是国中跟高中都可以去哦，加起来没有小学少。我就这样跟我们老师说，我们老师说：“哦，好，那你确定没选错就好了。”对，所以我就选了特教这样子。
1: 哦，其实赵宇主任也是蛮会盘算的，一路上算了不少，
0: 对，
1: 都蛮
0: 很务实的人，
1: 务实，对，
0: 很务实的人，就是我其实看了也很准，就是说，哎，我。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啊，就是
1: 特
0: 教
1: 你也不讨厌，
0: 对，我没有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也很乐意，我也知道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去特教，我要服务的那一群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盘算了之后，哎，小教我也可以，特教我也可以，那哪一边我觉得我比较有利？而且我那时候就知道有特殊学校这件事情，好像特殊学校也可以选择，小学没有特殊学校可以选呢。
1: 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觉得特教真的可能比较适合我，而且我可能比较容易考得赢别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啦，只是单纯的推估，
1: 推估了，就是
0: 对，
1: 算计了一下，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
0: 对我来说比较有利，这样子。
1: 那这样子，当时在考试之前，你已经有接触过特教学生吗？
0: 没有完全，但是其实就是那一次。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为了要准备资料，有认真的去研究了一下，然后有去翻了一点书，上网查了一点资料，然后有做了一本简历嘛，因为你要推荐真实嘛，然后考官可能会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啊，所以你就是要
1: 收集一下资
0: 讯，对对对，然后就有回想，哎，我有没有跟特教生接触过？好像有哎，那。可是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可能都不知道那些人是特教生。而我的小学是一个很大的学校，就是台中算是那种百年老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人数多到教室太少了，所以一二年级要分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一二。

0: 年你是共用教室的概念，也就是
1: 上半天的时候还要轮上午跟下午，那真的学校太小了，不够用，因为人太多了。
0: 对，然后可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我们那时候一二年级懵懵懂懂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学校有一个角落，有游乐设施，没有人去抢。哦，然后呢？那边的人会让我们玩，
1: 你真的很会。
0: 然后我们就约了几个同学，我们就跑去那里玩。然后长大了一点，才回想说，
1: 那个地方
0: 就是
1: 特教班，前面有一块他们自己
0: 对，有荡秋千。然后那群人呢，很可爱，他会让我们，
1: 你们是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在想说，原来那群人就是特教生。
1: 就是你小时候就觉得他们是
0: 很好相处的人，对对，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是很好相处，但是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有，那他们在学校里面就会被人家传说是疯子哦，因为他们可能就会突然生气呀，然后会自言自语啊，
1: 是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说他们是疯子，就是你的既定印象里面，其实你小学就接触过这群人，可是他们其实是被孤立在学校的
1: 角落里，
0: 对，那是因为我们调皮的小孩
1: 到处乱窜，
0: 对，发现好像一块净土在那，没有人跟我们抢游乐设施，不会有高年级的学长姐在这里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过去，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下，然后在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但他不是，他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者，对，长大之后才发现他是轻度智能，所以他从小都是念特教班长大。
1: 哦，你自己的亲戚就对了，
0: 对，就是不是近亲啊，算有点远亲，但就是有接触过，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并没有真实教过啦，哈，就是
0: 没有，他比我还大，他比我还大，就是有互动过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点兴趣，有接触过，然后就决定试试看。就往特教这条路，
0: 对，
1: 带着舞蹈的背景，然后就往特教这条路就闯闯看，
0: 对，
1: 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多耶，对不对？因为大部分特教的学生可能都是有些肢体障碍，对不对？有一些可能身心比较没那么灵活，所以在这里舞蹈这个专长，到底会对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火花？有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特教设在体院，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立大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最早一点的时期的那个特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需要有一些，有肢体能力的人，所谓有肢体能力就是说他可能是某些专长，他对于使用他的身体他是有感觉的，比如说他会知道说我今天要跑步，那我应该什么脚掌先下还是哪里先下，我的手的摆动要怎么摆，就是他对于这些动作学习是有概念的人，然后他去接触特教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动作上面或是某些认知学习上面帮助这些孩子拆解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跟师范体系的人相反过来，是他们的知识背景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他们就是读书是算是他们的强项，可是在动作分析上面对他们来说，可能某些人来讲没有那么的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擦桌子我要怎么分解，凝抹布我要怎么分解，可是这个对我们学习就是身体使用者来说，这件事情的分解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刚好跟他们的强项就不一样，那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读书这一块，就知识背景这一块，我们需要多加努力。那可能跟他们好相反。那舞蹈像我们学跳舞，其实我们从小学跳舞，每一个动作都是拆解，就你看起来很连串的一支舞蹈，它是从无数的小拍子练习起来的，那越大当然就是会学得越快嘛，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脑袋里面就会把这动作连贯起来，可是从小学动作老师一定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这样教起来的，那回到我的专业领域的时候，我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拧抹布这件事情好了，我要怎么教孩子把抹布抓起来，然后对折，然后呢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就是这种
1: 分解动作，
0: 对，
1: 很会，

0: 对，我们很容易去分解这个动作给他们。那这个是那时候我在接触特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班级只要是体育人，在这一块的顿悟能力很快，就是我们在这个动作分析，老师稍微讲一下，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可以分解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再分解的更细。
1: 嗯，对，所以有舞蹈专长，对于让你接下来去学习有关特教方面，其实是蛮相近的耶，哈。
0: 对，
1: 这个思考上面，蛮熟悉的。
0: 对，
1: 但是后面又变成学务主任，这真的是让人家很让人讶异，跌破眼镜哎，真的觉得说在舞蹈，然后又转到特教，然后呢，第一个学校就是
0: 启聪，
1: 然后就在启聪这里一直生根，一直学，一直教，一直努力的跟很多的学生相处，最后变成学务主任了，这个是一个很又变成行政老师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学习的经历，然后到工作的经历，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值得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聊聊，整个从舞蹈这种好像看起来很优雅很艺术，然后突然转身一变，变成很有爱心很有耐心的去分解每一个教特教小孩的这个任务，变成小小的细节，然后又要变成很像这管理所有学生的这个学务主任。究竟这个学务主任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也很特别，要在启聪学校里面担任学务主任，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跟别的学校的学务主任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继续请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

0: 回来是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继续来跟活泼美丽的学务主任赵宇老师继续来聊聊，在启聪学校当这个特教老师，其实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就结婚生小孩了嘛，哈，然后就变成学务主任，哎，当下你这个成为学务主任的感觉，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大致简介一下哈？因为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学务主任不是过去的训导主任而已，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就是我觉得就是教育在改革嘛，那其实它越改越往国际趋势走啦，我觉得主要就是又影响，因为儿童权利公约的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慢慢的就是也在在意孩子的自主权。那孩子的自主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拿捏上面大家还是可以思考一下啦，站在学务主任或是站在一个家长立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好好的琢磨琢磨，但是目前的趋势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权。那所以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把训导主任改成学务主任，那学务主任的全名就叫学生事务，就是有关学生事务的部分都是归我们处事所管。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训导主任都是那种站在台上训话啊骂人啊，他就想要扭转这个风向，他觉得不是只学务处不是只有这个工作而已，他还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那我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学务处就是属于食衣住行娱乐接在这个处室里面的。那怎么说，食就是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午餐啊，就是归学务处管，卫生组的部分。
0: 是。
1: 然后衣呢，就是现在小孩最在意的就是服装仪容的部分，那他也是归学务处管。然后食衣住的部分，有的学校可能没有，但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有住宿。
0: 是是。
1: 所以住也归我们管。然后行就是他们的交通啊什么那些都在我们学校，正在我们处室的位置，在我们处室。那育的部分呢，其实它占很大一块，就是包含还是有在针对比如说品性啊品德啊，还有包含体育的部分，这些都归在学务处里面。那乐的部分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有印象中的什么毕业旅行啊，校外教学啊，校庆啊，毕业典礼，这些都是在学务处里面。所以其实学务处我觉得它是跟学生接触最多的一个处室，所以它就后来改名字，我觉得这名字改得蛮好，就是学生事务的一个处室，这样子以学生为主，这样子。
0: 是，食衣住行娱乐，真的学生在学校的一天，
1: 对，
0: 每一个东西都会碰到耶。
1: 对啊，
0: 我们学校的这个吃，每天在学校中餐，甚至我们学校还有
1: 住宿生的晚餐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住宿，
1: 是，
0: 对，算是我们学校有别于其他的学校，
1: 对，
0: 而且算是这个住呢是很彻底的，就是包含了这个新北市吧，是不是从新北市？
1: 我们的规范原则上是40公里以上
0: 啊，超过40公里，所以其实以我们学校划出去40公里以外，最远有到台北市的哪里吗？
1: 最远吗？还是最近？
0: 就是最近的话，
1: 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有一个是汐止，算是最近。但因为它在汐止的有点像山区，那它可能不完全标准40公里，可是它
0: 偏远啊，
1: 对，就是交通不方便，对，交通不方便。然后我们其实40公里是一个大概啦，对，但是如果你的家庭

0: 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像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他是住深坑还是石碇，我有点忘了。对，他也不完全达40公里这个标准，但是因为他住在半山腰，他每天要从家里搭一班公车下山，然后再搭公车到新店，然后才赶得上车子来学校。那回家也是一样哦，所以他那时候没有住宿的时候，每天大概五点多就要出门。你能想象冬天5点多山上那个天色有多暗？对，我觉得其实那是危险的，而且他晚上回家他都不能参加学校课后任何的活动，因为他要赶回家，
1: 花太多时间了。
0: 对，我觉得花太多时间在通勤，所以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老师啊妈妈啊跟学校一直说服他，他终于才愿意住宿。对，那现在也即将要毕业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学校不是每个人都能来住哦，一定要符合我们入学的标准。
0: 是没错。
1: 我们一定要有听觉机能的这个损失嘛。
0: 对，就我们学校主要收的学生是以听障为主。那当然如果说你可能有一些伴随其他的学习的困难或是障碍的话，但一定要有听障，没有听障是不能来申请我们学校的。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有听障的学生，然后如果他是住的比较远，不是在台北市为主，来上学的路太遥远了，他就可以申请住宿。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交通车的这个补助也是有，对不对？
0: 对，就是先说住宿的部分，除了住的比较远，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对，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话，可能住宿不是很 OK， 因为我们只有4个住宿管理员，但他们不是天天上班，他们是两个轮班，所以两个住宿管理员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服务，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生活自理能力，然后路途还有其他因素我们考量了之后才能让他申请住宿，这是住宿的部分。那交通车的部分是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有服务特殊生的一个算是福利啦。对，那我们学校因为我们位处于台北市，所以我们的交通车只发台北市，就是目前学校现在就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往南港，一条是往木栅。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路线上面的孩子，那就是可以跟学校申请交通车的服务，那我们就会看你大概家是哪个点，然后我们会安排。对，但那个时间其实都，如果你是住木栅或是住南港，那都蛮早的，大概6点就要上车。
1: 是
0: 对，因为我们要赶在7:40以前要到学校。
1: 大概要花1个多小时、欸、
0: 对，
1: 因为要绕一下啦。
0: 对，因为可能要绕市区，因为他还要去接其他的小孩子这样。那但你就可以评估，他好处是你一上车就可以开始睡到学校，人家就叫你下车。这是一种蛮安全的方式啊，但就看你评估，就这样就觉得说太早，宁愿自己送。对，那如果说不在这两条路线上，然后可是你又有交通需求的话，那就可以有其他的申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学务处里面的工作之一。
0: 是，这就是交通的部分。
1: 我们特别说啊，住跟行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哦，为了要到某个地方去接受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是在接送上面很多家长就会先想哎呦，这每天到底要怎么去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安全的服务。
0: 对，
1: 不管你是住的比较远或者是说住在台北市内，其实都有很让家长可以考虑的一个住宿或者是交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这个学务处每年都要花时间去统计啦、收集啦，然后还要去招标嘛。听说这个工作相当的吃力不讨好，
0: 还要招标，倒也不至于，但就是要招标。他因为我们学校内没有校车，所以我们交通车是外包给外面的游览车公司，所以就是要招标。对啊，然后车上会有志工帮忙看着孩子这样子。对对对，
1: 延迟在延

0: 路都还有安排随车的志工。
1: 对对对，早上跟放学都会有志工，那志工他就会帮忙确认说，哎，到了这个点，孩子上车没了，他会打个电话问问看是，是今天要请假还是你迟到这样子。那他会陪着从第一站一直陪到学校。对，然后放学
0: 也
1: 是，对，就会有一个志工坐在车上，然后确认孩子都上车了，然后他就陪他们沿路回家，然后到最后一站他下车回家，这样子
0: 实在是很辛苦哦。要找志工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很感谢志工们的帮忙。
0: 是啊，就是整个学生相关的事情，其实不止老师哦，相关的这个人员的人力需要的其实很多，
1: 对，
0: 包含在住宿里面的那个住宿生管理员，刚刚讲只有两位嘛，
1: 一个时段两个上班啦、啊，那我们一共有四个人轮，
0: 一个时段两个时段。对，上班，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要负责，这里面是从几岁到几岁啊？
1: 现在人数比较少，但我们年纪横跨的蛮大的。我们目前最小的是小六，然后最大的是高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会有一个小四的进来。
0: 有听说是打破了这个最小限制，
1: 最小限制。但是因为我们努力了一段时间，跟家长努力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老师，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很多的讨论跟思考，最后还是决定说，好像目前住宿是最可行，然后可能最适合他的方式。对，那暂时是先这样试试看，这样。
0: 其实在住宿齁，真的对于家长来说还有对小孩来说，这是需要心理调试的啦。
1: 是，
0: 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的小孩去住宿的时候，他们也是都前一个月都哭的，每天打电话回来都在哭齁。
1: 对对，
0: 其实要住宿，从对外地的小孩来说，刚刚主任有提了，一定要会生活自理，要能够自己洗澡啦，换衣服啦，洗头什么的，这个叫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要有。再来就是他心里也要能够适应，要度过这一段。但有的孩子他的这个不得已，他必须要提早一点来住。但是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会去特别的考量他们的需求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很建议很小的小孩就来，是因为有一些亲子上面的一些考量嘛，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我们学校哈，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哈。这个其他的特教学校大概几乎都没有提供这个
1: 住宿吗？有啦，就是
0: 台北市的应该是只
1: 有
0: 我们有，
1: 对，台北市只有我们，还有启明
0: 哦，启明也有住吗？
1: 对，启明也有
0: 哦。
1: 对，
0: 像这样子。我们学务主任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在宿舍的这个管理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这个你有觉得在管理上面对于这些要来住的家长或者是这些小孩，你有特别觉得说他们要理解在学校住宿和在家里住要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我觉得离开家对小小孩来说，就是十二岁以下的，就国小的小孩来说，其实都蛮不是非常好的，我必须说。那刚刚说有个小四要来住，然后跟包含现在这个小六，都是因为他有特别的原因。那个小六是因为哥哥已经国七了，他们住新竹，那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考量，觉得其中学校是最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就哥哥跟妹妹一起上来，那他们还有一个班。那这个小四的来住是因为他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们觉得稳定上学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就目前来看是比较重要的。那我可以举他的例子来让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住宿可能需要哪些预备。第一个当然是生活自理能力，我们希望他要会有。那可是毕竟小四还小嘛，他可能不是做的那么彻底，那我们就是跟家长说没有关系，但是他至少他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做的不是很彻底，我们可以请大一点的哥哥或是姐姐帮忙他，或是检查那慢慢的久他就会上手了，这总是可以花一点时间他就会 OK 的。
0: 是，
1: 但是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物权的概念，就是我们在宿舍常会发现有同

0: 学，拿错别人的衣服，或者是收错别人的东西，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知道
1: 保管啊，
0: 对，
1: 处理
0: 挂好了，他挂在哪个位置，他要收下来这件事，因为住在家里都是我们的嘛，可是住在宿舍是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包含他不能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他需要他就拿了，就是物权的概念，
1: 简单的衣物啊的管理，
0: 他管理自己也不要去拿别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先预备的，然后再来就是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要知道我今天要穿什么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不是说哦，我要穿的多好看或多漂亮，不是，而是说，今天礼拜一应该要穿什么，我要自己要清楚
1: 规定嘛。
0: 然后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要加几件衣服在里面吗？这件事情他自己也要清楚，因为这个都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可能妈妈可以帮你处理，可是今天你一旦住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妈妈说很冷哦，多加一件外套 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1: 就是要靠自己去观察，
0: 对，或者是你要开口问说今天要不要多加之类的，就是大概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几件事情是需要在独立生活前要让他学会的，不然他就会是寒流来穿着一件短袖，或是大热天穿着一件外套，就我们也有看过孩子
1: 搞不清楚，
0: 对，他搞不清楚天气，然后就穿了他觉得他想穿的样子出现，可是不符合现在的状态这样。然后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慢慢来，可以只要他能够适应，他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对学生来说，哈，为什么要从那么远来我们学校？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来我们学校，他可以学习到对自己的这个用最适合的自己的方法来受教育。所以之所以为什么有从新竹的，然后也有从花莲的、宜兰的，的小孩，他们就愿意家人就是提早预备，让他们有这个赶快有生活自理的能力，赶快教导他们，让他们就跨县市来到我们学校来就读，因为来我们学校之后有许多的好处，不只是可以看到很多同侪，都是听觉有一点这个机能跟他一样，可能都不是听得很好的，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参加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呢深深爱上启聪学校的原因，因为在启聪学校呢学务处还要负责办理各式各样的活动了，
0: 学务处要办，
1: 刚刚讲到像妈妈一样的还要去教会小孩啊，来了以后可能很小的小孩要让他懂得怎么样在宿舍里面独立以外，早上了来到班级了，来到学校之后，最重要是我们学校实在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学习、教学活动，还有各种的娱乐活动，哇，这个真的是要请这个赵宇主任跟我们聊聊看哦。你在我们学校的历程，像刚刚聊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呢，
0: 对，
1: 等于是毕业，大学毕业后就第一份工作来到我们学校，
0: 对，
1: 其实经历很长，我们这个十几年了，
0: 十几年，是的，
1: 对，我们这么多的活动哈，你会觉得说学生最喜欢的是哪一类的活动？这种十几年来有变化过吗？
0: 我觉得孩子都一样，就是不用上课、出去玩就是最开心的啊。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嘛，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想要出国去放松放松啊，然后去走走看看啊，都是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但因为毕竟在学校我们带孩子出门，就会希望这个活动是对他有产生一些意义，那这意义可能是不是课堂上会遇到的意义这样子哈，那只是意义大或是小，我们觉得都可以规划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可以留下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出去玩

0: 一整天，这样子。对，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对，
1: 我们其实学校跟非常多的机构都有合作过，合作过。从这个最直接就是那种大学部的学校来找我们合作的相当的多。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学生有需要写这个什么学习历程或者是科系探索啦，这种跟大学部的合作这个是一定都有。那都跟外面的学校其实很类似，就是大学来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这种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是还有跟那个什么学学文创嘛。
0: 对。
1: 好，那个部分。
0: 我们也合作了很多年。
1: 很多年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嘛？
0: 学学他那个执行长他们我也不太记得那个起源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年他就来拜访学校，然后就说他们想要跟我们做合作。那我觉得学学也是蛮，就是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就是他们提供我们学生很多不同的视野。就是他让我们学生接触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那其实听障学生他们在视觉的表达是非常的厉害，
1: 是，
0: 对，就是不管是美术啊，或是摄影啊，甚至那个雕塑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让人惊艳，对。然后，所以学学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都是朝各式各样的艺术领域去探索。那他们邀请的艺术家是学校永远请不起的艺术家，就是那个终点费高到可能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指引的状态。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可能合作十几年，有
1: 寒暑
0: 暑
1: 假居多啦，
0: 暑
1: 假很长哦，大概
0: 一个礼拜。
1: 对，
0: 但现在有越来越短了。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有探索，让他们知道说，也有这方面的艺术，也有那方面的艺术，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是，
0: 我觉得打开一点视野，种下一颗种子，那发不发芽，我觉得那就是未来的事。
1: 对
0: 对，但至少他有尝试过，
1: 是，
0: 他有接触过，对，那我觉得都很棒。那在这个十几年的合作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每年参加，然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成熟，然后他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好。而且学学他们很棒的是，他很要求孩子在最后一天要
1: 惩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要拿自己的作品做说明，这样，然后他们会帮他打一个 PPT。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让孩子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介绍他自己的作品，上台表现自己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听障生来说，我觉得其实对每个孩子来说都很困难，
1: 是是，
0: 而且还要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从第一年很怯场很紧张，到最后一年可能他即将要毕业高三了哈，然后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1: 真的在我们学校不缺这种上台的机会，
0: 完全不缺，就怕你不要而已。
1: 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就是圣诞节的这个
0: 我们
1: 一个表演
0: 走秀
1: 表演，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学校非常盛大的事情，也是由学务处主办的，
0: 是是的，也是学务处主办的，
1: 对
0: 对
1: 啊，那个是已经好久了耶，我们都是算学校的老人，感觉已经好多年了，
0: 对，也很多年了，就是
1: 可以花几分钟说说看，那个这个如果要来我们学校的话，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在台上表演的一个才能嘛，因为慢慢练习，可能全体的班级的也有个人的吧。这个耶诞表演的这个走秀活动呢，很多种形式。
0: 对，
1: 就是你有印象比较特别的，这个个人或者是团体的形式，
0: 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孩子都很努力的表现自己，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认真有准备上台表演，我觉得都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说其实老师也很辛苦，因为他要盯着学生做这件事情，然后学生其实也蛮忙的，因为他可能还要有原本的课业，还要花

0: 时间做这件事情，还要做道具，
1: 对对对 对，
0: 其实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好处是可以让孩子们知道我今天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跟付出，然后跟什么样的练习，然后我上台之后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这个成果有可能就会被别人肯定，因为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过程是现在的人都很需要经历过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生的少，很多父母都很怕孩子错失了什么机会，或是错失了什么东西，或是这次没有表现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都会帮他准备得很好，
1: 很完，全部都完备的
0: 计划，然后就把你推到面前，然后你只要人出现就好了，
1: 对，
0: 那我觉得当一个环境愿意让孩子放手让他去练习，可能包含尤其是高中端的老师，他们其实不太主导这件事情，他就抛出一个议题，然后跟孩子说我们今年做什么什么主题好不好，你去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好，我们今天就做什么什么啊，你们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谁要负责什么，然后可能高一还会稍微引导一下，高二再放手一半，到了高三就说时间到了赶快预备了，
1: 那孩子不会帮你太多的，
0: 对，老师就越帮越少，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我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持续一直努力下去的一个我在意的点，因为我觉得团队合作也好，个人的表演也好，当你学会了怎么规划这条路，那这件事情到了你毕业都是受用的，当你今天要准备去抓住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去预备，
1: 是是，
0: 对 对，有这个经验是比较好的啦，我觉得。
1: 所以真的学务处从那个从住宿生这种穿衣服穿照天气看天气添衣服还是脱衣服这么小的细节，慢慢让孩子训练生活独立，慢慢甚至能够规划到班级表演活动，能够参与一些外面的机构来我们学校办一些这个什么 project， 你要能够配合人家的指导啦，做出一些成品，然后再来团队的合作做团队的成品，一个戏剧表演或者甚至一个魔术好了，或是一个这个舞台的这个走秀，这些都是让孩子慢慢借由启聪教育让他走到独立，而且可以有一些自我创造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学校里面很重要给的一个所谓教他们给他们一只鱼不如教他们怎么钓鱼嘛，
0: 对，
1: 让他们自己学会真的是从细节开始，所以我们的学生在整个参与我们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学校是从幼儿园
0: 对，
1: 一直到小学、国中、高中
0: 职，
1: 所以其实横跨的这个生涯非常的广，所以在这里面工作的和管理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个我们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陈昭宇老师来跟我们聊的这个学务处工作的细节的层面这么广，从食衣住行娱乐小孩的各个部分从小到大他都要去用心的去设计跟用心的去规划，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可是其实学务处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内容哦，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先跟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们呢，先跟大家暂停一下那个昭宇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先暂停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下一集还有机会继续邀请陈主任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呢，学务主任。学务处还有哪些面临一些家人啊亲职教育的，还有这个学生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奖学金的规划，这些内容呢其实也是家长非常在意的哈，那非常的珍贵的经验。好，我们今天先谢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0: 谢谢大家，
1: 下一集继续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安。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呢、你们的生活是在被照顾当中，当然你也在照顾着别人。今天呢，特别的邀请到呢，也就是睿智基金会徐文俊医师，他是董事长，也是执行长，并且呢在林口长庚担任着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哦，而且呢他又是呢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所以非常的荣幸再次的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请徐师跟大家问好。
1: 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徐师呢，其实呢也是很想透过他来好好的介绍他著作的三本书。好，那也透过这三本书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就是参考，也能够增加有关于呢如何的来认识失智症，也包括如何的来去关怀失智症的家人或者是朋友。那就请徐师来介绍第一本书。
1: 好，第一本书叫《恩典依旧：上帝眼中的失智者》那其实从那个英文的字的书名，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